0: 根据以色列媒体14号的报道说，以色列交通部长雷格夫当天表示，禁止美国空中加油机在本古里安机场超额降落。雷格夫表示，已经指示以色列机场管理局禁止美军加油机在超出此前达成的20架停放上限之后继续降落。超出配额的美军加油机应当转至以空军基地停放。根据以色列媒体14号的报道说，随着美国与伊朗紧张局势升级，美国已经暂停从位于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撤离军机。以色列时报援引以机场管理局的消息报道说，如果美方暂停撤离军机，本古里安国际机场将面临停机位紧张的问题，以色列暑期航运将会受到影响，最多大约50000张机票可能会被取消。那么随着美国与伊朗近日的军事对抗再度升温，欧盟航空安全局14号恢复并且加强对中东地区的航空警告，明确要求航空公司避开巴林、科威特、卡塔尔、阿联酋的领空，有效期至7月29号。针对伊朗、伊拉克和黎巴嫩空域的禁飞警告延长至8月底。欧盟航空安全局表示，美国在该地区的大量军事存在使相关国家直接面临伊朗导弹和无人机攻击的风险，而美方及地区国家防空系统高度戒备，大大增加了民航飞机被误识别或误击的可能，空中军事对抗可能会毫无预警的发生。而就在一周之前，欧盟航空安全局因为美伊6月签署谅解备忘录，撤销了要求在该区域谨慎飞行的警告。伊朗军方发言人14号称，伊朗武装部队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绝对不会让步。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敌人已经正式进入了战争状态，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的所有条款，因此该备忘录已经失效。
1: 雷扎伊说，美国的制裁卷土重来，封锁已经再次实施。他说，谅解备忘录是最低级别的文件，违反它的成本也最低，即使是正式条约，美国也不会信守承诺。伊朗军方发言人14号表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唯一途径是尊重伊朗人民的权利，以及美国遵守伊朗与美国之间的停火协议条款。他称，伊朗武装部队，特别是伊朗陆军，将立场坚定，直至最后一刻，绝不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让步。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4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自签署谅解备忘录至美国在该地区挑衅导致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的3周时间内，已有超200艘非伊朗船只以协调的方式通过该海峡，其中大多数船只获得了通行许可和保险。同一天，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布拉辛·阿奇兹说，伊朗议会13号晚正式提出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安全与可持续进程战略行动法案，伊朗坚定捍卫红线，尤其涉及到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阿奇兹称，这是第一步，后续措施即将出台。伊朗石油部长帕克内贾德在社交媒体电报上说，尽管美国取消对伊朗的石油制裁豁免，并威胁恢复海上封锁，伊朗的石油出口未受影响，一切照常。伊朗多年来发展出一套可以抵消美国制裁影响的国家机制，其石油出口不会有问题。英国金融时报先前报道，面对西方制裁，伊朗数十年来一直奉行抵抗经济政策，鼓励自力更生和本国生产，建立了独立自主的国民经济和国防产业，抗压能力较强。一名伊朗前经济官员认为，哪怕战事持续一年，伊朗经济仍能挺过难关。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在同中东国家领导人会谈之后，他已经决定用海湾各国与美国达成贸易和投资协议来取代对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货物收取20%的费用。
1: 特朗普称，这些投资规模将极其巨大，将创造数百万个高薪的美国就业岗位。特朗普还说，美国将对伊朗实施全面封锁，但仅针对往返于伊朗港口或运载

0: 与伊朗有关物资的船只，他同时强调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就在前一天，特朗普宣称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特朗普以守护海峡为名征收保护费的行为遭到美国国内和国际社会批评，航运能源市场反应强烈，不少业内人士直言这等同于海上拦路抢劫。有经济学家称，按照每桶约80美元的国际油价测算，20%的通行费相当于每桶原油额外增加16美元成本。 巴西总统卢拉批评此举为海盗国家行径。国际海事组织一名发言人表示，在霍尔木兹海峡强制收费没有任何法律依据，该组织坚决反对在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收取通行费。极具讽刺意味的是，美国国务卿卢比奥6月下旬曾公开表态称，任何国家均不得在国际水道上征收通行费。 与此同时，有业内人士认为，在霍尔木兹海峡收取通行费不仅影响原油进口国和出口国，也会通过通胀传导对收取费用的国家产生反噬。美国如果执行这一计划，将增加航运成本，推高国际油价，进而有可能推升美国国内汽油价格，这将直接加重民众生活成本。 此外，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临近，通胀成为选民最关心话题之一。在伊朗问题上主动推高能源成本，可能给特朗普政府以及共和党带来更大选情压力。我们看到美军近日持续对伊朗多地发起打击行动，
1: 伊朗方面14号警告称，美方的挑衅行为将直接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延迟，并重申任何美方侵略都无法迫使伊朗重新开放该战略水道。
2: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14号称，在战时情况下，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拥有完全的控制权。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自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至美国在该地区挑衅导致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的3周时间内，已有超200艘非伊朗船只以协调的方式通过该海峡，其中大多数船只获得了通行许可和保险。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发表声明称，2艘巨型油轮被美国恶意操纵关闭导航系统，他们无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控制中心的多次警告，危及该航道的航行安全，并选择穿越雷区，最终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击中并失去动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警告称， 与侵略者合作并穿越雷区只会带来损失，并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延迟。此外，伊朗陆军发言人警告美国，任何侵略行为都无法迫使伊朗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发言人强调，美国必须尊重国际法和伊朗的权利，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因战争、敌对或侵略行为重新开放。
1: 阿曼外交部14号发表声明表示，阿曼将继续以透明中立的方式同各方保持合作，推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声明表示，阿曼将继续履行作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缔约国的各项义务，呼吁有关各方尊重国际法，依据国际法处理相关问题。 当地时间14号，联合国方面表示，美国与伊朗重新陷入更广泛的敌对行动，是地区局势的一次重大倒退。联合国方面同时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必须保持航运自由，反对任何一方限制船舶通行或征收通行费。
2: 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当天通报称，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当天表示，美国与伊朗重新陷入更广泛的敌对行动，对中东地区及更广范围内的平民而言是一次重大挫折，这不仅削弱和平努力，也进一步加剧地区不稳定，并对整个地区的人权构成严重风险。图尔克表示， 各方必须遵守国际人道法，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护平民和平民设施。在回答记者有关美国方面此前称将向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收取通行费的说法时，哈克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始终一致。
3: We believe that there must be free movement of shipping across the Strait of Hormuz. We stand against any efforts to restrict the freedom of movement of shipping.

0: 在十四号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一事提问。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尽早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安全通行是国际社会共同愿望。
1: 中方对海湾地区军事冲突再起深表关切，呼吁相关各方顺应国际和地区求和平稳定的强烈呼声，保持理性克制，维护来之不易的停火局面，防止战火重燃，更不应让战事扩大，伤及无辜，尊重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合法权益，尽早恢复海峡正常安全通行是国际社会的共同愿望，相关各方应相向而行，妥善处理。中方愿继续秉持习近平主席四点主张精神，为推动中东海湾局势降温趋稳做出不懈努力。
0: 我们看到，受美伊冲突升级和美国宣布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影响，国际油价十四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八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9.34美元，涨幅为1.54%。九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4.73美元，涨幅为1.72%。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盘中一度涨超5%。那美国近日连续空袭伊朗沿海军事设施，特朗普声称对于伊朗的战事重新爆发。伊朗方面称再次对中东多处的美军基地实施导弹袭击，美伊目前保持定点护袭的模式，这种有限打击的平衡能够维持多久，是否会升级为全面战争。另外看到美军宣布恢复对于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关闭，任何船只不得通行，如何来看待双方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角力呢？相关话题来看中东问题专家王进先生的相关分析。
2: 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军事冲突，从现有的情况来看，恐怕还是要持续一段时间啊。一方面呢，是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军事冲突，从现在来看，双方的规模、烈度和频次都仍然出现的一个逐渐抬升的一个趋势。美国呢还是在不断的打击伊朗的境内的目标，伊朗也是对于美国周边的军事基地进行不间断的攻击，所以双方在打击的规模、打击的范围和打击的力度上，实际上都还是在呈现出不断上升、不断扩展的一个态势，所以未来恐怕按照这个态势发展，冲突还要持续一段时间。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冲突，双方的表态还是趋于强硬的啊。美国呢，国内对于伊朗的这种威胁的表态啊，包括要威胁退出当前的这个所谓的谅解备忘录，包括威胁要对伊朗进行更大规模打击，这些威胁还是持续的。而伊朗同样的针锋相对，对于美国进行的威胁，或者说对于美国展示的这种抵抗决心啊，还是会非常的强。所以双方的这个冲突恐怕在未来还是会持续一段时间。当然了，冲突的持续就会带来一个很大家关注的问题，大家很关注的问题就是，那冲突会不会迎来明显的这个升级？我觉得这个还是要看一下未来美国和伊朗之间的部署，尤其是看一下美国的军事部署。因为从现在来看，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冲突大体上是满足，或者说是受到了双方现有的在前线进行军事对抗的兵力部署的规模来决定的。美国呢现在所进行的这个军事规模部署的能力已经基本上最大了，因为美国现在没有对伊朗进行更进一步的大规模的增兵，美国仅仅依靠现有的部署在伊朗周边的这个航母战斗群、两栖登陆舰战斗群以及在伊朗周边的军事基地进行协调啊，或者说综合对于伊朗进行发动攻击。如果说未来美国没有办法进行更大规模的军事调动，那就意味着现有的冲突规模将会得到延续。而如果未来一段时间美国明显的增大了向伊朗周边军事派遣和部署的力度，那就意味着军事升级的信号啊，可能会持续的这个紧张，那么也就意味着未来双方冲突的规模会进一步的扩大，军事冲突会进一步的升级。那么围绕的霍尔木兹海峡，我觉得未来的冲突会长期的持续啊，打一打，谈一谈，停一停，这个对话会是一个长期的态势啊。因为一方面呢，美国和伊朗现有的军事能力都没有办法完全的压垮对方，逼迫对方在谈判桌上做让步，而另外一个方面呢，单纯的这个通过军事手段没有办法迫使对方来接受己方的条件，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问题没办法解决，所以呢，美国和伊朗之间未来的冲突还是会持续的延续。

0: 续，但是到某一个时间节点，双方都意识到这个冲突不能够再持续，而且也没有意义再持续的时候，恐怕会寻求对话的渠道。而又由于美国和伊朗之间在霍尔木兹海峡以及一系列相关联的问题上没有办法达成一致，所以冲突很可能再重新爆发。所以打打谈谈，停停打打，会是未来的一个新常态。
1: 当地时间14号，以色列与黎巴嫩在意大利罗马开始举行新一轮谈判。本轮谈判为期2天，首日会谈已经于当天结束。
2: 据《以色列时报》等媒体报道，这是以色列与黎巴嫩上个月在美国达成框架协议以来的首次会晤。本次谈判重点聚焦一项试点计划，即讨论以军从黎巴嫩南部两个试点区域实施首批撤军的具体落实方案。根据该计划，黎巴嫩政府军将进入以军撤出的区域，以确保该区域没有黎巴嫩真主党的武器。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14号表示，以方已准备好推进这两个试点区域的落实工作，并希望本轮在罗马的讨论能够推动这一进程。不过，报道指出，尽管以色列上个月在签署的协议中同意了这两项撤兵计划，但一直在拖延具体落实。此前，黎巴嫩总统奥恩要求黎巴嫩代表团敦促以方立即从上述区域撤军，并希望此次谈判能够在落实协议上取得切实具体的进展。
1: 当地时间14号，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指出，美国对红海紧张局势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当务之急是美方停止在中东地区制造新的冲突和动荡。
2: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表示，解决红海问题要尊重国际法和各国正当权利，要尊重也门主权和领土完整，要推动地区局势整体降温。中方表示，回顾过去2年多也门和红海局势，一个显而易见的结论就是，美国应该为红海紧张局势承担不可推卸的责任。
3: 当务之急是美方停止在中东地区制造新的冲突和动荡，是美国阻挠安理会停火止战的努力，任由加沙战火外溢蔓延，导致红海局势不断升级。美国未经安理会授权，在伊美谈判正在进行当中，对伊朗发动武力袭击，再次将地区局势推向危险深渊。美方应当认真反思所作所为，采取措施消除自身错误言行的负面后果，切实为维护红海和中东持久稳定做出建设性努力。
1: 根据俄罗斯媒体的报道说，俄罗斯总统普京13号出席了全俄人民阵线举办的一切为了胜利论坛，并且参观了展览。普京当天警告说，如果俄罗斯领土遭袭，俄方将以数倍力度进行反击，敌人将会感受到反击的规模不断升级。
4: 普京还表示，乌军发动袭击在石油产品方面给俄罗斯制造了一些问题，但俄罗斯的能源基础非常强大且可靠，局势将逐步好转。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号在例行新闻简报会上，将正在法国巴黎召开峰会的意愿联盟称为好战分子联盟。佩斯科夫表示，意愿联盟国家正对俄罗斯采取敌对行动，俄方将密切关注意愿联盟的相关动态。俄罗斯外交部13号召见德国驻俄大使兰布斯多夫，向他通报德国参与乌克兰袭击俄民用设施情况，并警告德国此类支持乌方的行为不可接受。俄方表示，德方这类支持包括与乌方缔结军事和军事技术协定，直接提供装备，通过联合企业发展攻击俄民用目标的力量和手段。此外，德国试图对他国与俄如何发展关系指手画脚，同样不可接受。另据今日俄罗斯通讯社13号报道，德国外交部当天就俄方疑似对欧盟方面实施网络攻击一事，召见俄罗斯驻德国大使谢尔盖·涅恰耶夫。涅恰耶夫稍后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说，他驳

0: 斥了欧盟方面没有证据支持的臆测，并强调欧盟威胁扩大对俄制裁不会没有后果。
1: 根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14号的报道说，乌最高拉达当天审议批准了乌总理斯维里坚科递交的辞呈。按照乌克兰法律规定，现任内阁将随之自动解散。报道说，斯维里坚科的辞呈获得了258票的支持，超过批准所需要的最低票数226票。乌总统泽连斯基1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为了保障落实新的政治战略，他决定重组内阁，与斯维里坚科讨论了内阁调整细节。13号，斯维里坚科向乌克兰最高拉达递交了辞呈。乌最高拉达去年7月17号投票批准斯维里坚科出任总理。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美国劳工部当地时间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到能源价格下跌的影响，美国6月份的消费者价格指数涨幅回落，但是依然面临着较大的通胀压力。
2: 美国劳工部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5%，剔除食品和能源价格后的核心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则上涨2.6%。本月消费者价格指数的同比涨幅相较5月的4.2%有所回落，但仍显著高于美联储2%的通胀目标。分析人士表示，美国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回落的主要原因是6月中旬美国和伊朗之间达成谅解备忘录，致使国际油价从高位回落，而能源价格的下降抵消了住房和食品等其他领域的价格上涨影响。然而近日美伊再次爆发冲突，霍尔木兹海峡局势骤然升级，国际油价又应声上涨，因此这并不足以让市场相信美联储不会在年内采取加息。美联储主席沃什14号表示，美联储绝不容忍通胀持续居高不下。分析人士指出，近期美联储官员对通胀上行风险的警惕明显增强，一些官员的表态可能暗示美联储年内将重启加息。德意志银行预计，美联储将在9月和12月分别加息25个基点。
1: 当地时间14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哈尔赫·罗德里格斯通报说，委内瑞拉日前发生的强震造成的遇难人数已经升至4734人。再来关注到的是，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市中心一幢正在进行大规模改造的大楼14号发生了火灾，截至目前已经造成6人遇难，2人受伤。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市中心的德布鲁凯尔广场附近，这栋办公楼当天发生火灾，火势一度蔓延至电梯井，造成多人的遇难。目前呢，现场仍处于警方的封锁状态，消防和司法调查人员正在继续的开展搜救和勘查工作。根据布鲁塞尔检方介绍呢，起火时，楼内有施工人员作业。
2: 据了解，火灾最初发生在建筑2层，虽然明火很快被扑灭，但火势随后蔓延至电梯井，导致2部电梯受困。消防部门在搜救过程中发现，其中一部电梯内有人员遇难，另一部电梯及建筑其他区域也一度成为重点搜救区域。事故原因仍有待进一步的确认。
4: 好，来看，据英国媒体14号报道，由于持续的高温天气，英国多地山火持续肆虐。英国国家消防部门当天警告称，持续的高温天气令该国消防人员面临着极大压力。该部门表示，英国目前约有19处火情仍在持续，目前并没有明显缓解的迹象，且干旱的天气增加了火势失控的风险。天气预报显示，近期仍不会出现降雨天气。据荷兰媒体14号报道，受持续的高温和干旱天气影响，流经荷兰的莱茵河、马斯河等主要河流的水位降至7月同期的异常低位，对内河航运、工业生产和水资源供应造成压力。荷兰国家水利部门表示，莱茵河流域来水持续减少，未来一周河流水位预计仍将继续下降。目前低水位已经导致船舶载货量受限，部分企业和发电厂冷却用水排放也受到限制。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已于昨天晚上，也就是14号的8点，在朝鲜南部地区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

0: 台昨晚8点对其停止编号。虽然巴威已经停止编号，但它产生的影响依然存在。中央气象台昨天傍晚6点发布中小河流洪水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到今天，也就是19、15号的晚8点，黄色预警覆盖辽宁中东部、吉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较高。
1: 从12号开始，辽宁多地迎来强降雨过程，尤其是辽宁中部地区出现大雨到暴雨。受降雨影响，辽宁全省有43座水库超巡线。为应对本轮降雨，全省避险转移群众超过36万人次。沈阳14号继续维持防汛应急一级响应，中小学、幼儿园、校外培训机构停止授课，企事业单位居家办公。由于台风巴威远距离输送水汽，沈阳的雨势非常猛烈。受本轮持续强降雨的影响，浑河流域出现大范围降水，已形成浑河2026年第一号洪水。
2: 大家顺着我这个手指的方向看啊，这其实有一些这个小鱼被留在了这个岸上，这其实都是水位回落之后的这样的一个表现。然后大家来看我的这个右手边啊，这个右手边其实有非常多的这个水，大家可以看到能够慢慢的在回流到这个河里。那在昨天晚上我们来到这片区域的时候，我们看到当地的这些河岸周围的这样的一些出入口其实都已经全部的被封闭管理了。但即便如此，昨天我们依然能够看到有非常多的这个管理人员、工作人员在持续的沿着这片区域进行巡查。
1: 巴威导致辽宁沿海区域风力强劲，位于辽宁大连庄河市南岛的海上风电场周边区域阵风达9级以上。工业摄像头传回的现场画面显示，海面灰暗，海浪翻涌，密集的雨点冲刷着摄像头。大唐南岛海上风电场的风机在风雨裹挟中转动。14号，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辽宁省暴雨洪涝灾害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救灾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辽宁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吉林省梅河口市从13号凌晨开始出现强降雨天气，全市停课、停工、停产。强降雨天气叠加河流高水位，梅河口城区部分路段出现积水内涝。
3: 我们现场所在的这个位置呢，是梅河口老城区的一条主干道，叫做银河大街的末端。那么现在能看到这个路面上面已经大部分都被这个积水所淹没了。我所在的这个位置呢，是这个马路牙子的下面，能看到现在这个积水啊，基本上已经到我大腿的这个位置了。
1: 为应对积水内涝，当地加大排水力度，已转移安置近7000人。受降雨影响，松花江吉林段丰满水库14号14点入库流量已涨至10900立方米每秒。依据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松花江吉林段2026年第一号洪水。受持续强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吉林省桦甸市防汛形势严峻。当地防汛指挥部14号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14号12时起，桦甸至吉林长春城际公交全线停运，全市危险品运输车辆全部停驶。由于挥发河逼近警戒标准，当地组织人员24小时不间断巡堤查险，筑牢城区防汛坚固防线。国家防总14号16时将针对吉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前期派出的工作组正在一线协助指导。国家防总会同国家粮食和储备局紧急调拨4300余件中央防汛物资，支持吉林做好防汛抢险工作。
0: 记者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预计今年七上八下汛期期间，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生成的台风数为5至6个，其中有2至3个将登陆或影响中国。
4: 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预计，台风活跃时段为7月底至8月上旬，主要影响华南和华东沿海地区，可能有一个较强台风对北方造成明显的风雨影响。预计7月至9月，华北、东北、华东南部及华南等地降水偏多，部分地区可能出现较重汛情。最新统计的气象数据显示，4月1号至7月12号，北方地区的平均降水量为228.6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23.1%，为近十年同期最多。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预计，7月16号至8月15号是七下八上防汛关键。

0: 期，华北大部、东北地区、华东大部、华中南部、华南、西南地区、西北部等地降水偏多，部分地区可能发生极端强降水过程，并引发洪涝灾害。
1: 今年三伏天从今天开启至8月23号出伏，全程共计40天，中国将迎来全年最热的时段。近期中国高温范围继续向东蔓延，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新疆吐鲁番盆地、陕西南部、四川东部、重庆西部等地局地今天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
2: 北京市气象台14号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北京未来2天以高温热浪天气为主，白天的最高气温将达到35至36摄氏度。气象部门提醒市民避免长时间户外活动，外出注意防晒防暑。陕西省安康市气象台14号升级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信号，预计汉滨区、浔阳市、白河县未来24小时内最高气温将升至40摄氏度以上。当地通过调整户外工作时间，并提供绿豆汤、藿香正气水等措施解暑降温。7月中下旬至8月高温仍会持续，汉江河谷地带热浪频发。重庆市气象台14号发布了首个高温红色预警信号，日最高气温升至40摄氏度以上。此前，重庆市气象局已连续发布了8天橙色预警。
3: 天气确实热呀，感觉我那个手太阳晒在手上都很刺痛，不打伞完全没办法出门的。还有我那个电风扇，感觉吹出的风都是热风。
2: 四川省气象台升级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明2天，四川盆地大部日最高气温35至39摄氏度，其中南充、遂宁、绵阳、德阳、成都等地局地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江西省气象台14号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这是江西今年发布的首个高温预警。江西多地的日最高气温在37摄氏度以上。气象部门预计，未来2天，江西大部分地区的日最高气温将达35摄氏度以上，局部37摄氏度以上。河南郑州、商丘、新乡、许昌等地气象台14号陆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预计最高气温将升至37摄氏度以上。安阳、焦作、济源、洛阳、南阳、驻马店部分县市最高气温将升至40摄氏度以上。预计到17号，河南全省将迎来降水降温，北部、西部高温有所缓和，但西南部、东南部仍将持续在37至39摄氏度。
1: 三伏天是一年中阳气最旺、湿气最重的时节，也是调理体质的黄金窗口。不少人习惯贴三伏贴，或者是通过运动排汗达到冬病夏治的目的。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贴三伏贴，并且在三伏天运动也要注意方法。
0: 医生提示，三伏贴主要对症呼吸系统疾病，比如支气管哮喘、慢性支气管炎、慢性咽炎、鼻炎、反复上呼吸道感染等；消化系统疾病，比如腹泻、胃痛等；妇科疾病，比如痛经、四肢怕冷等；关节类疾病，比如风湿性关节炎、肩周炎等。对于各种发热性疾病、感染性疾病发热期、活动性肺结核患者以及易出现口腔溃疡等内火较重者，不建议进行三伏贴贴敷治疗。此外，2岁以下婴幼儿皮肤娇嫩，不宜贴敷。不过，对于2岁以上体质差、易感冒的儿童，适当贴三伏贴有利于身体健康。高温使得人体基础代谢率随之升高，不少人希望借此达到快速减脂减重的目的。但高温天大量出汗减脂，流失的只是水分和电解质，并非脂肪。这种方式易导致人体脱水、电解质紊乱，严重时还可引发中暑等病症。三伏天期间的10点至16点，暑气正盛，紫外线强，应避免户外活动。建议在清晨5点至7点或傍晚18点后进行运动。运动中及时补充水分和电解质，建议每隔15到20分钟补水。
1: 好，来看体育方面，关注世界杯的最新赛况。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世界杯首场半决赛展开争夺，最终西班牙队2-0战胜法国队晋级决赛。我们来看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高嘉毅的相关报道。
4: 开场后，法国队并未使用他们最为擅长的防守反击战术，而是出人意料的大举压上，在前。

0: 场展开高位逼抢，试图通过主动压迫打乱西班牙队的传控节奏。前十五分钟内，这一战术确实令西班牙队略显不适，传球失误有所增多。然而，随着比赛的深入，西班牙队逐渐凭借技术优势稳住阵脚。第二十分钟，西班牙队左路传中制造威胁，法国队左后卫迪涅在禁区内转身解围时，身后的西班牙边锋亚马尔突然插上将球挡走，迪涅来不及收脚将其踢倒，主裁判果断判罚点球，西班牙队前锋奥亚萨瓦尔操刀主罚一蹴而就。第二十二分钟，西班牙就取得了1-0的领先优势。一边再战，西班牙队凭借罗德里的调度和法比安·鲁伊兹的串联，牢牢掌握中场控制权。法国队在中场对抗中依然全面处于下风。第58分钟，西班牙队扩大领先优势，奥尔莫在边路送出精妙传球，右边后卫波罗高速插上，反越位形成单刀，面对法国队门将轻松推射破门，将比分改写为2-0。西班牙队凭借娴熟的控球和稳健的防守，将比赛节奏牢牢掌握在手中，没有给法国队任何可乘之机。最终，法国队未能改写比分，0-2饮恨出局。西班牙队顺利晋级，将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的世界杯决赛，这也是继2010年南非世界杯之后，他们第二次晋级世界杯决赛。
1: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2: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3: 收到。这样行吗？
2: 阿宝，就这么办。
1: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6: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7: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目前布展工作已经进入到冲刺阶段。
8: 当记者赶到上海世博展览馆时，展厅里一片繁忙。从空中俯瞰，四大主展馆的骨架已全部搭建完成，数字化布展系统正在进行最后调试。本届大会首次采用数字孪生加模块化搭建的一体化方案，10万平方米的展区相当于14个标准足球场的面积，从进场到成型仅用了12天，效率较往届提升近40%。

0: 现场上千名工作人员穿梭于各个展位之间，灯光、音响、互动屏、机械臂，每一处细节都在精心调试，展前筹备工作正有序推进。
1: 然后整个人工智能大会的这个筹建啊，从进场到搭建大概只需要2到3天的时间就可以完成。
0: 本届大会落地世博、张江、西岸3地4馆，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1100余家企业将携3000余项展品集中亮相，其中超过300款产品将实现全球首发。
2: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中国南方早稻迎来了大面积收获，进度已过40%。
3: 早稻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二季，常年播种面积稳定在7100万亩以上，主要集中在华南和长江中下游9个主产省份。广东1300多万亩早稻正加紧抢收，今年全省大力推广智能收割机等新设备，通过将传感器数据接入北斗导航系统，构建起一张无形的数据网，实现对水稻抢收的统一调度，大幅提升作业效率。
4: 这里是广东省东源县下坝村，在北斗导航的定位下，无人履带式运粮车正在和收割机打配合。收割机每收满一车粮食，运粮车都会第一时间运走。相较于以往定点卸粮，收割机不走冤枉路，大大提高了效率。
3: 今年广东还整合全省近700家农机服务组织和10000台套农机装备，针对细碎田块开展社会化服务，解决作业成本高、抢收效率低等问题。受前期低温阴雨影响，江西早稻收获期推迟，农时被迫压缩。为追回进度，江西各地投入农机具19.49万台套，并发放跨区作业证，引导农机合理流动。在吉安市万安县，全程机械化的普及让种粮大户在面对短窗口期的抢收任务时有了十足的底气。
5: 收割机、打耙机、无人机、烘干机，我们抗风险的能力还是有提高的。
3: 目前各地正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坚持成熟一块收获一块，南方早稻收获总体进展顺利。
2: 近日，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发布公告，提示消费者警惕近期的高息存款虚假宣传。详细情况来看报道。
6: 近期有不法分子利用第三方互联网平台及社交媒体等渠道，冒用国有商业银行的名义发布存100万解锁5.25%利息、固定年化收益5%等虚假高息收益广告，并以此来诱导消费者添加微信等联系方式，进而推介境外保险产品或投资境外平台项目等，谋取高额佣金，甚至实施诈骗。4家国有大行表示，当前均不存在这类存款产品，相关宣传都是虚假信息。专家提醒，对于明显高于市场正常水平的收益承诺，消费者要保持高度警惕。
7: 存款利率目前已经进入低息时代，对于国有大行来说，多个期限的存款利率大约是在0.65%到1.6%之间。大行直接销售的长期大额存单的利率啊，最高一般也不超过2%。而在这个理财产品方面，2122等这些低风险、中低风险产品的年化收益啊，多在1%到3.5%左右。而这个高风险产品波动性是极大的。不管是存款还是理财，如果产品介绍当中出现5%以上的固定收益、保本高息这样的字眼，基本上啊可以判定是虚假或者是违规的宣传了。
8: 作为消费者，在投资理财中要认清一个基本的逻辑，收益和风险成正比，没有远超正常收益水平却又稳赚不赔的金融产品。
2: 近日，东部战区海军某部组织多架反潜巡逻机开展昼夜间实投深弹训练，提升部队全时段反潜与特情处置能力。
0: 浙东某机场多架战机按指令依次滑出跑道，加力升空。抵达任务海空域后，机组人员与海上指挥组建立联络，综合运用机载设备对目标海域展开搜索。声呐站位发现可疑回波信号，经持续跟踪研判，确定为敌潜艇。机组随即调整飞行高度，进入攻击航线，做好攻击准备。
9: 中央，海军气象稳定，目标上方没有障碍物，准备完毕，请攻击。
10: 栋梁，你可以攻击。
9: 3、2。

0: 攻击。
1: 随着指挥长口令下达，多枚深弹精准命中目标。暮色降临，上级通报再次发现目标。此时指挥组通报战机突发火控系统故障，机组人员一边保持飞行姿态稳定，一边逐项排查故障点位。
2: 与以往训练不同，本次训练机组配备地形军械师跟训，与空勤机组官兵同步研判故障，突发特情很快就得到了处置。
1: 故障排除后，机组重新规划航路，再次实施攻击。
3: 此次训练随机设置不同情节，一方面检验官兵在全时段实投深弹能力，另一方面优化夜间实投深弹与空地一体特情处置等训练模式，部队综合作战能力得到有效锤炼。
4: 中国电信人工智能研究院 Tally AI 自研打造智传网 AI Flow，融合人工智能、通信、网络关键技术，构建端边云协同的一体化智能传输体系。依托生成式智能传输创新能力，智传网 AI Flow 在应急、航海、航空、航天弱网场景及智能家居、智慧工厂等生产生活中，能大幅提升全场景信息通信效率，实现用发信息的带宽通电话，用通电话的带宽传视频。智传网 AI Flow让智能贯通空天地海，让 AI 汇集千家万户。7月17日，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开启 ，AI 未来，智传无界，邀您共同感受科技前沿脉搏。
5: 快点！老师，谢谢。
6: 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个怎么弄？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7: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11: 好了，赶快跟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7: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
14: 怎么着？
15: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7: 算那种
18: 两
19: 个相亲的，
20: 应该的
7: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1: 应该的
7: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2: 好，更内容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1: 海关总署介绍，今年上半年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六月当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上半年中国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已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公安部14号发布数据，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汽车保有量达3.71亿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汽车总量的13.19%。今年上半年，全国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49.42%。截至今年5月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达13.19亿人，同比增加469万人，参保率稳定在95%。今年1至5月，基本医保基金收入1.61万亿元，同比增长8.49%，支出1.21万亿元，同比增长2.12%，基金运行总体平稳。近日，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科研团队经过多年攻关，研发的钙钛矿有机叠层太阳能发电技术，光电转换效率达到28.04%，刷新该类器件之前26.4%的光电转换效率记录。这种新型太阳能发电技术材料具有薄、轻、可柔性的特点，使得其未来的应用场景更加广泛。该成果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发表。昨天，世界建设规模最大的海底道路隧道胶州湾第二海底隧道北线盾构掘进完成，标志着主线隧道盾构掘进收官。全长17.48公里的胶州湾第二海底隧道连接青岛市北区与西海岸新区，主线隧道长十四点三。

7公里，目前隧道工程进度超70%，预计2028年完工。日前，受黄河中上游降雨影响，位于晋陕峡谷之间的黄河壶口段泥。

0: 黄河两岸，吸引众多游客驻足观赏。眼下位于青海三江源国家公园可可西里区域的藏羚羊进入产崽迁徙关键期，从监测平台回传的画面中可以看到，在卓乃湖湖畔的草甸上，藏羚羊妈妈们带着刚出生不久的宝宝悠闲觅食，部分小藏羚羊已能稳稳跑上几步。截至目前，绝大多数迁徙种群已汇聚至卓乃湖及周边区域，整体迁徙进程平稳有序。
1: 来看当地时间13号，国际钻石巨头戴比尔斯集团宣布计划暂停位于南非林波波省的维尼蒂亚钻石矿生产2年。戴比尔斯集团首席执行官阿尔库赫当天表示，此次停产是戴比尔斯削减成本、调整全球业务计划的一部分。公司其他矿产产区将维持现有产量，总体产量指标指引保持不变。尼维蒂亚矿石钻石矿是南非最大产值的钻石矿，约占南非钻石年产量的80%。13号，英国王室的天鹅标记员开始一年一度的数天鹅活动，旨在对泰晤士河上的天鹅数量和生产情况做一次普查。天鹅标记员将花费5天时间搭乘传统的小船，在泰晤士河上航行大约127公里，沿途清点天鹅的数量，测量它们的大小、体重，并检查身体状况。节目最后来看天气。
2: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目前北半球多地降雨频繁，雨水之外高温扩展。我们先来看中国，近两天中国的强降雨主要是集中在副热带高压的南北两侧，那么包括像华南多地以及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黄淮等地呢，将会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甚至是大暴雨。从今后7天的降雨日数来看，云南、广东、广西将会是未来中国雨水最为频繁的区域，大家外出要记得携带雨具，也要防范频繁降雨可能会带来的不利影响。在雨水稀少的新疆、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以及副热带高压笼罩之下的四川盆地到长江中下游地区，今明两天高温广泛，尤其是中东部地区叠加较高的这个空气湿度，潮湿闷热的感觉会非常的突出。而在北美洲，今明两天除了美国的西南部内陆高温持续之外呢，中东部多地也是炎热加剧，怀俄明州、南达科他州的部分地区将会面临极端高温的考验。我们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4: 北京晴，24到36摄氏度，长春晴，20到29度，天津晴转多云，26到36度，兰州多云转中雨，17到31度，昆明晴转阵雨，19到29度，成都晴，27到39度，石家庄晴，26到36度，济南大雨转多云，23到30度，郑州小雨转中雨，27到34度，福州多云，27到34度，广州中雨，25到31度，温哥华晴，16到23度，西雅图晴转小雨，15到29度，渥太华小雨转晴，17到29度，纽约晴转小雨，26到38度，华盛顿晴转多云，26到40度，洛杉矶晴，20到28度，首尔小雨转晴，24到29度，东京晴转阴，27到35度，吉隆坡小雨转阴，27到34度，新加坡小雨，27到32度，赫尔辛基阴转晴，15到26度，斯德哥尔摩阴转多云，18到28度，柏林晴转小雨，16到25度，维也纳小雨，19到30度，苏黎世小雨，18到26度。
5: 感谢收看今日环球，再会。
1: 再会。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我是刘洋。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机器人世界杯闭幕，七成球员来自中国。特朗普宣布伊朗战事重新爆发，并重启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军首次使用无人艇打击伊朗目标，借鉴乌克兰经验，美军多线部署无人装备。好，首先来看近日全球规模最大的机器人赛事之一——机器人世界杯在韩国举行。参赛队伍使用的机器人中70%来自中国企业，中国产机器人几乎包揽领奖台。AI 浪潮之下，全球制造业版图正在悄然改写。
1: 在美加墨世界杯如火如荼进行之际，机器人也参加了精彩的足球比赛。近日，全球规模最大的机器人赛事之一机器人世界杯在韩国仁川举行。这项赛事始于1997年，目标是在2050年之前用自主人形机器人击败世界杯冠军球队。今年的比赛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50多支队伍。参赛人员表示，今年机器人球员的表现已经有了大幅提升。
2: Next year we will increase the number of players and the robots are getting faster and we have seen here by one company a robot that can actually kick as hard as a human.
1: 本届机器人世界杯采用 AI 赛，也就是机器人根据事先写好的 AI 策略在场上自主决策，灵活应赛。最终在类人组大型组别决赛中，中国清华大学火神队战胜中国农业大学山海队，成功卫冕。
3: So I started to play something like the robot dog and something like robot car. And in my second year, I know about a team in my major, in my department. It's called the Tsinghua Professors. And I joined it and learn, and I start to learn.
1: 比赛现场一个细节引起国际媒体，尤其是日本媒体的高度关注。在参赛队伍使用的机器人中，超过70%是中国企业的试售产品，中国产机器人几乎包揽了领奖台。
4: Actually, over 70% of the teams which are using Booster here in RoboCup are overseas teams. So we can see, like over there, the German teams, the Korean teams, the US teams, everyone around the world is actually using Booster. So it's not just about Chinese team.
1: 有外国专家评价说，中国机器人价格更低，性能更好，而且迭代速度惊人。事实上，机器人世界杯这项赛事最早是在日本举办的，日本也长期占据机器人产业的制高点。20世纪70年代初，日本早稻田大学推出了世界上第一台全尺寸人形机器人。2000年，日本汽车巨头本田推出著名的机器人阿西莫，一度被视为人形机器人的技术标杆。2014年，日本软银集团推出机器人佩珀，号称具备人类情感识别能力。不过，由于成本高昂、无法盈利等原因，这些机器人后来都停止了研发。2015年，日本政府提出新机器人战略，寻求将机器人技术扩展到医疗、基础设施、日常生活等领域，以应对劳动力短缺和快速老龄化的问题。但该计划最终也未能实现。有专家认为，在新一轮技术浪潮中，人形机器人已经从过去比拼机械结构、精密制造，转向比拼人工智能、软件算法和数据训练。除此之外，中国完整的制造业供应链让电池、电机、传感器等核心零部件能够快速配套。相比之下，日本虽然在传统工业机器人领域仍保有一定优势，但在 AI 人才储备、软件生态以及大模型研发等方面起步较慢。面对新的竞争格局，日本开始全面进行产业战略调整。6月30号，日本经济产业省宣布，由软银公司牵头44家日本企业组成的 AI 产业联盟正式启动，其核心目标只有一个，开发日本国产 AI 基础模型，并推动具身智能的普及。据悉，该联盟计划最早于2027年建成 AI 基础模型，以达到全球主流大模型同等性能为目标。日本政府计划未来5年内向该联盟提供10000亿日元，约合418亿元人民币的资金支持。

0: はい、今日本がやはり例えば言語だとか画像とか動画というのはちょっともう戦えないと言われている中で、うん、まあ、2つぐらい勝ち筋というかまだアメリカとかがやりきってないところはあるんですけども、はい、そのうちの一つのフィジカル AI というところでそのいろんな会社から日本だけは持っているデータを集めてやるというのは、まあ、確かに勝つとしたらここしかないだろう、タイミングここしかないだろうという話ではあります、う
1: ん、除了机器人、全球汽車制造版图也正在快速重构。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六月中国汽车出口103.7万辆，同比增长75.1%，这是中国汽车单月出口首次突破100万辆。与此同时，日本、德国等传统汽车强国却面临严峻挑战。今年以来，日系、德系品牌汽车在中国市场销量继续承压。据统计，2026年一至六月，日本三大车企丰田、本田和日产在华销售量分别同比下降17%、35%和15%。德系车企在华销售同步遇冷，豪车品牌降幅明显，奔驰、宝马一季度销售量分别同比下滑26.9%和10%。奥迪一季度交付量同比下降12.1%。今年三月，欧洲最大的汽车制造商德国大众集团发布财报显示，2025年全年营业利润约为89亿欧元，同比下降约54%，为2016年以来最低水平。该公司表示，业绩下滑主要与美国加征关税、中国品牌竞争以及电动化转型成本高昂等因素有关。据外媒13号报道，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集团管理董事会主席奥伯穆在一份致员工的内部备忘录中表示，为缩小与竞争对手的成本差距，集团可能在全球裁减约50000个工作岗位。今年早些时候，该公司已宣布计划到2030年在德国削减约50000个岗位。奥伯穆7月9号向监事会提交了一份大规模重组计划，将大幅减少公司旗下车型，并关闭多座工厂。有媒体形容，如此大规模的裁员与关厂计划在德国国内引发了地震，因为大众的兴衰不仅是德国汽车工业的晴雨表，更是德国经济繁荣与否的缩影。无论裁员还是关闭工厂，向来被视作为某种禁忌。
2: Wir wissen, dass wir in einer Krise stecken. Im Übrigen ja nicht nur Volkswagen, sondern die gesamte Automobilindustrie. Und auch dort können wir jeden Tag Schlagzeilen lesen über Standortschließungen und über Personalabbau. Das heißt, wir haben es hier mit einer Deindustrialisierung in Deutschland zu tun.
1: 值得注意的是，这已经是大众两年内第二次出台重组计划。2024年，大众集团内部达成妥协后，许多人以为大众挺过了最难熬的阶段。如今，更猛烈的裁员和关闭工厂冲击再次出现。分析指出，传统汽车强国产品陷入困境，尤其是在中国市场遇冷的核心症结，在于未能适应中国市场电动化、智能化的结构性变革。如果说过去汽车行业竞争的是发动机、变速箱和底盘，那么今天竞争重点已经转向智能驾驶、智能座舱、人工智能和软件能力。
3: 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主导权的博弈激烈升级，美方宣布将重启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同时提出将对海峡货运征收20%通行费。有航运业者直言，这无异于拦路抢劫。
1: 根据美方发布的信息，从北京时间7月15号4时起，美军中央司令部将开始执行针对所有伊朗港口和伊朗全部沿海区域的海上封锁。封锁措施不区分船舶悬挂的船旗，未经授权进入或离开封锁区域的船舶可能被拦截、强制改道或扣押。拒绝配合者可能遭武力，使其失去航行能力，严重情况下甚至可能被摧毁。封锁不会阻止中立船舶经霍尔木兹海峡前往或离开非伊朗目的地，但有关船舶可能接受登临检查和搜查。运载食品、医疗用品及其他生活必需物资的船舶可申请人道主义运输豁免，经审核批准后通过封锁区域，但仍需接受登临检查。美方建议航经有关区域的船舶与美军舰艇保持30海里以上安全距离，以降低误判风险。

0: Anybody doing business with Iran can't go through. Everyone else will be able to go through. So it's a blockade. It's a very strong blockade.
1: 美军四月中旬启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伊六月中旬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美军解除封锁。特朗普七月早些时候表示，他认为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终结。
2: 美国此前的海上封锁模式是限制伊朗船舶活动，切断其自阿曼湾驶入阿拉伯海的通道。美军主要在阿拉伯海布防，旨在阻截试图驶离阿曼湾的伊朗船只，同时也阻止伊朗船只从阿拉伯海进入阿曼湾返回本国港口。在特朗普宣布重启海上封锁后，美国是否会以同样的方式实施封锁行动？新一轮对伊朗海上封锁究竟会以何种形态展开呢？
1: 特朗普13号还宣布，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
3: We're going to keep the straitAnd we'll probably run it. We'll become the guardian of the strait. Maybe we'll call it the guardian angel of the strait. And we should be reimbursed for that.
1: 与此同时，特朗普再次点名海湾盟友，要求他们向美国支付防务补偿金。
0: Yeah, I want to be reimbursed because we're protecting a very rich portion of the world. We're spending money, and so what we've done is we are going to be reimbursed for protection. We're protecting by the countries that we're helping. For instance.You look at the five countries, you have Saudi Arabia, you have UAE, you have Qatar, or Qatar as I always say, you have Qatar, Bahrain, and by the way, you have others, you have Kuwait, and you have others.
1: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指出，特朗普提出的航道收费要求与美国政府此前立场完全相悖。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六月刚刚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属于国际水道，任何国家无权收取通行费。
4: Well, that's the law. It's an international waterway. No country is allowed to charge tolls or fees on an international waterway. That's existing international law. That's the way it is in international waterways all over the world.
1: 据彭博社测算，若按照20%的标准收取费用，一艘满载原油的超级油轮需缴纳约$3,000,000。有航运业从业者表示，事前未收到任何美方将收费的通知。一名不愿具名的船长直言，这项收费无异于拦路抢劫。此前，据外媒报道，伊朗向过往船只收取的费用单次最高为$2,000,000。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宣称将对霍尔木兹海峡货运收取20%费用，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回应说，美国总统说的没错，谁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全，谁就该收这笔服务费。伊朗一直是海峡的守护者，以后也是。不过20%确实太高了，我们会公道的。事实上，美伊近期冲突再起的根源，正是双方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矛盾激化。
2: 这条绿色航线是阿曼在与国际海事组织协调后新开辟的通道，旨在打破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的限制。这条航线之所以引发伊朗不满，是因为该航线使船舶尽可能远离伊朗本土，从而削弱了伊朗对过往船舶的管控力度。另一条是橙色航线，也就是国际航线，过去船舶通常沿此通行。年初战事爆发以后，伊朗要求船舶改走其指定的蓝色航线。该航线位于北侧，更靠近伊朗海岸。过去几天乃至一周左右时间里，航线问题就是危机的核心所在。
1: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13号强硬表态称，绝不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管理事务。
5: نیروهای مسلح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ایران با هر گونه اختلال و ناامنی برای عبور و مرور کشتی‌های تجاری و نفتکش توسط ارتش متجاوز و راهزن آمریکا خارج از مسیر تعیین شده ایران و بدون مجوز نیروهای مسلح با شدت برخورد می‌نماید.
1: 法新社认为，对于伊朗而言，长期掌握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比获得美国解除制裁更加重要。一旦能够巩固对这条全球能源通道的控制权，伊朗的地区战略地位也将随之提升。13号，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再次强调，受近期美军敌对行动影响，霍尔木兹海峡已暂停通行，恢复时间将另行通知。
6: 几
2: 分钟前，两艘试图未经许可通过霍尔木兹

0: 海峡的船只在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进行警告射击后被拦停。正如大家在我身后看到的，目前各艘船只仍停泊在波斯湾、阿曼湾以及霍尔木兹海峡两侧的多个锚地，等候伊朗批准后通过海峡。
1: 与此同时，美伊双方的交火仍在继续。根据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的消息，美军已于北京时间14号上午10时15分完成针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新一轮打击行动。美军称，此次行动持续约5小时，打击了伊朗境内布什尔、恰巴哈尔、贾斯克、科纳拉克、阿布穆萨岛和阿巴斯港等地的军事目标。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针对美国的持续挑衅和侵略行为，伊朗对美军位于巴林、约旦、科威特的军事设施实施了打击。《华尔街日报》援引美方官员的话报道，美军的打击行动一方面是惩罚伊朗袭击商船的行为，另一方面意在施压伊朗，迫使其重回谈判桌。官员称，尽管特朗普已听取过相关简报，了解全面开战将是何种局面，但多数人认为他并不打算再度发动大规模全面战争。另一方面，据多家美媒报道，特朗普已经于10号致信美国国会，伊朗战事已重新爆发。政治报网站认为，此举为特朗普政府争取到新一轮60天法定窗口期，在此期间可无需国会批准在中东地区动用军事力量。受局势升级影响，国际油价迅速抬升，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3号上涨超过9%，创下2020年5月以来最大单日涨幅。美国能源部数据显示，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仅剩约3.4亿桶，降至1983年以来最低水平，不足历史峰值的一半。
2: I think they reached sort of the desired minimum, kind of the goal they set as a minimum within about 3 to 4 weeks. Sometime in the near future, there's a sense that there's no more oil coming from the SPR, and that sends the global price up.It means his options are dwindling. His basic option is to either accept higher prices or to come to an agreement, compromise with the Iranians and give them, make some kind of concessions to them.
1: 美媒13号披露，美国政府问责局最新报告显示，由于长期频繁释放石油，基础设施老化和维护投入不足，美国战略石油储备系统已出现明显老化迹象。多处盐学和输油设施持续故障，只能依靠窗可贴式维修维持运行。
3: 当前局势呢，是美伊宣布停火以来的一个重大升级，双方谈判陷入停滞，海峡重回双封锁状态，谅解备忘录呢实质性破裂。它的直接导火索是美伊对于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争夺，美国希望尽快实现自由通航，减轻国际油价上涨传导到美国国内的通胀压力，塑造胜利叙事，安抚民意。但是伊朗呢，把海峡看作是对美博弈的最有效的筹码，将其与主权安全、国家尊严和经济利益挂钩，坚决不肯退让。这就让特朗普对通过谈判去解决海峡问题呢失去了信心和耐心，想要借助军事手段去削弱伊朗对海峡的实际控制能力，减少他的筹码，迫使伊朗在后续的发展和地区事务当中呢配合美国的政策。因此，美伊当前的互袭仍然旨在削弱对手实力，迫使对手屈服，而非寻求彻底的消灭对方。虽然双方言辞激烈，立场强硬，但迫于各自的经济社会压力，也都在避免透支国力，避免陷入到长期的高成本的消耗性对抗当中去。此外呢，地区国家普遍希望维持局势稳定，仍在积极介入调停，这也为阻止冲突失控呢提供了一定的助力。但这种以施压为目的的军事行动呢，极易造成战略误判，加之以色列有意从中作梗，双方战争升级的风险也始终存在。
1: 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称，美军动用海上无人艇打击伊朗，这是美军首次在实战中动用攻击型无人艇。与此同时，美军还试图在亚太地区复制无人艇战法。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通过社交平台发布了一段视频，画面显示3艘无人艇袭击了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海军基地，这是美军首次在实战中使用攻击型无人艇。
0: 画面显示，这艘伊朗小型潜艇当时正在一座干船坞内接受维修。近段时间，为避免舰艇遭到击沉，伊朗已将部分海军装备转移并隐蔽起来。从视频中可以看到，无人艇对相关目标实施了打击，并摧毁了这座干船坞。

0: 照美军中央司令部的说法，参与此次行动的是一款名为海盗的无人艇。 今年6月，美军一架 AH-64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坠毁，找到机上两名飞行员，并将他们救回的也是该型无人艇。
1: Hi, Bill.
2: 像这样的无人艇帮助开创了军事领域的先例，他们可以完全自主运行，军方无需让更多士兵置身险境就能执行危险的救援任务。海盗无人艇由美国新兴军工企业萨罗尼克公司研发，
0: 长约7.3米， 最大速度35节， 有效载荷约453公斤， 每艘造价不足100万美元。 萨罗尼克公司方面表示，这些无人艇不需要依赖操作员遥控每一个动作，可以自主执行分配给他们的任务，也可以同时部署多艘无人艇。
3: 海盗无人艇原本主要搭载监测、预警和侦察等设备，经过改装后可装载炸药，成为自杀式无人艇，其航程最远可达1000海里，在具备较远作战半径的同时，也拥有较快的速度。在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美国还首次部署了全球自主侦察艇执行巡逻任务。这种无人艇长约4.9米，宽1.75米。
4: It's easy. You can pick it up quick. It's like an Xbox controller just driving a boat around.
5: The GARC's range is several hundred nautical miles, depending on how much gas it has in it.
0: 美国《华尔街日报》认为，美军使用无人艇打击伊朗目标，再次凸显了无人装备技术在现代战争中扮演着越发重要的角色。而海上无人艇袭击战术此前由乌克兰在黑海方向大量使用，并得到验证。自2022年起，乌克兰持续运用 马古拉、海鹰等无人艇对俄罗斯海军舰艇实施突袭，进而实现了无人艇对空中目标的有效打击。
6: What's the payload on this?
7: It can really take 2,000 kilograms.
6: 2,000 kilos of explosives. Is that enough to take out a Russian warship?
7: Yes.
0: 按照乌方说法，已使用海鹰等无人艇击沉或重创多艘俄军舰船。
6: Which one is more useful, a warship or a sea drone like the Sea Baby?
7: Sea drone, I think it's really hard to destroy these drones because they are smaller. That's why to have like 10 ships like this is much better than having one big one.
0: 乌克兰方面13号公布的画面显示，在乌克兰南部被俄罗斯占领的金本沙嘴上，一艘无人水面艇投放了一台无人地面车辆。 乌军方称，这是全球首个利用无人水面艇跨海投送武装地面机器人登陆敌方控制海岸，实现海上与地面无人作战平台跨域协同的公开实战案例。值得注意的是，除了中东方向，美军还试图将无人艇的相关技术经验复制到亚太地区。在今年的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中，美军特种部队操作乌克兰马古拉无人艇成功击沉海上靶舰。 彭博社报道称，这是乌克兰海上无人艇技术首次在印太地区完成实战化应用。据美国海军无人艇研发部门透露，美国海军计划在2030年前在印太区域部署30多艘中型无人水面艇和数千艘小型无人艇。美军还计划今年晚些时候首次将中型无人水面艇编入罗斯福号航母打击群，承担前沿侦察、远距离反潜与警戒等高风险任务。
8: And we're now coming into our own on what we call medium unmanned surface vehicles that can carry containerized payloads. It could be missile systems, it could be, you know, sonar systems, it could be deception capabilities, all these things. We're probably more behind there. And these are ships that are about 120 feet long. Okay. They're completely autonomous. We're going to deploy with one of those with the Theodore Roosevelt strike group here soon.
0: 不过 美海军表示，黑海与波斯湾等海域空间相对有限，而印太区域各岛与群岛之间距离遥远，因此在欧洲与中东地区形成的无人艇作战模式可能并不适用于亚太地区。
9: 美军的无人艇已经具备了侦察扫雷和攻击的能力，未来在太平洋方向，美国海军还会使用大量的无人舰艇。 那么这些无人舰艇啊，不仅可以作为航母打击群和大型舰艇编队的开路先锋，也可以作为海上的侦察和偷袭的一些工具，可以针对沿岸和岛屿目标进行渗透式的侦察，也可以发动袭击。所以，大量无人艇和无人作战舰艇加入海军的作战体系，会从很大程度上改变海战的模式，甚至呢，可能会出现以小博大的这样的一种状况。

0: 执行秘密渗透、秘密侦查、秘密攻击的任务。那么对于这些美军所使用的海上杀手，或者说呢这种行踪比较隐蔽的海上的幽灵部队，那么相关区域内的国家要保持重视和警惕。
1: 好，新亚洲问天下，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0: 开局十五五，谱写新华章。总台记者深入全国31个省区市一线调研，探访新兴产业，聚焦前沿成果。从革命老区特色制造到滨海前沿科创高地，全景展现中国产业向新图强、共绘蓝图的时代新画卷。创新引领，科技赋能。大型系列报道《十五五新图景》，产业向未来，敬请关注。
1: 历经长征，人民军工的火种如何在延安重燃？从修械到造枪，从复装子弹到制造炸药火炮，延安军工如何屡创奇迹？从简陋作坊到多门类军工厂，一穷二白中如何建起军工体系？从窑洞出发，他们又为新中国军工带去什么？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2: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脑，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4: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5: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6: 我不同意你说的。
4: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7: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8: 心脏藏着11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4: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9: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4: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10: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
11: 离市区最远的机场，
10: 你们家又搬大兴去了是不是？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走遍东西南北中，满堂皆是喝彩声。
2: 有钱大，
1: 不同地域别样风采，曲艺、相声、快板、说书、说学逗唱，创意改编，新老搭档碰撞不断，在这方属于他们的舞台，展现新时代曲艺的

0: 欢喜满堂。院子里跳皮筋的孩子，过年时姥姥的剪纸，胡同里放飞的沙燕风筝，一起北京，总有诉不完的情谊。
1: 先问你个问题，
0: 董建春、李丁用相声《北京
2: 北
0: 京》了解一下，
1: 带
0: 观众领略北京的地道方言，感受北京方言的趣味与魅力。
1: 得了金德，
2: 胡说八道，
1: 扯力个拉！一上台呢，想先问你个问题。
2: 什么问题啊？
1: 你了解北京吗？
2: 我很了解北京啊。
1: 哎，当然这么多好朋友啊，问你点有关北京的问题，你能回答上来吗？
2: 没问题啊。
1: 那么请问啊，北京最新建成的机场，
2: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
1: 北京最大的机场，
2: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
1: 离市区最远的机场，
2: 你们家又搬大兴去了是不是？
1: 那这么问啊，北京什么机场最好玩？
2: 你离开机场不会问了是吧？
1: 那北京啊，什么地方最好玩？
2: 北京什么地方最好玩？这又问吗？
1: 哪儿？
2: 满堂喝彩录制现场最好玩啊！
1: 哦，不错不错，这个问题可以啊。那我接着问了，
2: 你哪儿那么些问题啊？
1: 哎，这你不明白，我得给你解释一下啊。最近我在北京啊，老能遇见很多外地的朋友啊，他们呢就老问我有关北京的问题。
2: 是啊，
1: 我总是答不上来。我怕丢人现眼，你知道的多，问你来了。
2: 我知道的肯定多。
1: 现在咱们设了一个场景啊，
2: 什么场景？
1: 你现在呢，在这个北京大街上，你这遛弯呢，然后呢，有这个外地朋友啊，遇到问题了，看你能不能给人解决。
2: 我肯定能解决。
1: 咱们表演一下，来呀，我有问题。
2: 这我看出你有问题来了，你现在精神不太正常啊你。
1: 这小姑娘外地来学跳舞的，
2: 你好好的，好好的，你别这样的飘过来，这不行啊！好好好好的，
1: 端庄一点的，
2: 端庄一点啊！
1: 那个先做个自我介绍
2: 啊，你好，你好，
1: 你们家呢，来自倍儿漂亮的武夷山，
2: 你们家来自五道口吧？你说这话都不是武夷山那边，还你们家还倍儿漂亮了？哎呀，你这北京话比我都地道了都。
1: 这个我们家得跟您解释一下，因为我们这个家庭条件呢比较特殊。
2: 怎么特殊呢？
1: 你们现在这个户口所在地呢是在武夷山但我的爸爸呢是黑龙江人哟，我的妈妈呢是云南人，我的爷爷呢是福建人我的奶奶呢是陕西人，哎呦呀，我的姥爷呢是海南人我的姥姥呢是老北京。
2: 你姥姥太厉害了。
1: 为什么呢？
2: 六个地方方言都没干过你姥姥。你姥姥多厉害呀、
1: 啊！哎呀，我的妈爷子，您可真成啊！
2: 我没你姥姥成。我
1: 问点别的问题能回答出来吗，爷们儿？
2: 都能回答。
1: 北京话管最好叫什么？
2: 最好，我还真知道，
1: 叫
2: 拔尖儿。
1: 不准确叫盖了帽了。
2: 你知道你还问我？你这发音很标准呀、啊！
1: 我就会这一个，别的我都没听说过。
2: 我教你别的，
1: 你教教我。
2: 我教你，
1: 太好
2: 了。我教你别的比如说我们北京话管时髦
1: 叫范儿。
2: 管最后叫
1: 末了，
2: 管特别叫
1: 得了金德，
2: 管胡说八道叫
1: 扯力个拉。
2: 不是，
1: 别急，别急。
2: 你外地朋友，你就气我，我因为我们土生土的老北京，你有意思吗？你这是外地朋友吗？
1: 激动，
2: 你知道的比我多不行啊！
1: 不能知道多，
2: 你得知道少一点，你最好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那种外地人。
1: 这位什么都不知道，
2: 什么都不知道的外地朋友，我来帮你。
1: 那也可以、啊。
2: 哎，对对对
1: 啊！再来啊！
2: 什么都不知道。
1: 哎呦呀，我这个人什么都不知道的啦。
2: 太好了，就喜欢这什么都不知道的外地朋友。您好，您好，外地朋友。
1: 你好，
2: 您好。您有什么问题？
1: 我不知道我有什么问题啊。
2: 那你还找我干嘛呀？你不知道有问题不行啊。
1: 不知道吗？
2: 你得知道有问题。你有问题，但不
1: 知
2: 道怎么解决。
1: 我有这个很多的问题啊。是这样的。
2: 什么问题？
1: 我是这个南方一个日报的这个记者。
2: 记者
1: 啊，来到这个北京啊，就想要采访这么几类人，但这几类人都特别的难找，实在。找不到的了，
2: 我能帮你找着，
1: 你能帮我找到，
2: 我都能给你找着，
1: 太好的了，
2: 你说，
1: 首先啊，我要找这个北京最温暖的人，
2: 那什么北京的医护工作者和人民教师啊，
1: 还要找北京最勇敢的人，
2: 那是人民子弟兵跟人民警察，
1: 还要找北京最辛劳的人，
2: 那是工人师傅和上班族。
1: 还要找北京最美丽的人，
2: 最美丽的就是我们现场的每一位观众朋友。

0: 好啊，这么好啊！最后 啊，我还要找北京最厉害的人。
1: 最厉害的人，我哪知道是什么呀？
0: 这个你都不知道啊？连我都知道的啦。
1: 那北京什么人最厉害呀、啊？
0: 我姥姥最厉害、哎。
1: 他又回来了。
2: 京韵大鼓是中国曲艺曲种之一，形成于京津两地，作品多雅俗共赏，写意传神。此次李想带来京韵大鼓《碧天门外》，随着歌声流转，一幅自在逍遥的山间小景跃然眼前。

0: 老北京叫卖俗称吆喝，是北京市的特有的传统民俗文化，具有强烈的京味特征。王正、郭天义携手演绎相声《卖布头》，幽默展示老北京传统吆喝的韵味。
1: 让一毛去一毛，让两毛您给一块钱。

0: 您看我们这个相声演员就得有特点，他就很有特点
1: 啊，
0: 不光得长得有特点啊，还得有四门基本功。哎，
2: 说学逗唱，
0: 您看咱们这个说个绕口令，
2: 对，
0: 唱太平歌词，要我说最难的
2: 是
0: 学
2: 啊，仿学那是包罗万象。
0: 今天来到咱们这个节目，我这给朋友们学一回，
2: 您给大伙展示展示，
0: 学学过去的叫卖声。
2: 叫卖，
0: 您懂吗？
2: 我懂叫卖
0: 啊，
2: 就是瞎嚷嚷。到马路，哎呀呀呀！你瞧李丁乐的，他以前就干这个的。
0: 他走哪儿？哎，他这风格倒像，
2: 不就这个吗？
0: 您说这瞎嚷嚷不对啊，这个是一个学问，
2: 学问，
0: 这是一个学问，
2: 这叫什么呀？
0: 这叫吆喝，
2: 吆喝，
0: 又叫报君知。
2: 哦，这改民俗了。哎，
0: 在过去全凭肉嗓子吆喝，
2: 这倒是。
0: 你要说这过去吆喝呀，啊，最讲究的
2: 是
0: 迈步头的。
2: 嘿，
0: 简单的学一下这个迈步头的，
2: 模仿模仿。
0: 掌柜的啊，拿出一块布来，
2: 拿出一块
0: 黑布
2: 啊，黑色的布。
0: 这样咱们给朋友们学一回这个黑布，
2: 来一回黑布，
0: 这味道就变了。
2: 您可给他
0: 吆喝出来就不是这味儿。
2: 快快学，快学。
0: 但是啊，我们需要郭天义老师的帮忙。
2: 需要我帮忙，
0: 您就说这么几句话
2: 啊！您就
0: 别让了，
2: 别让了，
0: 宝贝儿，哎，赔了吧，行吗？
2: 完事儿了，
0: 能来吗？
2: 咱这专业的演员呢，
0: 啊，
2: 就这么几句台词还记不住吗？你来吧，吆喝吧，来。
0: 不不不不，但是咱们试验一下啊，
2: 嗯，
0: 因为咱们这么多好朋友看着呢，一会儿您忘了我就尴尬了。
2: 哦，对，
0: 您来一回，
2: 也是哈，
0: 您来一回，
2: 别让电视机前的朋友笑了。
0: 对对对对对，嗯。
2: 很简单，
0: 哎，来一回，
2: 宝贝儿，哎，
0: 哎，
2: 别让了，
0: 嗯，
2: 赔了吧，是吧？很简单，
0: 您这是两天没吃饭了，是怎么着？别让了，宝贝儿，哎，赔了吧，您得有点劲儿，
2: 是的，倒霉模样，
0: 对，您得有点劲儿
2: 啊，有点劲，
0: 对对，
2: 您说这个调门啊，哎，音量大一点，
0: 高一点啊，
2: 行了，宝贝儿，
0: 哎，
2: 别让了，赔了吧。哎，音量咱上来了，
0: 不错不错啊，不错，但是啊，差一点
2: 啊，还差一点。
0: 您想啊，我跟朋友介绍的很清楚，咱们这是一布巷子，一大胡同，您这音量谁听得见呢？
2: 对，
0: 对不对？
2: 在室外胡同吆喝吗？
0: 声音大一点，嗯，走，
2: 宝贝儿，哎，别嚷了，赔了吧。怎么样？好，
3: 好，
2: 谢谢大家。
0: 大伙儿是真热情，
2: 哎，
0: 他这个水平也确实不错。
2: 那是，
0: 但是差一点，差一点，差，因为远处也有很多朋友。哎，你这声音一大，他过来了。哎，
2: 您就相当于导演跟我说戏。哎，
0: 对对对对对。哎，再来一次啊。
2: OK OK，
0: 使劲啊。嚯，这是吃了不消化的东西了，您看。
2: 这叫怎么说话呢？
0: 您这干嘛呢？
2: 这不酝酿情绪呢吗？
0: 谁这么酝酿情绪啊？走，往上啊，使劲，
2: 宝贝儿，啊，赔了吧，
0: 嚯，
2: 啊，别让了，我的妈呀！
0: 不是你哭什么呀？
2: 你太难为人了。
0: 行了行了，别哭了别哭了，我保证啊，这节目就重复播你这镜头啊，我保证让你火了啊，好不好？您别哭了啊，您记住这几句就行了啊，
3: 错不了了，
0: 好不好啊？咱也别难为他了，主要给朋友们学一回这个迈步头的黑步啊，您注意听。哎，
2: 别让了，宝贝儿，哎，赔了吧。
0: 您等会儿，您
2: 我这有一身子，
0: 您等会儿吧，
2: 刚设计。
0: 您等会儿，您这干嘛呢？
2: 啊，
0: 您这干嘛？
2: 您不让我来这几句吗？
0: 来这几句，我这布还没吆喝呢，您就别让了，保本赔了吧。您这托也得太假了吧？
2: 这有点冒场了。
0: 就是，您等我让价的时候，您再说这几句。
2: 哦，我，您这什么一让价，我来这几句。
0: 对了，
2: 错不了了，
0: 再来一回啊！
2: 别着急
0: 了，哎。吆喝着买爱了吧，
2: 哎，
0: 你不要那一桩啊，
2: 嗯，
0: 是有来怎么一桩啊，这不装了装了，颜色是大不相同，不一样儿的呀，
2: 是喽，
0: 哎，那是个什么色儿
2: 啊，
0: 那种是个白呀，
2: 白，
0: 哎，这是个什么色儿，
2: 这个，
0: 这种是个青啊，那青的就是黑呀，你说怎么那么黑呀，你说怎么那么黑呀，他气死了孟张飞呀，
2: 是

0: 也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又为黑警逮捕查呀，
1: 不错，
0: 咱不提这种黑呀，那么单提这种货，不知道各位知道的不知道了吧？
1: 哎，
0: 那您要不知道，您够奔电车道啊，您就买张票，这不定儿当儿来到了。
1: 对，
0: 你来了前门外，你进了大石栏，那来了元增祥，那到了瑞林祥，那个瑞增祥啊，瑞生祥啊，广生祥啊，颐和祥，来吧。不讲之前讲一二的
1: 八大祥，
0: 你来的八大祥啊，你点着名儿要春腿得过清，这不得过然而哪不得过人民制造这种布儿的呀，
1: 是了，
0: 要买这种布啊，那就得四毛二，没有四毛二你也买不了好这么紫密，这么柔顺，这么细粉，这么结实，这么好儿的，
1: 是了，
0: 那要买多少钱您就站稳了脚步，哎，我淘淘尺寸就听了劲儿了吧，
1: 哎，
0: 那一淘是淘点我两淘一张三淘一张五大是两脚的三那一张四了吧，
1: 一张四
0: 那不按四毛二就按一毛八十尺一块八十加上四尺是七毛二啊、
1: 哎、
0: 那二分不算零一块八的加七毛您就给那现钱是两块五二的啊，那位先生说买不头儿的、
1: 啊、
0: 你给我扒着他你给我裹上他两块半钱准备好了你了这里这儿这要买还不卖呀？
1: 怎么
0: 那么回的事儿？是徒弟织的，那没打手工钱，额外升职，升职额外，马上加鞭还要让他，我把他让到家，我往外一推他，多给了一个子儿的一个棒子也不要啊！啊，这不两块五，
1: 两块五，
0: 我让去两毛，
1: 别让了，
0: 您给两块三，
1: 哎，
0: 这不两块三。我让五分去五分您给两块二
1: 保本
0: 这不两块二我让一毛去一毛您给两块钱
1: 两
0: 这不两块钱我让去两毛一块八
1: 别让了
0: 一块七
1: 保本
0: 一块六
1: 咱赔了
0: 一块五、
1: 哎、呦
0: 那您要不要您就给那现钱是一块四 啊这不一块四我让一毛去一毛让两毛您给一块钱
1: 一块钱
0: 那您要还不要、啊、我喊了喊了吧我喊了喊了吧我让五毛去五毛
1: 这块布
0: 白拿去了
1: 白了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王彤随风是一对默契搭档他们擅长连说带唱的表演方式此次二人合作带来相声谁也唱不过现场上演超级模仿秀比拼颤音演唱一场群星音乐会引得现场掌声不断
4: 你的脸有几分憔悴你的唇有残留的泪你的唇美丽中有疲惫高哎停啊我可能忘词儿了好长时间没唱但是这个词儿不重要这个味道很重要
5: 对对 对
4: 唱歌的感觉很重要
5: 对
4: 你知道吗
5: 通哥
4: 哎
5: 我觉得你这不是傻鸭牌
4: 那我这是
5: 这
4: 是
5: 傻猪牌
4: 傻曹随风过分了啊过分了
5: 不是不是我的意思是说这个张宇唱歌也有方法你知道吗
4: 我这不是刚才用的方法了
5: 对张宇唱歌他最有特点的是拆音儿捏嘴唱法他拆音就出来了
4: 我怎么那么不信呢
5: 你真的
4: 那你来来来跟他放音让他唱我看你捏着嘴怎么唱

0: 行，别忘了。
1: 你不是不会吗？你这怎么回事？你
2: 脚里头吗？那刚才朋友们都鼓掌了吗？
1: 哪有人鼓掌？你看谁理你了？你看鼓掌。
2: 你好好看看，除了没鼓掌的都鼓掌了。
1: 废话，
2: 刚才我还听见叫号了。
1: 哪有叫号的？
2: 后是后，就是不太气。

0: 来，一二三，走。
1: 好。
2: 我让你调理观众来了是吧？
0: 春哥，你接着叫。
2: 我叫什么呀？我叫啊！我告诉你，你别得意啊！我看来不把那个压箱底儿的那个真功夫我亮出来，我今天是治不住你。我上面唱一个我拿手的。哎，我们小时候听那个四大天王刘德华，我们都听那个
0: 刘德华。
2: 哎，有档次，知道吧？
0: 对对。
2: 你知道刘德华唱歌什么特点？懂不懂？
0: 啥特点？
2: 刘德华唱歌的时候撅嘴，哎，他
0: 撅嘴，
2: 撅嘴派。他一撅嘴，声音出来就跟刘德华差不多。你听着啊，来，咱们来个刘德华的歌啊，粤语啊。

0: 唱到这儿吧。
1: 一句啊，
0: 可以了啊，有两句，你能把这两句学会，我觉得你就进步了，知道吧？啊，
2: 我觉得你这不是刘德华，
0: 我这是谁？
2: 你这是骂的话。我这，我就是这个刘德华唱歌颤音也非常有特点。
0: 刘德华也有颤音
2: 啊？
0: 我怎么没听？
2: 拉脖子唱法，你拉脖子，他颤音就出来了，
0: 是吗？谁在乎？不对
2: 啊，
0: 别偷工减料。
2: 咋了？
0: 我刚才唱的是粤语，你也得唱粤语。来，音响师给他放粤语，让你跟我嘚瑟。来，
2: 龙宝。

0: 平呢。
1: 又有黑，又有瘦，
0: 还有我嘞，还有你。
1: 潮水风霸，清欢笑悲忧。

0: 来你结尾教
1: 我教什么呀？我不行。
2: 五音大鼓是一种古老的汉族民间艺术曲种，主要流传于北京密云，由四人伴奏，一人演唱，曲调独特，内容丰富。曲艺人们上演五音大鼓，花样的唱响，奏响繁星闪烁，灯炫花亮的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松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大家好，欢迎收看权威发布。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请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介绍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并且回答记者提问。发布会马上开始，一起进入到现场。

0: 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上午好，欢迎出席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发布会。今天我们进行经济数据例行发布，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先生，请他为大家介绍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并回答大家关心的问题。出席今天新闻发布会的还有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负责人王冠华女士。下面我们首先请毛盛勇先生做介绍。
1: 谢谢主持人，各位记者朋友，大家上午好。我先给大家介绍今年上半年经济运行的基本情况，然后呢，再回答大家关心的一些问题。上半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有效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经济顶住压力，运行在合理区间，生产供给较快增长，就业形势总体稳定，物价温和上涨，对外贸易增势良好，新动能快速成长，民生保障有力有效，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31522亿元，同比增长3.7%；第二产业增加值25473亿元，增长3.9%；第三产业增加值43709亿元，增长5.2%。分季度看，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5%，二季度增长4.3%。从环比看，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增长0.9%。一，夏粮增产丰收，畜牧业平稳增长。上半年农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6%，全国夏粮总产量15075万吨，比上年增加100万吨，增长0.7%。上半年猪牛羊禽肉产量5050万吨，同比增长4.3%，其中猪肉、禽肉产量分别增长3.3%和9.4%，牛肉、羊肉产量分别下降1%和3.9%，牛奶产量增长2.4%，禽蛋产量下降2.2%。二季度末，生猪存栏42491万头，同比增长0.1%。上半年生猪出栏37246万头，增长1.7%。二，工业生产较快增长，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势良好。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分三大门类看，采矿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6%，制造业增长5.6%。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增长5.5%，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3%，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3.3%，分别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3.9%和7.9%。分经济类型看，国有控股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3%，股份制企业增长5.9%。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增长3.2%，私营企业增长4.6%。分产品看，3D 打印设备、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产品产量同比分别增长48.5%、39.3%和28%。六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比上月加快0.8%。环比增长0.76%。六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3%，

比上月上升0.3%，企业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为54.3%，上升0.4%。一至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1440亿元，同比增长18.8%。三，服务业平稳增长，现代服务业发展向好。上半年，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其中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业、住宿和餐饮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1.9%、10.7%、6.7%和5%。六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7%，比上月加快0.3%。其中，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业生产指数分别增长9.7%、9.6%和5.8%。一至五月份，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6%。六月份，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4%，比上月上升0.1%。服务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6%，上升0.6%。其中，电信广播电视及卫星传输服务、互联网软件及信息技术服务、货币金融服务、保险等行业商务活动指数位于55%以上较高景气区间。四，消费市场继续扩容，服务零售较快增长。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7%，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5.3%，商品零售额增长1.1%。在服务零售额中，通讯信息服务类、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增长较快。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48722亿元，同比增长1.3%。按经营单位所在地分，城镇消费品零售额215506亿元，同比增长1.2%。乡村消费品零售额33216亿元，增长2.5%。按消费类型分，商品零售额220467亿元，同比增长1.1%；餐饮收入28255亿元，增长2.8%。基本生活类和部分升级类商品销售较快增长，限额以上单位粮油食品类、服装鞋帽针织纺织品类、通讯器材类商品零售额同比分别增长7.4%、6.7%和14.4%。六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2691亿元，同比增长1%，上月为下降0.6%，环比增长0.38%。上半年，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100715亿元，同比增长5.2%，其中网上商品零售额64296亿元，增长4.8%；网上服务零售额36419亿元，增长6%。五，固定资产投资下降，知识产权产品投资增长加快。上半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226370亿元，同比下降5.7%。扣除房地产开发的固定资产投资下降2.7%，其中知识产权产品投资同比增长9.4%，比一季度加快1.5%。分领域看，基础设施投资同比下降2.4%，制造业投资下降1.2%，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18%。全国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40140万平方米，同比下降11.6%；新建商品房销售额37945亿元，下降13.6%。分产业看，第一产业投资同比增长0.9%，第二产业投资下降1.1%，第三产业投资下降

0: 8.4%，民间投资同比下降8.5%，扣除房地产开发的民间投资下降4.9%，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4.6%，其中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信息服务业投资同比分别增长23.3%、8.1%和15.5%。六月份，固定资产投资环比下降0.37%。六，货物进出口快速增长，贸易结构继续优化。上半年，货物进出口总额254686亿元，同比增长16.9%。其中，出口147314亿元，增长13.4%；进口107372亿元，增长22.1%。七，居民消费价格温和上涨，工业生产者价格同比上涨。上半年，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1.0%。六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环比下降0.3%。上半年，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后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2%，其中六月份核心 CPI 同比上涨1%。上半年，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上涨1.5%，其中六月份同比上涨4.1%，涨幅比上月扩大0.2%，环比下降0.3%。上半年，全国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同比上涨2.4%，其中六月份同比上涨6.4%，环比下降0.2%。八，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城镇调查失业率下降。上半年，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六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比上月下降0.1%。本地户籍劳动力调查失业率为5%，外来户籍劳动力调查失业率为4.9%，其中外来农业户籍劳动力调查失业率为4.8%。31个大城市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比上月下降0.1%。全国企业就业人员周平均工作时间为48.2个小时。二季度末，外出务工农村劳动力总量1.9亿，同比增长0.5%。九，居民收入平稳增长，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快于城镇居民。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2981元，同比名义增长5.2%，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4.2%。按常住地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0126元，同比名义增长4.4%，实际增长3.4%。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2699元，同比名义增长6.4%，实际增长5.5%。从收入来源看，全国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经营净收入、财产净收入、转移净收入分别名义增长5.3%、6.5%、1.1%和5.8%。上半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值为2.37%，同比缩小0.05%。总的来看，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高质量发展向新向优。也要看到，外部不稳定不确定因素较多，国内工强虚弱矛盾突出，经济向好的基础还需巩固。下阶段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提质增效，加大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力度，持续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做优增量，盘活存量，着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加紧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谢谢。
1: 好，谢谢盛勇局长的介绍。下面我们就进入提问环节。提问。

0: 前，还是请通报一下所在的新闻机构。好，这边第三排。对，
1: 谢谢主持人。总台央视记者提问：今年上半年面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中国经济保持了平稳增长，请问如何评价上半年经济运行总体表现，有哪些亮点和积极变化？谢谢。
2: 谢谢。今年以来啊，外部环境的变乱交织，国内一些新情况、老问题啊交织叠加，面对复杂局面，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主动作为，综合施策，精准有效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有效地应对外部冲击挑战，中国经济顶住压力，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从我刚才介绍这些基本情况来看，上半年的这些数据啊，我觉得还是有比较强的支撑。如果要总结一下，我觉得就是四个方面。第一呢，就是还是稳，对吧？第二呢，就是韧，就第三个呢，就是新，第四个是优。第一个呢，说稳呢，就是说这个经济运行呢还是总体平稳，主要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你看这个今年上半年，这个国内生产总值总量是69.6万亿元，是吧？69.6万亿元，这个按不变价计算是增长4.7%，这个增速啊是符合我们全年预期的增长目标。那么增量今年上半年和去年上半年比，GDP 的增量是多少呢？是3.6万亿元，这个增量啊是最近五年应该是同期最大的一个增量。这对于我们中国这么一个超大规模的经济体来讲啊，实现4.7%的这个增长啊，还是很不错的，很不错的。尽管二季度啊增速有所回落，但是啊，整个经济运行的基本面，经济稳定运行向新向优这样一个基本面并没有变化。我们知道，这个今年以来，特别是二季度以来，这个世界经济出现一些新的变化，是吧？这个一些国际机构也在预计，这个二季度主要经济体的增速可能都有不同程度的回落。你比如说，美国一季度它是增长2.7%，预计可能会回落到2.1%；日本一季度是增长0.4%，可能会回落到0.2%；欧元区呢，可能二季度也只有0.5%左右的这么一个增长速度。所以这个 IMF 近期也调低了全球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期，是吧？调到3.0%，这个去年是增长3.5%，但同时大家注意还调高了中国全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高了0.2%。所以国际机构还是看好中国经济的，是吧？我觉得这是从增长来看，这个是不错的，是吧？第二个呢，是从这个就业来看，是吧？城镇调查失业率的均值1到6月份是5.2%，和去年同期啊是持平的，那么比一季度呢还要下降了0.1%。就是尽管我们还有一些结构性的矛盾，但是就业的大盘呢还是总体稳定。你要如果从物价、从价格运行来看，那么 CPI 是温和回升，今年上半年的这个 CPI 同比是上涨1.0%。核心 CPI 是上涨1.2%，就是说这个总体今年上半年都维持在1%以上这样一个水平，CPI 是一个温和上涨。那么 PPI 呢，这个是由负转正，那么今年上半年 PPI 的这个是上涨1.5%，那么一季度是下降0.6%，是吧？由负转正。所以今年上半年，你看 CPI 是同比上涨1%，PPI 同比上涨1.5%，两个价格啊都运行在1%到2%这样一个比较合理的区间。这么价格啊总体运行呢，应该说是比较理想的，温和上升的这样一个水平。这不容易啊，却现在这个全球多数经济体啊，这个通胀的压力在大幅的上升，这个 IMF 近期也是提高全年的这个全球通胀的预期，提升到了4.7%，是吧？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我们的价格啊稳定运行还是非常亮丽的。第四个，从国际收支来看，货物贸易呢规模啊再创新高，外汇储备稳定在3.4万亿美元以上，人民币的汇率呢，这个6月底啊也比年初升值3%左右。所以就是从这个宏观，我们通常观察宏观经济的四个常用的指标来看，是吧？这个说明中国整体宏观经济啊还是平稳的，

主要指标呢运行在合理区间啊，这我们讲的稳。第二个我觉得就是这个韧，就是讲中国经济发展韧性在持续彰显，有效地应对了外部的这个风险挑战。我们从几个角度去看，从能源的这个保供来看，那么三月份以来啊，中东地缘冲突严重地冲击了这个全球的能源供应，我们国家是一手抓自主生产，一手抓多元的进口，上半年国内的原油、天然气、电力生产均创历史同期的新高，规模以上工业原油产量同比增长0.9%，天然气增长1.6%，发电量增长3.5%。也就是说啊，主要的能源产品生产平稳，进口自主可控，能源的供应相应充足，是吧？很好的满足了这个我们生产生活啊各类的用能需求。这刚才讲的，从能源的这个供应来看，从这个市场价格来看，能源价格攀升呢、导致全球通胀压力这个加大。那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将今年全球通胀的预期上调至4.7%。相比之下，我国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及时启动实施成品油价格调控机制啊，这个油价也好 ，CPI 也好，这个涨势温和，波动不大。从粮食安全来看，夏粮产量今年呢是首次突破3000亿斤，进一步夯实了粮食安全的这个基础，也为全年粮食生产、物价稳定、民生保障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从对外贸易看，全球贸易增长啊，就是在目前的这种情况下，贸易增长是在放缓，但我国的进出口还是展现了很强的韧性，上半年货物进出口总额达到25.5万亿元，其中出口增长13.4%，进口增长22.1%。啊，一季度我国外贸占全球的份额，这个同比啊提高了0.8个百分点。啊，所以我们讲这个，这是讲的韧性啊，在复杂多变的这种外部环境下，中国经济的这种韧性表现得非常的这个强劲，是吧？第三呢，新。就是说向新向优稳步提速，新动能的贡献率超过40%。我们讲新动能嘛，一般都是讲一些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数字产业等等，代表新技术新领域的这样一些行业啊成长。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讲这个传统的行业通过数字化的改造，通过绿色转型发展，那么提示升级，这也算新动能。我们讲我们做了一些初步的测算，就今年上半年，就是说这个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这样一些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这还不算传统行业这种这个改造升级，这不算啊。这我们讲就这些行业增长40%，所以说啊，这个经济向新向优的这种特点呢、非常鲜明啊，而且总的发展的趋势是在加快。我举几个例子来看。这个上半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3%，其中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6.3%、17%，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等行业都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还有这个绿色转型的步伐加快，上半年新能源汽车零售这个渗透率啊，连续3个月都超过60%，也带动了锂离子电池的产量增长39.3%啊。所以简单的举几个行业的例子，所以说这个新动能啊，应该说这个这么多年我们加快推动新旧动能的这种接续转换，应该说新动能呢、在不断的这个成长壮大，这个日益啊成为挑起中国经济的这种大梁。第四呢是优。主要是指质量效益优化改善，经济发展成色很足。我想从几个角度看，第一呢是制造业，制造业的占比啊稳中有升。我们讲制造业是我们中国经济的根基，也是中国经济的优势，是吧？那么从今年上半年来看，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为26.2%。比前几年呢、特别比3年前呢还有所提高，大概提高了0.4个百分点，啊，这个制造业增加值占比稳中有升。第二呢，企业的利润和

0: 预期改善。一至五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利润同比增长18.8%，今年以来啊持续保持两位数的增长，特别是电子、有色等和新动能相关的行业盈利的要更加这个好一些。六月份，制造业的 PMI 是50.3%，服务业的商务活动指数是50.4%，都比上月有所提高，分别提高了0.3%和0.1%，表明市场的预期总体是稳定的。第三呢，能耗强度下降，这个产业结构在优化，节能技术呢不断的推广，绿色低碳转型也推动这个能耗啊在稳步下降。这个初步测算，上半年单位 GDP 的能耗同比是下降1.9%。所以综合上述几个方面来看呢，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世界经济增长呢总体在放缓，那么国际贸易呢也在放缓，多数国家通胀的压力明显上升。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呢，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啊保持一个4.7%的增长速度，同时价格呢保持温和上涨，就业呢总体平稳，国际收支改善，这样一种情况，特别是我们新兴领域新动能在加快的成长和壮大啊，所以呢经济啊确实还是实现了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谢谢。
1: 好，请继续提问。好，先这边吧，第一排这边。对，
2: 谢谢主持人。综合记者提问，上半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月度数据出现波动，那么市场对此非常关注，请问如何看待上半年这个消费市场运行的情况？谢谢。
0: 这个谢谢你的提问，这个大家很关注啊，一个是关注刚才提到了这个，其实五月份这个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当月呢是负的0.6%，这个数呢在六月份这个是回升了，转正的是增长1.0%啊。如果要观察中国的消费情况啊，我还是建议大家呢就是从全口径去看，就是反映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的这个指标去看啊，可能可以更完整一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啊，这个在因为是过去长期用的一个指标是吧，在服务的这一块呢还不多是吧，只包括餐饮啊，所以我觉得整个消费啊，就是包括一至五月份它也不是负的。如果反映全口径的包括商品和服务在内的这个市场销售，它也是一个正的增长啊，所以呢这个总的来讲我觉得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刚才这位记者提到的很关心这个二季度啊，我觉得这个二季度的增速波动怎么看，还有一个就是下半年乃至全年怎么看，这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我觉得这个二季度啊这个增速回落怎么看，我觉得几句话。第一呢，就是说二季度增速看这个是4.3%，确实和一季度比啊有所回落，回落了0.7%是吧，但是我觉得就是说经济运行的基本面没有变是二季度和一季度增速回落啊，主要是受一些短期因素，当然还有一些外部影响导致的，个别行业的有些回落下拉啊，比如受影响大一点的，主要是我们一些这个像这个石化相关的行业受了一些影响，还有受国内短期因素的影响，煤炭生产受了一点影响，其他的行业都是正常的啊。我觉得是整个来讲啊，就是说经济运行的这种平稳向新向优的这种基本面它没有变化，这是第一点。第二一点呢，就是说二季度如果从现价的增长的角度来看，实际上呢增长比一季度还要好，增量比一季度还要多啊，这是如果我们刚才讲到的4.3%是一个不变价的增长速度，如果从现价的增速来看，那么二季度呢这个实际上是比一季度增长还要快，对吧，那么二季度是如现价来看，就是说拿今年二季度 GDP 的现价和去年二季度 GDP 的这个现价总量比，那么现价是增长5.9%，比实际上是比什么，比一季度还要快一个点。那么二季度 GDP 的这个增量是2万亿元，比一季度还要多增4000亿元，是什么概念呢，就今年的二季度和去年的二季度比 GDP 的总量要多2万亿元，那么今年的一季度和去年的一季度比是多少，多1.6万，是吧，其实二季度比一季度的增量还要多一点，是吧， 今年的二季度不仅比一季度多，比上年的同期。

0: 鸡也要多7000多亿元、所以这样去看它不是那么、这个从现在的角度来看它要更好一点。第三个呢，我觉得二季度啊它是什么，就是我们从一些指标来看，二季度反映新动能的这样一些指标还表现得很好，说明这个新动能啊这个成长壮大的这种态势还在继续保持，是吧？我举几个数大家看一看，你比如二季度装备制造业是增长9.7%，跟一季度比还加快0.8%。高技术制造业二季度是，我讲的都是增加值，增长14%，比一季度还加快了1.5%。你比如再比如看这个电子行业，整个上半年是增长14.8%，其中二季度增长16.1%，比一季度还要加快2.5%。所以说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就是反映一些新兴领域，反映新动能的这样一些领域，它的这种发展壮大成长的这种态势还在加快，是吧？二季度没有停下来，说不是像我们想象的，二季度是不是掉了？没有，二季度比一季度其实表现的还更好，第四个呢，就是说从二季度来看，月度之间呢在逐步向好，也就是说，你看代表，比如说我们讲的主要的一些指标，像工业、像服务业、像进出口、像这个预期，这个像 PMI 这样的一些指标，这个五月份比四月份好，六月份呢又比五月份好，所以二季度啊这些指标也在逐步向好啊。所以我觉得从这几个角度来看呢，二季度呢是说看二季度的这个增速的波动啊，我们还是要全面客观的来看待和分析它啊。关于下半年和全年的这个走势啊，我觉得也是这么几个观点。第一，这个上半年增长4.7%，实际上就为全年呢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增长目标的实现，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啊。第二一个，我刚才讲到了，我们新动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已经都直接的贡献都超过40%，而且新动能这个成长的态势还在保持着一个非常好的发展态势。那么在下半年，应该说这种态势啊还会继续延续下去，新动能支撑经济、引领经济发展的这种动能依然是非常强劲的啊。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讲的传统这些行业也在加快改造升级，包括这个二季度下拉的个别行业，我觉得一些短期的影响啊也在逐步在消除啊，有些外部的影响我们实际上是还是有一定的这个自主可控的，影响并不大，是吧？所以我觉得在后面呢应该说是也会这个逐步的恢复，是吧？所以我觉得这是第三个。第四个呢，我觉得我们的政策效应也会不断的落地显效，前期出台这些政策啊这个效果会不断的显现啊，中央呢也会根据这个形势的变化啊，有针对性的出台更加积极有为的政策，是吧？推动经济啊这个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是吧？所以我觉得综合这样一些情况来看呢，实现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我觉得是完全有坚实的条件和支撑的。谢谢。
1: 好，继续提问。好，这边中间吧，第二排这位，对。
2: 谢谢发言人。浙江日报炒新闻提问，刚才您在发布中也提到人工智能、高端装备等高技术制造业在上半年表现突出，为经济发展注入了新动能，请问今年以来新动能发展有哪些亮点？谢谢。
0: 谢谢这个问题啊，我想请王冠华女士回答。
3: 好，谢谢您的提问。今年上半年呢，中国新旧动能转换的步伐在加快，科技和产业创新亮点很多，那么大家在平时的生产和生活当中呢，都有一些直观的感受。比如说走进工厂车间，智能生产线、工业机器人随处可见。在日常生活当中，新能源汽车、智能家电等逐渐普及。这些新产业、新产品、新需求，不断构筑了高质量发展的优势，也为中国经济稳中向好提供了坚实的支撑。那么具体来看呢，第一呢，是一批技术含量高、韧性强的新产业支撑有力。经过多年的布局和发展，我国的新兴产业逐步壮大，积厚成势。上半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了13.3%和12.3%，比一季度呢都有所加快。特别是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带来了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的需求爆发，上半年我国

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集成电路产量增长了21.3%，那么产量的规模呢，达到了2798亿块，这个数字啊非常庞大，换算下来呢，平均每天生产集成电路超过15亿块。我们说集成电路呢，就是我们平时说的芯片，它广泛的应用于智能装备、电子产品当中。那么每天超过15亿块的芯片产出，不仅仅是数字的更新，那么更是中国半导体产业发展动力的生动写照。除了集成电路，像 5G 智能手机、3D 打印设备、服务机器人等智能产品的产量呢，也保持了快速的增长。日均的磁源调用量超过了数百万亿，实现了量级式的跨越，彰显了数字经济、智能经济的活力和潜力。那么我们呢，也针对工业领域做了一个初步的测算。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以20%多的增加值占比，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是拉动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那么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呢，也带动了像信息技术、现代金融、研发设计、商务服务等专业的服务需求，为现代服务业打开了广阔的成长空间。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的增速呢，都超过了10%，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接近了1/4。第二呢，是一批契合绿色低碳趋势的新产品在快速成长。那么得益于我国完备的产业链和持续的技术迭代，我国在新能源、新材料、绿色装备等领域的竞争优势日益凸显，培育形成了新的经济增长点。比如说清洁能源的发展，带动核发电机组、水轮发电机组的产量分别增长了92%和51.9%。新能源汽车和储能需求增加，带动了锂离子电池产量增长了39.3%。像石化、化纤等传统行业内部也涌现出了一批表现亮眼的绿色细分领域，比如说规模以上石油加工行业的增加值增长1.9%，但是其中的生物质燃料加工行业增长了33%，传统的化纤行业增加值增长3.4%，但是生物基材料制造行业的增长呢达到了21.9%。可见呢，新动能不仅存在于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传统产业通过改造提升、数字化改造，也能够释放新动能，焕发新的生机和活力。第三呢，是一批适配产业升级和品质消费的新需求在加快释放。产业的发展呢，离不开需求的牵引和拉动。目前呢，不管是在投资领域还是在消费领域，那么都呈现出很多新的特点和趋势。比如从投资领域来看，企业更加注重研发的创新，持续加大专利、软件、数据库等领域的投资。上半年知识产权产品投资在固定资产投资当中的比重呢，达到了13.8%，比一季度呢提高了1.4个百分点。从消费来看，智能、绿色、健康消费逐渐成为新的消费风尚。今年以来呢，消费品的以旧换新政策呢优化实施，智能眼镜被纳入了补贴范围。上半年包括智能眼镜在内的可穿戴智能设备的零售额增长呢超过了1倍，高能效等级的家电零售额增长超过30%。演唱会、音乐节、体育赛事等演艺加消费的模式持续升温，更好地满足了群众高品质的精神文化和沉浸式的体验需求。第四呢，是一批创新活力充沛、深耕细分领域的新企业崭露头角。创新的主体呢是企业，培育新质生产力根基也在企业。那么这些年呢，各行各业都涌现出了一批锐意创新、敢闯敢拼的优质的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目前呢，国家级的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一共1.76万家。多分布在产业链的重点环节，一大批小巨人企业深耕细分领域，持续破解难题，练就独门绝技，既有效补齐了产业链的短板，也为经济发展呢注入了新的动能。上半年规模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工业企业增加值呢同比增长了10.4%。
还有一个数据呢，也值得关注。

0: 六月下旬，世界经济论坛发布了最新一批灯塔工厂的名单，16家新增的全球灯塔工厂有半数来自中国。灯塔工厂呢，代表着全球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的标杆。目前，我国灯塔工厂的数量稳居全球第一，表明人工智能、数字技术赋能制造业转型的突出成效。新旧动能转换呢，是一个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久久为功，持续用力。下阶段呢，还是要坚持稳中求进，因地制宜，在培育壮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和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上持续用力，力促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谢谢。
1: 好，继续提问。好，这边吧，第二排。
2: 谢谢主持人，我是大众新闻大众日报的记者。上半年居民消费价格保持温和回升态势，老百姓对此都很关注。请问如何评价上半年的物价表现？在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的背景下，下阶段我国物价走势如何？谢谢。
3: 好的，我们请王广华女士回答。
0: 好，谢谢您的提问。正如您所说呢，物价运行呢，既关系到宏观运行，也关系到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大家都非常关注。那么今年上半年的消费价格运行呢，有这样几个特点。第一，上半年的消费价格呈现温和回升的态势。上半年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了1.0%，其中呢，一季度上涨0.9%，二季度上涨了1.1%，二季度的涨幅呢比一季度扩大了0.2%，这也是自去年四季度以来消费价格涨幅呢连续3个季度扩大。这既反映了国内相关领域消费需求变化和前期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的成效，那么也有近期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的传导影响。那么如果从核心 CPI 来看，除了1、2月份受春节错月因素的影响波动比较大以外，那么其他月份呢，核心 CPI 都保持在1%及以上，反映了消费需求释放对于价格的带动。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文旅和出行服务领域。今年上半年呢，五一等节假日叠加多地的中小学春假，居民的这个出行服务的需求增加，家庭游、亲子游、研学游热度不减。上半年的出行服务价格同比上涨了2.4%，旅行社收费、宾馆住宿、飞机票等服务价格呢都呈上涨的态势。另外呢，人工智能推动消费电子产品的迭代更新，相关产品的需求旺盛，价格呢在继续上涨。上半年移动电话机、可穿戴智能设备的价格分别上涨了4.0%和2.7%。第二个特点呢，就是大家可能更关注六月份消费价格的运行。六月份的消费价格继续保持温和上涨，涨幅呢比上个月有所回落。今年呢，从2月份以来，消费价格一直在1%到1.3%的区间小幅波动。六月份呢，同比上涨了1%，比上个月呢是小幅回落了0.2%，波动不大。环比呢下降了0.3%，主要是受到季节性因素和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的影响。今年的六月份呢，国际的金价、油价震荡下行，国内的黄金饰品、汽油价格环比分别下降了8.7%和4.9%，合计影响 CPI 环比下降0.22%，也是当月呢 CPI 环比下降的主要原因。另外呢，受季节性因素的影响，食品价格在六月份呢也有所下降，特别是应季果蔬大量上市，市场供应充足，鲜菜、鲜果价格分别下降了1%和2%。那么消费价格的合理回升，有助于改善企业的盈利预期，稳定市场经营信心，也有利于促进居民的就业增收，畅通国民经济的循环状况。展望下半年，尽管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会对国内的物价呢带来一定的扰动，但是呢，中国经济呢具备强大的韧性，民生商品供给充足，保供稳价的政策体系有力有效。那么随着各项促消费的政策持续落地，服务消费、升级类消费、新型消费需求有望稳步释放，居民消费价格呢仍将延续温和上涨的态势。谢谢。
1: 好，请继续提问。好，后面，对，这位外国记者。

0: Thank you. From Market News International, what are the main reasons for the recent fluctuation in fixed asset investments? Are these fluctuations due to temporary factors such as projects being brought forward into the first quarter and local governments concentrating on debt repayment, or do they reflect weak underlying investment demand? Thank you.
1: 好，请翻译翻译一下。
2: 美国国际市场新闻社近期固定资产投资波动的主要原因是什么？这是由于一季度项目提前投放和地方政府集中还债等暂时性因素所致，还是反映了投资需求的疲软？
3: 谢谢您的提问。这个大家对固定资产投资的这个情况啊比较关注啊。今年上半年呢，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速是负的啊，但是我们要注意到，这固定资产投资的规模啊还是非常可观的。今年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的规模呢达到了22.6万亿元啊，22.6万亿元，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数字啊。我想啊，这个随着中国发展阶段的变化，特别是由过去高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这个新阶段，那么我们关注固定资产投资啊，我觉得固定资产投资的结构、质量、效益，我觉得更为重要，更值得我们关注啊。到底我们这些投资投到哪里去了？有没有效益？有没有质量？是不是我们所希望的？是吧？是不是符合国家的这个大的政策？是吧？我觉得这些东西啊，比这个固定资产投资的总量、速度啊更为重要啊。从今年上半年投资的数据综合起来看，固定资产投资啊，在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推动技术创新、推动产业升级、推动民生福祉改善方面，还是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我从几个方面呢，给大家做一个简要的介绍。一个是新兴领域的投资在持续的增动能，各地紧扣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部署和要求，持续加大新兴产业的投入，布局未来产业的赛道，新能源、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领域的投资增势明显。上半年，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4.6%，集成电路制造业、电子专用材料制造业、锂离子电池制造业投资分别增长8.8%、10%和24.4%。企业投资啊，这像越来越像这种创新这样一些环节呢，在加大，是吧？这个特征呢非常明显。那这个上半年，这个知识产权产品投资同比增长了9.4%，那么比一季度又加快了1.5个百分点啊。这就是包括这个包括什么？包括研发等等，这个数字经济等等这样一些在内的一些知识产权产品投资，增长呢持续在加快，保持一个高的增长。大规模的设备更新政策呢在优化实施，也激发了企业改造升级的需求。上半年设备工器机的购置投资增长了8.1%啊，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是新型基础设施投资啊，立长远。基础设施建设一头连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一头啊关乎群众的生活便利度的提升，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和支撑。今年以来，六张网在加快规划建设，传统基建和新基建接力推进，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加速布局，相关领域的投资啊较快增长，为数字化转型发展增强了后劲。上半年，互联网和相关的服务业投资同比是增长39.9%，信息传输业的投资增长25.6%。光纤制造业投资增长26.5%，水上运输业、航空运输业投资分别增长19.8%和11%。截至五月末，我国5G 基站总数超500万个，占移动基站总数达39%，光纤接入端口占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的96.7%，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呢，是民生领域的投资精准补短板，加强民生投入是增进民生福祉的重要路径，各方面更加注重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

0: 一结合，扎实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啊。我们在推进乡村振兴的过程当中啊，比如今年上半年，农业渔业的投资同比分别增长6.7%和12%，生态修复、污染治理等项目稳步推进，带动环境监测及治理服务业的投资也增长5.9%。从下阶段来看呢，这个扩大有效投资还有广阔的前景，因为我们发展阶段，现在我们人均呢资本存量还是明显低于发达国家，实际上这个差距也意味着潜力和空间。特别是这个我们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推进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发展，都有旺盛的投资需求。适应人口结构变化，在一老一小服务、基层医疗卫生、优质教育扩容、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等领域，都有巨大的投资潜力。目前呢，今年8000亿啊两重投资的这个建设项目清单和2000亿元设备更新资金已全部下达，6张网建设正在统筹推进，城市更新、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等专项规划正陆续落地实施，各类政策啊协同发力，有利于激发投资活力，释放投资的增长潜力。谢谢。
1: 好，请继续提问。好，最边上吧，第3排。对。
2: 好，谢谢主持人。顶端新闻记者提问。今年以来，中央推出了一系列稳楼市举措，各地方因城市设不断调整优化当地的房地产政策，请问这些政策举措成效如何？目前房地产市场有哪些积极的变化？谢谢。
0: 谢谢这位记者朋友的提问。这个房地产呢、啊、这个大家都高度关注啊。这个近年来各地区按照党中央的决策部署，因城施策持续优化调整房地产的政策，这个控增量、去库存、又供给，有序放宽购房限制，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加大保障房的住房供给，推动实施城市更新改造，从供需两端双向发力，这个出台了一套的这个政策的组合拳。从上半年的相关数据来看啊，这个政策的成效啊在逐步显现，房地产市场出现了积极变化。我觉得有这么几个方面。一是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连续4个月上涨。3月份以来，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均连续4个月在上涨。3至6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月环比涨幅在0.1%至0.2%之间，二手住宅涨幅在0.3%至0.4%之间。2、3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总体降幅收窄。从环比看，6月份2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由上月下降转为持平，3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降幅比上月收窄0.1个百分点。从同比看，2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2、3线城市二手住宅销售价格同比降幅啊均比上月收窄啊，这是第一个。第二是全国商品房待售面积连续4个月下降，商品房去库存在持续推进，政策措施不断显效，商品房待售面积啊有所减少。6月末，全国商品房待售面积同比是下降了0.9%，降幅比上月扩大0.5个百分点，这是连续4个月在下降。这个如果我们看待售面积啊，在3年以下或者3年以内的这个面积的下降的更多一点，待售面积，那么是下降了3.5%啊，这是第二点。三是二手房交易已成为住宅交易的重要组成部分，二手房交易还比较活跃。随着我国房地产市场持续调整，房地产交易结构和规模总量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传统以新房销售为

为主的增量交易格局正加快向新房二和二手房并举转变，二手房交易已成为住宅交易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根据

0: 四是房地产的市场预期有所改善，这个国家统计局对70个大中城市开展的房价问卷调查显示，春节后房地产市场从业人员对新房、二手房价格走势预期出现好转。六月份，预期未来半年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保持稳定或上涨的房地产市场从业人员的占比为63.1%，连续4个月维持在60%以上，比去年的低点回升了20个百分点。所以总的来看呢，房地产市场啊，供需关系啊在逐步改善，市场预期有所回升，市场呢出现了一些积极变化。下阶段要继续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因城施策，控增量、去库存、优供给，推动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运行。谢谢。
1: 好，请继续提问。好，先第一排吧。
2: 谢谢主持人，我是红星新闻记者。我的问题是，服务业是今年工作的一大重点，国家召开了全国服务业大会，并印发了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对推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做出了专门部署。请问数据上上半年服务业发展情况如何？谢谢。
0: 谢谢，请王冠华女士回答。
3: 谢谢您的提问。今年上半年呢，各方面深入贯彻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的精神，围绕着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也出台了多项的配套措施。服务业呢，总体上平稳增长，在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要等方面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有这样几个特点：一是服务业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提升。上半年服务业增加值41.4万亿元，同比增长5.2%。快于经济增速0.5个百分点，占 GDP 的比重呢是59.5%，是国民经济的第一大产业，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66.1%，比上年同期提高了近6个百分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第二个特点是生产性服务业融合创新，信息技术、现代金融、现代物流等专业服务和先进制造深度融合，对于推动产业升级转型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上半年信息传输、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10.7%和11.9%，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呢接近了1/4。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力度加大，金融业增加值增长6.7%，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10%。交通物流体系高效运转，每天有超过5.5亿件快递穿梭在大街小巷，超过1.5亿吨货物通达四方，有力地支撑了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运转。三是生产性、生活性服务业扩围提质，围绕着满足居民多样化的生活需求，各类生活服务供给呢在不断增加。上半年的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的增加值规模都在扩大，前5个月。规模以上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增长了5.7%。各地呢不断丰富文旅、体商等融合业态，推动线下的演艺、赛事等密集落地。前5个月，规模以上文化艺术业、体育业营业收入分别增长11.8%和11.9%。第三个特点呢是新兴服务业培育壮大。前5个月，规模以上战略性新兴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1%，线上商务、远程医疗、数字文娱等新业态持续拓展，带动上半年电子商务交易平台的交易额增长了3.5%。同时呢，顺应居民绿色出行、低碳消费的新趋势，充电设施布局日趋完善，应用范围持续扩大。上半年重点充电平台的交易额增长呢在30%以上。第五个特点是服务业的对外开放稳步扩大。近年来呢，我国在旅游、运输、金融、电信等重点的服务领域持续推进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今年上半年服务贸易总额同比增长，今年1到5月份服务贸易总额同比增长了6%，服务贸易逆差收窄了20%左右。

0: 高技术、高附加值的服务出口竞争力持续提升，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了12.2%。另外呢，多年来服务业一直是我国最大的外资流入领域，今年呢依然保持了良好的发展势头。前五个月，服务业吸引外资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比重达到了72%，彰显了服务业对外开放的吸引力。谢谢。
1: 好，继续提问。好，这边第二排中间。
2: 谢谢。南方日报南方家记者提问：今年以来，各部门各地陆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请问上半年服务消费、商品消费的情况怎么样？谢谢。
3: 谢谢这位记者朋友。那个今年上半年呢，从数字来看呢，是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这同比是增长2.7%。那么大家上个月关注的是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也就是社零，同比呢是从上月的由负，这个月是转正，这个月是增长1%。我觉得看消费啊，这个有几个特点值得关注。第一，是服务消费真是良好。这个随着人们生活水平提高，服务消费啊日益成为这个释放消费潜能、拓展消费空间的重要领域啊。上半年服务零售额的同比增长5.3%，那比商品零售额要快4.2%。文旅消费市场持续活跃，上半年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分别增长11.3%和10.4%。那么我们根据税收大数据也显示，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2.3%。还有一个就是服务消费支出的占比在提高，那么上半年这个居民呢，人均服务消费支出占居民消费支出的比重，比去年上半年提高了0.2%。我们去年全年这个数呢，就是说我们根据居民的消费支出的情况来看，消费性的支出、服务性消费支出占整个支出的比重，从年度来看，去年是46.1%，目前这个持续扩大的态势啊还在持续，是吧？所以大家都关心呢、啊，这个消费扩张，一方面要把商品的消费要提质扩容，第二呢要深挖服务消费的潜力啊，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呢是商品消费提质扩容，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接近25万亿元，其中啊商品零售额呢超过了22万亿元，那么部分升级类消费品较快增长，限额以上单位的这个化妆品、通讯器材类的商品零售额同比分别增长6.3%和14.4%，数字消费、绿色消费等这个增长潜力啊在加快释放，更多的智能绿色产品进入百姓生活。六月份，新能源汽车零售的渗透率达到62.8%，连续3个月超60%。面向品质消费、数字便民的创新零售业态蓬勃兴起，限额以上的单位仓储会员店、无人值守商店零售额的增长都超过25%。即时零售交易额也是2位数的增长。三是新消费增长点活力显现，一个是乡村消费啊持续活跃，随着乡村全面振兴持续推进，县域商业体系和流通设施不断完善，乡村市场消费活力持续显现。那14-15时期呢，我国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年均增速啊都要快于城镇，约0.3%。那么今年上半年呢，这种趋势啊还在延续。那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增速比城镇要快1.3%。新型消费呢增长较快，上半年文化体育服务平台交易额同比增长9.7%。那么根据税收的大数据也显示，上半年文艺表演、博物馆等沉浸式体验类的销售收入增速分别达到28.3%和24.6%。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入境消费啊热度不减，那么我们优化过境免签政策，同步优化了离境退税、境外移动支付等配套服务，便利海外游客啊来华出行。

0: 购物。上半年免签入境的外国人约1782万人次，同比增加了30.6%。海关累计监管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呢，199亿元，增长了18.8%。从下阶段来看，我国消费扩容提质具备良好的条件。就当前我们从发展阶段来看，我们这个人这个一个是我们这个人口规模大，14亿人口。那中等收入群体呢在不断的成长壮大，然后人均 GDP 呢这个接近高收入国家的这个水平啊，这个消费结构总体来讲是处于这个转换升级的这么一个阶段。居民对这个高品质的商品、休闲文化娱乐等服务消费需求在上升。随着全国统一大市场深入推进，优质消费供给增加，促消费政策发力显效。啊，这个最近又出台了15消费的这个规划啊，这也有利促进消费啊更好的这个发展，这也有望带动消费扩容提质，啊，下阶段呢，要着力提升居民的消费意愿和能力，持续优化消费环境，多措并举夯实消费增长的基础，更好的释放我国啊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潜力。谢谢。
1: 好，请继续提问。时间关系，我们最后两道题吧，先中间。
2: 谢谢。封面新闻记者提问：今年我国夏粮生产克服不利影响，实现了丰产增收，十分不容易。请问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总体形势如何？谢谢。
0: 谢谢。我简要的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今年上半年呢，各地区各部门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三农工作的决策部署，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持续抓好农业生产，促进农民增收，农业农村经济啊保持良好发展势头。有这么几个特点：第一呢是夏粮再获丰收，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啊冬小麦大面积晚播、强降水等不利因素的影响，实现了增产丰收。那么夏粮产量呢，这个达到了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的大关，比上年呢增产了20亿斤。单产提高是这个夏粮丰收的关键啊。这个夏粮的亩产呢是378.8公斤，比上年增产了3.2公斤。二是呢，菜篮子产品供应充足。上半年呢，全国猪牛羊禽肉产量同比增加了207万吨，增长4.3%。生猪出栏的节奏有所放缓。上半年生猪出栏同比增长1.7%，增速比一季度啊回落1.1个百分点，主要是因为针对生猪价格持续下行，国家着力加大产能综合的调控力度，能繁母猪存栏调减的速度加快，有利于改善生猪市场的供求关系。近期生猪价格啊有所回升。此外呢，蔬菜水果啊保持稳定增长啊，老百姓的餐桌啊丰富而且有保障。三是农业农村经济稳中向好啊，上半年全国农林渔牧业总产值同比增长3.9%，大力发展现代设施农业，带动这个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啊同比增长6.7%啊。此外呢，农村居民收入啊增速继续快于城镇啊。今年呢是“十五五”开局起步，加快推进农业强国建设的关键之年，我们也在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部署，在组织开展第4次全国农业普查这一重大的国情国力调查。这个这项工作啊，目前正在紧锣密鼓的开展。前期我们开展了这个专项试点，还有综合试点，那么对这个普查的方案进行了完善啊。目前呢，正在报。这个国务院农业普查领导小组啊审批是吧，我们相关的工作呢都在积极的推进。这个我们广大的新闻记者媒体朋友啊给予了很好的关注。这个通过这种农业普查，我想我们一方面要是要把我们三农领域的基本情况要摸清搞实是吧，还有一个就是要结合这个过去我们农业普查10年搞一次，看看过去10年以来啊我国农业生产领域出现的一些新情况新变化。特别是随着农业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农业这个生产组织方式的 这个进一步提升优化以后，我们出现的农业生产领域的新的业态，还有新型的农业经济组织它的成长变化情况啊，还有看看党中央关于三农政策落地的一些成效等等啊，还有通过这种农业普查，我们要推进呢农业遥感技术在农产量调查中的全面应用啊，更好的监测这个各类农作物啊它的种植面积和长势情况啊，要防范这个各个地方啊这个虚报，对吧？防止统计造假啊，这个我们讲，这个更好的通过这个扎实有效的三农领域的数据支撑，为推进农业高质量发展，这个建设农业强国提供扎实的依据。谢谢。
1: 好，最后一题，这边吧，哦，第一排。
3: 谢谢。第一财经记者提问。那我们注意到啊，六月份的 PPI 是同比上涨，但环比是出现了一个转降。那么这意味着什么？背后的影响因素主要有哪些？预计后续的 PPI 是否会保持一个平稳的运行？谢谢。
0: 请王冠华女士回答。
4: 感谢您的提问。一年以来呢，特别是三月份以来，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传导和国内部分行业需求改善的因素影响，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呢是呈现一个逐步回升的态势。今年上半年的 PPI 呢是同比上涨了1.5%，其中呢一季度下降了0.6%，二季度呢上涨3.6%，这也是2022年四季度以来 PPI 的季度涨幅首次转正。那么从月度变化来看，三月份以来呢 PPI 呢是连续四个月上涨，六月份呢上涨了4.1%。涨幅比上个月呢略微扩大了0.2%。那么从六月份来看，部分行业需求改善对于生产领域价格的带动还在继续显现，特别是电气化进程加快，人工智能的应用场景拓展，算力需求增加，带动了有色、电子、电气机械等行业的价格呢是持续上涨的一个态势。那么大家也注意到了，六月份的 PPI 环比呢在连涨八个月之后转为下降，那么主要是国际原油价格下降的传导影响，并不意味着国内工业品的供需关系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六月份国际原油价格大幅回落，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国际原油平均价格环比是下降了18.6%。受此影响，国内的石油、化工等行业的价格明显走弱，是当月 PPI 环比转降的主要原因。那么从影响的主要行业来看，六月份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的出厂价格环比下降了11.8%，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价格下降了1.9%。另外呢，相关的化工、化学纤维两个行业的价格呢，也由上个月上涨转为下降。那么这四个行业就合计影响了当月的 PPI 环比下降0.38%左右。从其他的行业来看，应该说生产价格运行呢还是总体稳定的，特别是智能绿色转型加快，带动可穿戴智能设备制造、虚拟现实设备制造、生物质燃料加工等行业的价格呢比上个月呢还有所上涨。六月份呢，由于阶段性的供应偏紧以及迎峰度夏的用煤需求增加，煤炭开采和洗选业价格环比呢也上涨了5.6%。从下半年来看， PPI 的平稳运行仍然具有较好的支撑。人工智能和各领域加速融合，算力需求大幅增长，市场竞争秩序逐步优化，或将带动相关行业的价格上行。尽管呢，外部的不确定难预料因素较多，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走势仍然具有不确定性，但是中国的工业门类齐全，工业品的生产能力较强，能源的进口渠道多元，储备较为充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持续提升，具有抵御外部风险、驾驭复杂局面的能力，外部的输入性影响总体可控。谢谢。
1: 好，谢谢两位发布人，谢谢各位记者朋友们的参与。今天上午的新闻发布会就到这里，大家再见。
5: 好，感谢各位收看权威发布，稍后是中国新闻。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首先来看到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也就是14号举行发布会，海关总署介绍，今年上半年中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达到25.47万亿元。

0: 元，同比增长 16.9%， 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在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下，中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中国南方早稻迎来大面积收获，进度已过四成。
1: 早稻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二季，常年播种面积稳定在7100万亩以上，主要集中在华南和长江中下游九个主产省份。广东1300多万亩早稻正加紧抢收，今年全省大力推广智能收割机等新设备，通过将传感器数据接入北斗导航系统，构建起一张无形的数据网，实现对水稻抢收的统一调度，大幅提升作业效率。
2: 这里是广东省东源县下坝村，在北斗导航的定位下，无人履带式运粮车正在和收割机打配合。收割机每收满一车粮食，运粮车都会第一时间运走。相较于以往定点卸粮，收割机不走冤枉路，大大提高了效率。
1: 今年广东还整合全省近700家农机服务组织和上万台套农机装备，针对细碎田块开展社会化服务，解决作业成本高、抢收效率低等问题。受前期低温阴雨影响，江西早稻收获期推迟，农时被迫压缩。为追回进度，江西各地投入农机具19.49万台套，并发放跨区作业证，引导农机合理流动。在吉安市万安县，全程机械化的普及让种粮大户在面对短窗口期的抢收任务时有了十足的底气。
3: 收割机、打耙机、无人机、烘干机，我们抗风险的能力还是有提高的。
1: 目前各地正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坚持成熟一块收获一块，南方早稻收获总体进展顺利。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及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至20号在上海举行，目前布展工作进入冲刺阶段。
4: 当记者赶到上海世博展览馆时，展厅里一片繁忙。从空中俯瞰，四大主展馆的骨架已全部搭建完成，数字化布展系统正在进行最后调试。本届大会首次采用数字孪生加模块化搭建的一体化方案，10万平方米的展区相当于14个标准足球场的面积，从进场到成型仅用了12天，效率较往届提升近40%。现场上千名工作人员穿梭于各个展位之间，灯光、音响、互动屏、机械臂，每一处细节都在精心调试，展前筹备工作正有序推进。
5: 然后整个人工智能大会的这个筹建啊，从进场到搭建大概只需要2到3天的时间就可以完成。
4: 本届大会落地世博、张江、西岸3地4馆，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1100余家企业将携3000余项展品集中亮相，其中超过300款产品将实现全球首发。
0: 好，来看国际方面消息。首先来关注天气。据英国媒体14号报道，由于持续的高温天气，英国多地山火持续肆虐。英国国家消防部门当天警告称，持续的高温天气令该国消防人员面临极大压力。该部门表示，英国目前约有19处火情仍在持续，目前并没有明显缓解的迹象，且干旱的天气增加了火势失控的风险。天气预报显示，近期仍不会出现降雨天气。再来看，当地时间14号，以色列与黎巴嫩在意大利罗马开始举行新一轮谈判，本轮谈判为期2天，首日会谈已于当天结束。
6: 据以色列时报等媒体报道，这是以色列与黎巴嫩上个月在美国达成框架协议以来的首次会晤。本次谈判重点聚焦一项试点计划，即讨论以军从黎巴嫩南部两个试点区域实施首批撤军的具体落实方案。根据该计划，黎巴嫩政府军将进入以军撤出的区域，以确保该区域没有黎巴嫩真主党的武器。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14号表示，以方已准备好推进这两个试点区域的落实工作，并希望本轮在罗马的讨论能够推动这一进程。不过，报道指出，尽管以色列上个月在签署的协议中同意了这2项撤兵计划，但一直在拖延具体落实。此前，黎巴嫩总统奥恩要求黎巴嫩代表团敦促以方立即。

0: 从上述区域撤军，并希望此次谈判能够在落实协议上取得切实具体的进展。
1: 来看俄罗斯媒体报道说，俄罗斯总统普京13号出席了全俄人民阵线举办的一切为了胜利论坛，并参观展览。普京当天警告称，如果俄罗斯领土遭袭，俄方将以数倍力度进行反击，敌人将感受到反击的规模不断升级。
2: территори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Мы будем отвечать зеркально, только в несколько раз мощнее. Противник будет это чувствовать. Уже чувствует, надеюсь, и будет чувствовать это в дальнейшем. С нарастающим масштабом.
3: 普京还表示，乌军发动袭击在石油产品方面给俄罗斯制造了一些问题，但俄罗斯的能源基础非常强大且可靠，局势将逐步好转。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号在例行新闻简报会上，将正在法国巴黎召开峰会的意愿联盟称为好战分子联盟。佩斯科夫表示，意愿联盟国家正对俄罗斯采取敌对行动，俄方将密切关注意愿联盟的相关动态。俄罗斯外交部13号召见德国驻俄大使兰布斯多夫，向他通报德国参与乌克兰袭击俄民用设施情况，并警告德国此类支持乌方的行为不可接受。俄方表示，德方这类支持包括与乌方缔结军事和军事技术协定，直接提供装备，通过联合企业发展攻击俄民用目标的力量和手段。此外，德国试图对他国与俄如何发展关系指手画脚，同样不可接受。另据今日俄罗斯通讯社13号报道，德国外交部当天就俄方疑似对欧盟方面实施网络攻击一事，召见俄罗斯驻德国大使谢尔盖·涅恰耶夫。涅恰耶夫稍后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说，他驳斥了欧盟方面没有证据支持的臆测，并强调欧盟威胁扩大对俄制裁不会没有后果。
1: 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14号报道，乌最高拉达议会当天审议批准了乌总理斯维里坚科递交的辞呈。按照乌克兰法律规定，现任内阁将随之自动解散。报道说，斯维里坚科的辞呈获258票支持，超过批准所需的最低票数226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为保障落实新的政治战略，他决定重组内阁，与斯维里坚科讨论了内阁调整细节。13号，斯维里坚科向乌最高拉达递交了辞呈。乌最高拉达于去年7月17号投票批准斯维里坚科出任总理。好，感谢收看这时段中国新闻的全部内容，我们稍后见。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力，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

0: 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岛内食品安全问题频发，蒋万安喊话赖清德点名负责。2026选战，国民党喊决战新北市。在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炉十年之际，日本政府公然为非法裁决张目。与此同时，赖清德当局对于日本的表态反应消极软弱，被批示助纣为虐。日本妄议南海有哪些图谋？稍后由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0: 持清晰的视野，
1: 勇敢的去乘风破浪。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台湾致癌油风波持续延烧，中国国民党13号展开新一波攻势。
1: 综合台媒报道，13号，台卫福部门表示，相关油品将公布重新上架原则，但蒋万安随即提出质疑，赖当局至今仍无法说明污染源及责任归属，在问题尚未厘清前谈什么上架，更点名赖清德不能再沉默。
2: 难道人民的生命健康安全就是这么的不值钱？回收的比例以及风险是否完全排除都还没有厘清之前，怎么可以谈上架的问题？所以难道是要图利业者，还是要护航业者？
1: 13号，国民党民意代表徐巧芯在社交网站上发文称，这恐怕会牵扯出一条食品巨头交叉持股的利益共生链，并一路延伸至绿营的政商关系脉络，点名赖清德说清楚中联油脂出事前后有没有任何人透过任何直接或间接的管道找过你。
3: 重新上架会让消费者会不会陷入买也不是不买也不是的一种恐慌啊？会不会变成这个食安的风险又要交给民众啊来承担？
1: 就在台湾致癌油风暴延烧之际，台卫福部门日前发布修正农药残留容许量标准，将苹果芬普尼农药残留标准从 0.5ppm 放宽至 3.0ppm。对此，中国国民党立法机构党团13号召开记者会，批民进党食安五环全面崩坏，拿台湾人的性命来开玩笑，也忧心多种农药混合恐产生毒性加成的鸡尾酒效应，要求卫福部门公开决策依据。台湾中国时报刊发社论，食安问题攸关民生，致癌油事件卫福部门至今还未给人民一个清楚的交代，对于毒苹果的疑虑，当局也顾左右而言他，这样的执政能力对得起人民吗？
0: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台湾2026选战的相关内容。近日中国国民党传出战略重心定调，从决战中台湾转向决战新北，台北方面民进党候选人则持续引发争议。
1: 综合台媒报道，对新北市长选战，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质疑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的社群平台出现大量相似的留言，怀疑是网军操作。对此，李四川反击，对手套路如同先前的大罢免。
4: 看起来我的对手的套路跟去年的大罢免是一样。
1: 李四川竞选办公室回呛，这一题根本是绿营侧翼自导自演，再伪装成网友在网络上带风向，痛批苏巧慧搞政治斗争。
4: 过去大家都说国民党的决战点是在中台湾，但是这一次的选举啊，决战点是在新北市，所以我们的责任非常非常的重大。
1: 对于台北市长选战，国民党籍现任市长蒋万安拼连任，民进党外传将派出民意代表沈柏阳出战。有台湾媒体人认为，沈柏阳若参选，有可能会把整个台北市和新北市的选情搞得天翻地覆。如果国民党懂得运用的话，民进党新北市长候选人苏巧慧就危险了，对李四川是一大利好。
0: 接下来请您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1: 日前，第14届云南台湾经贸文化交流合作大会绿电加先进制造业专项活动在云南文山顺利举办，50多位台商台企代表走进当地实地考察，围绕绿色能源与先进制造的融合方向，开启了一场两岸产业合作的新对话。日前，青春飞扬2026广州台湾青年月暨筑梦珠江展翅飞翔2026年台湾大学生广州实习体验活动在广州拉开帷幕，台湾青年和学生代表共200余人参加，今年实习规模再创新高，130多名台湾大学生在广州50余家企事业单位开展实习。日本官员炒作所谓南海中

0: 台，妄称是南海利益攸关方，并伙同其他国家发布声明，对日本涉及南海的谬论，赖清德当局却摇旗呐喊。日本为何在南海问题上说三道四？赖当局又为何一再支持纵容？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不是南海当事国，日本为何越跳越高？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在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炉十年之际，日本政府公然为非法裁决张目，攻击中方合法主张，并且妄称日本是南海利益攸关方。日本妄议南海议题有哪些图谋呢？而赖清德当局的软弱回应又遭到了怎样的批评？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个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敏忠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海疆问题专家王小鹏先生，欢迎三位。据媒体报道，在非法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十年之际，日本政府跳得格外高。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公然为非法裁决张目，攻击指责中国合法主张，妄称日本是南海事务的利益攸关方。对此，中方紧急约见日本驻华使馆首席公使，提出严正交涉，表达强烈不满和抗议。中方指出，日本在南海问题上负有历史罪责，且并未清算，没有任何资格说三道四。
1: 此次针对所谓的南海仲裁案，茂木敏充到底都做了哪些方面的表态？为什么会引发中方的强烈不满？
2: 此次针对所谓南海仲裁案呢，这个日方它大致有三方面的表态。第一个就是为这个非法的裁决结果去张目，第二个呢就是攻击中国相关的合法主张，第三个呢甚至妄称日本是南海事务当中的所谓利益攸关方。那么我们之所以要坚决地反对日方这样一种非法的说法呀，我想有三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日方去不断地炒作所谓南海仲裁这样一个裁决结果，很显然它就是要冲击地区这样一个海洋局势，冲击地区正常的海洋格局，并且呢借此来否定中国在南海相关的合法的主张，那么事实上呢也就破坏我们在相关区域的主权权利、管辖权和其他海洋权益，同时也破坏中国的历史性权利。另外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知道啊，日本它并非南海沿岸国，更不是南海问题的直接当事方，那么日本呢它以所谓的利益攸关方这样的一个名头，对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合法而正常的行动去指手画脚，说三道四，这个完全是非法的。我们联想到啊，日本它作为二战的战败国，曾经在历史上啊，对中国人民呢犯下了滔天的罪行，这其中有一项罪行就是在二战中日本非法侵占了南海岛礁，日本不思谨言慎行，反而变本加厉，妄称自身是南海事务的所谓利益攸关方，它的根本目的啊，其实就是为了要冲击二战以后的东亚海洋秩序。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日本呢在支持所谓非法仲裁结果的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呢，还不断地伙同菲律宾、伙同美国展开双边或者三边的这样的一些军事和安全方面的这个安排，妄图把这个地区的海洋局势彻底搞乱，企图浑水摸鱼。
1: 面对日本的说三道四，我们看到岛内的赖清德当局呢表现得异常软弱，那么遭批说他没有展现出应有的强硬姿态，那到底赖清德是怎么做的？
3: 日本菲律宾刻意放大海上争端，本来就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目的呢在执行美国反华鹰派的对华围堵战略，并妄图呢替他们自己日本菲律宾呢来进行战略扩张。其实前不久日本和菲律宾准备私相授受，对中国台湾东部海域进行划界谈判的时候，当时赖清德当局的态度呢就已经是非常夸张，第一时间呢竟然还表示肯定，后来呢又鬼扯说日菲两国啊是为了对抗中国大陆，不会冲击台湾的利益。也就是说啊，为了让自己的这个以外谋独、以武拒统能够继续吹下去，就算的会出卖台湾渔民的传统渔场，会伤害台湾人民的发展利益，那么好像一切呢，只要冠上抗中保台，就可以与之合理化。如今呢，这个非法仲裁十周年，美日菲等国呢借机会炒作反华舆论，那么硬说啊这个非法仲裁有效，如此呢直接冲击到太平岛的地位，而赖清德当局呢竟然呢是完完全全连个不接受都不敢说，只模模糊糊的呢说要各

0: 方遵循国际法，似乎呢还倒过来怪罪中国大陆不接受仲裁的结果，简直呢我们可以说就是卖土求荣。
1: 其实有关黄岩岛的归属问题，中方呢早就拿出了一系列相关的证据，其中呢就显示菲律宾政府呢自己也是承认黄岩岛并非其领土。那胡教授，您如何看待这些铁证？
2: 那么这一组证据的起点呢，是在1990年年初的时候，业余的无线电爱好者啊，他计划前往黄岩岛呢，架设电台。那为了明确黄岩岛主权归属啊，他呢写信给了当时的菲律宾驻西德的大使。那么当时菲律宾的大使呢，给他回了一个书面的回复。这回函里面呢写的非常清楚，说根据菲律宾国家地图局啊提供的信息，这个黄岩岛啊它是不属于菲律宾的领土主权的范围。那么这个岛礁呢是位于美国和西班牙签署的巴黎条约所划定的界限的10英里之外。国际上的无线电爱好者啊，他们就向中方的有关部门、主管部门呢申请登陆黄岩岛，并且呢架设电台。1994年的时候啊，中国外交部就批准了外国的无线电远征队的队员呢登陆黄岩岛。那与此同时啊，国家无线电管理委员会也批准在黄岩岛设置和使用业余电台，并且呢还颁发了电台的执照。确定了电台的呼号是 BS7H， 其中啊 B 代表的是中国 ，S 代表的是南海，七呢代表的是中国七区，这个 H 啊表示的就是黄岩岛。美国业余无线电协会的负责人比尔啊，在1994年专门的致函菲律宾的业余无线电协会，那么后者提供的这个书面的答复啊，证明跟当年菲律宾的大使呢是一样的。就是根据菲律宾官方啊提供的数据，包括菲律宾出版的地图，可知黄岩岛并不属于菲律宾的领土的范围。那么于是呢，这个 BS7H 这个呼号啊，终于是取得了国际上面的认证，成为了黄岩岛的专属的呼号。那么这也是证明啊，黄岩岛是中国领土的一个铁证。
1: 那么在此次中国外交部的声明当中，我们注意到中方呢特别强调，对于南海议题，日本方面是最没有资格说三道四的。那为什么这么说呢？秉忠，
0: 我想众所皆知，当年日本对外发动侵略战争，就曾经占领多个南海的岛礁，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各国带来无穷的灾难。身为二战的战败国啊，日本不深自检讨，安分守己，如今呢，竟然还带头兴风作浪，想要破坏二战结束以来的国际秩序，真的叫做是可忍，孰不可忍。所以中国外交部除了严正捍卫中国在南海的主权权利，更点名批判日本最没有资格在那里指手画脚，可以说呢是当头棒喝，正本清源，不容日本混淆视听，颠倒黑白。至于日本为什么这么做，其实也表现得很清楚，那就是和菲律宾狼狈为奸，想借由干预南海问题来给自己突破专守防卫的限制寻求一个借口。尤其近年来日本更是越来越嚣张啊，是频频和美国、菲律宾在南海联合军演，公然试射进攻型的导弹，向菲律宾输出武器，破坏区域稳定。因为我们知道啊，这个10年前菲律宾在美国怂恿下搞出的南海仲裁闹剧，如果日本要去支持这个所谓的南海仲裁案，那么他就必须承认自己用来宣称拥有专属海域的多个岛礁，包括前面我们讲的冲之鸟礁啊，通通丧失相关主张的基础。否则呢，日本就只是呢纯粹的逢中必反，为反而反，根本没有什么标准可言。此外呢，日本自称是南海问题的利益攸关方，更是胡说八道。我们单从地理上来看啊，就知道日本根本不在南海地区。日本指控中国在南海扩权啊，更是有够不要脸的做贼喊抓贼。因为中国才是南海问题的当事国啊，是你日本从南海区域以外的地方跑来搅局啊，竟然呢还敢振振有词的污蔑中国，根本是蓄意搬弄是非。
1: 针对美国、菲律宾、日本等国发表所谓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10年联合声明，中国外交部同日发布郑重声明称，所谓裁决是一张非法、无效、没有拘束力的废纸，中国不接受、不承认该裁决，反对且不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任何情况下不受该裁决影响。台湾媒体评论认为，日本积极在南海议题上发声，背后暗藏海上扩张的军国主义思维。

0: 那么为了能够进一步染指南海议题，日本方面到底都做了哪些事情，而背后它有怎样的图谋和野心？
1: 这其中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细节，就是时任国际海洋法法庭庭长也是日本人刘景俊二，他就深度参与了这个仲裁临时仲裁庭的搭建，包括所谓仲裁员的指定等等这一系列的工作。那么在非法的仲裁结果发布之后呢，日本方面呢又不断的在多个多边场合，包括齐国集团峰会，包括其他的一些这个美日非三边场合等等，去煽宣炒作这样的一个非法仲裁结果，妄图把它说成是一个所谓国际法层面的依据。另外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呢，日本又不断地推动美日非三边军事构架之下的一系列的这种军事合作，比如说与菲律宾之间展开巡逻船外交，向菲律宾提供军事专用的雷达，包括与菲律宾签署互惠准入协定，妄图让日本的自卫队啊能够半永久性或者永久性在菲律宾展开这种军事存在等等，这都体现了日本多方面的不良企图。之所以这么做呢，日本应该有两方面的考量。第一个呢，就是要深度配合美国所谓印太战略。当前呢，美国在整个西太区域是要把它的第一盟友，把它的核心盟友日本推到台前。那么日本呢，也心领神会。很显然，它无论是通过炒作所谓仲裁结果也好，还是通过与菲律宾啊，就要展开所谓的非法的海洋划界也好，它其实都是为了要配合美国在整个印太战略的军事部署，包括一系列地缘政治的安排。另外再一个呢，有日本自身的一些不良的企图包含其中。我们看到在所谓的新安保三文件发布之后，日本提出将自己过去所谓的专守防卫要转入积极防卫，还强调对敌基地打击能力。很显然他要不断地介入亚太区域的一些海洋热点，一些海洋争端。现在呢，他就把南海作为重要的一个试验田和重要的一个抓手，试图深度介入南海问题。
0: 日本的军事野心呢是昭然若揭的啊。那么对于日本不断进行海上扩张的各种动作，我们看到岛内的赖清德当局呢不但默许，甚至还非常的配合。那到底他是怎么做的？而胡教授，您又如何看待赖清德当局的态度呢？
2: 这个赖清德当局啊，一方面是装聋作哑、软弱无能，另一方面呢，则是为虎作伥、助纣为虐，那简直可以说是中华民族的不孝子孙。比方讲啊，前不久日本和菲律宾呢是擅自的单方面启动了所谓的专属经济区还有大陆架的划界谈判，那么涉及的海域呢包括了中国台湾岛啊以东的海域。那对此啊，大陆方面第一时间是表达了反对，然后呢还派海警船呢到台湾岛的以东的海域呢去进行一个执法的巡查，用实际行动来捍卫国家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反观赖清德当局啊，第一时间居然是表达了肯定，那引起舆情之后啊，才勉强的向日本和菲律宾啊提出了一个协商的要求，还遭到了日菲的一个拒绝。那么有台湾的在野党的民调啊批评说，赖清德当局采取的是一个三不政策。什么三不呢？是不抗议、不协商、也不保护啊台湾的渔民。更加恶劣的是，你赖清德当局啊，你消极不作为，你害怕得罪啊日本菲律宾外部势力也就罢了，他们对于啊大陆正当的维权行动还说三道四啊，以予这个指责，可以说啊是卖台到了没有底线的程度。赖清德上台之后啊，我们看到民进党当局在南海问题上面现在的表现是越来越消极。
0: 现在赖清德当局之所以如此软弱，一方面呢，像刚才所评论介绍的，是不敢得罪日本，由于他媚日；另一方面呢，是否也是想借着靠出卖领土来换取外部势力的支持呢？
3: 南海岛礁啊，是中国的固有领土，即便两岸因为内战造成隔海对峙，但都应该共同捍卫这个中华民族的疆域。尤其目前台湾当局还实际管辖太平岛以及东沙岛，对于外部势力的染指以及非法的裁决，更应该呢要严正反击。那么马英九时期呢，正逢两岸三通直航，开启了两岸和平发展的新时代。当时关于两岸共同守护南海海疆，通过在南海的合作来建立两岸的军事互信，也一直呢都是热议的话题。十年前呢，所谓的这个南海仲裁案出炉的前夕呢，马英九更发布了多项的说帖，强调太平岛是岛不是礁，驳斥美国、日本、菲律宾等等外部势力的

0: 恶意扭曲。然而我们看到，从2016年5月份民进党执政之后，起初呢，蔡英文还声明一下说拒绝接受这个非法仲裁的结果，但之后呢，就几乎完全不碰南海问题。原本在马英九时期呢，这个台湾当局的外事部门还开设了专门解释南海问题的网页，结果呢，从蔡英文执政以后整整十年呢，几乎对南海问题全面噤声，甚至蔡英文当局呢还多次想要借由科研合作的这个名义呢，出借太平岛的土地来给美国使用，形同啊让美国利用中国在南海的固有疆域来打造啊威胁中国大陆的基地。那么到了如今，赖清德上台，态度只有比蔡英文更软。可以说呢，为了自身的政治私利啊，用中华民族的固有疆域来换取外部势力的支持，这已经是标准的民族罪人。我们所有中华儿女都应该啊，要群起攻之，共同声讨。
1: 是的，赖清德以外谋独无底线，而面对日本在南海议题上的挑衅，中方呢也予以了强有力的反击。相关内容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2: 台湾媒体注意到，在反击日本涉及主权领土权益的表态时，中方开始采取以彼之道还施彼身的做法。若按照所谓非法裁决的标准，日本很多岛礁也将失去主张海洋权益的依据。在暨南大学的一场学术会议上，与会学者也提出采取对巴丹群岛声索主权的建议。
1: 而针对菲律宾方面，我们看到有中国学者提出呢，应该对巴丹群岛呢声索主权。那胡教授，您如何看待这样的建议？您认为这个建议对于菲律宾方面是否能够起到当头棒喝的作用呢？
3: 这个巴丹群岛啊，它距离中国台湾的兰屿啊，就最近只有99公里，距离中国的台湾岛本岛也只有142公里。但是呢，距离菲律宾的吕宋岛倒是有200-300公里。从地理上来讲啊，巴丹群岛它就是中国台湾岛的一个自然的延伸。那前不久呢，暨南大学啊是举行了一个研讨会，那么与会的中国学者呢，从国际法、从历史学、从人类学啊，多个学科、多个角度呢，是论证了巴丹群岛它不是菲律宾的领土。它是中国台湾岛的附属岛屿，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国呢应当去申索巴丹群岛的主权。那么我也注意到有台湾的媒体呢也关注到了这个研讨会的信息，特别是留意到了其中的一条论据。什么论据呢？就是1895年的时候，美国纽约时报有一个报道说，当时甲午战败的清政府啊，有一个计划，就是把巴丹群岛和巴布延群岛呢是一并割让给日本。那么这个线索为什么很重要呢？是因为你只有是一个合法的主权的拥有者，你才有资格，你才有权利把这个地区啊纳入到一个割让的范畴。那么这从一个侧面证明啊，当时国际社会也是承认巴丹群岛是属于中国的啊，中国是拥有这个领土的主权。那么这个研讨会的消息出来之后呢，菲律宾政府啊可以说是破了一个大防啊，特别是菲律宾的国防部长啊是暴跳如雷，然后呢添油加醋，把中国学者的学术观点硬是说成啊中国有控制整个太平洋的计划呀等等。那么这样的言辞出来之后，我们也可以看得很清楚，说明什么？说明中国学者的研讨、中国学者的观点呢，是打中了菲律宾的痛点，让菲律宾啊是做不下去了。
1: 现在无论是菲律宾还是日本呢，都在刻意放大海上争端。那他们之所以这样做，秉忠，你认为背后是否正在执行域外势力对华围堵的政策呢？而对这样的做法，两岸又应该如何携手来应对呢？
0: 随着美国实力下降，那么不得不从第一岛链来进行战略后撤，但又不甘愿放弃所谓的印太战略，也就是对中国的围堵。于是呢，我们看到日本、菲律宾啊，就成了美国鼠疫的接盘者。并且更可恶的是，这些外部势力挑起区域争端，还要把责任推给中国，通过罗织非法仲裁，外加各种颠倒黑白的舆论战，企图啊击飞城市，谎言说千遍呢，好像就变成真的，把明明是最维护国际秩序的中国，说成是和平稳定的破坏者。所以从这里啊，也反映出两岸联合的重要。因为这些外部势力的阴谋之所以能够搞得起来，很大的原因就在于两岸对立，让他们得以见缝插针。前不久我们看到赖清德当局默认日菲对台湾东部海域进行的所谓划界谈判，那么严重侵犯了台湾渔民的传统渔场。祖国大陆呢，第一时间果断地做出反制，在台湾东部海域实施常态化的巡查执法行动。民进党当局呢，即便想把这个扭曲成是所谓的侵犯台湾，

0: 但多数岛内民众呢，反而觉得是你民进党当局无能保护台湾渔民，幸好有祖国大陆维护台湾民众的安全以及尊严。像这样的有力举措啊，可以说就大大提升了台湾民众身为中国人的志气、骨气以及底气，为两岸中国人共同抵制外部势力的祸乱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日本不管是炒作非法裁决，还是对南海问题指手画脚，其目的就是为了扩大地区矛盾，为其海上扩张的图谋服务。而赖清德当局默许纵容甚至配合协助的态度，本质上就是在出卖祖产，让两岸同胞无法接受。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海峡两岸央视频账号。再会。

0: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欢迎您收看这时段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美军对伊朗发动持续7小时的新一轮打击，并宣布恢复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军方称持续打击地区内美军基地。特朗普威胁将打击伊朗桥梁和发电厂，施压伊朗重启谈判。
1: 以色列和黎巴嫩在罗马举行新一轮谈判，讨论以军从黎巴嫩南部两个试点区域实施首批撤军的具体落实方案。根据该计划，黎巴嫩政府军将进入以军撤出的区域，以确保该区域没有黎巴嫩真主党的武器。
0: 2026年上半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同比增长4.7%。中国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新动能快速成长。
1: 今日入伏，中国将迎来全年最热的时段。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高温黄色预警，新疆吐鲁番盆地、陕西南部、四川东部、重庆西部等地局地可达40摄氏度以上。
0: 好的，来看详细内容。首先关注到的是，美中央司令部14号称，美国东部时间22时，美军完成了当天对伊朗持续7小时的新一轮打击行动。
2: 美中央司令部14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国东部时间14号15时，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以继续削弱伊朗用于袭击霍尔木兹海峡

0: 商船的能力。美军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海军舰艇，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及伊朗沿海地区的数十个军事目标，包括伊朗的导弹及无人机阵地、海军作战力量以及海岸防御系统。美中央司令部14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6时恢复针对往返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消息称，20多艘美国海军舰艇和数百架军用飞机正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美军随时准备应对各种情况。据伊朗多家媒体报道，当地时间14号深夜，伊朗南部的格什姆岛、阿巴斯港、亨加姆岛以及东南部班普尔市和西部阿瓦市市等地传出爆炸声。伊朗布什尔核电站周边防空系统已经启动。伊朗麦赫尔通讯社15号凌晨援引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政府消息报道说，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发生交火，该省沿海各县、阿巴斯港和位于波斯湾的岛屿传出爆炸声。另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当天稍早时候报道，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县多次传出爆炸声，这或与附近水域发生交火有关。西里克位于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另据报道，14号至15号凌晨，伊朗一家矿泉水生产厂、基士岛发电设施、环境保护站等民用设施因美军袭击受损，至少三人死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4号深夜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国对伊朗人民的罪行清单每天都在变得更长，每一起新的袭击都会坚定伊朗方面的追责决心。
1: 伊朗军队当地时间15号凌晨发表声明称，伊朗军队持续对地区内美军基地展开无人机打击。
0: 声明称，数小时前，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内的 F-18 战斗机部署地点、住宿楼以及大型设备仓库遭到伊朗自杀式无人机的袭击。巴林内政部15号凌晨在社交媒体上说，巴林再次拉响防空警报。科威特军方当日凌晨发表声明说，科威特防空部队对敌对无人机袭击实施拦截。14号深夜，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对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和位于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摧毁了数架 MQ-9 死神无人机以及武器和零部件仓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专访时说，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
0: 特朗普14号在采访中表示，美军接下来将对伊朗实施猛烈打击，而下周的目标将是桥梁和发电厂。
2: And then next week it gets really bad for them because next week comes the power plants. Next week comes the bridges. We're going to knock out all their power plants. We're going to knock out all their bridges unless they get to the table and negotiate.
0: 特朗普说，美国对伊朗军事打击将持续到他说够了为止。他表示，会把能源设施目标留到最后打击。特朗普透露，美方谈判代表当天已与伊朗官员进行过交谈，并告知对方应达成协议，否则伊朗将不复存在。在谈及伊朗军事实力时，特朗普形容伊朗像一名伟大的拳击手，虽然实力已被严重削弱，但仍具备反击能力。他还表示，不排除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的可能性，不过他没有对此做进一步说明。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发表声明说，只要美国继续对伊朗实施袭击，该地区就不会出口一滴石油和天然气。伊朗军方发言人此前一天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绝不让步。
0: 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14号报道，伊朗第一副总统阿雷夫说，美国违背承诺在伊朗预料之中，美国司会近期签署的文件表明其言辞不可信赖。同一天，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也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敌人已正式进入战争状态，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所有条款，因此该备忘录已失效。雷扎伊说，谅解备忘录是最低级别的文件，违反它的成本也最低，即使是正

0: 正式条约，美国也不会信守承诺。此外，伊朗军方发言人14号表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唯一途径是尊重伊朗人民的权利，以及美国遵守伊朗与美国之间的停火协议条款。他称，伊朗武装部队，特别是伊朗陆军，将立场坚定，直至最后一刻，绝不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让步。14号，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普拉辛·阿齐兹说，伊朗议会13号晚正式提出，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安全与可持续进程战略行动法案，伊朗坚定捍卫红线，尤其是涉及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问题。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在同中东国家领导人会谈后，他已决定用海湾各国与美国达成贸易和投资协议，取代对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货物收取20%的费用。
2: 特朗普称，这些投资规模将极其巨大，将创造数百万个高薪的美国就业岗位。特朗普还说，美国将对伊朗实施全面封锁，但仅针对往返于伊朗港口或运载与伊朗有关物资的船只。他同时强调，伊朗由特朗普以守护海峡为名征收保护费的行为遭到美国国内和国际社会批评，航运能源市场反应强烈，不少业内人士直言，这等同于海上拦路抢劫。有经济学家称，按照每桶约80美元的国际油价测算，20%的通行费相当于每桶原油额外增加16美元成本。巴西总统卢拉批评此举为海盗国家行径。国际海事组织一名发言人表示，在霍尔木兹海峡强制收费没有任何法律依据，该组织坚决反对在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收取通行费。极具讽刺意味的是，美国国务卿卢比奥6月下旬曾公开表态称，任何国家均不得在国际水道上征收通行费。与此同时，有业内人士认为，在霍尔木兹海峡收取通行费不仅影响原油进口国和出口国，也会通过通胀传导对收取费用的国家产生反噬。美国如果执行这一计划，将增加航运成本，推高国际油价，进而有可能推升美国国内汽油价格，这将直接加重民众生活成本。此外，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临近，通胀成为选民最关心话题之一。在伊朗问题上主动推高能源成本，可能给特朗普政府以及共和党带来更大选情压力。
1: 美军近日持续对伊朗多地发起打击行动。伊朗方面14号警告，美方挑衅行为将直接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延迟，并重申任何美方侵略都无法迫使伊朗重新开放该战略水道。
3: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14号称，在战时情况下，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拥有完全的控制权。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自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至美国在该地区挑衅导致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的3周时间内，已有超200艘非伊朗船只以协调的方式通过该海峡，其中大多数船只获得了通行许可和保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发表声明称，2艘巨型油轮被美国恶意操纵关闭导航系统，他们无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控制中心的多次警告，危及该航道的航行安全，并选择穿越雷区，最终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击中并失去动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警告称，与侵略者合作并穿越雷区只会带来损失，并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延迟。此外，伊朗陆军发言人警告美国，任何侵略行为都无法迫使伊朗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发言人强调，美国必须尊重国际法和伊朗的权利，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因战争、敌对或侵略行为重新开放。
1: 阿曼海事安全中心14号说，3艘油轮当天在阿曼附近海域多个地点遭袭，共造成3名船员失踪，6人受伤。阿曼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呼吁尊重国际法，确保商船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国际海事组织官网14号更新信息显示，当天2艘阿联酋油轮遇袭造成的海员伤亡人数已经升

0: 致两人死亡，14人受伤。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14号确认，其旗下两艘超大型原油运输船当天凌晨通过霍尔木斯海峡时遭袭。另据路透社报道，美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14号在一份声明中称，伊朗在过去一周内袭击了7艘商船，并造成人员死伤。好的，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连线中东问题专家王进老师，为我们进行详细的解读。王老师你好。
1: 哎，主持人你好。
0: 王老师，我们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说，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伊朗军队随后称，持续对地区内美军基地展开了打击。您如何看目前双方定点互袭的军事行动是否会升级为全面的战争呢？
1: 哎，好的，主持人，确实如您所说，我觉得现在的形势其实变得越来越危险。那么首先呢，就是从美国和伊朗的冲突角度来说，现在双方的冲突的烈度和冲突的范围是在扩展的。因为我们看到过去几天双方的这个互相打击的这个频次或者说烈度呈现出了明显上升的趋势啊。美国对于伊朗境内的目标的攻击的规模是在迅速增大的，而伊朗对于周边的这个美国军事基地和军事目标的打击的这个频次也是在增强的。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美国和伊朗对于互相的这个打击范围进一步扩展。美国呢不仅对于之前伊朗的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区域，包括霍尔木兹干省呀，包括阿巴斯港呀，包括格什姆岛的一些打击还在持续，而且还在扩展了其他的伊朗地区的军事打击的目标。而伊朗与之相应，不仅打击了巴林、科威特等邻近的国家的这个美国军事目标，还在约旦地区的军事打击也在上升，所以说范围是在拓展的。因此呢，这个烈度和范围的拓展可能会使得地区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因为我们也看到了相关升级的迹象。刚才就像主持人所说的，美国现在提出了新的威胁，如果伊朗不就范，将会加大对伊朗的打击的这个目标的这种种类，包括基础设施也会纳入到打击的范围当中。而伊朗呢，从和美国的博弈也影响到了新的这个地区的变动，包括我们看到也门的局势，包括以色列国内和黎巴嫩的这个局势也受到了相关的局势的影响，可能会进一步呈现出恶化的这个态势。所以在未来恐怕随着冲突的持续，更多的不确定性会迅速的增长，整个中东地区的冲突形势也会迅速的抬升，那么需要各方进一步的关注和密切的斡旋。
0: 王老师，另外特朗普已经决定用海湾各国与美国达成贸易投资取代海峡货运收费，伊朗方面则宣布霍尔木斯海峡重开延迟，您如何看待双方围绕霍尔木斯海峡展开的角逐呢？
1: 我觉得可能未来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会逐渐呈现出一种长期化的态势，因为实际上现在美国所做的就是要筹集到足够多的资源来支撑美国和伊朗的这种海峡博弈的长期化。美国之前两天所说的要直接进行收费，发现可能不太能够行得通之后，那就转而通过其他的海湾阿拉伯国家对美国的贸易和投资这个部分当中抽成，来支持美国在海湾地区，尤其是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军事行动。如果这个设想成功，就意味着美国其实已经下定决心，将会在霍尔木兹海峡同伊朗进行长期的博弈。而事实上，考虑到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伊朗和美国之间的立场完全是相左的，也就是伊朗要求主导，发挥主导权，而美国也现在要求发挥主导权，就意味着两国存在不可调和性的这个矛盾，在未来会持续的存在，双方的博弈也会进一步的长期化。那么考虑到现在的这种问题，也就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所引起的海上的这种管控纷争，它会持续的对整个的周边局势以及整个的能源结构产生非常大的负面影响。因为霍尔木兹海峡如果不畅通，它影响的不仅是美国伊朗的双边关系，它会同样对海湾其他的主要的几个阿拉伯国家的能源出口和能源生产造成很大的这种负面的风险，同样也会影响整个国际的这种油价以及整个世界经济的这个健康发展和健康运行。所以从多方面来说，如果霍尔木兹海峡的危机从现在来看持续的长期化的这个特征和趋势更加的明显，那么未来所有的有关各方都会受到巨大的负面影响，也就意味着国际的斡旋力量和和平的力量需要更加紧急的介入到斡旋的这个节奏当中啊，希望冲突能够早日实现降解。
0: 好的，谢谢王老师详细的分析和解读，辛苦了。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第一段媒体焦点环节，把时间交给刘雅。
2: 好的，陆博，我们看到美伊新一轮军事对抗持续升温，双方均宣称谅解备忘录已经失效，美伊博弈核心集中在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地区局势迎来新的冲击。来看全球各大媒体怎么看。首先是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冲突可控升级，试探彼此红线。眼下美伊对抗从零星报复转为

0: 持续交火，但双方仍刻意限制作战范围。美军打击目标集中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伊朗反击则瞄准海湾地区美军基地。与三月份的全面猛烈打击形成对比，本轮冲突并未彻底断绝谈判通道。特朗普宣布停火结束的声明中提及，美伊将继续进行谈判，双方矛盾的核心一是争夺海峡实际管控权，二是对谅解备忘录核心条款解读完全对立，现阶段彼此持续试探对方红线。再来看美国媒体美联社，海峡收费冲击全球航运遭到反对，美伊连日交火，谅解备忘录破裂，两国全力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的主导权。特朗普宣布重启对于伊朗的海上封锁，一度计划向过境海峡船只收取货物总值20%的安全通行费，用来弥补美军护航的开支。这项举措推翻美国长期主导的国际航行自由准则，国际海事组织明确认定强制收费不合国际法。此举不仅激化中东对立，还推高全球航运原油成本，即引发大范围全球性的经济波动，遭到普遍的反对。再来看英国媒体英国的路透社，停火基础削弱，美国内国内压力攀升。美伊重启军事行动之后，此前达成的临时停火共识基本失效了。那最新的民调显示，近八成美国民众预计美对伊战事将延续较长时间，对局势缓和的预期持续在走低。美军实施空袭海上封锁，叠加伊朗关闭海峡，持续报复彻底削弱落实谅解备忘录的基础。美国民众担忧战火推高油价，加剧生活成本，半数的受访者认为战争收益不及代价，通胀压力持续削弱特朗普民意支持，加大共和党中期选举的阻力。再来看奥地利媒体奥地利的信使报，战火外溢，海湾国家对美国信任下滑。那美伊新一轮的冲突外溢至海湾地区，多国对美国的安全保障信心明显动摇。此前海湾国家依靠境内美军基地威慑伊朗，而如今反而因为与美国的安全合作成为了伊朗的反击目标。海峡通航受阻，能源设施遇袭，重创各国经济稳定，暴露地区安全架构的短板。不少海湾国家开始拓宽安全合作渠道，重新调整对于伊朗的外交思路，认为单纯孤立伊朗不利于自身发展，经贸与外交沟通或是降低冲突风险的可行路径。好，媒体焦点第一部分是这样，把时间交还给陆博。
1: 好的，谢谢刘洋的分享。我们继续来看新闻。当地时间14号，以色列与黎巴嫩在意大利罗马开始举行新一轮谈判，本轮谈判为期2天，首日会谈已于当天结束。
2: 据以色列时报等媒体报道，这是以色列与黎巴嫩上个月在美国达成框架协议以来的首次会晤。本次谈判重点聚焦一项试点计划，即讨论以军从黎巴嫩南部两个试点区域实施首批撤军的具体落实方案。根据该计划，黎巴嫩政府军将进入以军撤出的区域，以确保该区域没有黎巴嫩真主党的武器。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14号表示，以方已准备好推进这两个试点区域的落实工作，并希望本轮在罗马的讨论能够推动这一进程。不过，报道指出，尽管以色列上个月在签署的协议中同意了这两项撤兵计划，但一直在拖延具体落实。此前，黎巴嫩总统奥恩要求黎巴嫩代表团敦促以方立即从上述区域撤军，并希望此次谈判能够在落实协议上取得切实具体的进展。
1: 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14号报道，乌最高拉达议会当天审议批准了乌总理斯维里坚科递交的辞呈。按照乌法律规定，现任内阁将随之自动解散。报道说，斯维里坚科的辞呈获258票支持，超过批准所需的最低票数226票。乌总统泽连斯基1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为保障落实新的政治战略，他决定重组内阁，与斯维里坚科讨论了内阁调整的细节。13号，斯维里坚科向乌最高拉达递交了辞呈。乌最高拉达去年7月17号投票批准斯维里坚科出任总理。好的，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第二段媒体焦点环节，继续把时间交给刘洋。
0: 好的，陆博，我们看到支持乌克兰。

0: 荷兰的议院联盟峰会近日在巴黎召开，重点讨论对乌军事支持等问题。乌克兰联合欧洲九国组建反导联盟，双方防务合作升级。不过，欧洲内部对此存在分歧，相关举措也将加剧欧洲与俄罗斯的紧张关系。来看全球各大媒体怎么看。首先是美国的美联社，组建反导联盟包含多重目标，多国领导人出席议院联盟峰会。乌克兰与英法德等欧洲九国发布声明，成立一体化反弹道导弹联盟，乌方希望入冬前完善防空力量。往年冬季俄军常会打击乌克兰的能源设施，造成停水、停电、停暖。欧洲也希望借鉴乌克兰的实战经验，打造自主共享反导体系的系统。本次峰会既是欧洲展示长期援助乌克兰承诺，也是向俄罗斯释放警告的信号，但是俄方并未释放任何的妥协迹象。再来看英国媒体《英国的卫报》，折射欧洲安全布局调整，议院联盟峰会释放欧洲加速安全整合的信号，搭建反导合作机制，目的是依托乌克兰对抗导弹袭击的实战经验，来提升欧洲整体的防空能力。而与此同时，英国加入欧盟援乌贷款计划，欧洲还规划俄乌停火之后的安全部署。欧洲的目的目标早已不是局限于援助乌克兰，而是借助冲突推进联合防务，降低区域安全的风险。不过，欧洲各国军工安全利益存在分歧，平衡联合防务与各国诉求将影响相关方案的落实。再来看俄罗斯媒体，俄罗斯的卫星通讯社，欧乌联盟阻碍冲突和平解决。在俄乌和谈与战火交织、美欧同盟裂痕加深的背景之下，欧洲组建反导联盟。欧洲宣称反导联盟纯粹是防御性质，意味着不会直接卷入到俄乌冲突当中，更多起到安抚乌克兰的作用。英法早已向乌克兰提供反导支持，另建反导联盟意在借助这一独立的安全框架，弱化美国对欧洲防务的影响力，暴露出美欧之间深刻的裂隙。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直言，将议院联盟定义为好战分子联盟，而俄方此前表示，持续援乌会阻碍谈判，将各国拖入对抗，极具风险。最后来看德国媒体，德国的法兰克福评论报网站，多国部队军演尚存变数。那议院联盟峰会上，马克龙还意外地宣布，乌克兰多国部队数月之内将开展联合军演，向俄罗斯传递欧洲陆海空全面备战的信号。他称部队可随时部署，但联盟内部尚未就此达成共识。英法在美国对于乌克兰支持下滑之后，牵头组建议院联盟，欧洲多个国家计划参与乌克兰多国部队，显示欧洲将承担更多的安全责任。文章强调，马克龙未披露军演的时间、地点、参与国，而德国总理默茨讲话中也未提及多国部队和军演，态度谨慎，因此这场军演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好，今天媒体焦点是这样，把时间再次交还给陆博。
1: 好的，谢谢刘洋的分享。进一段广告，广告过后中国新闻直播继续。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

0: 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我们来看国内方面。在今天上午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2026年上半年，中国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新动能快速成长。
2: 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经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其中工业生产较快增长，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势良好。
3: 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3%。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3.3%，分别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3.9%和7.9%。
2: 相关负责人介绍，2026年上半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下降，知识产权产品投资增长加快。
3: 上半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226370亿元，同比下降5.7%，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4.6%。其中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信息服务业投资同比分别增长23.3%、8.1%和15.5%。
2: 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新质生产力不断培育壮大，高质量发展向新向优，但同时也要看到外部不稳定不确定的因素较多，国内攻强虚弱矛盾突出，经济向好的基础还需要巩固，下阶段将坚持稳中求进，提质增效，持续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加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1: 今年的三伏天从今天开启到8月23号初伏，全程共计40天，比去年多10天，属于长三伏。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高温黄色预警，新疆吐鲁番盆地、陕西南部、四川东部、重庆西部等地局地可达40摄氏度以上。
4: 昨天，重庆市气象台发布了今年首个高温红色预警。今明两天，重庆市多个区县将出现40至42摄氏度的高温天气。重庆市城市管理部门加密了洒水车等车辆的作业频次，重庆电网负荷不断攀升。14号17时11分，重庆电网统调负荷达到3067万千瓦，较历史最大负荷3028万千瓦增长39万千瓦，创历史新高。昨天上海再迎高温，上海市气象台昨天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中心城区最高温度定格在38.1摄氏度。今天上海市气象台继续发布中心城区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中心城区大部的最高气温将超过37摄氏度。昨天上午，江西省气象台发布今年首个高温黄色预警信号，今明两天江西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达35摄氏度以上，局部可达37摄氏度以上。在新余市，当地城市管理部门派出多台洒水车、雾炮车在市区进行作业。九江市、吉安市等地则全面开放工会驿站，驿站内配备空调、饮水机、防暑药品等，方便户外劳动者避暑纳凉。河南多地这两天也出现高温天气，气象部门预计今天至17号，河南全省将迎来降水降温，北部、西部高温有所缓和，但西南部、东南部仍将持续在37至39摄氏度。持续高温天气下，要警惕热射病的发生。热射病也被称为重症中暑，是高温相关急症中最严重的一种。医生提醒，高温天气下应尽量避免在烈日下长时间活动，注意补充水分和电解质，穿着透气轻薄的衣物，保持室内通风降温。
1: 近段时间以来，欧洲多国出现持续性的高温，当地消暑需求集中爆发。在跨境电商平台上，中国制造的降温产品订单激增，成为今夏国内相关企业外贸新增长点。在世界超市浙江义乌，风扇、喷雾、遮阳伞等产品广受欧洲消费者的欢迎。
5: 在浙江义乌国际商贸城，手持冷风扇、冰感坐垫、降温冰贴等避暑商品

0: 摆满货架， 海外采购商扎堆抢购， 跨境订单量暴涨数倍。
1: 因为最近欧洲很热， 什么种类的风扇我都要买， 越快越好。
2: 中国传统的摇扇纳凉成了欧洲街头的新时尚，降温黑科技凉感毛巾、凉感贴也成为了今年的热销品，迅速占领了欧洲的户外运动市场。有些客户呢，他甚至会每搭一套衣服然后配一把扇子，对他们来说这不仅仅是一个时尚单品，也是一个解锁的神器。根据客户以往的需求嘛，然后再做一些新的花型的调整嘛，看一下能不能再研发档位，就是说同一价位的，然后看起来更美观、更轻巧一点的扇子嘛。
0: 相对于4月份的话，我们应该增长大概有个30%左右，一天大概有个16万波左右。后续我们会升级成那个直纺布，75克的，然后加入更多的一些配料，冰感的时间也会更的持久。义乌作为全球最大小商品制造中心，如今再次展现自身强大优势， 比任何人都更早地发现全球需求，并将其转化为数百万件可随时出货的产品。在这份拿捏全球爆款的底气背后，是24小时创意变现的义乌速度。将创意转化为商品的背后，是义乌方圆几十公里内完备且高度敏感的全产业链。
3: 因为义乌真的是有全产业链的兜底啊，几十万个小商家在为你的话做供应链。当我们决定要生产到整体打板开始进行上线到我们的商店街，总共经历了不到24小时的时间。因为所有的这种选材，所有的材料你在义乌都能够找得到。
0: 完整的供应链与覆盖全球的物流贸易网络，让义乌商户拥有了小步快跑、迅速转产的灵活性。
4: 这种贸工联动的独特生态，正推动着义乌从世界超市向全球新品策源地转型升级。核心在于我们始终坚持贸工联动，用市场带动制造业发展，再加上不断优化政策、创新要素保障、改善营商环境，持续推动产业结构实现转型升级。系列报道：
5: 55新图景产业向未来。今天聚焦河南郑州，当地传感器产业规模持续壮大，三年聚焦三年集聚相关企业2900多家，数万件智能传感产品持续供应国内外市场，小至精密元器件，大至重型装备，传感器广泛赋能民生场景与工业生产。智能化转型背后，当地如何搭建完整自主研发体系？我们一起来探讨。
6: 我现在是在郑州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现在这里呢分布了大大小小的传感器相关企业呢，一共是2900多家。这其中高新技术企业440家，像气体传感器还有智能水表这样的产品，它的国内市场占有率位居全国第一，整个产业的总产值达到了300亿元，可以说是整个郑州增速最快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
7: 那么这么大规模的传感器产业集群，它的应用领域到底都有哪些？我们来一探究竟。传感器是数字经济和智能制造的核心基础元器件，也是万物互联的神经末梢。日常随处可见的酒精检测仪、烟雾报警器，藏在燃气表里的器皿元件，守护地下管廊的监测节点，小到烟火日常，大到国际民生。 无处不在的应用需求让郑州传感产业拥有了持续扩容的核心底气。郑州这家传感器企业是目前国内最大的智能水表、气表生产企业之一。刚刚过去的一个月，就有50万块智能水表从这里出发走向全国市场。依托国家推进城市更新、老旧管网改造等政策红利，智能计量终端迎来了更大的市场。 抢抓这一行业风口，今年初企业启动车间智能化改造，全力打造 5G
8: 智能水表工厂。这里呢，就是我们园区的智慧心脏，我们的智能立体仓储系统，它每小时最大的出货量就是3万套，相当于30个工人的日常工作量。采用了这套系统之后，我们不但大幅提升了运营效率，更加确保了我们在原材料和成品管控上的精准无误。
7: 在稳固民生传感基本盘的同时，郑州传感产业紧跟人工智能前沿趋势，抢占未来产业新赛道。这家企业研发的气体传感器产品，国内市场占有率达75%，产销量位列全球第二。现如今，新场景

0: 并催生新需求。在企业的智能传感器实验室里，科研团队正在进一步调试一款智能动捕手套。
1: 我手上戴的呢，就是一个智能动捕手套，通过它呢，可以实现对机器人的一个远程的操控。你看一下，这个机器可以和我的动作实现同步，比个 OK， 再来个拳头。那它的核心电子元件就是隐藏在手套里面的电子传感器，像我指尖的触感、手掌的压力，还有整个的手部姿态，都可以通过传感器集成在我现在戴的这个智能动捕手套里。
0: 传感器在实验室完成工艺优化后，直接会被送到人形机器人训练场实测迭代。
2: 具身智能肯定都离不开传感器，比如说您看到上面的相机，其实就像这个人形机器人的眼睛，然后这个地方的激光雷达可以帮助我们的机器人实现一个定位导航，关节的力矩传感器呢可以实现一个很好的柔性控制。
0: 单一传感器性能达标仅是必备基础条件，想要让机器人适配复杂的现实作业场景，还需要实现视觉、惯性、力矩等多传感技术的深度融合。企业研发团队和科研实验室紧密联动，将调试优化后的传感模块搭载于人形机器人，开展实战测试。
3: 现在给你做红茶。
4: 赋予机器人五感，与嗅觉感知、触觉感知、力觉感知、平衡和视觉感知，为机器人的这个下一步进入场景提供一个感知的一个基础和互动的一个能力。
0: 经过多年发展，郑州高新区已经培育形成中部规模最大的传感器产业集群。企业技术攻关、产品迭代升级的背后，离不开政策扶持和高端科创平台的强力托举。
5: 目前辖区已经集聚了61家省级以上的研发平台，8家新型研发机构，我们将夯实智能传感器的产业链基础，重点布局新一代的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重点产业集群。
6: 提起珊瑚，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它绚丽的色彩，但对海洋来说，珊瑚远不止于美丽，更是维系海洋生态的重要基础。西沙海域拥有中国分布最集中、类型最丰富的珊瑚礁生态系统之一，这里孕育出的珊瑚幼体随着海流飘向华南沿海，成为许多海域珊瑚礁的重要来源。因此，保护西沙珊瑚不仅关系着一片海域，而守护珊瑚并不是简单的种下几株珊瑚，而是一项集科学监测、生态修复和长期守护于一体的系统工程。
7: 如果世界上没有珊瑚会怎样？这个问题就好比问，如果世界上没有树会怎样？珊瑚被叫做海底的热带雨林，它们维持了海洋的生态，给各种鱼类提供了生活繁衍的环境，而且是海岸线的天然堤坝。
8: 不过，珊瑚对生活环境很挑剔，海水温度、盐度、营养物含量和沉积物变化都会影响它们的生长。当海水温度持续超过耐受范围，珊瑚就会发生白化，严重的时候甚至会大面积死亡。受全球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等因素的影响，中古的珊瑚礁生态系统曾经一度遭到破坏，珊瑚数量下降。之后，随着保护措施的持续推进，珊瑚礁生态逐渐进入恢复阶段。实际上，中国对珊瑚的保护已经持续了几十年。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陆续建立了多个以珊瑚礁为主要保护对象的海洋自然保护区。2004年起，南海开展系统性的珊瑚礁监测，积累了连续20多年的监测数据。这些数据帮助科研人员分析珊瑚退化和恢复的规律，也为科学保护提供了重要依据。最初，监测主要依靠科研人员潜入海底进行调查，如今越来越多的新技术加入其中。
9: 这个设备呢，是一套珊瑚监测设备
10: 啊，
9: 然后它有摄像头，有一些基本的像 PH 电脑率这种基本的水质传感器，然后呢，它可以第一个是传输珊瑚礁附近实时的一个状态啊，另外一个呢，有一些像温度啊、水质啊，它发生变化了，它会提供一个预警，所以说这个是对珊瑚的保护。得到了监控和加强，这是中国自研的设备啊。另外一个，随着这几年技术设备进步呢，我们可以，监测更多的水质参数。
8: 掌握珊瑚的健康状况只是第一步，真正的挑战是让受损的珊瑚礁重新恢复生机。三沙科研人员就给珊瑚建了幼儿园， 人工。

0: 珊瑚育苗基地。科研人员潜入海里收集自然折断但是仍然有活性的珊瑚断枝，在水流光照适宜的地方进行培育，等长到一定大小再像种树一样把它们移植回海里，类似于在海里进行植树造林。到2025年，人工育苗基地已经培育珊瑚幼苗大约 14.3 万株。
1: 珊瑚怎么样？我们种的都活了吧？种的长得怎么样？
2: 非常漂亮啊。
0: 恢复珊瑚不仅要种还要护。珊瑚在海里的天敌之一是长脊海星，长脊海星喜欢吃珊瑚，它们大量繁殖之后会啃食整片整片的珊瑚礁，而且这样的情况并不罕见。一旦发生，科研人员需要潜入海底找到长脊海星，把它们捞出来。这项工作耗时耗力，当地渔民也加入了进来，现在成了海洋生态保护的重要力量。而科技也在改变保护方式。
3: 长脊海星的防控呢，首要的是你要发现它，你才能进行后续处置。所以我们首先是在这个利用这个环境 DNA 技术啊，就是在通过海水检测来快速锁定长脊海星出现的海域。那这个的意思就是呢，你但凡一个动物或者包括长脊海星，它在这个海域生活过，它不可避免的它就会留下一些基因的残片。那么我在海水中检测到它这种基因残片，我就可以确定，那这片海域之下呢，它就可能存在长脊海星，这样我们在组织人工的潜水捕捞。另外呢，我们当前呢还想着就正在利用这个人工智能技术啊，开发一些水下智能机器人，未来我们希望它来代替人工在水下进行智能化的这个灭杀，这样一个提高防控效率，第二个也能提高我们这个调查队员的这个工作安全性。
0: 海洋是流动的，海洋生态保护需要国际合作。近年来，中国持续和东盟国家开展海洋环境保护和生物资源养护合作，共享科研成果、监测技术和保护经验，共同提升区域海洋生态治理能力。一株珊瑚每年的生长速度是以厘米来计算，而恢复一片珊瑚礁往往需要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如今三沙部分修复海域，珊瑚覆盖率已经达到80%。
4: 我发现这次啊，我们种的这个珊瑚成活率很高，然后生长速度好像更快，长到现在估计有15公分到20公分，已经有10公分了。因为我们这水质比较好嘛，刚好这边可能海流啊，都比较适合它。
0: 随着珊瑚恢复，海龟、砗磲、大型鱼类等等海洋生物陆续回归，一个更加完整的海洋生态系统正在重建。西沙珊瑚仍然处于动态恢复阶段。未来，科研人员计划建设覆盖西沙大约50万平方公里海域的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并持续推进珊瑚礁修复和海洋生态保护工作。守护珊瑚，守护的不只是海底的一抹色彩，也不仅是一片海洋生物的家园，更是南海生态系统赖以延续的生命基础。今天，这场发生在海底的生命接力仍然在继续，而它的终点不是一片珊瑚礁的重生，而是人与海洋更加和谐共生的未来。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5: 我们再将目光转向台湾地区。近日，台经济部门负责人称，随着地缘政治情势变化，飞鸿供应链已成国际趋势，希望推动岛内五大产业飞鸿化，以强化所谓韧性。对此，国台办发言人今天批评民进党当局一意孤行，推动两岸脱钩断链，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6: 发言人介绍，所谓飞鸿供应链是某些国家以意识形态划线的政治操弄，严重违背经济规律和市场规律，破坏世界经济稳定，扰乱正常国际贸易，也损害岛内经济发展。
7: 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本性，跟风鼓噪，卖力配合，一方面竭力地阻挠限制两岸经贸合作，另一方面向外部势力低三下四，出卖台湾优势产业，拱手相让经济发展的自主权，但其所作所为换来的只是洋主子更加肆无忌惮的榨取和掠夺，损害的是台湾企业民众的利益和未来。
6: 据海关总署统计，2026年1月至6月，两岸进出口贸易总额约1850.3亿美元，同比增长25.3%。这充分证明两岸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不断深化，两岸经济融合发展不断增强。
7: 民进党当局一意孤行，推动所谓的两岸脱钩断链，蛮干胡来，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0: 台媒报道，由于大陆近年不断对台文攻武下，本周将举行首次联合防御操演，模拟所谓侦获敌军发航并进入领海等威胁情境。对此行径，国台办发言人今天批评民进党当局是台海形势紧张动荡的罪魁祸首，演习是装腔作势，徒劳无功。
1: 民进党当局妄图以武谋独，升高两岸对立对抗，是台海形势紧张动荡的罪魁祸首。在强大的人民军队面前，民进党当局搞再多的演习都是装腔作势，徒劳无功，改变不了台独注定败亡的下场。
2: 同一时间，岛内有民进党政客声称，大陆以各种不同的军事与非军事行动来改变台海现状，国际社会应密切关注大陆行动，否则目前的台海现状会逐渐消失。对此，发言人回应：
1: 民进党政客的说法呢，完全是歪曲事实，纯属恶意炒作。民进党当局以新两国论来界定所谓的台海现状，完全违背了法理、历史和现实，是不折不扣的台独分裂谬论，是台海现状的破坏者，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乱源。
0: 近期，台湾岛内爆出有大豆色拉油验出致癌物苯并芘超标，引发台湾社会对食品安全监管等问题的担忧。对此，国台办发言人批评民进党当局漠视台湾民生，嘴脸丑陋。
1: 苯并芘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一级致癌物质，超过3900吨的问题油品流向了众多的家庭、学校、餐馆的餐桌，严重的危害台湾民众的生命健康。面对如此重大的食安事件，民进党当局拖延处置，企图盖牌隐瞒信息，充分暴露其漠视民生的丑恶嘴脸。
0: 台湾致癌油风波持续扩大，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14号赴台立法机构进行食安专案报告，面对在野党要求道歉追责，卓荣泰强硬回应是专案报告还是专案道歉，引发朝野激烈交锋。而事发至今，赖清德更是未能持续跟进回应并切实追责，民进党当局的傲慢态度也让舆论炮火愈发猛烈。
3: 台中联油脂问题油品事件持续延烧，14号下午，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率相关部门官员赴台立法机构，针对食安监管机制缺失提出专案报告。而报告开始前，国民党、民众党、民代先后举牌抗议，要求行政团队向民众道歉并面对政治责任。但卓荣泰仅表示对此深感遗憾。报告开始后，面对国民党民代谢龙介的追问是否道歉，双方更爆发激烈交锋。
4: 今天是专案报告还是专案道歉？
3: 在野党质疑，民进党当局目前虽然提出问题油品下架、扩大检验以及修法方向，却始终没有清楚回应监管漏洞为何发生，以及谁该承担政治责任。而事件延烧期间，赖清德的态度也成为外界关注焦点。他直到7月6号才首次针对中联油品事件公开回应，但避谈政治责任，而此后又持续神隐。随着事件影响范围扩大，外界对民进党当局的质疑声浪也越来越高。
5: 如果今天卓荣泰最后的解方只是告诉大家，就来修食安法吧，轻轻的放下过去两个月所发生的事情，根本不值得我们信任。
3: 有舆论分析，从莱猪莱牛开放到日本核食解禁，再到超丝鸡蛋风波，每一次食安争议事件，除了政策本身，民进党当局面对社会疑虑时的回应方式都饱受批评。
6: 现在绿营啊，不断地去找一堆理由，理由什么理由呢？就是理直气壮为你独油，把责任全部都塞给地方。但当然，2014年的蔡英文和赖清德就不是这么说的。赖清德当年原话说：“啊，这怎么会是地方政府能解决的问题呢？”没错啊，所以当初是这个标准，现在呢？现在就完全不是这标准。
3: 舆论批评赖清德从过去要求别人负责，到如今淡然面对自身执政争议，民进党把屁股决定脑袋表现到了极致，而这甚至比一以贯之的傲慢态度

0: 更让民众痛心和愤怒。
1: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2: 中国电信人工智能研究院 Tally AI 自研打造智传网 AI Flow， 融合人工智能、通信、网络关键技术，构建端边云协同的一体化智能传输体系。依托生成式智能传输创新能力，智传网 AI Flow 在应急、航海、航空、航天弱网场景及智能家居、智慧工厂等生产生活中，能大幅提升全场景信息通信效率，实现用发信息的带宽通电话，用通电话的带宽传视频。智传网 AI Flow 让智能贯通空天地海，让 AI 汇集千家万户。7月17日，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开启。AI 未来，智传无界，邀您共同感受科技前沿脉搏。
3: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汝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4: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汝南制药。
5: 中了，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汝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4: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汝南制药。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半决赛在美国达拉斯进行，西班牙队2-0战胜法国队，继2010年后队史第二次晋级世界杯决赛。
6: 这是两队在世界杯的第二次交锋，前15分钟法国队的高位压迫让西班牙队略显不适，但西班牙队逐渐展现脚下技术和中场控制的优势。第22分钟，西班牙队制造点球，中锋奥亚萨瓦尔稳稳打进。场上西班牙队罗德里和法比安·鲁伊兹牢牢掌控主动权，法国队中场完全被压制。此前发挥出色的奥利塞和头号射手姆巴佩被针对性限制，上半场法国队仅2次射门，0次射正。一边再战，第58分钟，西班牙队扩大领先，奥尔莫倚助于帕梅卡诺做墙，后卫波罗插上单刀破门，法国队此后几番尝试破门未果。中场哨响，西班牙队2-0取胜，以6场世界杯比赛连胜之姿挺进决赛。他们将对阵阿根廷队与英格兰队间的胜者。
1: 总台世界杯特别节目《如约而至》收官篇章《拉萨站》第一期将于今天晚上正式开播，各行业跨界嘉宾齐聚拉萨，畅谈关于世界杯的独特记忆与故事，就足球与科学、文化、艺术等领域的碰撞进行交流探讨。自6月11号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期间推出特别节目《如约而至》，节目走进北京、南京、乌鲁木齐、贵阳、广州、成都和拉萨7座城市，将各地人文风情与足球赛事深度融合，聚焦普通人的热爱与追梦故事，构建属于普通球迷的世界杯第二主场。节目将于每晚22点在 CCTV5 晚间黄金档播出，央视体育、央视频等平台同步上线，敬请关注。
7: 足球和世界杯，
1: 好，新闻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消息。

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巴威的影响基本结束。今天辽宁、吉林持续多日的强降雨也终于停下来。那接下来几天要重点关注两片降雨，一个呢就是华南等地会有强降雨，另外呢四川盆地到黄淮这一带降雨也会发展增强。像是今两天，四川西部、甘肃南部、河南、山东、江苏以及广东、广西、云南等地将会出现大到。

0: 大范围的高温，其中陕西南部、四川东部、重庆最高气温可能会达到或超过40度，并且由于湿度大，体感温度甚至会达到45度左右。比如说重庆、杭州、长沙今后3天将会持续高温，最高气温基本上是在40度左右，闷热难耐。今天入伏，一年当中最热的一段时间正式开启。北京晴，24到36摄氏度，西安多云，25到34度，广元晴转多云，26到39度，宜宾晴，29到38度，唐山晴，25到34度，合肥多云，27到35度，南京多云，28到36度，武汉阴转多云，29到37度，福州多云，27到34度，南宁阵雨转中雨，25到31度，广州中雨，25到30度，东京晴转阴，27到35度，新德里小雨转晴，29到37度，迪拜晴，33到44度，河内阴转小雨，26到35度，曼谷小雨转阴，28到34度，吉隆坡小雨转阴，27到34度，悉尼晴转小雨，11到17度，伦敦晴，17到30度，巴黎阴转晴，22到33度，罗马晴，23到32度，雅典晴，27到34度，温哥华晴，16到23度，渥太华小雨转晴，17到29度，洛杉矶晴，20到28度，墨西哥城小雨，14到26度。
1: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这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2: 再会。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福。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

0: 兄弟，
1: 团长，你怎么？
0: 嘘，别出声，我是来救你们的，其他的弟兄呢？
1: 我知道，我待会去叫他们。
0: 好，千万注意戒备，听我掌控。
1: 团长，你亲自来救我们，死了都甘心。
0: 哎，什么死不死的，你放心，我一定会把所有的弟兄们安全的带离这里。
1: 行，我去叫他们。哎，我是谭爷的人。
2: 啊，
1: 我们还有十几个弟兄。
0: 好，告诉你的弟兄们，我们来接应他们。所有的虚拟全都找到了，
3: 我们不能只救自己的兄弟，要想办法把所有人都救走。

0: 喂。
1: 喂，是金大发吗？
0: 报告司令长官，我是金大发。
2: 你是广安司令兼滨州城防司令，
1: 对形势应该很了解。向正民
2: 反映日方蠢蠢欲动，属实吗？
0: 报告长官，此事属下未经调查，不敢妄言。
1: 不用顾忌，说吧。
0: 日方是蠢蠢欲动，但是他们慑于司令长官的威名，目前还看不出他们有什么图谋啊。
2: 那就好。我听说滨西铁路护路团是江雨辰拉下来的队伍。
0: 司令长官，滨西铁路局一直是向省长担任局长，护路团也是由向省长直接亲自指挥。属下对护路团，我从未干涉过任何事务。
1: 可是我最近接到密报，
2: 条条罪行都是指向向正民的。我已经派特使前往滨州，
1: 到时你要配合他们好好调查，
2: 不得有所隐瞒。

0: 接着，
1: 你找我，
0: 通知所有警察，分成三班，不分昼夜，在城内巡逻。从现在开始，要是再发生一起绑架案，我就唯你是问。
2: 是。
1: 抓绑匪？不是抓共匪吗？
0: 什么共匪不共匪的？为了抓共匪，我差点丢了我头上的乌纱帽。三天，我就只给你三天时间，必须破获此案，抓住真凶，绳之以法，明白了吗？
1: 你三天哪能抓得着啊？
0: 真正的凶手抓不着，你可以给我找一个凶手过来。
1: 局长，你看啊，抓着共匪，咱们就可以官升三级。
0: 梁广志，你给我听着，别共匪不共匪的，我让你干什么你就去给我干什么，再废话把你的皮给你扒了，滚。
3: 哎呀金大人你怎么来了，来坐，
4: 什么事儿发这么大火啊？
3: 哎呀，
4: 还不是向正明吧。就这么点烦心事儿啊，我帮你解决
3: 啊。金大人，你有什么高招？
4: 要想保住现在警察局长的位置，你就把向正民拉下马呀。
3: 这件事情啊，说是容易，办起来就难了，你说怎么办？
4: 我可听说有人在秘密地向上级举报，说向正民啊在修建铁路期间贪污受贿，并且还私自地成立武装。总司令听了以后非常震怒，已经派特使展开秘密的调查。
3: 你说的这件事情是真的？
4: 嗯。
3: 可是据我所知，向正明为官清廉，即便是特使下来也不一定能找着他的罪证啊。
4: 哎，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
3: 您的意思是，
4: 你手里不是还有一个大法宝呢吗？
0: 怎么又喝上了？行了，少喝点。我有一件喜事要告诉你。
3: 你不是一直想报复曹墨菲吗？现在就有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5: 什么机会啊？
3: 有人把向正明给告了，说他在修铁路的时候贪污受贿。如果向正明的证据确凿，那么作为他的共犯，曹墨菲也一样逃不了干系。到时候把他往牢里面那么一扔，不就随你处置了吗？啊？
5: 也太好了呀！那我就等着你把他抓进来啊。
3: 哎呀，只是此事还得你亲自出马呀。
5: 我？
3: 嗯。
5: 我还能做什么呀？
3: 哎呀，你不是原来是滨州铁路公司的会计吗？我相信在你的手里一定会有向正明贪污受贿的证据，有了这份证据，他们两个谁都跑不了。
5: 好，那我就去。

0: 给你做一个证据出来。
1: 不过到时候抓到了曹墨菲，你可别忘了交给我处置啊。
2: 放心，任由你处置。
3: 兄弟，告诉兄弟们准备撤回去。兄弟，告诉兄弟们准备撤回去。告诉你们的兄弟，准备撤离这里。
4: 慢点，慢点！
5: 小心点，准备行动。

か。

0: 四喜，
1: 四喜，四喜，
2: 飞哥，让我已经送出去了，咱们来世再做兄弟。
1: 四喜，
3: 四喜，跟我走，四喜，
1: 四喜。
3: 四喜，
1: 快点，四喜，
3: 走了。

0: 哎呦，特使大驾光临，蓬荜生辉啊。
1: 金司令客气了，
0: 请坐。
1: 哎，好啊。
2: 金司令，向正民贪腐通共一事，不知道您有什么看法？
0: 哎呀，这个事儿，
2: 司令不必有顾虑，但说无妨。
0: 那好。哎呀，特使大人，向省长的案子涉及到滨西铁路局，卑职认为现在必须立即查封铁路局，抓捕相关人员，以免消息泄露，他们销赃灭迹，逃离滨州。
2: 那既然如此，

0: 司令就去办吧。
1: 这件事儿我会向总司令汇报，在事情查清楚之前，向正民暂时停职查办，由你暂时兼任省长一职。
2: 哦，哎呦，那就多谢特使大人和总司令的信任了。
1: 哎，不客气，不客气。
2: 请用茶，请用茶。
3: 小姐，这些日子到她姨妈家住几天？
4: 我怕她跟江医生胡说八道，坏了咱们的事儿。你就是我说的。
5: 是。
6: 给我查封整栋大楼，哪怕一片纸都不能带出去。抓起来！
7: 你们干什么？
6: 抓起来！别跑！
7: 是
6: 啊，你们干什么？抓起来！
8: 不是，这是，
6: 你干什么？
8: 干什么？
6: 你们要干什么？
8: 全部抓起来！
6: 干什么呀？
8: 凭什么？
6: 凭什么？
8: 干什么？
6: 凭什么抓我们？
8: 哎，住手！干什么？你们要干什么？
6: 带走！全部带走！
8: 干什么？
9: 怎么回事？京司令有令，查封冰溪铁路局。
10: 什么？查封冰溪铁路局？请问你们有什么资格这么做？我要去见向省长。
9: 等等。夏省长已被撤职查办，审理的一切事务都交给京司令暂时代理。
10: 即便是都有京司令暂时代理省政府的一切事务，冰溪铁路局不能说查封就查封吧？
9: 这是上级的批示，你不服可以去找司令长官说去。
10: 查封了铁路局，冰溪铁路的建设由谁来管理？护路团怎么办？
9: 这个就不用您操心了。
11: 还有，我告诉你，江玉成和曹墨飞涉嫌巨额贪污，行贿政府官员，已被批示逮捕。冰溪铁路局的全体员工都有嫌疑，全部拘捕，给我带走。
12: 是，走。
6: 带走，走了，全部带走！
8: 干什么？
6: 走！
8: 快点，
13: 随便抓人呢！
8: 什么？
13: 快点，
8: 走！
14: 金大发查封了冰溪铁路局，还通缉了江玉成和曹墨飞。
15: 赶紧通知金大发来见我。
16: 不必了，
8: 回走！
17: 你干什么？
8: 回走！
18: 向省长，
15: 金大发，你要造反吗？
2: 向正民，你涉嫌贪污腐化，总司令下令暂时停止你的省长职务。对不起啊，您请。
15: 卑鄙无耻，我要面见总司令。
2: 哎呦，这个我说了可不算。
8: 省长，省长，快

0: 世态炎凉啊。
1: 他没子弹了，抓住他。
2: 二少爷，我去引着他们，你们赶紧走，
3: 注意安全。
2: 好，
4: 千万要小心。
2: 走了。
3: 伤口是也有些多呀，我要找个地方给你处理一下伤口。
4: 不行，我看你还是走吧，他们已经开始巡山了，你拖着我谁也走不了。
1: 哪那么多废话，
5: 这个地方离我父亲的军火库不

0: 阿远，如果日本人找回来，就到军委户里面，利用里面的家伙跟他们拼了。
1: 恭喜金先生得偿所愿了，啊！哎，不能那么说，这个项省长啊，这些年对我没少关照啊。金先生的志向不仅仅在滨州吧？哎，知我者，高田先生也。
2: 哪里哪里！不过凭我现在的实力，
1: 金先生，您过谦了。只要有我们的支持，金先生，何愁你的愿望不能实现呢？
2: 那高田先生的条件是？
1: 冰溪铁路。
3: 不过，这件事要等我把项省长的案子落实了再说，对吧？我就静候佳音。
2: 好。
3: 弄好了吗？近三年的账本呢，哪那么快呀？不过关键的地方呀，都差不多了。
2: 不会看出什么吧？你可千万别留下什么破绽。
3: 信不过我呀？那别找我做假账啊！
2: 宝贝儿，我咋能信不过你呢？啊！这件事情要是弄好了，我到时候好好犒劳犒劳你。
3: 你别忘了你答应我的事儿就行。
2: 你放心，曹墨菲任由你处置。
4: 你说的真有空，大概还多远？
5: 快到了，少说话。

0: 这有封信。一臣五儿见字如晤，为父重回东北，感慨万千。然则考察边境，发现诸多倭人，测绘痕迹。东北乃吾生养之地，岂容倭寇猖狂？为此，特购军火一批，分地储藏。
1: 以备将来不时之需。吾儿智勇双全，心怀大义，必能放下个人恩怨，为国尽忠。为父幸甚。人死不能复生，你别太难过了。你父亲把全部的希望。
2: 寄托在了你的身上，我们不要辜负他的期望。韩涛，
3: 怎么了，爸？
4: 滨西铁路局被查封了，所有的人被敬德发带去了警察局。
2: 怎么回事？丁书仁呢？他没有去找乡镇长帮忙吗？他也被抓了，乡镇长。
4: 被革职查办，金大发当上了代省长，莫非玉成被安上了行贿的罪名？徐坤那里已经签发了逮捕令。
2: 金大发不是江玉成的准岳父吗？怎么会这样？
4: 是啊，具体什么情况我也不清楚。
2: 曹孟非他们人呢？
4: 他们俩正在老挝寨解救那些被日本人抓去的劳工，还没回来。

0: 爸，你去方圆通知钱叔他们赶紧转移，让小福子去找江玉成，告诉他们暂时不要回城。我去找朱明月，她现在怀有身孕，我怕她会出事。
1: 咱俩分道行动。
0: 你们走。
2: 两位长官，滨西铁路局的账目已经清查完毕。根据铁路局自己声称，滨西铁路总造价是1000万元，这笔钱大都是由政府出面，通过发行债券的方式得以筹集到。而我们查账发现，整条铁路的造价不超过700万元，剩下的300多万元去向不明。通过对人证的询问，我们得知这笔钱已经汇往了向正明在国外的账户。
3: 你说什么？人证？
2: 啊，特使大人，实不相瞒，这个人证就是属下的二姨太冯美云，她曾经是滨州铁路公司的会计，她就是不愿意与他们同流合污，才从滨州铁路公司辞职的。
4: 而这笔钱正是经过了她的手。两位大人，看在她戴罪立功的份上，请放她一马。
5: 700万造的铁路，这质量能过关吗？
2: 可不是嘛。根据冯美云的交代，为了压低造价，江雨辰和曹墨菲二人在原材料的采购上面弄虚作假，以次充好。但是正是因为向正明接受了他们的好处，所以处处替他们打掩护，成了他们的保护伞。
6: 立即审问向正明，问问他这钱到底去哪儿了。
5: 不过什么？赶紧说。
2: 特使大人，虽然铁路局的员工都得以拘捕，但是江雨辰和曹墨菲二人仍然在逃，他们手上有一个团的兵力，我非常担心他们会利用这些护路队武装解救向正明。
5: 他敢？
7: 特使大人，当今之计，我觉得只有出售铁路，解散护路队，才能解除滨州的危机，您觉得呢？
5: 这样吧，我马上回去向总司令长官汇报，请他来定夺。
3: 哎呦，多谢特使大人，您辛苦了啊。
5: 我走了。
3: 好好好，来送特使大人。
2: 金省长，曹墨菲和江雨辰二人还在城外，我特别担心他们两个要是听到消息以后真的潜逃了怎么办啊？
7: 这没什么担心的吧，他们人不在，他们的家人还在吗？
2: 到底是省长就是高明，有了他们的家人，我就不相信他们不上钩。

0: 曹氏，你怎么来了？
1: 曹墨和夏佳韵出事了，警察局正在通缉他们。我怕许坤和金大发对你们不利，你赶紧叫上祝小姐跟我走。
0: 莫非他人怎么样啊？
1: 他们不在城里，暂时没有危险。快叫上祝小姐跟我走。
0: 哦，好，好，好，好，好，好，好。

0: 怎么办呀？桃子怎么办呀？芈月还怀着孕呢，她走不快的。
1: 开门！
0: 你们先躲起来，我去引开他们。你们去我家等我。你要小心啊，小心点儿。来，
2: 听见了吗？开门！快点！
0: 多好，别出事。
2: 快点！
0: 开门！
2: 快点！快点！开门！
0: 快点！
2: 再不开门，我们就走。

0: 是黑牡丹他们，黑牡丹，
1: 团长，团长，你这个，
2: 小尚不碍事儿。
0: 哎，你们怎么都回来了？
1: 敌人把进城的必经之路给堵上了，
2: 我们人手已经损失过半，又频频不过去了，
1: 回来想想办法。
2: 现在不用看了，你看看，
1: 怎么这么多枪？不记得了。
3: 这还是你们谭爷亲手过的东西呢。江督军地平军火找到了，这有你们的。带着剩下的人，跟我走。
4: 干嘛去？搬枪去啊！
3: 好啊，走，走。高殿军，立殿。
4: 敌人携带武器，你为冰系铁路护路团，曹莫非。
3: 高殿军，我们现在怎么办？
4: 铁路转让合同还未签署，不能让他们进并州，必须在半路上全部截杀。
3: 我马上带人过去支援。
5: 跳的马队。

0: 喂，金省长吗？啊，是我呀，高田。金省长，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啊，我们的人发现了曹墨飞和江雨辰的下落，就在老虎岭。好，我祝金省长马到成功。再见。
1: 高田君，让金大发的部队去和曹墨飞的呼噜团火拼，让中国人打中国人。
0: 聪明，去给小野发电报。
2: 嗨，
3: 报告，滨州电报，滨州守备师已经派人前来围剿呼噜队，预计明日能到。
4: 高田阁下未免太过谨慎了，一群残兵败将，我们对付绰绰有余。
5: 桃子到现在还没回来，不会出什么事情吧？啊？
6: 真的没有想到，这次竟然是蟠桃来救的我们。
5: 桃子是个好姑娘。
7: 蟠桃子，
8: 朱小姐。蟠桃，你没事吧？
9: 啊，没事，就是费了点时间才甩掉他们。
8: 到底是怎么回事呀？莫非怎么会被通缉呢？
9: 这件事说起来话长，总之还是日本人搞的鬼。
8: 日本人？
9: 对了，朱小姐，丁叔和铁路局的很多人都被警察局给抓了，现在还不知道是什么情况。你有打听消息的门路吗？
8: 我认识的人大多都是我父亲的关系，不可靠啊。哎，我想到了一个人，冯美云。
9: 美云？她三年前不是失踪了吗？

0: 我一直以为他遭了许坤的毒手，不，他嫁给了许坤，成为了许坤的二姨太。许坤当时对他宠爱有加，还给他买了别院呢。这件事情求他也许管用，但是就是不知道他愿不愿意帮助咱们呀。他是我最好的朋友，他一定会帮我们的。
1: 请进，冯小姐，有位小姐找你。
2: 美云，
1: 你好，
2: 真的是你？
1: 你怎么来了？我。 能单独和你聊聊吗？你下去吧。潘桃，你有什么事儿吗？
3: 美云，我想求你帮我个忙。你说你求我呀，潘桃。
1: 你也会有今天呀！<笑>啊，你说，是这样的，曹墨菲的事情你应该听说了，他是被冤枉的。我想求你，劝劝许坤，不要相信那些虚假的证据，还曹墨菲一个清白。
3: 哦，这个事儿啊，<笑>潘桃。 当初我求你的时候，你是怎么做的呀？我求你不要见曹墨菲，把曹墨菲让给我，我答应了。而你是怎么做的呢？
1: 我被许坤软禁在这里，你们双宿双栖，差点连婚礼都办了吧？你们这么欺骗我，有什么脸来求我呀你？
3: 对不起，美云，我不知道，对不起。<笑>一句对不起，就能磨灭我这些年受的伤害，是吗？
1: 美云，是我对不起你。可是你应该知道，莫非他对你没有男女之情？
3: 是啊，我知道啊，他说的已经很清楚了。但是我告诉你，潘导。
1: 曹孟非终究是我的，他已经和祝明月结婚了，那又如何？
3: 美云，你要恨就恨我好了，不要去破坏他的家庭。我当然恨你，你们一个也跑不掉。
1: 怎么会变成这样？你也是爱他的，不是吗？<笑>爱，<笑>我爱呀！在这段感情里面，我是付出最多的，可我得到什么了？我告诉你，我不但不会帮他。
4: 而且我要给许坤作证，坐实他的罪名。你就让他等着把牢底坐穿吧。可把这帮孙子给干掉了，为咱们同胞报仇了，是不是啊，兄弟们？
5: 是。
6: 好了，统计伤员回城。
7: 好。
8: 等等。
9: 不能回去。特使大人，这个向正民的案子现在基本查清楚了。不关于这个出售铁路和解散护路队的事，总司令到底什么意见呢？
10: 这事儿我回去以后啊，立即向总司令汇报，总司令同意立即解散护路队。

0: 但是出售铁路的事儿，还值得商榷。哦，明白明白。这两天呢，我也带人啊亲自查了一下账。你还别说啊，铁路局的问题确实是很大。
1: 你看，
0: 所以我决定啊，我要亲自见见这个向正民和铁路公司的人。哦，
1: 好，我立即安排。
0: 这个江雨辰和曹墨菲是此案的关键人物，一定要尽快将此二人缉拿归案。
2: 是，
0: 您放心吧。来人，
3: 大人，
0: 立即送特使大人到警察局。
2: 是。
0: 啊，那金上长，再见了。
1: 您辛苦了啊。
0: 好，不送，不送。

0: 接警察局。谁啊？我。哦，秦大人。徐坤，你听清楚了，特使已经去了警察局了。
1: 你务必不能让他和向正民有直接对话的机会，
0: 更不能让他见到铁路公司的其他人，明白吗？
1: 秦大人，你的意思是，要灭口？
0: 这个时候，向正民要是出了事，总司令会起疑心的。往深里边一查，我们谁也逃不了干系。
2: 啊，对对对对，那我明白了。这件事情嘛，交给我来办吧。

0: 这才几天的功夫，滨州城就已经天翻地覆了。
1: 铁路局被查封，那铁路怎么办？
2: 是啊，我目前最担心的就是金大发会把铁路交给日本人，
1: 绝对不能让他得逞。我们必须立刻回去，想办法阻止他们。
2: 现在高田已经把你们的情况给金大发说了，围剿你们的人估计已经在来的路上。你们现在赶回去，那就是送死。
3: 怕他们吗？来了跟他们干。
4: 对，干了。
2: 不是怕不怕，目前我们要保存实力，不能以卵击石。
0: 您说的对。第一，我们的兵力和火力跟他们差距太大了。第二，如果我们现在跟他们干，就意味着向省长铁了定叛变了。而且我估计他们不仅是对我们动手，还会对铁路沿线的护路队的弟兄们也动手。这样，大明窝侯老板，你们两个人带着护路队的兄弟们到铁路沿线通知我们所有的弟兄，化整为零，进山里面待命。
4: 好，好，
0: 我和莫非我们两个人想办法混到城里面去，阻止金大发出让铁路。
5: 那我们呢？我们能帮什么忙？
1: 你们暂时不要搅到这件事情里来，我劝你们还是先回赌场。
5: 说什么呢？兄弟们有难，我难道不管啊？
1: 不是，你误会了。

0: 他们已经按照我们的吩咐在特使面前告了向正明一状。
1: 特使没有怀疑吗？
2: 财富和地位对于你来说就这么重要吗？
3: 那是你没给人当过奴才。
2: 你以为你现在就翻身做主子了吗？
4: 你这么做事为虎作伥，会成为国家和民族的罪人。
2: 你别跟我提什么民族和国家，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1: 你去告诉高田，就说现在可以签合同了。
5: 要想阻止高田，那就得找丹野帮忙才对。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他们不仅是对我们动手，还会对铁路沿线的护路队的弟兄们也动手。这样，大迷窝、侯老板，你们两个人带着护路队的兄弟们，到铁路沿线通知我们所有的弟兄，化整为零，进山里面待命。
1: 好，好，
0: 我和莫非我们两个人想办法混到城里面去，阻止金大发出让铁路。
2: 那我们呢？我们能帮什么忙？
3: 你们暂时不要搅到这件事情里来，我劝你们还是先回赌场。
2: 说什么呢？兄弟们有难，我难道不管啊？
3: 不是，你误会了。现在金大发和许坤控制了滨州城，你们是我们的最后底牌。
4: 不到生死存亡的时候，你这张底牌不能轻易亮出来。
2: 行，我替谭爷说一句，赌场、车行永远像你们敞开大门，用得到我们的地方，我们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3: 好，谢了。
5: 现在你们俩回去，必须要乔装打扮，事不宜迟，分头行动。
3: 好。

0: 请，
1: 乐史先生，向振明身份特殊，所以我们给他安排了一个单间，生活设施也非常完备，目前来说还没有给他动过心。
0: 嗯，好，请。
2: 怎么回事？
3: 玉成禀报，向正民晕倒了，但是我立刻就找了医生过来。
1: 病人怎么回事？
3: 看症状应该是脑中风引起的昏迷。
1: 有没有危险？
3: 还好发现的及时，妥善治疗之后应该可以恢复神智。
1: 病人什么时候能醒？
3: 这个不一定，得看个人的具体情况。
1: 特使先生，既然向正民现在是这个情况。
4: 那面还关着铁路局的人，咱们过去看一看。向振民醒了，立即通知我。行，就在这边。特使先生，这些就是铁路局的人。
5: 你们都听着，这位就是上峰派来专门调查江雨辰和曹墨菲一案的特使。关于他们两个，你们有什么知道的，一定要如实的讲，明白吗？
6: 我知道，
7: 我知道，
6: 我知道，
7: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向振民贪污受贿的事，我都知道。
8: 检查这么严，除非咱俩换两张脸，否则想这么蒙混过关，不可能。
9: 看清楚了。

0: 哟，金娜小姐，请您下车接受检查。
1: 不都知道我是谁了吗？还检查什么呀？
0: 可是金司令他……
1: 我着急回家有事儿，耽误了我的大事儿，小心我让我爸军马处置你。还愣着干什么呀？还不开车？
0: 是是是是，放行。

0: 雨辰，到底怎么回事啊？你怎么成了通缉犯了？
1: 这个吧，要问你的父亲。
0: 我爹？这中间肯定有什么误会。这次也巧了，要不是我姨妈突然病了，我也不会离开滨州的。我就是从报纸上看到你的事情，特意赶回来的。你放心，我一定让我爹找许坤把你的通缉令给撤了啊。
1: 兰珠，你听话，你呢
2: 千万别告诉你父亲我回到城里的事儿，好吗？
1: 不要问为什么，你要不想害我就什么都不要问，就当没见过我，好不好？
0: 不是，玉山，你去哪儿？
1: 听话，什么都不要问，就是在保护我。我要去办件事儿，咱俩就当没见过，好吗？我走了，谢谢你。
0: 玉辰，哎，
3: 他说的对，什么都不要问。
4: 想证明不会有事吧？
5: 您放心，
3: 不会有事的。我只是让人给他吃点安眠药，那个医生是咱自己的人，已经打点好了。至于其他的员工嘛，也都是咱自己安排好的人，他们已经按照我们的吩咐在特使面前告了向正明一状。
4: 特使没有怀疑吗？

0: 上下下里里外外都是咱自己的人，这事儿办呢，那就是一个滴水不漏。
1: 好，等这事儿了了，少不了您的好处。
0: 那我就提前感谢省长的栽培了。
1: 忙去吧。

0: 这个案子咱俩一点头绪都没有，心里没数吗？
1: 坐那个。
2: 哎，我倒是知道有一个人可以帮忙。
0: 谁啊？
2: 袁毅。
3: 伯母，明月不见了。我本来做好饭想要叫他吃饭，可是他不在屋里头。
4: 怎么会不见了呢？
3: 我也不知道啊，他还怀着孕，你说万一要是被警察抓住可怎么办啊？
4: 别着急，伯母，我现在就出去找。
3: 好，
4: 别着急啊。诬陷草莫非和江玉晨的事情又是你干的，对不对？
5: 你是在质问我吗？
4: 你能不能看着我没有出生的孩子的份上放了莫非？
5: 不可能。
4: 我真的不明白，财富和地位对于你来说就这么重要吗？
5: 那是你没给人当过奴才。
4: 你以为你现在就翻身做主子了吗？我告诉你，你依然是奴才，日本人的奴才。
5: 放肆！
6: 小姐，曹莫非的事情不是老板做的。
4: 那有什么区别吗？只不过是你的主子多养了几条狗而已。这次咬人的不是你，下次他一声令下，你立刻会毫不犹豫地去咬人。你们做了那么多坏事，你们会遭到报应的。
6: 小姐，小姐，
4: 闪开！
6: 不知好歹的东西，现在曹莫非完了，你还想跟着他吗？想把我们全牵扯进去吗？小姐，没想到这次你真怀了他孩子。
7: 我告诉你，现在你只有两条路选择，
6: 一个是把孩子打掉，另一个把你交到许坤手里，当作抓曹莫非的诱饵，去到药店抓一副堕胎药回来。
7: 是。
4: 你疯了吧！
6: 老板也是为您好啊，小姐，
5: 把他给我关起来，不能让人知道。
4: 是。休想！放开我！你放开我！
6: 关起来！
8: 你们为什么要同济玉蝉？
9: 哎呀，哼，宝贝闺女，哎，你怎么回来了？
8: 我问你，你们为什么要通缉玉晨？
9: 哎呀，他干了坏事，警察当然要抓他了。
8: 你是把我当小孩子一样哄吗？我问你，你是不是故意把我支去姨妈家的？爹，玉晨可是我的未婚夫，我不许你抓他。
9: 闺女，这可是公务，你不能在这捣乱啊。
8: 我不管，你要抓他就先把我抓起来好了。
9: 不是，当初我就跟你说过是吧？我说人家心思不在你身上，你说你干嘛这么死心眼啊？
8: 你现在跟我说这样的话，总之我告诉你，我这辈子非江玉晨不嫁。还有，他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也活不下去了，自己看着办。
9: 你给我回来！你给我回来！快去快去，看着他，别让他坏了事儿。
5: 是。
9: 喂，是我，
10: 季先生。铁路转让的事情你办得怎么样了？
9: 这件事政府高层有许多不满的声音，还需要我进一步的做一些工作。
10: 金先生为此事操心了。
9: 哎，
10: 这样吧，除了那1200万的铁路购置费，我再追加200万，用一笔上下打点，你看如何？
9: 哦，高田先生真是慷慨啊。哎呀，这个

0: 向正民的案子啊，证据确凿啊，他偷工减料，以权谋私，这些事儿啊我已经向总司令汇报了，相信用不了多少日子这个事儿就会有消息。
1: 好，那我们就准备好合同，等候您的消息啊。
0: 好好好。
2: 哎，探探，
3: 爸，
2: 你怎么在这儿？
3: 祝明月不见了，我这倒是找他呢。
2: 找人你找谭爷帮忙，他的人三教九流遍布在滨州各个角落。
3: 是啊，我这一着急啊，把谭爷给忘了。
2: 来来来，莫非和雨辰没来找你吗？
3: 他们回来了。
2: 我们在这么高分手的时候说好的，我去高田洋行打听消息，他们去我们家和你会合。
3: 去我们家会合？
4: 我明白了，一定是走岔了。不过你放心，他们俩有勇有谋，不会轻举妄动的。
5: 倒立，复兴路30号。
6: 好，哎，请。

0: 你都看清楚了？
1: 看清楚了，庞涵买了堕胎药去了道里复兴路30号，我打听过了，那里是朱少轩的私宅。
0: 你先过去一趟，记住不要泄露身份。
1: 是。
2: 你们怎么来了？徐坤和金大发正在四处通缉你们。
3: 严秘书，现在案子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2: 他们在铁路局的账目上找到了向省长贪污受贿的证据，铁路局的员工也写下供词指证你们。
4: 这不可能吧？
2: 总司令派来特使专门调查此事，证据已经摆在了特使面前。
3: 谢谢你了，严秘书。
2: 如果能救向省长，有什么需要尽管开口。
3: 你放心吧，我们一定会救出向省长。
5: 小心点啊。走吧，裁缝铺吧。

0: 小姐，喝碗药吧。
1: 唐海，我不能喝这个药，孙皇求求你了，你不要杀死我的孩子好吗？你不是想娶我吗？我答应你，我现在就答应你，只要你能帮我瞒住我爹，我心甘情愿地嫁给你好吗？
0: 对不起小姐，这样的话老板会发现的，我不能让他把你交给徐坤，喝了吧。
1: 你别逼我，你怎么忍心杀害一个无辜的孩子呢？
0: 小姐，其实我这也是为你好，喝了吧。没烫到吧？没事儿，我再去盛一碗。

0: 连个人都看不住，老板，您不能去跟徐坤报信啊！
1: 你以为我会跟你一样的蠢吗？这个时候报信的话，就会落一个窝藏的把柄。记住，这件事情不能让外人知道。
2: 是。啊，
3: 谭爷，
4: 明月，
3: 妈，我翻译。
1: 明月，你没事吧？
3: 我没事，多亏谭爷的人来得及时。谢谢谭爷，
1: 多谢谭爷仗义相助。不必客气。
0: 谭爷，莫非还有个不情之请？
3: 说。
1: 桃子那儿也不安全，我想把我妈和明月托付给您照顾。
3: 放心，我会尽力的保证他们安全。
1: 谢了。
0: 那你呢？
5: 放心吧，我一定会给自己翻案的。你说他们查账查出问题？
6: 哎呀，铁路局这账目管理挺严格的，按理说是不应该有问题啊。
5: 我在想，这件事情会不会是景大发和许坤他们俩做的假呢？
6: 不可能，他们不了解铁路局的情况，这么短的时间内做出来假账，根本不可能。

0: 我是美云，美云，冯美云。事发之后，我去找过他。我告诉你，我不但不会帮他，而且我要给许坤作证，坐实他的罪名。
1: 你就让他等着把牢底坐穿吧。没想到，他恨我竟恨到如此地步。啊，
2: 看来他是这件事情的关键证人。冯美云，这个女子啊，爱曹墨菲。 然后现在变成恨，由爱生恨，这执念这么深，咱们可以好好的利用这一点呢。

0: 严毅。
1: 是。总司令，哎呀，我现在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滨西铁路目前的情况没有我们预计的那么好。对，向正民在您面前那是报喜不报忧。其实啊，现在的工程连正常的维持都很困难，这个时候如果滨西铁路不及时的转手，省里的经济财政恐怕要陷入危机啊，总司令。好，谢谢总司令。是。
2: 总司令长官松口了。
1: 你去告诉高田，就说现在可以签合同了。

0: 二夫人有人送信给你。
1: 嗯，下去吧。

0: 你真的要一个人去吗？这件事情成功的几率只有一半。如果我失手了，被捕了，你跟江玉晨还有回转的余地。有道理，这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你去吧。
1: 不行，还是太冒险了。也许我们可以想想别的办法。
0: 时间紧迫，秦大发随时会将铁路卖给日本人。事不宜迟，我先去了。
2: 王副官，我就不远送了，你回去告诉金省长，我马上过来跟他签订合同。好，再见。

0: 哎呀，我说你能不能在那稳稳当当的待会，来回走，我这脑袋都晃得疼。
1: 你就一点都不担心吗？要是美云没有说出实情，或者他直接报警抓人呢，怎么办？
0: 哪有那么多怎么办呢？不要胡思乱想，开弓哪有回头箭？现在你需要做的就是在那安静的坐着。
2: 我回来了。
1: 爸，怎么样？
2: 高田应该是准备合同，马上去省长办公室找金大发签合同。
1: 什么？
3: 想办法阻止高田，只要莫非成功了，特使就会阻止金大发签这个合同。
2: 要想阻止高田，那就得找谭野帮忙才对。

0: 下去看看。哎，撞人了！哎呀，疼死我了！哎呀，走开！你撞了人，你还这么凶？大家给我评评理呀！哎呀，疼死我了！
1: 没事吧？他抓我，赶紧送他上医院啊！还耽搁什么？兄弟，别担心了，拿钱，走开。
2: 大家伙评评理，有这样的人吗？
3: 是我了。
1: 王天军，
0: 没时间了，赶快处理干净。嗨，不走，不走，我打死你们！有枪你了不起？现在赶紧开车带我们那儿去医院。
3: 不讲道理！
0: 干什么？
3: 疼死我了！
0: 干什么？
3: 哎呦！
0: 疼死我了！高田先生，我是警察局的梁广志，你没事吧？哦，梁警官啊，我现在要去省政府见精神科医师，请你帮着处理一下，拜托了。
1: 是，
4: 把路给我牵过来，
0: 抬起来，
1: 闹事了，
0: 赶紧走，
1: 把车偷偷给我带下去，
5: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
0: 现在怎么办？
1: 走一步看一步，能拖一会儿是一会儿。

0: 既然不出我之所料，
1: 廖天君，要不要杀了他？这件事何须脏了芝子小姐的手，把他们交给金大发，岂不是更好啊？
0: 明白。

0: 赵天先生，请您看一看，这完全是照您的意思办的。
1: 没有问题，金先生，我答应过你事成之后，给你冰溪铁路5%的股份，做好后，我马上派人给你送过来。
0: 谢谢。
1: 除此之外，我还要给金先生送一笔大礼。
2: 哦，
1: 我坐。
3: 嗨，
1: 把人给我带上来。
2: 嗨，
4: 带起来。
1: 金先生，人我给你带到了，这是你们内部的事情，我不便久留。告辞了。
0: Sayonara。
1: Sayonara。

0: 冯美云，曹孟非，你约我见面，就不怕我叫警察来抓你吗？我相信你不会的。别那么自信了，你还当我是三年前的冯美云呢？
1: 美云，我就是想知道，铁路公司的账目是不是你动了手脚？
2: 你怎么会以为是我动的手脚呢？因为除了你，别人没有这个机会，而且我还有一个问题：总账目上需要我的亲笔签名，你是怎么做到的？
1: 曹孟非，你的字迹啊，我早已经烂熟于心了。
2: 以前每当我想你的时候，我就去写你的名字，一遍。
1: 又一遍，现在没想到还真派上用场了，还成了打败你的武器。
0: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就因为你恨我，
1: 你就可以黑白颠倒，将滨西铁路毁于一旦吗？对，就是因为我恨你。你不是最重视这条破铁路吗？我就让你尝尝失去一切的滋味啊！
2: 美云，日本人对我们的铁路虎视眈眈，用尽了阴谋诡计，你这么做事儿，为虎作伥，会成为国家和民族的罪人。你别跟我提什么民族和国家，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1: 我只知道，我为了你曹墨菲，失去了我作为女人而言最宝贵的东西，而你却若无其事。
2: 曹墨菲，你的心是铁做的吗？
0: 我知道。

0: 我确实有愧于你，但是我现在希望你收手，好吗？好啊，跪下，告诉我你要修了祝明月娶我为妻，我可以考虑把真的账本给你啊。如果我做不到呢？
1: 那你就去跟向正明陪葬喽。你真的以为你们可以只守遮天吗？现在金大发当了省长，只要他在位，你以为你有机会翻案吗？原来这一切都是金大发的阴谋，他污蔑向省长，就是想取而代之，然后把铁路卖给日本人，对吗？你现在知道了啊，可惜呀。 你知道的太晚了，莫非你现在知道失去最宝贵的东西的感觉了吧？再见。

0: 唐莫非，你算计我。
1: 这些年来，向省长和蒋雨辰他们俩为着滨州和滨西铁路所做的一切，亲眼所见，历历在目。金大发他们的指控纯属无稽之谈。
2: 你是向正民的人，这些都是你的一面之词。目前罪证确凿，凭什么相信你？
1: 我当然知道空口无凭，所以我想请特使大人明日跟我去个地方，让你看到事情的真相。
2: 好。
0: 所以今天这一切都是你们设计好的。
3: 不错，今天这场戏就是让你说出实情。冯美云，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2: 把人先关到我下榻的旅社，仔细审问，带走。
4: 特使，冯美云被许坤软禁凌虐多年，您能不能看在他揭露事实立功的份上，对他从轻发落？
2: 你还想为他求情？你自己的事儿还没解决呢。
4: 特使放心，既然我今天来了，我就不会逃走。不过我希望您可以尽快抓捕金大发，以免他向日本人出售滨西铁路。
3: 金大发控制滨州守备军，贸然抓捕可能会引起哗变。
2: 金大发控制一方，总司令怎么可能会放心？他手下的孙参谋就是总司令长官安排的，你去找他，让他控制好军队，然后派兵跟我们去抓人。
3: 是。
5: 哎，二位请。哎，这两天弟兄们辛苦了啊，晚上我请喝酒。这不局长的二姨太冯美云吗？她怎么被俩男的压着？
6: 行不行？
3: 哎，跟上去看看。
6: 啊，被人发现了啊！
3: 曹莫非。

0: 心大发，哈，行，没想到你真够歹毒的。我原以为你就是奔着军火户有点想法，我没想到你跟日本人勾结，还妄图染指滨西铁路。
1: 你刚才。

0: 叫我什么？
1: 金大发。
0: 金大发是你叫的？你得叫我岳父。没办法，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这些你不懂。现在铁路已经卖给日本人了，无法挽回了。
1: 告诉我，
0: 聚火库在哪儿？
2: 岳父大人，我不知道。
0: 你这性格还真像你父亲啊！你不怕我把你也杀了啊？
2: 什么意思？我父亲也是你杀的？
0: 不错，当年是我叫日本人杀了你父亲，这些年你把杀父仇人当成岳父，这滋味不错吧？
3: 你个老王八蛋！金大发，
0: 说，告诉我，聚火库在哪儿？
3: 不知道。
0: 说，
3: 不知道。
0: 说。
4: 雨辰，爹，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0: 你来干什么？出去。
4: 你们刚刚说的话我都听到了，是不是打一开始你就没想让我嫁给雨辰？是不是你一直在利用我？
0: 你个傻瓜，他心里根本就没有你，你不知道吗？
4: 我不管，江雨辰就是我最爱的男人，我不许你伤害他。
0: 出去。
4: 爹，从小到大我从来没有求过你，我今天只求你这一次。爹，放过雨辰。
0: 出去。
4: 爹，我求求你放过雨辰吧。
0: 出去。

0: 我再问你一遍，军火库在哪儿？
1: 江云晨，你不准说！
2: 金大发，
0: 军火库在哪儿？
3: 金大发，你冲我来！
2: 金大发。

0: 局长，局长，不好了，出大事了！
1: 什么事这么慌？
2: 曹莫非和特使抓了冯美云。
0: 什么？
2: 事情恐怕已经败露了，咱们早点做准备吧。人被抓到哪儿去了？
0: 有两个弟兄跟着呢，
2: 那还不赶紧去查？

0: 别动！别动！别动！把他们都带下去。
1: 是。
0: 走，快点。
2: 没事吧？
0: 没事。

0: 为了保证运输，防止曹某飞他们的破坏，我们要尽快接管铁路。
1: 只要我们都还在，就可以继续跟他们斗争下去，绝不让他们因我得逞。
2: 这一次我们绝不认输。

0: 团长，别动，把枪都扔，往前放，
1: 把他们都带下去。
2: 是，
0: 走，快点。
3: 没事吧？
0: 没事。
3: 放下你的武器，跟我回去向总司令长官请罪吧。
0: 金大发，你别乱来啊！
4: 万全王爷，
0: 站住！不然我打死他！
5: 玉琛。

0: 韩妹儿，照顾好伯父，我一会儿回来。
1: 爸，爸，
2: 桃子，不要哭，不要哭，我这是要去找你。
1: 爸，爸，爸，爸，爸。
3: 金大发，
4: 站住！

醒醒，你看看我呀，我是兰珠，你看看我。我就要都听你的话，我再也不跟你犟嘴了，爹。

0: 局长，人被带去了同福旅社302号房间，门口有两个人守着。
1: 这么说，人还没有被审问？
0: 应该还没有。不过，我们回来的路上，看见特使带了一队兵马去了省政府。

0: 金大发已经死了，高将军，特使已经开始彻查，向正民的案子。我想用不了多久，向正民就可以官复原职了。向正民真是命大呀，居然几次都办不到他。现在冰溪铁路已经到手，金大发对我们没有什么用处了，他的事不用理会。现在老虎岭的工程。 已经遭到了破坏，
1: 梭子岭工程不能再有差池。
0: 木村，嗨，你马上通知朱耀轩，让他加紧生产，迅速将水泥运往梭子岭。
2: 嗨，
3: 高田君。

0: 你好像忘记了什么。曹沫飞和江玉晨他们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1: 栀子小姐说的对啊，为了保证运输，防止曹沫飞他们的破坏，我们要尽快接管铁路，关闭客运通道，加强货运站和铁路沿线的防守，不能给他们留下任何可乘之机。
2: 嗨。
3: 卑职该死！卑职该死！卑职是受了金大发的蒙蔽，我万万没有想到，梁广志这小子敢背着我做了这么多的坏事。
2: 你的意思是，你对此事毫不知情？
3: 我对天发誓，我绝不知情。这件事情，我已经全权委托由梁广志来处理。
2: 可是我没有想到。 这小子，他胆大包天，他竟敢用假证人来蒙骗特使大人。我更没有想到，他能够跟封美云勾搭到一起，假造账本，陷害向省长，还给我戴了个大绿帽子，奇耻大辱，奇耻大辱啊！
3: 你说梁广志是主谋，他人呢？
4: 我知道是他，以后我马上派人到他家里面去抓他，可是还是让他给逃了。
2: 人是怎么死的？在卫生间上吊自杀的。你们怎么看？
5: 封美云无故自杀。
6: 梁广志的逃跑，这未免也太巧合了。监狱是许坤的地盘，他说不知情，未免太牵强了。
4: 王副官招供了。关于金大发的所有罪行，他都已经交代了，但是许坤一事，他没有说出什么有价值的证词来。
7: 特使大人，许坤这件事，绝对逃不了干系。
4: 我们审问了那些做伪证的假证人。 他们说是梁广志花钱收买的他们，谎称相声长脑中风的那个医生也是梁广志找的人，确实没有证据证明许坤参与此事。
8: 不是，特使大人，那就这么看着他逍遥法外吗？
4: 好了，这个事儿我会向总司令长官汇报的，请他定夺。

林渊，我一定不会让你白白被害死，也不会让许坤逍遥法外，我会为你报仇。

总司令长官令，滨州一案概述，金大发勾结梁广志所为，滨州铁路局众人无罪释放，撤销曹墨飞和江雨辰的通缉令，向正民官复原职。

0: 陪我喝杯酒吧。钱叔他们都回去了吗？
1: 都回去了。
0: 你爹的仇已经报了，你应该高兴才对。
1: 是，按理我这应该高兴，喝喝酒。

0: 庆祝一下。可是我怎么样也高兴不起来。我为我父亲报了仇，却让兰州失去了父亲。咱们俩呢，都失去了父亲，都知道失去父亲有多么痛苦。
1: 你应该去找他好好谈一谈。
0: 找我什么找啊？我哪有脸见他呀？之前啊，是我欺骗了他的感情，现在呢，我伤害了他的亲人，哪有脸见他呀？
1: 不管他见不见，你都应该去。

0: 南柱，我来看看你，你还好吗？
1: 雨辰，你有没有喜欢过我？
2: 我早就知道，你从来就没有喜欢过我。
1: 我就是想通过自己的努力让你感动到，盼着有一天你想要娶我。
0: 跟我走吧，回方面我答应你，我会照顾好你一辈子，你是我最亲的人。
1: 雨辰，谢谢你，谢谢你把我当成最亲的人。我爹杀了你爹，你亲手杀了我爹，这事儿也就两清了。明天我会离开滨州，你照顾好自己。

0: 天叔，上一阵是怎么了？
1: 黑夜过去，太阳总会出来的。少爷他这是和一些人、一些事做个告别。

0: 丁叔，我就知道你们办得到。虽然向省长已经官复原职了，可是我们辛辛苦苦建好的滨西铁路，已经被金大发卖给了日本人。他们企图垄断东北的铁路运输，目的是什么？昭然若揭。总司令长官已经签署了金大发的罪责。
1: 也许我们可以想想办法，让这份合同签署无效。恐怕没那么简单。
2: 丁叔，只要我们都还在，就可以继续跟他们斗争下去，绝不让他们阴谋得逞。
1: 你说的没错，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没有屈服，这一次我们绝不认输。
3: 没想到曹孟非和江雨辰能够翻案，向正民回到滨州，这金大发彻底倒台了，我们会不会受到牵连呢？哼，哼哼，周老板，你担心什么呀？陷害向正民的是金大发，跟我们毫不相干呢。滨州铁路现在已经掌握在我们手里。 水泥的生意现在是越来越好，你一定要加紧生产水泥，在这个时候，千万不能出现任何差错呀。
1: 那是自然。
3: 啊，另外啊，你再运300吨水泥到订单上的指定位置。

0: 难或困难。
1: 朱老板，跟我们高田洋行做生意，你还担心我们亏你啊？
0: 不担心，不担心。
1: 另外，不能向任何人透露水泥的去向。
0: 朱某明白，保守商业机密嘛。
2: 这是我们从救人的地方找到的一张图纸，从这图纸上看，似乎是在修建什么大型工事。
1: 这张图应该就是日本人修建军事要塞的设计图纸。
3: 军事要塞？
4: 哦，蟠桃，还是你来说吧。
5: 好，是这样，日本人准备在中苏边境修建军事要塞，这件事情他们图谋已久，我们一直在调查修建要塞的具体位置，目的就是要摧毁要塞，防止掀起战争。
3: 等会儿，我们？蟠桃，你真的是共产党吗？
5: 是。

0: 这次回滨州就是带着这个任务来的。
1: 原来你说的重要工作就是这个工作。
0: 我和丁叔调查这个事情已经很长时间了，但一直没有要塞的线索。
1: 好像老虎岭的工程似乎是这要塞的一部分。
2: 可从图纸上看，它不简单。

0: 哎，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你们还记得祝少轩的水泥公司吗？你是说，
1: 修建这么大的军事要塞，需要大量的水泥建材，祝少轩和高田合作，而高田又霸占了铁路，这当中一定有蹊跷。
2: 你说的对，他们运输货物要通过我们的铁路，我们只要找到许坤。
3: 要回被他收缴的那些档案室资料，通过查找货物清单，我们就能知道水泥运到哪儿去了。
4: 没用的，许坤为了洗刷自己的罪名，把铁路局所有的资料全部销毁了。现在他把罪名全部放在了两广志的身上。
5: 也许我们可以去找。
6: 火车上的工作人员和当时登记货物清单的人问个清楚。对呀，马上出发吧。
5: 走。
7: 你就别去了，弟妹刚怀了孕，最近为你是操碎了心。我建议你好好的陪陪她。
6: 我们去。
7: 哎。
8: 高天君，我们已经和小野队长的残部联系上了，他们说，曹莫非不但炸毁了工地，还偷走了要塞的设计图纸。曹莫非，
9: 要不要我去干掉他，把图纸拿回来？
8: 他要是那么好对付，早就死10000回了。 现在既然图纸已经被泄露，拿回来也无济于事了。现在最重要的，是不能让他们知道要塞建在哪里。木村，你去给我办一件事。
9: 嗨。
10: 这次回来，完全是为了任务。
5: 是啊。
10: 那里三年有没有想起过我？我是说曹莫非。
5: 到了，这就是司机老孙的家。
10: 好。

0: 亲爱的水妮运到哪儿去了？
1: 太晚了，
2: 日本人简直是越来越张狂了，
3: 现在知情人都被灭口了，线索断了，
1: 我们还有另一条路可以走。
3: 哪条路？
1: 水泥公司祝朝轩那里一定有货运清单。
4: 精神点啊。

0: 没事吧？
1: 没事。
0: 走。
2: 站住！站住！站住！
3: 别跑！

0: 你们可以进来了。
1: 他怎么样了？
0: 我给他处理了一下，应该没什么大碍，只不过他一直昏迷不醒，明天还是找一个医生看一下吧。
1: 你好。
0: 到底是什么人这么追你们呀？
1: 你爹的人。
0: 我爹的人。
1: 江雨晨。
2: 有什么呀？早晚不都给说吗？
0: 我爹又怎么了？
2: 我们怀疑你爹在给日本人生产水泥，用于修筑军事要塞，日本人在为发动战争做准备呢。
0: 发动战争？
2: 是啊，所以今天晚上我跟蟠桃液碳水泥公司想要搜出货物运输清单，找出要塞的具体位置，没想到防守这么严密。蟠桃，弟妹，你知道有什么方法可以进入到水泥公司吗？
0: 我只去过那一两次，对那并不熟悉。
3: 行，怪我着急了。
4: 行了，我明天再过来看蟠桃啊。
0: 莫非要不然我去吧。
1: 不行，那里太危险了，这件事我会想办法，我不能让你去冒险。
0: 我爹上次那么对我，是因为金大发得手了，他以为你们再也回不来了，现在向省长官复原职，你们也都安全，我爹投鼠忌器，是不会把我怎么样的。
1: 明月，你爹会做什么谁也不能保证，我不能让你做丝毫有危险的事情，答应我保护好自己的安全好吗？
0: 好，我答应你。

0: 大夫，他现在怎么样了？没什么大碍，不过他以前是不是受过重伤啊？
1: 是啊，怎么了？他的旧伤有碍吗？
0: 旧伤应该是重创了肺部，你一般人都是活不了的。他能恢复到现在这样，没有个两三年也是不成的。所以他的身体现在不宜太劳累，多注意休养吧。
1: 好，谢了。

0: 干嘛呢？我干嘛了？你现在这种行为特别的让人讨厌，知道吗？
1: 我又怎么了？你如果还在乎潘涛，你就跟你家祝明月说清楚。如果你想跟祝明月踏踏实实好好过日子，你对潘涛不要有这种行为和举动，否则的话，三心二意，到最后，两个女人都因为你而杀心。
2: 这一次你真是误会我了，我跟明月已经有了自己的孩子。 我对潘涛，只是老朋友间的关心，我只是过来关心他一下，这有错吗？

0: 江晨这个家伙，真是的。老侯，你怎么回来了？哎
1: 呀，我跟那大迷糊把呼噜队的人都安顿好了，大家在山里边一直等没你消息，这不让我来瞅瞅啥情况。
0: 都没事了，但是滨西铁路没有保住，让日本人夺了去。这个时候，兄弟们更不能散了。
1: 那以后这兄弟们该咋整啊？
0: 日本人对我们虎视眈眈，恐怕会有动作。
2: 你回去通知大家，不要放弃练兵，等到了国家需要我们的时候，
0: 随时可以拿起武器保家卫国。
1: 哎，我这就去。
0: 哎，等等，还有事找你帮忙。
1: 还有事儿？你可饶了我吧，这阵子我跟着你差点死了几回了，你这肉活祖宗。
0: 老侯，大不了我以后给你钱还不行吗？
1: 你可拉倒吧，别提你家那钱了，净是点空头支票，那祖宗都不带这么玩的。
0: 你去还是不去？
1: 去，大哥，去哪儿啊？这叫去。
0: 你想办法去趟滨西货运站啊，找个机会混进货车，然后查一下祝少轩的水泥车运到哪儿去了。
1: 我真是上辈子欠你的。行，我现在去。

0: 小姐，您来了。我过来找我爹的。
1: 老板刚出去了。是吗？那庞海在吗？他跟老板一块出去的。
0: 那开门吧，我进去等他们。
1: 哎，小姐。怎么？难不成还要我在外面等着他们？不敢不敢，请。请。
2: 哎，掉头回公司。
3: 怎么了，老板？今天有一批水泥要运走，高田正在车站等我们呢。
2: 上次高田对我说，他对氰化玲珑瓷挺感兴趣。我给他弄了个瓷瓶，正好一起带过去。

0: 明月，你怎么来了？我想来水泥公司上班。你这是唱的哪一出啊？
1: 忘记你离开家的那天晚上跟我说的那些绝情话了吧？死心塌地跟着曹墨菲永远不再回来，这才几天呢就改变主意了。我对他是死心塌地的，可是他现在竟然把蟠桃
0: 都接到家里来住了，我小姐是不是受委屈了？我去给你报仇。等等，这条路是你自己选择的，有天大的委屈，你都要承受。
1: 爹，
0: 我不是你爹，你走吧。
2: 老板，
0: 让他走。

0: 桃子，伯母，你身上还有伤呢，你怎么起来了？伯母，我没事儿，已经可以走了。江玉辰人呢？你这孩子，你的心思我明白，你是怕在这里让明月误会。桃子，这次真是多亏了你，要不是你啊，我和明月。 就成了他们威胁墨菲的筹码。只可惜，你和墨菲啊……
1: 伯母，我真的得走了，我还有很多重要的事情要做。可是
0: 你身体真的成吗？啊，没事儿，真的。回头
1: 再来看你啊。
2: 好。
1: 抓点紧啊，都快点。

0: 这个老侯不会出什么问题吧？
1: 这个老侯其他的本事不行，但是溜门撬锁扒火车他再好，手到擒来。
2: 我现在希望他能顺利登上货车，带回来个好消息。
1: 我也希望。
0: 谁呀？
3: 我，老侯，
1: 快进来。
0: 怎么样？
3: 可别急了，那运货的铁路让他们日本人围得水泄不通，连个蚊子都飞不进去。我寻思着化妆成搬运工混进去吧，没想到被发现了。幸亏我跑得快，要不又得死一回。
2: 看来前几次咱们太顺利了，日本人加强防范了。
1: 日本人这么重视水泥的运输，这里边一定有问题。
3: 哎，那么费事干啥？要我说怎么在半路上动手呢？
0: 不行，金大发和高田签署的文件上不光出让了铁路，还把铁路两侧所有的附属地都给了日本人。日本人现在已经停止了所有的客运，全都改为货运，我们根本没有办法接近火车。
2: 再不老侯，今晚再辛苦一趟，再探一下水泥公司。
1: 哎，这就不行，你们昨天已经打草惊蛇，日本人肯定加强了防范，这样做太危险了。
2: 那你说怎么办？我们辛辛苦苦建设的滨西铁路到最后变成日本人吞兵备战的工具了。
1: 丁叔，要不然这样，你再去找一趟向省长，看看他有什么办法能把咱们滨西铁路再给收回来呢。
0: 好，我们现在只有这个办法可以试一试了。
1: 你慢点，当心肚子里的孩子。
4: 你先坐。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1: 什么好消息？
4: 我知道水泥运送的目的地了，就在北红镇。
1: 什么？

0: 想成为一名真正的共产党人，要经受很多考验。
1: 不管面临再大的困难，我都做好了准备，哪怕是付出我的生命。
2: 要不要给我一个机会，或者说给我一个爱你的机会，好好的去照顾你。
3: 当初建设滨西铁路是为了东北，现在炸毁滨西铁路也是为了东北，更是为了东北的父老乡亲。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1: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2: 要换人了，
3: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1: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0: 丁叔，要不然这样，你再去找一趟向省长，看看他有什么办法能把咱们滨西铁路再给收回来呢？
1: 好，我们现在只有这个办法可以试一试了。
0: 慢点，当心肚子里的孩子。
2: 你先坐。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0: 什么好消息？
2: 我知道水泥运送的目的地了，就在北红镇。
0: 什么？
3: 建平，其实我早就咨询过律师了。金大发签下协议之时，他并非戴罪之身呢。况且这件事儿，总司令长官那儿也是知道的，白纸黑字啊，还盖上了省政府的大印，这件事已经产生了法律效力，已经既成事实，恐怕无力回天了。
1: 难道真的没有别的办法了？
3: 这件事只能向总司令长官汇报，看看能不能通过上面交涉来挽回此事。
1: 向省长已经想办法再向总司令汇报此事了。
2: 丁叔，这件事情不能再拖了，我们还得再想想别的办法。
1: 我知道。进来。
0: 丁叔。
4: 王爷，
0: 消息已经查清楚了，水泥运去了北红镇，最近一批运了300吨。
1: 北红镇消息可靠吗？
0: 是明月去水泥公司查到的，应该没问题。
1: 这么大量的水泥没有运往西陵，反而运往了北红这么个偏僻小镇，看来我们的猜测没有错。这样吧，我马上去趟北红镇。
2: 啊，不，丁叔，你和向省长还留下来处理滨西铁路路权的事情，这件事情我去。
0: 我陪你去吧。
2: 不用了。
0: 要塞如果真的在北红镇，你一个人去恐怕会有危险。
5: 没事，真有危险的话我照，我陪他去。
0: 你陪他去？
5: 莫非你现在需要关心的是祝明月以及他肚子里面还没出生的孩子？至于桃子，用不着你管。再说了，我们是去完

0: 成任务，又不是谈儿女私情。
1: 江云山，我谈的也是任务，你扯的什么乱七八糟的？
0: 好，那我扯回来，我谈的还就是儿女私情。我没结婚，桃子没嫁人，我具有追她的资格。再说了，桃子早晚要嫁人的，嫁给我不比嫁给别人更让你放心吗？
2: 好了，就这么定了。
3: 站住，箱子里头什么呀？
4: 资料，都是资料。
3: 资料？
4: 啊，对。
3: 你是干什么工作的？

0: 我知道你在担心江玉成和蟠桃，你去找他们吧，陪他们一起找到要塞，不用担心我。
1: 明月，
0: 我爹做的那些错事，我也没有办法改变，但是他毕竟是我的爹呀，我希望你能阻止他继续错下去，不要让他成为国家的罪人。
2: 明月，谢谢你。总司令那边怎么说？上面回电说，让我们放弃滨西铁路的路权。你就没有把我们的怀疑告诉他？可是上面回电说。 我军的数量是日本驻扎东北关东军数量的数倍，他们是绝对不敢发动战争的。现在合约已经签署，如果因为合约纠纷与日本人交恶，反倒可能会给他们闹事的理由啊！
1: 我们这样一味的退让，只会更加助长日本人嚣张的气焰。

被撤去草帽飞甲，敲门。小姐，小姐，小姐。 小姐。

0: 明月，曹莫非呢？他不在。他去哪儿了？
1: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跟他吵架了，一气之下，我就把他和潘涛都给赶出去了。我问你，你是不是动我抽屉里的东西了？什么东西啊？
0: 明月，别再跟曹莫非瞎胡闹了。这件事情，如果让高天知道了，你会有生命危险的，你知道吗？
1: 爹，你收手吧。高天那不是什么好东西，我不想你当卖国贼。
0: 爹只是为了赚钱，至于其他方面的事情，那都与我无关。
1: 好，你要是这么执迷不悟，那我也无话可说。我是动了你的东西，如果你想向你的主子邀功请赏，你就把我交给高天吧。
0: 明月。

0: 在防守真的很严啊。
1: 要不是钟明月说，你能想到这么小的镇子附近还有这么大的动静？
0: 现在怎么办？
1: 这些站岗的呢，肯定会换班。等他们换班的时候啊，咱们俩进去好好查查是怎么回事。

0: 赵宽，大伙儿都干活了，哎，愣着干什么呢？快点儿！手脚利索点，快点，快点，快点！没吃饭。
1: 喷墨车上运的是水泥，我目击这车肯定要开到他们想要建要塞的地儿。
2: 那我们得想办法换上车呀。
1: 你怎么来了？不是让你在家陪你媳妇吗？
3: 我来帮你们呀，我要协助你们一起找到要塞。

0: 小日本终于找到他们了。
1: 这么隐蔽的地方，我们要不是跟着车过来，绝对找不到。
2: 我们现在的位置叫做梭子岭，你们应该知道梭子岭跟老虎岭的关系。梭子岭跟老虎岭之间隔着东岭、磨盘岭、扇子岭，这些连接起来分明就是一道屏障。
0: 这么说，这些岭每一个都有要塞的存在。这样，我们把葫芦队给叫来，一个一个全给他们都毁了。

0: 报告，军部来电，我们的几处秘密要塞分别遭到不同武装力量的袭击，全部被炸毁。
1: 什么？什么人干的？他们不可能知道要塞的位置啊！
0: 会不会是常莫非一伙人干的？
1: 他们没有这个力量。莫非？
2: 哦，我交代你的任务都处理干净了，
0: 全部被灭口，一个都没留。
2: 难道是祝少轩？
3: 高田先生，有什么事打电话就可以，我就可以过去，怎么要你亲自跑一趟呢？
0: 朱少轩，是不是你泄露了水泥的运输地点？
4: 不不不，我怎么敢呢？
5: 各位，武村，不要吓着朱老板了。朱老板啊，我希望你能清楚啊，你现在所有的这一切，可都是我高田洋行给你的。
4: 啊，是，
5: 你背叛江家，暗害曹定邦。江雨辰和曹莫非早就对你恨之入骨，如果不是我们的庇护，早就将你碎尸万段了。
4: 我知道，
5: 所以我希望你明白你的立场，你现在这所有的一切，我们随时可以收回。我看你天天为公司奔忙，很是辛苦啊。这样吧，明天我派一个经理和一个会计过来帮你解忧，你要提高生产效率，加快生产水泥的速度，我们还需要大量的水泥。
4: 明白。

0: 真的不明白，财富和地位对于你来说就这么重要吗？
1: 那是你没给人当过奴才。
0: 你以为你现在就翻身做主子了吗？我告诉你，你依然是奴才，日本人的狗奴才。
2: 莫非，你这次的任务完成得非常漂亮。
3: 谢谢你，丁叔。我有一个请求。
2: 你说。
3: 我想加入中国共产党。
2: 莫非，这也是一直我想跟你说的。说实话，我早就想发展你入党了，只是我希望你能够再成熟一些，再委以重任。现在是时候了。
3: 谢谢你，丁叔，太好了。
2: 莫非，想成为一名真正的共产党人，要经受很多考验，你有准备吗？
3: 不管面临再大的困难，我都做好了准备，哪怕是付出我的生命。
2: 太好了，我没有看错人。
4: 谁是产妇家属啊？
3: 我是大夫。
4: 恭喜，是个儿子。
3: 谢谢谢谢，
4: 不客气，
3: 辛苦您了。
4: 谢谢没事。
5: 大人和孩子呢？
4: 一会儿就推出来了。
5: 好，
3: 您辛苦
5: 啊。
4: 好，不客气。
5: 来了来了，
3: 芈月。
5: 妈，莫非？
3: 辛苦了，芈月。
6: 太可爱了，你看，真像你小时候。
3: 我看看，真好看。
5: 啊，对了，名字想好了吗？
3: 想好了，就叫曹冠宇。
6: 冠宇，曹冠宇。曹冠宇，我们老曹家终于有后了。
3: 是啊，
6: 冠宇，
3: 长得跟你像，太可爱了。
6: 谢谢谢。
7: 潘桃，你小孩挺可爱的啊。你喜欢孩子吗？哎，我挺喜欢孩子。
8: 你想说什么？
7: 我想说，你要不要？
8: 我没事儿。莫非有了孩子，那是他的血脉有了传承，我为他高兴，真的。
7: 我是想问问你，要不要为自己今后的生活做一个打算？
8: 现在东北的局势一片混乱，我暂时不考虑安全清场的事。
7: 我觉得吧，正因为东北的局势特别混乱，一个人很危险不安全，更应该两个人一起去面对未来或者是困难，可能会好一些。我想说的是，你要不要给我一个机会，或者说给我一个爱你的机会，然后能够让我好好的去照顾你。

0: 我们定个期限吧。
1: 好。
0: 就三年，三年后我未嫁，你未娶，我们就在一起。
1: 好，一言为定。
0: 一言为定。
2: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次日日军侵占沈阳，之后战火又继续向东北三省的其他地区蔓延。
3: 日本人制造了九一八事变，沈阳已经失守。东北军接到了不抵抗命令，全面撤退，吉林已经失守了。
4: 向省长，您是不是也接到了不抵抗命令？
3: 接到了又怎么样？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我誓死与滨州共存亡。日本人要想进滨州，除非从我尸体上踏过去。
5: 现在日本人打到滨州需要多长时间？
3: 多则一个月，少则半个月。所以我们要提前做好战斗准备，即便是打败了也不能便宜日本人，尤其是滨西铁路，这是他们运送战略物资的重要通道，我们必须炸毁它，截断他们的运输通道。

0: 这就如同亲手杀死自己的孩子一样。滨西铁路凝聚着多少人的血水和汗水，我们之前一切所有的努力，全都付之东流了。
1: 可如果坐视不管的话，滨西铁路就会成为日本人侵略中国的帮凶。莫非此一时？
2: 比翼时，当初建设滨西铁路，是为了东北；现在炸毁滨西铁路，也是为了东北，更是为了东北的父老乡亲。下决心吧，
3: 让我再好好想想吧，
2: 让他静一静吧。
3: 曹家为滨西铁路付出的太多了，舍不得，正常。是啊，
0: 于晨，
3: 战争马上就要来了，趁现在铁路还通车，你早一点安排钱说他们去别的地方避难吧。誓死不做亡国奴，江家的人，寸土不让，寸土。
2: 大铁路的事情，交给我和老郑，不要让莫非去了。怎么，莫非还没有想通吗？以他的性格，肯定会想通的，但不是现在。滨西铁路的每一根木枕，每一个铁轨，都凝聚着他的心血，让他亲自炸这个铁路。太残忍了。
4: 这件事情我必须参加。
5: 莫非，你决定了吗？决定了。滨西铁路一共六处重要地段，只要炸掉这六处，滨西铁路就彻底瘫痪了。
4: 那这样，我把咱们手里的人手分成六组，每组五个人，分别呢对这六个地方爆破，先到先炸。
6: 这六处是滨西铁路的重要地段，日本人派了铁路守备队看守，要想打倒他呀，可没那么容易。
7: 这次是死任务，我们必须完成。
8: 好，快抓紧燃着！

0: 丙烯铁路所有的桥梁隧道全部被炸毁，帮压着七个叫江玉臣、曹莫非，我一定要杀了你们。
1: 高天君请息怒，
0: 眼看着我们大日本帝国就将折耳宁东三省，可是我们居然守不住丙烯铁路，这简直是天大的耻辱。我是高天，嗨，我一定全力配合，三天内拿下并州。嗨，关东军第三旅推进神速，今天就可到达并州，无师发起进攻。
1: 高天君，我城里的内线汇报，保安师大部分已经撤离。向正明已经成立了指挥部，准备迎战。一旦开战，高田洋行将成为他们首要袭击目标，所以我们要做好准备才好。
0: 你马上通知所有的人全部撤离高田银行，让他们化成为零，映入《诗经》平民当中，伺机里应外合。

0: 我也该去布置一下了。报告向省长，滨西铁路炸毁任务顺利完成。
1: 你们辛苦了，但是你们孔南木没有时间休息了。日本关东军第三旅已经逼近滨州，先头部队离滨州不到20公里。这么快？
0: 沿途的东北军全部奉命撤退，关东军第三旅没有遭到任何抵抗。原本估计他们至少要半个月才能打到滨州，看来我低估了形势。
2: 目前在滨州的部队只有护路团两个营，这实力悬殊实在太大了。
0: 保安师还有一个团没有撤走，我已经联系过了，他们愿意参加滨州保卫战。我决定。 把手上的部队整编成自卫军，再动员滨州的青壮年组成后勤队，保证后勤运输。现在敌我力量悬殊，如果滨州失守，我们一定要坚持住，把全城老百姓撤出去。
3: 向省长，谭爷手上有一批人会使用武器，可以召集起来。
0: 好啊，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誓死保卫滨州。
4: 誓死保卫滨州！日军已经逼近滨州，向省长也开始组织部队准备抗击。老郑，你赶紧出城去联络我们游击队。

0: 们赶紧回来，参与守城。潘导，你去帮忙组织居民的撤退，我去跟向省长会合，跟他一起共同御敌。
1: 是
2: 是。

0: 高田先生，这仗马上就要打起来了，你怎么到我这儿来了？想必许局长已经知道了，东北军接到了部底抗命令，很快就会退出东北全境，整个东三省将是我们日本的天下。啊，是。 我是已经接到命令了，一直以来，许局长与我们大日本帝国京城合作，我都看在眼里。不过，许局长，你想保住滨州警察局长的位置，你做的还远远不够。
1: 高田先生，您还需要我做点什么？哎，啊！
0: 这，许局长，你可要想清楚。我们日本才是整个东三省的主人。如果你不顺从我们大日本帝国的意思，别说警察局长的位置你保不住，就连你的命也逃不出我的手掌心。
1: 高田先生，我愿意为您效劳，就当是我为大日本帝国献上的投名状。不过，高田先生，请你千万不要过河拆桥啊！

0: 各位，呼鲁团的弟兄，自九一八事变以后，日军侵占了我东北大好河山，他们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在这国土危亡之日，正是我们军人效命疆场之时。我们是东北的子弟，我们要保护家乡的父老乡亲，我们一定要团结一致。
1: 同仇敌忾，共赴国难。同仇敌忾，共赴国难。同仇敌忾，共赴国难。同仇敌忾，共赴国难。向首长，向首长，
2: 报告向首长，我沿途动用两个旅的兵力前来支援滨州保卫战。太好了，孙参谋。
3: 真是雪中送炭。
4: 莫非，组织上已经批准了你的入党申请？从现在开始，
3: 你已是一名共产党员了。
4: 太好了，
3: 滨州保卫战即将打响，你先去执行任务。等你回来以后，我们再为你准备入党宣誓仪式。
4: 请党放心，我一定会誓死保卫滨州，保护好百姓安全撤离，不会给党丢脸。

0: 他们跑了。
1: 告诉兄弟们在城里警戒，防止高田和宫城的士兵里应外合。
0: 是。那您呢？
1: 一旦战争爆发，他们肯定要传递消息，我在这儿守着，截获他们的情报。
0: 这太危险了，

0: 这个骨头是我们的禁地，可他儿子不是。你什么意思？
1: 去朝他的后院，我倒要看看他的骨头到底会不会还那么硬。大家抓紧时间修建工事，时刻保持警惕，随时皆有战斗准备。
2: 怎么样？他们在雨里打得非常艰难，利用城墙、村房进行还击，扛不了多久。
3: 南岗村的二旅装备差距太大，只有5门炮，根本对抗不了日本人的飞机、坦克和大炮。

0: 安民部，
1: 在检查阵地，报告伤亡情况。
2: 是，
3: 救上去！
1: 这样下去不行啊！啊，恐怕咱们停不了多久啊。
4: 没事，
1: 武器差距太大，阵地战根本打不赢。如果他们攻破了外围阵地，那么南城阵地是我们守城的唯一出路。
3: 老百姓现在正在撤离，我呢一会儿去观察一下地形，争取构建更多的防御工事，好吧？
5: 好，我向上级指挥部报告情况。
6: 行，分头行动吧。
7: 明月，你看这外头都打成这样了，莫非他们安保安全啊？
8: 妈，你不用担心，我相信孟非不会有事的。
9: 老夫人，老夫人，老夫人！
7: 哎，
8: 老夫人，
7: 怎么
8: 不好了？接警察通知，居民赶紧候车，战马上城交战区了。
7: 啊，日本兵来了，那么快？
10: 赶紧撤，不能耽误。那我赶紧收拾东西去。
7: 不用了，妈。
10: 藤井之子，明月，我们又见面了。狼心狗肺的东西，枉我当年。 把你当成我最好的姐妹看待，明月，你永远不会明白我的无奈和痛苦。征服这片土地，把大日本帝国的旗帜插遍整个中国，是我毕生的追求和理想。我承认，我嫉妒过你，利用过你，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杀你。明月，你乖乖的听话。 我保你和孩子一世平安，我们做一辈子好姐妹，这样不好吗？
7: 哼！别白日做梦了。早在知道你们日本人想侵略中国的时候，我就视你为敌人，永不原谅。认识你这个恶魔，是我最大的错误。

0: 现在走。
1: 快快快！来，大妈走这边。
2: 来，慢点。
1: 这边。
3: 高哥来了。
0: 叶晨。哎，
4: 怎么样？群众撤离的怎么样？
0: 差不多了。
5: 日本人都快打进来了，你怎么还不撤？
0: 我留下来跟你们一起。
5: 打仗是。

0: 这是什么事儿？日本人践踏我们领土的时候可不分男女。走，放下吧。来，进来，进来，走，拿着，保护我滨州城，让我们一起并肩作战。
1: 孙参谋，哎，
2: 省长，你怎么来这儿了？
1: 太危险了！
3: 孙参谋，我不放心呐。
2: 报告，顾家的失守，部队只能撤入阵地，进入市里。
3: 南岗村那边估计也坚持不了多久了，马上通知第二旅撤离南岗庄阵地，进入市区，以城市攻势为屏障，誓死保卫滨州。
2: 是。
3: 曹茂飞和江玉成在城南防御。 已经做好了战斗准备，城西南方向恐怕还得支援。
1: 孙参谋，马上通知许坤，在安全撤离百姓后，立即去城西南布防，防止日军突破。

0: 防御工事已经构筑好了，太好了！保护好受伤的弟兄，全体都有，往城里撤！
1: 跟着，
0: 好，快走。
1: 高铁先生，你们这是？
2: 怎么，周老板这是想跑路啊？啊，
1: 不会的，不会的，不是最好。周老板不能在关键的时刻你一走了之啊！啊，哪里哪里，贵军一定会取得胜利的。<笑>周老板。
3: 曹莫非现在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敌人，你好好劝劝你的宝贝女儿跟我们合作。劝降曹莫非如何呀？好的，
1: 明月，
3: 你给我闭嘴！你就是个汉奸、走狗、卖国贼。
4: 还有你们，也别得意得太早了。日军还没有攻打进来呢，
3: 我丈夫迟早会把你们赶出滨州。你们日本人都不得好死！

0: 现在我彻底看清日本人了，我再跟他们走下去的话，我确实就是一个汉奸。
1: 世界沙场，为国死，何须马革？国师还，我一定会完成他的心愿，去除鞑虏，恢复中华。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给你太累，
2: 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3: 收到。
2: 这样行吗？

0: 不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别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1: 收到。这样行吗？
0: 阿宝，就这么办。
2: 格力六个九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六个九。

0: 曹莫非现在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敌人，你好好劝劝你的宝贝女儿跟我们合作。劝降曹莫非如何呀？好的，明月。
1: 闭嘴！你就是个汉奸，走狗，卖国贼！还有你们，也别得意得太早了。日军还没有攻打进来呢，我丈夫迟早会把你们赶出滨州。你们日本人都不得好死！<笑>周老板，你做得很好，
2: 高铁先生。
1: 这孩子一时转不过来这个弯儿，给我个面子，我来劝他。
2: 那我给你这个面子，朱老板，我现在把你的女儿和你的外孙都交给你，
1: 你要好好的看住他们，别让他们跑了。好，我们走。

0: 曹孟非利用陈南的防御工事，抵御我们关东军的数次进攻，导致我们的攻城计划严重受阻。万不如把周明月他的太子推向前线阵地，我就不相信曹孟非他不动摇。高田君，我认为中国人是最要面子的，两军对垒。
1: 众目睽睽之下，利用妻儿逼曹孟非退军，是达不到我们的目的的。其实我们只要悄悄地把消息传到他耳朵里，告诉他，妻儿在我们手上，即可。
2: 好，这次要紧，你给我看好周秉月，务必小心，千万别让他逃走了。
0: 是。
3: Kim老，
4: 嗨，
3: 马上派人给曹孟非送消息。 要想保住他妻儿的性命，立刻放弃抵抗。

0: 月月，刚才爹在日本人面前打了你，虽然打在你的脸上，可疼在爹的心里。你知道有多危险吗？他们就是杀人的恶魔，什么事情都会干得出来的。 我不想失去我唯一的宝贝女儿，你骂我是日本人的走狗、汉奸，你骂的没有错，我就是日本人棋盘上的一个棋子，任他们摆布。 我确实是他们一条狗。现在我彻底看清日本人了。我再跟他们走下去的话，我确实就是一个汉奸。等我没有那天，他们会一脚把我踢开，甚至置我于死地的。
1: 娘走得早，让我照顾你，爹没有做到，爹对不起你了。
2: 爹，你别说了，其实在我心里面。 我从来没有真正的怪过你，我嘴巴上说不认你，我是害怕你被日本人利用啊，爹。
0: 孩子，
2: 你说，我的好，爹。
0: 明月，来，跟爹过来。

0: 你早有准备啊！
1: 日本人心狠手辣，不得不防啊！爹早就留了个心眼儿，
0: 那我们一起走，
1: 让我这个当老爷的来抱抱吧。

0: 你把事我最放心了，把孩子和明月安安全全的送到曹宝贝那里。
1: 爹，
0: 孟老板，你怎么办？
2: 我留下来对付日本人。
1: 不，
2: 这怎么能行呢？走吧，再不走来不及了。走，快走，快点，
0: 交给你了。
1: 爹，你跟我们一起走啊！要不然日本人是绝对不会放过你的。你跟我们一起走好不好？
2: 对不起，爹，走，你跟我们一起走，你快走！
0: 不，
2: 快走！
0: 你干嘛？
2: 再不走来不及了！
0: 不，你不走，我不走！
2: 走，听话，
0: 爹，
2: 孩子，你多保重，
0: 快走吧，
2: 爹，再不走来不及了！
0: 你跟我一起走，
2: 孩子，
0: 不，
2: 你多保重，
0: 不。

0: 这是我们可以依仗的最后一道防线了。
1: 游击队来了，也不过是杯水车薪，不知道我们还能撑多久。
2: 我们要撑到城里所有的百姓全部撤离为止。
3: 团长，
0: 高天给你写封信，
3: 他绑架了，他绑架了嫂子跟你孩子，让你放弃抵抗。
0: 什么？
4: 队长秦莫非，高天这个时候说绑架他们母子，就是想扰乱你的军心，你千万不能乱，知道吗？
3: 团长，你去治嫂子去，让我给你顶着。
0: 不行，我不能离开防线。
3: 你不去治嫂子，孩子怎么办？
0: 军情紧急，我顾不了这么多了，我不能因为我一个人的妻儿，而置整个滨州城于不顾。
5: 你们留下来继续战斗，我去救人。
0: 站长，
4: 田叔，警副的，
6: 是。
4: 你们两个别乱走，救人。
6: 好，
3: 拜托你们了。
6: 好。

0: 人呢？
1: 放走了。
0: 几个老混蛋，早就知道你不可靠。
1: 我朱少轩为你们日本人做的事情够多了，但是我发现你们就是喂不饱的饿狼，我再也不想跟你

0: 小姐，
1: 我去。你放开我吧，爹！
0: 不能回去，小姐。
1: 不，
0: 小姐，你快走！
1: 放开！把孩子给我，
2: 我爹呢？你把我爹怎么了？
1: 只要你归顺大日本帝国，我就带你去见你爹。
2: 你别骗我了，我是不会上你的当的。我真后悔认识你，我宁愿我从来没有去过日本，没有见过你。
1: 明月，我真的从来没有想过要杀你，请你相信我。把孩子给我，
2: 你休想！

0: 秦叔，秦叔，秦叔，秦叔，秦叔，秦叔，秦叔，秦叔。
1: 把孩子给我，
2: 安娜，我不要，快抱着孩子走！
1: 再不把孩子给我，下一个死的就是他！
2: 不要管我，潘导，你快走啊！抱着孩子走，他要的不是孩子，他要的是整个滨州啊！
3: 闭嘴！松手，松手，快走！
2: 明月。
4: 孙雄的追击之下，潘桃未能将曹墨菲的孩子安全带走，孩子落入穆孙雄手中。

0: 高先生，您来了。
1: 徐局长，时间到了，准备的怎么样了？你放心，都准备好了。
2: 强子，带你的人到那边去做巡视。
3: 局长，指挥部让我们镇守城西南，命令是片刻不离啊。
1: 哪那么多废话？我的命令都不听了。
2: 局长，难道你？
1: 赶紧走！违令者就地枪决！走！是。高天先生，高天先生，我为了您，为了大日本帝国，连自己的兄弟都下了死手，你答应我的滨西铁路的股份。 到时候可一定要给我，
0: 我绝不食言，
1: 多谢，多谢。

0: 叔叔，你们那边上方如何？
1: 已经回泰摩，我们的人员伤亡一半。
0: 副科长官，西南方向已被突破。
2: 什么？许坤呢？许坤干什么去了？
0: 许坤反水，救他把敌人给放进来了。
1: 这让混蛋！那现在人在哪儿？
3: 他被高田打死了。
4: 西南部一旦被突围，我们就是腹背受敌啊！
1: 你留在这儿，我去阻止高铁，注意安全，千万保护好自己。
5: 你也是，好好活着。
6: 你保重，我陪他去。
7: 好，
8: 跟我走。
9: 是。
10: 报告教官，曹墨飞的孩子我们抢到了，但叛逃跑了。
11: 曹墨飞那边怎么样？
10: 我们的部队至今未能突破城南防线，
12: 陶莫非一直在失守，哼，真是个敬酒不吃吃罚酒的家伙。

0: 不住了。
1: 什么？好，我知道了。团长，你走吧，这里交给我。行，一定给我守住。好。
2: 报告，城内的老百姓已经全部安全撤离。
3: 好，知道了，你去吧。
2: 是。
4: 报告，城西城失守，宜南县和方正县被袭击，大举溃散，无法进行阻击。
3: 好，你去吧。
4: 是。
3: 城南现在怎么样？
5: 电话线全部炸断
6: 了，已经派上去了。我们还有多少人马可以打？
3: 现在就剩下我的警卫排了。建平，你马上带他们去支援战斗。
6: 好。学长，这里已经不安全了，日军可能随时打过来，你还是撤吧。
7: 我是守城主将，我哪儿都不会去。
3: 我要誓死与滨州共存亡，
6: 直接沙场为国死，何须马革，国师还，能与学长埋骨于此，死而无憾。
3: 保重。

0: 曹牧尘，睁开你的眼睛看看，你的好兄弟曹牧飞的儿子，现在就在我们手上。只要你答应我两个条件，我可以把曹牧飞的儿子还给你。一，让曹牧飞放弃抵抗；二。
1: 交出你父亲藏匿那批军火的地图，只要你答应我，我让你们每个人加官进爵，还保证你们享有荣华富贵。
2: 高铁，许辉是怎么死的？你当我不知道吗？我凭什么相信你？
0: 蒋玉辰。
3: 难道你还有第二条路可走吗？我再给你最后三分钟的时间考虑。从现在开始，我答应了墨菲，一定要救孩子跟明月出去的。现在明月已经没了，孩子我们一定得救。
4: 孩子是未来，是希望，一定想办法救出来。
0: 宝典那个人，你也是知道的。就算我们把军火库的地图给他，他也是不会放过我们的。只要我们拿到藏军火的地图，把他们全部杀了。嗨，还有一分钟。
4: 我有办法能把孩子救出来，不过我们两个人只能活一个。玉辰，我们说好的，要并肩作战，到最后一刻。

0: 所有人都觉得我江雨辰
1: 是一个纨绔子弟，放荡不羁，不负责任，
0: 不务正业。我要证明给他们看，他们都错了。今天我要为了我的兄弟，为了我兄弟的孩子，为了我最挚爱的女人，为了我身后这片残破的滨州，还有生我养我的父老乡亲们，我今天要干点大的。
2: 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去送死。你还记得我们的三年之约吗？你说过你要娶我的。

0: 好疼。
1: 无数次的梦里，我梦到过我们俩在一起的画面，我梦到我把你娶了，我梦到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孩子，我叫他们骑马打架，你叫他们写字画画。那么美好，那么真实。对不起啊，我可能兑现不了3年以后娶你的承诺，你放心，我江雨辰虽然不能给你一生的辉煌，但我答应你，我一定要给你片刻的璀璨。

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男人比我更爱你。我走了，你要把我放在心里。

高田，地图就在我手上，我现在就出去，一手交地图，一手换孩子。

0: 寻找，炸药买好了。
1: 好，坐吧。
2: Hank，Hank，快快快，就在那边，Hank，快！

0: 我以我血见轩辕，你们欠下中国人民的血债，一定要用血来偿。
1: 走吧。

0: 叶盼头，品种是烧了。江雨辰呢？他们不是跟你会合了？你说话呀！
1: 雨辰在哪儿？雨辰，到高铁，同归于尽。

0: 我会和丁叔一起联络其他的反日游击队，在这青山黑水之间跟日本人决战到底。玉成牺牲之前让我转告你，你们上次找到的军火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其他的都还藏在山里，具体的位置你应该知道怎么找到。他说要把这批军火捐给抗日联军，让你们跟敌人斗争到底。
1: 我一定会完成他的心愿。
0: 我接到组织的命令，要撤往北平接受新的任务。
1: 潘涛，冠宇还是个婴儿，我不能带他去部队，所以我想求你，
0: 我会带着冠宇一起去北平，把他当成自己的孩子抚养，你就放心吧。
1: 桃子，保重。

0: 倒下这个是我们中国人的希望。
1: 日本正在向大帅索要铁路的控制权。
2: 这一次，我不会跟任何人妥协。我想加入中国共产党。
3: 空投敌汉，
4: 增加护路队的兵力，
5: 绝不认输。
6: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7: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鲁南制药。
8: 创新源自对生命的敬畏，专注坚守对健康的承诺，捍卫生命健康，我们不断创造奇迹，长春高新。
6: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7: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鲁南制药。
9: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古青瓷研究恢复50周年展正在举行。
1: 这个福字，其实这个
2: 巧如泛金，金古琢玉，及其声如也，视其色，温文如也。青瓷是从元代就没了，变代了这个可以说是800年。耀州窑不光是青。

0: 说到激动处，他甚至褪去唐装，只穿一件汗衫，继续为大家讲解。看着眼前这位质朴的老人，很难把他同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耀州窑陶瓷烧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这些头衔关联起来。但也就是他，在50多年前和师父李国珍一起复原了失传800多年的宋代耀州青瓷烧制技艺。今天这一件件精美的作品才得以展示在我们的眼前。
1: 我这个陶瓷做了一辈子，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个陶瓷对我就是我的命。虽然说我们现在手脚也笨了，眼睛也不好了，但是一说做这个，一说这个，马上眼睛放光，不吃饭我都有劲儿。
0: 择一事，终一生。在视瓷如命的老孟眼里，他做出的每一件作品都是宝贝。耀瓷刻花牡丹纹竹节瓶，黑釉大梅瓶，青瓷提梁倒灌壶。展厅里的这上百件作品，不但凝聚着孟树峰50年的心血，也勾勒出耀州窑1400多年的历史变迁。耀州窑源自陕西铜川这个古称耀州的地方。唐代时，因窑址临近都城长安而逐渐发展起来。那时大大小小的窑口以黄铺镇为中心，沿七河两岸星罗棋布，史称十里窑厂。烧制出的瓷器有茶叶墨釉瓷、黑瓷、白瓷等。到了北宋时期，耀州窑以烧制青瓷为主，并逐渐成为北方青瓷的代表窑口。元代时，因为战乱和天灾，青瓷的烧制工艺失传，制瓷中心从黄铺镇逐渐转向陈鲁古镇。此后，当地窑工也由烧制青瓷转为制作大缸、大碗等日用瓷谋生。
1: 陈鲁镇能作为一个千年古镇，它其实是一种很自然的传承，一代一代把自己的身家性命和人生的繁衍生活的希望都是承载这个陶瓷上面。
0: 1954年，孟树峰出生于铜川陈鲁镇，3岁时就被爷爷抱着拉坯挖泥，8岁起就和父亲担着盘盘碗碗走40里山路去邻镇换粮食。对于年少的孟树峰来说，爷爷做的大缸、父亲做的大碗，能换来一家人锅里的米、桌上的菜，是陈鲁人的命。但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在那个食物短缺的年代，孟树峰儿时最深刻的记忆不是饥饿，而是口渴。
1: 陈鲁是一个山地，它呢是四面环山，中间是一个沟，宁可自己在旱的时候呢把那个脏水存起来沉淀了自己喝，但是要用这个清水来做陶瓷。
0: 宁可自己口干干，也要省下水来做碗碗，这是陈鲁人祖祖辈辈传下来的规矩。人们常说荒年饿不死手艺人，生在此镇对于孟树峰来说似乎是一种人生的宿命，因此立志做出好瓷器也就成了这个年轻人骨子里的执念。1973年，18岁的孟树峰进入陈鲁陶瓷厂工作，也是在那里他遇到了陕西省轻工业研究所总工程师李国珍。1974年，陕西省科技局与轻工局共同决定恢复失传800年的耀州青瓷烧制技艺。李国珍作为这个项目的带头人，来到陶瓷厂和大家一起工作。有着家传制瓷经验的孟树峰，成了李国珍的助理。
1: 几十代人都过去了，那后来他就说要恢复这个，我们想说这能行吗？啥叫

0: 叫恢复？啥叫研究？
1: 在此之前，陈露镇家家户户烧制的都是生活用瓷，不仅器型有限，所用瓷土质地也相对粗粝。李国珍的到来为穆树峰打开了一扇窗，让他对家乡的制瓷历史有了更深的了解。据史料记载，宋代耀中青瓷巧如泛金，精比琢玉。为了达到这种效果，他们光是釉料就试了上百种配方，而在这个过程中，每一次釉料的研磨，李国珍都会交给孟树峰来做。
0: 他拿手一摸一搓，擦得远着呢，再粘。你这个釉子要粘得细，活得匀，上得匀，才能出来效果。我说那粘到啥时候？他说你粘，你感觉到光光的、滑滑的，没有一点点拉手的时候，哎，这样就好了。陶瓷这个一步步细，全盘皆输。
1: 一步步细，全盘皆输。虽然当时孟树峰还不能完全理解师傅这句话的意思，但他还是跟着李国珍的脚步，对釉料配方一次次试验，对窑炉温度一度度调整，各个环节都事无巨细，精益求精。而这一切的努力，成就了耀州青瓷的成功出窑。
0: 在灰蒙蒙的那个小雪天里边呢，打开窑炉，窑炉的外边都是不太好的。我记着在中上层，我们那个关师傅在里边，这个像，这个很像，这个快把那个原来那个标本拿过来。结果一比对，确实就很像，终于成功了。李先生一看说：“呀，好了。”我们大概烧了有30多窑，经过一年多的辛勤努力，当这个第一窑出来以后，跟带来的那种喜悦说：“哎呀，这个事情弄成了。”
1: 时隔50年，再次回忆起当时的情形，70岁的老人依然如少年般满怀激情。那一天已经深深镌刻在他的生命之中。
0: 这现在就是，50多年前，恢复耀州青瓷的地方。最粗的地方呢，就是下边的这6个窑洞，这是唯一留下来的一些痕迹。
1: 耀州青瓷成功恢复后，孟树峰感到自己还有很多不足，师父鼓励他到景德镇陶瓷学院继续学习。4年的勤学苦练为他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让原来那个做大缸大碗的少年对耀州瓷的艺术创作有了新的认知。回到陶瓷厂后，他带领技术小组相继复原了黑釉梯花瓷、白釉梯花瓷、蓝花瓷等多项传统釉瓷烧制技艺，还创立了出口瓷厂，让千年古瓷走出国门。为了制作出口瓷，孟树峰常去图书馆查资料。其实早在唐朝，耀州瓷就通过河西走廊和海上丝绸之路走向海外。看到这些记载，孟树峰心中充满了自豪。2007年去国外参展时，在法国集美博物馆看到了一件令他难忘的耀瓷作品。
0: 当走近看的时候，我就看到那个角落上的这个有一个大碗，我一看这里边的花呢，它就有旋转的这个动态，像螺丝一样的螺旋的，上有点晕，因为它你一伸到它里边去，那种气氛带的人确实是有一点兴奋中间的晕头转向，我们是恨不得把自己的眼睛扎到这个里边去。所以我回来以后，这种东西给人难忘，我怎么样要把这个东西演化出来。
1: 回来后，孟树峰的心情久久无法平静，他决心做一件和海外古药瓷相呼应的作品，接续上这条

0: 跨越千年的文化纽带。为了了解更多细节，他在12年时间里去了3次法国集美博物馆，把花瓣纹的每个细节都记在脑子里。回家后，他重新设计创新，并突破性地将钧瓷和耀州青瓷相结合，最终做成了钧青系列作品《山花烂漫》。
1: 我对钧瓷的这种认知，起起伏伏的釉色变化表现，和我们这个耀瓷刻画无比清丽的玻璃体透亮结合到一块，我觉得表现的还比较好。1000多年前，我们的耀州瓷沿着这个丝绸之路走出去，你那是一个单色调的，我这个是复色调；你那是一个窑厂的，我这是两个名词，可能更富有创新意义。在以后有没有人做，我不敢肯定，但最起码1000没人做。这个的第一是我老孟创造的。
0: 创作传世作品是孟树峰的坚守，也是这个瓷镇少年在家乡的黄土高坡上立下的志向。50年的制瓷生涯中，陶瓷始终被他放在心中最重要的位置。他也用自己的一颗瓷心，让这缕千年不息的窑火继续燃烧。

0: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魔，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3: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4: 我不同意你说的。
2: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5: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6: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2: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7: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2: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8: 解读汉化向时尚的饮食文化，品味徐州烧烤的特色风味，
9: 烤的又焦又脆，然后这个料做的是又香又辣，特别好吃。
8: 煤矿塌陷地变身徐州后花园，

0: 一城青山半城湖。
1: 很多游客来了之后就说，能在这里工作，能在这里生活，哎，真的是太好了。
0: 小箱包变成大产业，徐州乡村村民用勤劳智慧打造幸福生活。
2: 我们一进到这家店里面，就闻到这里面都是有中药的香气，而且是一种淡淡的清香哈。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汉风鹏城幸福徐州，正在播出。
3: 用这种方式旅行呢，我觉得可以轻轻松松的到这样的城市去看一看，感受不一样的欧洲。每天天一亮，拉开窗帘一看，哦，外面又有不同的画面出现。小红人呢，随时都会给我们提供帮助，可以了解每一个地方的人文历史。海伦呢，船上就像一个移动的艺术馆，整体是北欧风的设计，在阳台上就可以欣赏到蔚蓝的地中海风景。
4: 你好，欢迎回家。
3: 你上船以后就感觉像在一个家里面一样。我们的三餐基本上是中西结合的安排，兼顾不同客人的饮食习惯。我认为在我们这个年龄呢，重要的是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让自己真正的慢下来，重新看待自己，看待世界。

0: 千古鹏城，两汉更迈。地处江苏省西北部的徐州，是刘邦故里、项羽故都、汉文化重要发祥地，拥有约2600年的建城史。史料记载，彭祖受封于此，建立大彭氏国，徐州的彭城这一古称便由此而来。岁月奔流不息，黄河故道旁，徐州标志性建筑黄楼静静矗立。北宋年间，黄河下游水情多变，而黄楼记录的正是900多年前的一段治水佳话。
1: 黄楼呢是苏东坡建的，苏东坡在1077年，到徐州来上任，4月份上任，结果呢7月份黄河就在河南决口了。那么苏东坡听说这个消息之后呢，就决定要和徐州人民一起来保卫徐州城，因为黄河一淹过来之后呢，当时老百姓都要跑，苏东坡说不行啊，大家都别走啊，他亲自布置，然后和这个当地驻军一起建了大堤啊，加高了城墙啊。那么据说当时他在大堤上住了几十天啊，亲自住在大堤上，弄一张床住在大堤上啊，和徐州人民呢一起保全了徐州城。
0: 虽然苏东坡在徐州任职只有1年多的时间，但是他在徐州留下的治水故事至今仍为当地人津津乐道。胡奇伟介绍，从南宋高宗建炎2年到清代咸丰年间，黄河改道曾经流经徐州，700多年间给徐州多次带来水患，同时也给这里带来了水运的便利。
2: 我们一起进入到了这个黄楼之内哈，然后这面有一面墙的大地图，非常醒目。我看上面写的是徐州古城图，但是是明代嘉靖年间绘制的。您刚刚给我讲的苏轼治水是在宋代的时候的事情，那在宋代到明代之间，像整个徐州这边城国有没有什么变化呢？
1: 那么到了明代的时候呢，当时的黄河经过潘基逊的治理之后呢，当时的黄河呢基本上就是走汴水这条线，然后呢滚滚的黄河就沿着徐州就出城的东南，对吧，往东南方向到今天的这个淮安宿迁啊，然后再汇入淮河，最后流入大海。那么当时的运道呢，就是从北边啊，这个泗水故道过来以后，在徐州啊汇合之后，然后啊走徐州洪、吕梁洪，然后南下，这是在明代的时候呢，叫做借黄行运，也就是借助黄河的这个天然河道啊，来走漕船。
0: 漫步在徐州市区，可以感受到，这里是一座古朴又现代的城市。在徐州众多的历史古迹中，以汉代三绝、汉画像石、汉墓、汉兵马俑最为著名。其中，汉画。

0: 向时展示的两汉文化题材广泛。我们慕名来到云龙湖旁的汉画像石艺术馆，这里珍藏着1600多块汉画像石，其中较为著名的一块名为《泗水捞鼎》。
1: 当时呢，传说是当时在周朝的时候啊，天下铸了九鼎，象征呢天下有九州啊。当时呢，放在这个洛阳啊，放在洛阳洛邑那个地方。那么后来呢，在战国末年的时候呢，有一次这个九鼎啊，据说就飞了，飞掉了。其中呢，有一只呢，就飞到了泗水里面。
2: 嗯
1: 啊，那么秦始皇呢，当了皇帝之后啊，他为了显示自己的权威，他就把他想把这个九鼎啊重新再收齐。那么其中呢，他就来到了徐州，然后呢，在这个泗水之上，就今天的这个秦梁鸿这个地方，来捞取这个鼎。
0: 这块汉画像石出土于徐州市贾汪区，刻画的秦始皇打捞周鼎的传说。历史上，鼎是立国重器。古人认为，有德行的君主才能拥有它。
1: 可以看到，这两边呢都有很多的立式啊，其中呢中间有一个指挥，应该可能就是啊秦始皇他亲自指挥。那么底下呢就是明显的有一个鼎。那么传说呢，那里呢还有两个定滑轮啊，两个定滑轮，然后呢通过那个滑轮啊把这个鼎把它给调取起来。那么传说当时呢吊着吊着，眼看这个鼎要浮出水面了。啊，出来一条龙，我们肯定可以看到那条龙
2: 啊，
1: 它就咬断了啊，咬断了这个绳索，那么鼎呢重新又沉到了水里，然后再这么捞，后来也没有捞到。
0: 泗水捞鼎的典故最早见于《史记·秦始皇本纪》，《史记》里只有秦始皇派人在泗水捞鼎，没有找到的记载。这块汉画像石则刻画了龙咬断鼎绳的紧张场面。秦始皇泗水捞鼎得而复失，有着秦王看星的寓意。在徐州，汉画像石题材有很多，徐州博物馆里还有一种反映饮食文化的汉画像石。
2: 吴老师，我们面前这个汉画像石它主要画的是什么内容呀？
1: 你可以看到它的两个主人，墓主人两位呢正在用膳。然后呢下面呢应该是他们家的厨房啊，刨厨。在这里呢你可以看到啊，当时的人呢已经开始烤串的那种方式啊给主人进餐。
2: 哦，我看一下。就是下面的确是拿着这个像签子一块一块的，
1: 对对对，像签子一样的，
2: 就像平常我们现在就是吃的这个烧烤一样，
1: 有点这个意思，有点
2: 这个意思。
1: 对对对对，在汉代可能比较流行这种饮食方式。
0: 汉画像石是汉代人用在墓室或者祠堂四壁的装饰性石刻壁画，内容包括神话传说、典章制度、风土人情等很多方面。这块汉画像石出土于贾汪区岗子社区，据考证为东汉中晚期，画面层次清晰，运用写实手法刻画，形象生动，很好地展现了汉代人的日常生活场景，尤其是下层的烧烤形象是目前发现的较早的实景显现。
2: 那可以说是徐州人也会比较喜欢吃烧烤吗？
1: 徐州人特别好这口。
2: 有什么不同或者比较特别的吗？
1: 吃的人比较多，这是一个。再一个呢就是特别有气氛。徐州的烧烤回头带你去转转。
2: 好。
0: 徐州地处苏鲁豫皖四省交界处，自古就是水陆交通要冲，今天京沪陇海两大干线铁路在此交汇，在清代则有五省通衢之称。东襟淮海，西连中原，南平江淮，北扼齐鲁，这样的地理位置也让徐州的饮食文化兼具了南北风味，形成独特的饮食文化。离开博物馆已近黄昏，胡奇伟带我们来到鼓楼区的一家夜市，品尝徐州烧烤。
1: 徐州呢，我们都一般都是吃本地的小山羊。
2: 哦，
1: 你像这个就是现杀、现穿， 然后现烤现卖。
2: 你看大姐在这忙活着，你好。
3: 啊，你好，你好。
2: 这个是今天新鲜的这个羊肉吗？
3: 啊，是的，是的。
2: 啊，这是哪儿的羊肉啊？
3: 这是就是本地。

0: 叫山羊，
1: 本地的山羊。
2: 对，徐州本地山羊。哇，
1: 就这个是多少钱一斤啊？
0: 六十。
1: 六十。
0: 啊，六十。
1: 就所有部位都是这个价是吗？
0: 哦，对对对对。
3: 据胡锡伟介绍，徐州烧烤讲究现杀现切，把肉质新鲜放在烧烤品质的头一位，其次让食客自己挑选羊肉的部位，满足他们对于肉质口感的追求，再有就是价格公道。
1: 那你当时这个价怎么算？你是在这称好了把价算着再进去烤？
0: 这我们这有秤，啊、嗯，我们这有秤，就称好以后直接吃，加工的都不收费，光收这肉钱的话，生肉。
1: 大姐，我们来点点这个，啊、
0: 嗯。价格，公斤秤，嗯，要豆干、前腿。
2: 腱子吧，腱子，腱子可能腱子是不是太
0: 瘦？
2: 比较瘦，对，再加点肥肉，对，再加点肥肉。
1: 好，要一斤。
2: 嗯，稍微加一点点。
0: 一半一半。
2: 对，哎，这样要
0: 烤起来。62块钱，多2块钱。
2: 好的，可以。
1: 好的，好的。
2: 可以。嗯，
1: 行。然后是您在这儿先穿着，我们再看看其他的，其他的怎么？我们是点吗？还是要自己去拿？
0: 点也行，自己拿也行。
1: 好，那我们去看一看其他的。
3: 胡锡伟说，徐州烧烤还有一大特色就是种类丰富，例如羊肉串，羊身上任何一个部位都可以做成烧烤。
2: 我们徐州人呢，吃的东西啊，有三个"呼呼"来概括。嗯。啊，外地人说徐州的菜是黑乎乎、辣乎乎、咸乎乎。啊。而且徐州人的口味比较重，特别能吃辣。嗯。
1: 我刚刚尝这个，虽然第一块它是这个肥肉，但是烤的又焦又脆，然后这个料做的是又香又辣，特别好吃。
2: 对对对，我专门这个研究了一下徐州人的这个吃辣的口味。嗯。徐州人呢，在周边啊，可以说方圆大概100公里之内，他的口味是最重的。
3: 据胡锡伟介绍，古徐州五省通衢，南北交融，饮食口味也受南北两方的影响，口味偏重，尤其爱吃辣。
2: 啊，整个的徐州人呢，就大家都跟着都能非常的能吃辣。我们徐州人有一句话叫不吃辣，不能吃辣不能当家。啊，要能吃辣才能当家。你要以后想当家，你就多吃点。
1: 刚刚在听胡老师讲的时候呢，我一直就在吃这个烤串，然后刚开始的时候没觉得说特别辣，但是现在慢慢觉得，哎呦，嘴里就是
2: 还有点辣吗？
1: 麻麻辣辣的。
2: 这个徐州人当地人吃的时候，还要自己再往上撒，自己再往上加，
1: 就很奇怪，并没有在一些比较特别典型能吃辣的地区吃这种辣椒，反而是在江苏，一个我们认为可能外地人一听说江苏嘛，就会觉得说口味很清淡的地方，但是没想到这边吃的口味就比较重。
2: 对对对，这就是大运河的功能，它把各地的美食、各地的人的这个风俗习惯啊，都汇聚在一条运河之上。在运河的沿线啊，你可以说可以吃到东南西北的各地的美食。
3: 天色渐晚，夜市里的食客也逐渐增多，我们还发现了当地烧烤另一种特别的吃法，烙馍卷肉串，辣汤配油条。
2: 卷上羊肉串啊，你要喜欢吃辣呢，可以放一根辣椒，那不能吃辣呢，你要觉得闲不住呢，你就直接用那个卷了以后呢，要把它卷紧啊，要卷紧。
1: 这个一般比如说在西北啊，或者是在山东有这种吃法。
2: 对，你尝尝。
1: 没想到是在徐州，是一种很典型的吃法。
2: 山东呢叫煎饼。我们这呢，这个呢，这叫烙馍，手工擀。而且这个饼可以存放10天半个月的都不会霉，都不会变化。
1: 很容易保存。
2: 对对对对对。
1: 因为我们这么看，能看出这个饼烙得非常的薄。
2: 对对对。
1: 好，那我
2: 最好的可以像纸一样的薄，尝尝吧。
1: 好。
2: 有点嚼劲，有点嚼劲。
1: 我看这个饼很薄，我就咬了一大口。没想到它还是很有韧劲儿的。
2: 很有韧劲，对，很有韧劲。
3: 烙馍卷肉串这种吃法，我们还是第一次体验。吃烧烤配辣汤和油条，更让我们感觉意外。这里的汤也是徐州人根据自己的口味制作的。
1: 它里面是这种黑胡椒的啦。
2: 黑胡椒
1: 是吧？不是

0: 椒辣，是这种黑胡椒粉的辣。
1: 我们早上习惯于喝一碗辣汤，然后能出一身的汗，尤其是冬天喝了以后，让人热血沸腾，
0: 就很舒服。我们这边还专门放了这个，
1: 还有
0: 油条，
1: 对对对，啊、嗯，
0: 这个就是
1: 可以泡在里面，
0: 泡在里面，
1: 可以蘸着吃也可以，对。也是一种风味。
2: 胡奇伟说，除了这种排档式的夜市，徐州的烧烤店还有很多，即便是炎炎夏日，烧烤依然是徐州人的最爱。
3: 我们徐州有一家，
2: 对于我们摄制组的每一个成员来说，烧烤这种美食虽然并不新鲜，但是白天在徐州看过了汉画像石上2000多年前的烧烤画面，夜晚再和当地人一起吃上几串烧烤，别有一番滋味。煤矿塌陷地变身徐州后花园，一城青山半城湖。
4: 很多游客来了之后都说，能在这里工作，能在这里生活，哎，真的是太好了。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汉风彭城，幸福徐州，正在播出。
5: 谢谢，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8: 好了，哎，我跟范丹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
11: 怎么着？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4: 算辣肉
15: 这样吧，
16: 应该吧，
17: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8: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徐州不仅有源远流长的两汉文脉和烟火鲜活的市井气息，也有山水相融、绿意盎然的生态美景。2018年10月1日，徐州获得全球人居领域最高奖项——联合国人居奖。这背后是徐州大力进行生态修复、打造宜居之城的故事。我们来到徐州贾汪区。贾汪素有苏北煤城之称，过去大运河曾源源不断地把这里出产的煤炭运往南方。今天贾汪作为江苏唯一一个资源枯竭型城市，以大运河作为主要引水源，将采煤塌陷地改造成潘安湖国家湿地公园。整个城市已经转型成为一座以高端装备和生态旅游为主要产业的花园城市。在贾汪的第一站，我们来到潘安湖国家湿地公园。
0: 站在湖边放眼望去，清晨的薄雾犹如一层轻纱一般笼罩在潘安湖的湖面上，不时传来的鸟叫声也给这里增添了几分静谧。徐州市的贾汪区呢，曾经是江苏省的重要产煤区，但是经过治理之后呢，如今这里已经是一座充满生机的湿地公园。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潘安湖深处，探访这处由采煤塌陷地改造而成的美丽湿地。
2: 贾汪被称为徐州后花园，潘安湖犹如镶嵌其中的一颗明珠。公园拥有7000亩开阔水面和4000亩湿地景观，坐拥大小19座湿地岛屿，约100万平方米花卉植物园，30余种野生动物，200多个鸟类品种，成为名副其实的生物乐园。从公园主码头登船，与我们同行的是老矿街道的几位退休老人。游船驶离岸边，向潘安湖深处驶去。湖面渐宽，小岛错落有致，芦苇蒲草层层叠叠，垂柳依依，不时地听见鸟鸣蛙叫。湖的深处，站在桥上可以观赏荷塘，大片的荷花映入眼。

0: 年，一幅自然和谐的生态景观。同行的几位老人大多在煤矿工作过，他们是贾汪这座苏北煤城变身花园城市的亲历者和见证人。
1: 当时呢，在那个地区呢，是从原先从好庄稼地也都变成塌陷区了，
2: 嗯，
1: 到处是黑水，咱们穿皮鞋，这路上是黑水黑泥黑炭抹子，
2: 嗯，
1: 穿上皮鞋回来一趟就成白色的了，皮鞋都变成白色的了，
2: 哦，
1: 哎，对我们老百姓那个心里一看呢，这老曲都是麻曲啊，在我们都是黑的在这里，
2: 哦，
1: 哎，所以说呢，这个环境呢，对我们的影响呢，对我们的生活的影响很大的。
2: 所以我们现在站在这里面，呼吸着这样新鲜的空气，看着远处一片绿色，后面是蓝天白云，然后站在这儿还能听到这样清脆的鸟叫声，这个是你们原来想不到的。
1: 想不到，没想到，这个鸟过去这条鸟来到贾汪变黑了，经过治理呢，咱那些废水、黑水变成了那个绿水，变成了绿色的这个大花园一样吧，心情自己的家乡起了这么大的变化，你想想心情不高兴吗？
0: 虽然已经不是第一次游览潘安湖，但从几位老人的言谈间依然能感受到他们的喜悦与自豪。侯景华说，过去潘安湖是留不住人的采煤塌陷地，现在变成年接待游客数百万人次的风景区。家乡的变化也让原本外出打工的年轻人陆续返乡，这次为我们开船的船娘朱雪宁就是其中的一位。离船上岸，朱雪宁为我们讲起她的返乡故事。
2: 那在做这个驾驶员之前你是做什么的呢？
3: 就是在外面打工。
2: 嗯，
3: 因为我爷爷和爸爸都是矿工，从小也是在这边矿井边上长大的，对，也是最直观的见证了他们这些矿工的辛苦。到我们这一辈啊，父母包括爷爷奶奶都希望我们能走出去，不想再让我们留在这个矿区。
0: 朱雪宁说，高中毕业以后他外出打工，沿着大运河前往无锡，在那里做了一名纺织工人。潘安湖改造工程动工，在本地招收工作人员，父母出于对女儿的牵挂，希望朱雪宁返乡工作，回到家乡。
4: 春节嘛，放假回到家里一看，还是真的变样了，就是很惊讶啊，很大大小小的工程车辆啊，大家忙着种植树造绿啊，挖湖扩井啊，这个一点一点把这个湖面原来的塌陷的坑塘变成了连成了一片湖面。然后像我们当地像爷爷奶奶这些老年人呢，他们基本上每天早上晚上都要来这里看一下他的工程的进度，一点一点看着他们成长，看着他们变化。
0: 朱雪宁介绍，每年三月到十月是这里的旅游旺季，坐船的游客最多的时候一天达到五六千人，游船航线从每天三五趟增加到二三十趟。
4: 因为这个环境改变了，不光我们当地人要留下来，而且每年就是很多游客都来到这里。最主要是现在不光是我们不走了，而且是他们很羡慕我们。很多游客来了之后就说，你在这里工作，你在这里生活，哎，真的是太好了。所以现在就是让我们觉得很有面子，在这这过去吧都是提都不敢提，哎，你家住在哪儿？我说住在贾汪，然后人家都知道贾汪是个煤城，然后怎么样。现在就是这环境非常好。
0: 为了让我们深入了解贾汪的转型，朱雪宁带我们来到景区内的转型之路展馆。
2: 我看这边的这些图片，就是原来的这种环境算是你们本地人心里的一个痛吗？
3: 对，其实在过去呢，我们就和图片上是一样的，就是天空灰蒙蒙的，到处都是黑乎乎的啊，咱们这个可以看到住的房屋，然后也都是因为采煤塌陷然后造成的开裂，经常就是外面下大雨，屋里下小雨，对，而且像咱们这个道路也都是因为运煤的车辆反复的碾压，然后出现一些坑坑洼洼的，包括这个道路上面的，因为建在这个采煤的巷道上，然后道路也开裂，房屋也开裂，就是住的环境还是比较差的。最主要就是因为塌陷嘛，它积水啊，每年一到雨季，基本上这个雨水泥水都是没过膝盖的，像我们到下雨天都不用穿鞋，对，因为一出门这个雨水和

0: 泥水就是基本上都是到膝盖这里。
1: 在贾汪采访期间，我们既感受到今天城市转型给当地人带来的喜悦，也了解了贾汪这座百年煤城的发展历史。20多年间，贾汪从一城煤灰半城土变成了一城青山半城湖的徐州后花园，这正是徐州深耕生态治理、实现城市高质量转型发展的鲜活答卷。小箱包变成大产业，徐州乡村村民用勤劳智慧打造幸福生活。
2: 我们一进到这家店里面，就闻到这里面都是有中药的香气，而且是有淡淡的清香哈。
1: 农民铜管乐队走上世界舞台，乡村乐声跨越山海。
2: 当时什么样的心情？
3: 都激动的流泪了。
2: 哦，都流泪了。
1: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汉风彭城，幸福徐州，正在播出。
4: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5: 欢迎使用较接近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4: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 优美的生态环境给徐州市的人民带来了宜居幸福的生活。我们继续在潘安湖畔的走访。潘安湖街道办事处的马庄村，人口2000多人。贾汪这座苏北煤城转型成为花园城市，心灵手巧的马庄村民也抓住机遇，将箱包这项传统工艺做成了产业。他们当中有一位年过八旬的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王秀英，他的创业故事引起了我们的好奇。
2: 我们一进到这家店里面，就闻到这里面都是有中药的香气，而且是一种淡淡的清香哈。是所有的箱包里面放的都是中药吗？
6: 不是的，有中药的箱包，另外呢还有花香的箱包，像薰衣草、桂花、茉莉、玫瑰都有。它是用中药材来。
1: 孙健是王秀英的儿子，据他介绍，店里的箱包种类多达50-60种。箱包是中国传统的民间艺术品。汉乐府长诗《孔雀东南飞》中，红罗覆斗帐，四角垂香囊，说明汉代时箱包工艺已经出现。而徐州是两汉文化的发祥地，经过数千年的发展演变，逐渐形成了具有徐州特色的箱包工艺。
2: 那像这种箱囊一般怎么佩戴呢？
6: 这款箱囊呢也是作用比较的多，可以挂在腰间，可以打开，也是一个项链，这样就可以佩戴。看，这样它就是一个项链。
2: 哦，我试一下，看这样，哎，就是它的这个距离，其实离我的鼻子就是个10厘米、20厘米的距离，所以闻着这个桂花香，淡淡的就很清新。
6: 是的，是的。
1: 我们来到王秀英工作室，见到了王秀英老人。他手中正在缝制的这款名为“真棒”的箱包引起了我们的兴趣。据王秀英介绍，传统箱包并没有这个款式。有关“真棒”的由来，有一个小插曲。过去他主要制作传统款式的箱包，2017年7月，与家人研究开发新款箱包时，几番讨论，王秀英本人有了一个想法。
7: 我一想，我那小时候成真的，我不要改个样，能缝个项，能什么项链啥的挂好看吗？缝缝试试，就咱那个就缝了，就咱我的那个针棒成真的针棒就缝了，一缝好，你看，你看也怪好看的，有个说的，你这是什么？ 这什么

0: 我是什么？我说是真棒。哎呦，还真棒了，还叫身体棒棒吧。哎呦，我说你给起好名了。你叫真，就叫真棒了。
1: 真棒香包长七厘米，宽两厘米，外形有圆有方，寓意无规矩不成方圆。布料采用赭红色宋锦，采用海水江崖这一曾经出现在古代龙袍和官服上的传统纹饰。海水、山峰、祥云、江崖等元素象征着福山寿海的吉祥之意。内仿薰衣草，具有安神助眠的作用。王秀英说，真棒小巧精美，在制作上分下料、做包、加结三大步骤。现场记者跟随王秀英学做真棒香包。
2: 大概要放多少呢？
0: 放一小勺。
2: 有
0: 上面有小碗让。
2: 我总是担心这个撒出去，这些够吗？
0: 够了够了。
1: 将事先研磨好的薰衣草粉末倒在布料上，然后取适量的棉花蘸水，将蓬松的棉花揉搓成条状，掐头去尾，然后用硬纸片当龙骨，将薰衣草粉末压在纸板与布料之间，
2: 然后赶快把这个布包起来，是吧？哇，裹起来了。我就比较担心会把这个薰衣草沫给摊开，所以在摁的时候都不敢呼吸。
0: 可以，
2: 谢谢。就是我要贴着这个板面，
0: 对对对对对。
2: 哦，这样这样。
0: 那好，那拉紧，
2: 这样就能把它们拉紧。感觉我这个还行。我还算满意。您缝一个针棒要多长时间呀？
0: 我缝也得20分钟。
2: 也得20分钟。您这个太谦虚了，我可能要很久才能缝完一个。
1: 接下来要像扎口袋一样把针棒的头尾收口，这一步需要特别精细的针线活。王秀英率先给记者做了一个示范。
2: 哇，我找到了一种小的时候和奶奶在家缝东西的感觉，就是奶奶在旁边教我给娃娃缝衣服。找到了这种感觉。
0: 就是的。
2: 你看可以了吗？
0: 好了好了，这很好，就那么样，四面也捏起来了，你看。
2: 哦。
0: 好看吗？
2: 捏起来就鼓起来了。
0: 得捏到鼓起来。
2: 好的。然后还要再缝一个这个一样的是吧？
0: 这不再有一个吗？咱这缝的你缝一个我缝一个，两个再合在一起。
2: 好呀。
0: 正好了。
1: 原来我们刚刚只是完成了一半的制作，一个完整的针棒香包是由两部分拼合缝制而成的。没想到小小的针棒缝制起来竟然如此复杂，这一针一线无不显示着王秀英老人的智慧与技艺。
2: 他能分得清楚哪个是我缝，哪个是奶奶缝的吗？
0: 看到了，
2: 我太骄傲了。
0: 你缝得很好，你看。这样你看也合起来好了吧。看跟这个一样吧，
2: 然后就把它们俩缝在一起。是吗？
0: 开缝吧。
2: 好的。
1: 王秀英说，完成拼合缝制以后，用一根红绳沿着缝合点缝制一圈，掩盖住缝合点，同时起到装饰美观的作用，最后添加上象绳，一个针棒就做好了。
2: 看我这个就缝好了，我觉得还挺好的，看着不错。但是我刚才也是，哎呀，把它跟这个我奶奶缝的一对比，其实差距就很明显了哈。那这边就非常的平整，我的可能就有点胖胖的，不是很平整。
0: 你缝的也很好，这是第一次，再缝就好了。我们那小时候缝这些东西，缝针棒啊，缝这些香囊什么的，踩来踩去，踩来踩去，手脑里滴血。
2: 哦，就这样，不容易。
0: 就这样，这一点点的创造，这样那样绣花子什么的，都可难了，都是硬干，我就喜欢干。
2: 喜欢。
1: 王秀英说，真棒香包的畅销为他研发新款香包提供了动力。现场我们还发现了一个很特别的香包，
0: 大针棒，你看，
2: 快看，
0: 不忘初心，
2: 这有一个这么大的大针棒。
0: 看看这个大的，
2: 还挺沉，来把它放在这里。
0: 针棒大王，
2: 针棒大王啊，不忘初心几个字，还绣着这个中国结在这边。
0: 中国结，
2: 当初为什么想要做一个这么大的大针棒呀？
0: 我就是想做这个香包，做呢，能传承下去，要继续的把这些

0: 村民我都教会，也都能挣着钱，也都有钱花了，这个手艺呢也能传承下去了，我就这样想的。
1: 王秀英说，她自幼就跟随母亲学习箱包制作，过去生活条件差，物资匮乏，很难把种类丰富的箱包全部制作出来。现在生活条件改善以后，他不仅制作箱包，还凭借儿时的记忆制作了很多传统刺绣工艺品。
0: 这是八吉祥篮，八方吉祥。这是石榴配套，子孙做巢。这是一个凤凰，这是闺女出门的，就是配送的。这里边盛的手戴的花了，手的
2: 首饰了，
0: 这些就是刘成他的。你看看，漂亮吧？
3: 漂亮。
0: 这是我小的时候，我姥姥给我母亲他们做的，我这慢慢的模仿的，又想着又做成这个了。
3: 你看这样一晃动
0: 的时候，这叫八吉祥篮，这叫
3: 小铃铛，有这个。
0: 你看看，好吧。
3: 所以就是很喜庆哈，这个声音
0: 太好看吧。
3: 当时为什么会这么喜欢啊？
0: 我就喜欢，我直到现在还是喜欢。我这怎么那么想我做这个箱包呢？从前那时候想做箱包，没有钱买东西，没有钱买香料，这现在什么东西都有了，我想用哪个用哪个，我不问他黑天白夜，我一个劲干一个劲干，就想着法的干。
3: 不觉得辛苦吗？
0: 不辛苦。
1: 王秀英老人在展示八吉香篮时，我们能感受到他发自内心的喜悦。在王秀英的带动下，马庄村建立了箱包文化大院，村里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参与到箱包的设计和制作，老手艺在他们手中焕发出新的活力。箱包文化大院占地2000多平方米，产品远销欧美等地。依靠勤奋与智慧，马庄村民通过小小的箱包带动起大产业，也让中国的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更好地传承下去。告别王秀英老人，我们继续在马庄村的走访。地处大运河畔的马庄村，是远近闻名的民俗文化村和国家森林乡村。村内铺设的柏油路面干净整洁，一排排两层小楼，青砖黛瓦白墙。我们听说，村里有一支农民铜管乐队，不仅丰富了村民的文化生活，还走上了世界舞台。
3: 那当初为什么说想要创建这样的一个乐团呢？
4: 因为当时根据我们马庄村当时的发展环境，经济已经上来了，然后呢，老百姓对于这种就是有钱了以后啊，他的这个口袋里富了，然后精神文化这个层次比较缺乏。然后我们成立了这个乐团以后啊，就带动大家参与到村里的各种文化活动上来，然后这样丰富他的业余时间。然后刚开始大家也不是太能接受这个东西，但慢慢的随着我们几十年的这种坚持啊，老百姓就自然而然的就参与到各种的文体活动上来，这样他又丰富了他的这种精神文化，也同时呢也带动他的这种精神风貌有一个大的提升。
1: 孟辉是马庄农民铜管乐队的团长，听他介绍，马庄称为村落可追溯至北宋年间，曾名军马庄，后将君字省略演变为马庄。马庄人注重民俗文化，其中农民铜管乐队最具特色。我们走进文化礼堂，村民们正在排练。

孟辉说，他们正在排练《我为祖国献石油》。1988年，马庄村民在老书记孟庆喜的领导下，为了丰富村民的业余生活，组建了这支农民铜管乐队，在周边村镇引起了轰动。

0: 害啊。
1: 他们呀、啊、这些都是没经过太多的专业的这种训练，都是进了我们乐团以后啊、嗯、我们本村的一些村民参与到这里，然后我们慢慢的把他们就培养起来，然后也请一些专业性的老师来指导一下。嗯，
2: 孟辉告诉我们，目前乐队有30多人，他们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每周三或周四是排练时间。乐队分1、2、3声部，每个声部的队员首先接受老师指导，然后再统一合练。最初为了练好基本功，他们每天要练习10几个小时。

0: 孟辉说，乐队日常采取轮换机制，根据队员的业余时间来分配演出任务。王娟是乐队中的80后，担任小号手，曾经跟随马庄农民乐队登上过世界舞台。
1: 那你觉得刚开始你看到乐团的时候，他们哪点打动了你呢？
2: 我也是嫁过来的嘛，嫁过来的媳妇、然后吧，一开始呢，我是看他们演出，回家之后呢，家庭人呢也指示我，你搁家没事去去吧。来了之后让我练这个时候吧，我其实根本就不认识，不知道这什么。然后就是这些老师傅们，他们教我，你先认识，然后再教指法，慢慢的认识这些哆来咪这个，从简谱开始认识。现在这几年连着多加什么文言谱。我都能认了。
0: 王娟说，团里的女队员除了参加乐队表演，还参加团里安排的舞蹈比赛，每个月有4000多元的收入可以补贴家用。最令她激动的是，她刚刚加入乐队就获得出国演出的机会。
1: 当时什么样的心情？
2: 都激动的流泪了。
1: 都流泪了。
2: 我刚来上面就出国，然后又获奖，你知道吗？都来去都流泪。当时孩子还小。刚出国时候呢，就算刚满1岁吧。刚断奶。
1: 可能刚开始出去不放心哈。
2: 对对。
1: 是不是也觉得这次值了？
2: 对。非常值。
1: 非常值。
2: 也值得这一生中最难忘的。
0: 孟辉是土生土长的马庄人，大学毕业后回到村里发展，2016年开始担任乐队团长。和其他队员一样，此前他从未接触过乐器，也是逐渐从幕后走向台前。他们除了提高铜管乐队的水平，也在摸索一些新的形式来丰富村民的业余生活，
3: 创作一些老百姓就喜闻乐见的这些节目形式，然后来更新它。之前可能老百姓对一些像我们的一些快板啊、三句半啊、小品啊这些比较能接受，然后我们现在随着人家的这种就是村民的这种欣赏水平的提高，你要通过不断的去创新，因为现在大家这种自媒体的发展大家看的都比较多，然后我们也在不断的看这些东西，在学习这些东西，然后融入到我们这个演出活动来，就能把我们整体的这种水平往上提升。
0: 孟辉说，马庄乐队成立30多年，参加意大利第8届国际音乐节等多项国际性比赛，与来自世界各地的民间选手同台演出，交流文化。如今马庄农民铜管乐队已经成为村里的一张名片，有了这支农民铜管乐队，村民的业余生活更加丰富，邻里间的关系也变得更加和谐友善。文脉成千古，烟火润鹏城。从汉画像时镌刻的两行风华，到城乡蝶变的幸福新貌，古今交融，山水共生，人文永续，这就是徐州，一座扎根历史、拥抱未来的千年古城。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日前，《金融时报》等外媒援引最新。

研究数据称，如果美欧希望到2050年基本摆脱对中国关键产供链的依赖，未来25年需要额外投入23.6万亿美元，想短期内重建完整替代体系几乎是。

0: 供链，不仅将付出高额的经济成本，也违背市场规律和企业的选择，最终只会让各方付出更大的代价，得到更少的收益。
1: 林健表示，真正的安全感来自合作而非孤立，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畅通是各国的共同责任。
0: 中国将继续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开放，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体系等优势，持续稳定向世界提供优质产品和合作机遇。
1: 林健表示，中方也愿同各国携手摒弃阵营对抗的逻辑，推动全球产供链真正成为供应链，为全球的共同发展注入稳定的动力。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2: 据报道，美国14号公布了对俄罗斯制裁法案的更新版本，把包括中国和印度在内的俄罗斯原油和天然气五大买家列为制裁目标。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搞双重标准、胁迫施压，最终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0: 中方坚决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本国企业和公民的正当权益。搞双重标准和胁迫施压，最终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2: 台媒报道，由于大陆近年不断对台文攻武吓，本周将举行首次联合防御操演，模拟所谓侦获敌军发航并进入领海等威胁情境。对此行径，国台办发言人今天批评民进党当局是台海形势紧张动荡的罪魁祸首，演习是装腔作势，徒劳无功。
3: 民进党当局妄图以武谋独，升高两岸对立对抗，是台海形势紧张动荡的罪魁祸首。在强大的人民军队面前，民进党当局搞再多的演习都是装腔作势，徒劳无功，改变不了台独注定败亡的下场。
4: 同一时间，岛内有民进党政客声称，大陆以各种不同的军事与非军事行动来改变台海现状，国际社会应密切关注大陆行动，否则目前的台海现状会逐渐消失。对此，发言人回应，
3: 民进党政客的说法呢，完全是歪曲事实，纯属恶意炒作。民进党当局以新两国论来界定所谓的台海现状，完全违背了法理、历史和现实，是不折不扣的台独分裂谬论，是台海现状的破坏者，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乱源。
2: 据报道，张雪机车董事长张雪在受访时表示，非常想在台湾开店，最晚不超过明年，承诺其未来的台湾车主将和大陆车主一样享受完全一致的售后保障服务，并表示非常向往在台湾环岛骑行。张雪所言受到两岸网友的好评。对此，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今天表示，支持两岸的企业双向投资，合作共赢。
3: 两岸同胞呢是一家人，我们愿意同广大的台湾同胞分享大陆的好产品，我们也支持两岸的企业双向投资，合作共赢，希望两岸业界充分地发挥各自的优势，深入交流合作，更好地服务两岸民众，让两岸民众呢都能买上和用上质量优良、价格适中的好产品。
5: 美中央司令部14号称，美国东部时间22时，美军完成了当天对伊朗持续7小时的新一轮打击行动。
6: 美中央司令部14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国东部时间14号15时，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以继续削弱伊朗用于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美军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海军舰艇，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及伊朗沿海地区的数十个军事目标，包括伊朗的导弹及无人机阵地、海军作战力量以及海岸防御系统。美中央司令部14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6时恢复针对往返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消息称，20多艘美国海军舰艇和数百架军用飞机正在中。

0: 东地区执行任务，美军随时准备应对各种情况。据伊朗多家媒体报道，当地时间14号深夜，伊朗南部的格什姆岛、阿巴斯港、亨加姆岛以及东南部班普尔市和西部阿瓦市市等地传出爆炸声。伊朗布什尔核电站周边防空系统已经启动。伊朗麦赫尔通讯社15号凌晨援引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政府消息报道说，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发生交火，该省沿海各县、阿巴斯港和位于波斯湾的岛屿传出爆炸声。另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当天稍早时候报道，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县多次传出爆炸声，这或与附近水域发生交火有关。西里克位于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另据报道，14号至15号凌晨，伊朗一家矿泉水生产厂、基什岛发电设施、环境保护站等民用设施因美军袭击受损，至少3人死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4号深夜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国对伊朗人民的罪行清单每天都在变得更长，每一起新的袭击都会坚定伊朗方面的追责决心。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早晨发表多份声明说，伊朗打击了美军在巴林、约旦、科威特等地的军事设施，其中包括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设施。
2: 声明表示，在新一波攻势中，伊朗打击并摧毁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的指挥控制中心、燃料储存设备和军备仓库等设施。声明还说，伊朗摧毁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中存放 F-15、F-16 和 F-35 战机的机库，以及数架美国 MQ-9 无人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声明中说，美军14号夜袭击了伊朗南部沿海多地，伊朗予以回击，摧毁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军事设施，包括卫星通信中心、防空雷达系统、爱国者防空系统、美军后勤保障基地、海马斯火箭炮发射平台。巴林内政部15号凌晨在社交媒体上说，巴林再次拉响防空警报。科威特军方当天凌晨也发表声明说，科威特防空部队对敌对无人机袭击实施拦截。路透社15号援引约旦军方人士的话称，约旦防空系统当天在该国空域击落了3枚来自伊朗的导弹。
1: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4号援引3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讨论对伊朗大规模进攻计划，称规模将比当前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打击行动更为广泛。
2: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称，此次会议讨论了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伊朗目标进行打击，核心议题是对伊朗战略目标实施毁灭性打击的新计划。特朗普似乎愿意升级战争，以造成足够的破坏，迫使伊朗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接受特朗普在核问题方面的要求。报道称，美国副总统万斯、美国务卿卢比奥、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等官员参与了当天的会议。特朗普召集会议前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专访，特朗普表示，美国对伊朗军事打击将持续到他本人说够了为止，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特朗普还表示，不排除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的可能性。
1: 伊朗政府发言人穆哈杰拉尼1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超过30名平民在近期美国对伊朗南部的袭击中死亡。伊朗陆军同一天发表声明说，美国当天凌晨对伊朗东南部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班普尔地区一处陆军营地发动导弹袭击，造成7名伊朗军人死亡和多人受伤。军方称，共有13枚导弹击中了这座营地内的岗哨与营房。另据伊朗卫生部公共关系主管侯赛因·克尔曼普尔1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本月7号以来，美国对伊朗的空袭已造成伊朗超过260人受伤。他说，222名伤者已接受治疗并出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发表声明说，只要美国继续对伊朗实施袭击，该地区就不会出口一滴石油和天然气。伊朗军方发言人此前一天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在霍尔木兹海

0: 海峡问题上绝不让步。
1: 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14号报道，伊朗第一副总统阿雷夫说，美国违背承诺在伊朗预料之中，美国撕毁近期签署的文件，表明其言辞不可信赖。同一天，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也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敌人已正式进入战争状态，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所有条款，因此该备忘录已失效。雷扎伊说，谅解备忘录是最低级别的文件，违反它的成本也最低，即使是正式条约，美国也不会信守承诺。此外，伊朗军方发言人14号表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唯一途径是尊重伊朗人民的权利，以及美国遵守伊朗与美国之间的停火协议条款。他称，伊朗武装部队，特别是伊朗陆军，将立场坚定直至最后一刻，绝不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让步。14号，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普拉辛·阿齐兹说，伊朗议会13号晚正式提出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安全与可持续进程战略行动法案，伊朗坚定捍卫红线，尤其是涉及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问题。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在同中东国家领导人会谈后，他已决定用海湾各国与美国达成贸易和投资协议，取代对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货物收取20%的费用。
3: 特朗普称，这些投资规模将极其巨大，将创造数百万个高薪的美国就业岗位。特朗普还说，美国将对伊朗实施全面封锁，但仅针对往返于伊朗港口或运载与伊朗有关物资的船只。他同时强调，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就在前一天，特朗普宣称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特朗普以守护海峡为名征收保护费的行为遭到美国国内和国际社会批评，航运能源市场反应强烈，不少业内人士直言这等同于海上拦路抢劫。有经济学家称，按照每桶约80美元的国际油价测算，20%的通行费相当于每桶原油额外增加16美元成本。巴西总统卢拉批评此举为海盗国家行径。国际海事组织一名发言人表示，在霍尔木兹海峡强制收费没有任何法律依据，该组织坚决反对在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收取通行费。极具讽刺意味的是，美国国务卿卢比奥6月下旬曾公开表态称，任何国家均不得在国际水道上征收通行费。与此同时，有业内人士认为，在霍尔木兹海峡收取通行费不仅影响原油进口国和出口国，也会通过通胀传导对收取费用的国家产生反噬。美国如果执行这一计划，将增加航运成本，推高国际油价，进而有可能推升美国国内汽油价格，这将直接加重民众生活成本。此外，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临近，通胀成为选民最关心话题之一。在伊朗问题上主动推高能源成本，可能给特朗普政府以及共和党带来更大选情压力。
2: 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曾表示，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而今他又改口称，决定用贸易投资协议来取代霍尔木兹海峡货物收费。如何看待特朗普的这种态度转变？来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4: 美国全面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呢，证明美国对伊朗的极限施压仍然在继续，并且呢，从削弱伊朗对海峡的控制力正快速拓展到全面遏制伊朗的财政和经济，战略逻辑也从军事瘫痪升级到了经济绞杀，要从根本上来废掉伊朗的石油出口创收能力。那么这一举动对伊朗来讲无疑影响是巨大的，也是迫使伊朗做出了谅解备忘录已经失效这样一个最终论断。而在美国对伊朗实施全面封锁 封锁的同时，美方还以海峡保护者自居。起初呢，是要求对过往货船来征收 20% 的通行费，但美国的做法很显然是遭受到包括其盟友在内的国际社会的普遍反对。这种对于国际通行海峡的收费方式，那么与目前国际社会的普遍认知和通行做法是格格不入的。与此同时，特朗普要求通行收费的说法也引起市场的恐慌。

0: 通胀高企呢，传导至美国终端消费者，会给共和党中期选举选情带来一定压力。因此，在多方因素的推动之下，白宫改口以所谓的投资贸易协定来替代。但是，美国希望借此来给自身谋利的这种底层逻辑不会改变，凭借着军事霸权来实施经济胁迫的这一本质也没有改变，只是换了一种更具操作性和政治收益的变现方式。其实，在今年以前呢，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从来都不是问题。特别是在过去几年地区国家关系缓和的大背景下，睦邻友好呢正成为中东各国的通行做法。正是由于美国在年初挑起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才导致海峡通行面临严重危机，也给海湾国家带来无妄之灾。而事实上，在特朗普本届政府上台伊始，海湾各国呢曾为了搞好和美国的关系付出了高昂的经济成本，但非但没能够实现稳定的外部环境，反而呢还被被动地卷入到地区冲突。那么如今美国再次提出了相关方案，本质上还是要求盟友花钱买安全，只是这次各国恐怕会更加谨慎，因为美方是否有能力和意愿来保障地区国家的安全，已经要画上一个很大的问号。
1: 美军近日持续对伊朗多地发起打击行动，伊朗方面14号警告，美方挑衅行为将直接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延迟，并重申任何美方侵略都无法迫使伊朗重新开放该战略水道。
2: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14号称，在战时情况下，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拥有完全的控制权。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自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至美国在该地区挑衅导致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的三周时间内，已有超200艘非伊朗船只以协调的方式通过该海峡，其中大多数船只获得了通行许可和保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发表声明称，两艘巨型游轮被美国恶意操纵关闭导航系统，他们无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控制中心的多次警告，危及该航道的航行安全，并选择穿越雷区，最终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击中并失去动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警告称，与侵略者合作并穿越雷区只会带来损失，并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延迟。此外，伊朗陆军发言人警告美国，任何侵略行为都无法迫使伊朗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发言人强调，美国必须尊重国际法和伊朗的权利，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因战争、敌对或侵略行为重新开放。
1: 当地时间14号，联合国方面表示，美国与伊朗重新陷入更广泛的敌对行动，是地区局势的一次重大倒退。联合国方面同时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必须保持航运自由，反对任何一方限制船舶通行或征收通行费。
2: 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当天通报称，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当天表示，美国与伊朗重新陷入更广泛的敌对行动，对中东地区及更广范围内的平民而言是一次重大挫折。这不仅削弱和平努力，也进一步加剧地区不稳定，并对整个地区的人权构成严重风险。图尔克表示，各方必须遵守国际人道法，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护平民和平民设施。在回答记者有关美国方面此前称将向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收取通行费的说法时，哈克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始终一致。
3: We believe that there must be free movement of shipping, across the Strait of Hormuz. We stand against any efforts to restrict the freedom of movement of shipping.
1: 阿曼海事安全中心14号说，三艘游轮当天在阿曼附近海域多个地点遭袭，共造成三名船员失踪，六人受伤。阿曼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呼吁尊重国际法，确保商船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国际海事组织官网14号更新信息显示，当天两艘阿联酋游轮遇袭造成的海员伤亡人数已升至两人死亡，14人受伤。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14号确认，其旗下两艘超大型原油运输船当天凌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袭。另据路透社报道，美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14号在一份声明中称，伊朗在过去一周内袭击了七艘商船，并造成人员死伤。
4: 随着美国与

0: 伊朗近日的军事对抗再度升温，欧盟航空安全局14号恢复并加强对中东地区的航空警告，明确要求航空公司避开巴林、科威特、卡塔尔、阿联酋的领空，有效期至7月29号。针对伊朗、伊拉克和黎巴嫩空域的禁飞警告延长至8月底。欧盟航空安全局表示，美国在该地区的大量军事存在使相关国家直接面临伊朗导弹和无人机攻击风险，而美方及地区国家防空系统高度戒备，大大增加了民航飞机被误识别或误击的可能，空中军事对抗可能毫无预警的发生。就在一周前，欧盟航空安全局因美伊6月签署谅解备忘录，撤销了要求在该区域谨慎飞行的警告。以色列交通部长格雷夫14号表示，禁止美国空中加油机在本古里安机场超额降落。格雷夫表示，已指示以色列机场管理局禁止美军加油机在超出此前达成的20架停放上限后继续降落，超出配额的美军加油机应转至以空军基地停放。美方此前曾向以方承诺，将把在本古里安机场的加油机数量削减并维持在20架以内。另据以色列媒体14号报道，美国已暂停从本古里安机场撤离军机。以色列时报援引以色列机场管理局消息报道说，若美方暂停撤离军机，本古里安机场将面临停机位紧张问题，以色列暑期航空运输将受到影响。报道说，随着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地区紧张局势暂时缓和，美方一度开始撤离部分停放在该机场的空中加油机。当地时间14号，以色列与黎巴嫩在意大利罗马开始举行新一轮谈判，本轮谈判为期2天，首日会谈已于当天结束。
1: 据以色列时报等媒体报道，这是以色列与黎巴嫩上个月在美国达成框架协议以来的首次会晤。本次谈判重点聚焦一项试点计划，即讨论以军从黎巴嫩南部2个试点区域实施首批撤军的具体落实方案。根据该计划，黎巴嫩政府军将进入以军撤出的区域，以确保该区域没有黎巴嫩真主党的武器。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14号表示，以方已准备好推进这2个试点区域的落实工作，并希望本轮在罗马的讨论能够推动这一进程。不过，报道指出，尽管以色列上个月在签署的协议中同意了这2项撤兵计划，但一直在拖延具体落实。此前，黎巴嫩总统奥恩要求黎巴嫩代表团敦促以方立即从上述区域撤军，并希望此次谈判能够在落实协议上取得切实具体的进展。
0: 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14号报道，乌最高拉达议会当天审议批准了乌总理斯维里坚科递交的辞呈。按照乌法律规定，现任内阁将随之自动解散。报道说，斯维里坚科的辞呈获258票支持，超过批准所需的最低票数226票。乌总统泽连斯基1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为保障落实新的政治战略，他决定重组内阁，与斯维里坚科讨论了内阁调整细节。13号，斯维里坚科向乌最高拉达递交了辞呈。乌最高拉达去年7月17号投票批准斯维里坚科出任总理。近来，美国接连发生美国国土安全部下属的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人员执法过程中有人员伤亡事件。美国媒体报道称，14号，佛罗里达州一名男子在逃避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人员追捕时，被附近车辆撞击，导致身亡。
2: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佛罗里达州公路巡逻队方面消息称，当天上午，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人员执法时，一辆车上的4个人试图逃跑，其中一人横穿附近公路，结果被一辆半挂卡车撞倒，当场死亡。据美联社报道，死者为一名墨西哥男子。美国国土安全部发布声明称，国土安全调查局已与公路巡逻队就事件展开调查。事发后，佛罗里达州众议员安吉·尼克松表示，这是一个失控的机构恐吓当地社区和佛州所导致的悲剧。近期，美国连续发生执法人员开枪致人死亡的事件。 13号

0: 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执法人员在缅因州比迪福德执行任务时开枪打死一名哥伦比亚籍男子。美国国土安全部发言人称，执法人员准备抓捕并驱逐一名非法移民。这名男子试图驾车逃离，并开车冲向执法人员，随后执法人员开枪。由于执法人员未开启随身执法记录仪，没有留下视频记录。本月7号，执法人员在德克萨斯州休斯敦市开枪打死一名墨西哥籍男子。美国总统特朗普去年1月再次执政后，加大打击非法移民力度，联邦执法人员的暴力执法行动引发广泛抗议和质疑。
1: 据英国媒体14号报道，由于持续的高温天气，英国多地山火持续肆虐。英国国家消防部门当天警告称，持续的高温天气令该国消防人员面临极大压力。该部门表示，英国目前约有19处火情仍在持续，目前并没有明显缓解迹象，且干旱的天气增加了火势失控的风险。天气预报显示，近期仍不会出现降雨天气。
2: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昨天晚上在朝鲜南部地区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已对其停止编号。目前巴威对我国的影响已基本结束，辽宁、吉林持续多日的强降雨也于今天停止。今年的三伏天从今天开始到8月23号出伏，全程共计40天，比去年多10天，属于长三伏。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高温黄色预警，新疆吐鲁番盆地、陕西南部、四川东部、重庆西部等地局地可达40摄氏度以上。
3: 昨天，重庆市气象台发布了今年首个高温红色预警。今明两天，重庆市多个区县将出现40至42摄氏度的高温天气。重庆市城市管理部门加密了洒水车等车辆的作业频次，重庆电网负荷不断攀升。14号17时11分，重庆电网统调负荷达到3067万千瓦，较历史最大负荷3028万千瓦增长39万千瓦，创历史新高。昨天上海再迎高温，上海市气象台昨天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中心城区最高温度定格在38.1摄氏度。今天上海市气象台继续发布中心城区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中心城区大部的最高气温将超过37摄氏度。昨天上午，江西省气象台发布今年首个高温黄色预警信号，今明两天江西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达35摄氏度以上，局部可达37摄氏度以上。在新余市，当地城市管理部门派出多台洒水车、雾炮车在市区进行作业。九江市、吉安市等地则全面开放工会驿站，驿站内配备空调、饮水机、防暑药品等，方便户外劳动者避暑纳凉。河南多地这两天也出现高温天气，气象部门预计今天至17号，河南全省将迎来降水降温，北部、西部高温有所缓和，但西南部、东南部仍将持续在37至39摄氏度。持续高温天气下，要警惕热射病的发生。热射病也被称为重症中暑，是高温相关急症中最严重的一种。医生提醒，高温天气下应尽量避免在烈日下长时间活动，注意补充水分和电解质，穿着透气轻薄的衣物，保持室内通风降温。
2: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介绍2026年上半年货币政策执行和金融统计数据情况。
4: 邹兰表示，从上半年金融数据看，货币政策支持实体经济的效果是比较明显的。一是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六月末广义货币供应量同比增长8%，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4%，两项指标增速均继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上半年人民币贷款新增10.72万亿元，债券融资新增8.51万亿元，债券融资比重提升，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支持稳固。二是社会综合融资成本处于历史较低水平，六月新发放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比上年同期低大约20个基点，新发放个人住房贷款利率约为3.1%，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三是信贷结构继续优化，六月末普

0: 会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8.3%， 工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5.9%， 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9.2%， 均高于全部贷款增速。四是金融市场运行平稳，资本市场持续活跃，债券市场平稳运行。目前十年期国债收益率运行在 1.73% 左右，人民币汇率稳中有升。六月末，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较上年末升值 4.7%， 对美元汇率较上年末升值 3%。
1: 下阶段，人民银行将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金融市场运行情况，把握好货币政策实施的力度、节奏和时机，加大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力度，着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有效支持十五五实现良好开局。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1100余家企业将携3000余项展品集中亮相，其中超过300款产品将实现全球首发。目前布展工作进入冲刺阶段，本届大会首次使用数字孪生加模块化搭建的一体化方案，10万平方米的展区从进场到成型仅用了12天，效率较往届提升近40%。中国 AI 可以跑出加速度，可以快速走进千行百业、千家万户，这背后有着怎样的发展逻辑与成长密码？下面就来关注 AI 融入百姓生活的速度和快速落地背后的生态逻辑。
3: 这次采访我带了很多人工智能产品，有 AI 眼镜，还有智能耳机，以及装在我们总台专属智能体的手机。今天我就全副武装，看看这些智能设备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改变。帮我扫码共享单车。
4: 扫码成功。
3: 您好，打扰啦，想让您试一下这个翻译耳机。您来自哪里呀？
5: From Belgium。
3: 我现在说中文，您能听到翻译吗？
6: Да, я слышу, как вы говорите по-китайски. Оно отлично переводит.
7: Very, very good. C'est très, très, très bien.
8: This feels good shape. Это он теперь продукт, можно как shape это настроить. Yeah, it's absolutely work fantastic.
3: 你还知道哪一些中国的智能设备吗？
5: Vacuum cleaner, Osmo Pocket. We just bought it yesterday in DJI store here in Xiamen.
9: What China's doing? They're developing new things, technology which is improving our society.
3: 语言不通也能畅聊，这个智能耳机还真有两下子。现在也到饭点了。我问问智能体，这附近有什么特色餐厅？他给了我一个线索，说这儿有家 AI 食堂。走，我们去看看。在一排居民楼下，这里就是 AI 食堂。这里面的菜都是机器人大厨做的，在这吃饭的都是附近的社区居民。
10: 我们这里每天吃的味道蛮好的，
11: 希望以后多推广这样机器人炒菜。
4: 记者把食堂照片输入智能体，智能体立马进行数据检索。这家 AI 食堂平均每天服务近400人次，客单价不到20元，老年人还能享受补贴。开业5年，累计出餐超1400万份。不仅如此，智能体还给我们整理出了一份最新行业数据。今年上半年，仅上海首发销售的全新消费级 AI 设备就超过60款，已落地 AI 服务点位超800个。涵盖餐饮、零售、文体等场景。为什么中国 AI 落地速度这么快？
3: 答案之一就是这里，张江 AI 小镇。2平方公里的区域内有600多家人工智能企业，汇聚了3万多名 AI 从业者，周边还有6所高校环绕。
4: 在小镇里可以看到，这里集聚了从芯片研发、大模型训练，到硬件生产、场景测试、终端销售的完整产业生态。继续行走，记者来到小镇里的 AI 应用商店，一个个新产品在这里接受市场检验。
12: 这个是个初创企业首次发售，在一个多月的时间，其实它已经得到了很多的关注。
4: 从创意萌发到摆上货架，在张江这条路被大大缩短了。眼下像这样的 AI 小镇，在上海一东一西已建成2个。目前上海 AI 人才规模近30万人。 全国

0: 每三人里就有一个来自上海，吸引全球开发者超千万。如果我们通过智能体把观察视角放大到全国，一个更大规模的创新版图正在形成。我国已建成11个国家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先导区，18个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串联起人工智能创新网。在上海采访的这几天，每天都有新的产品在产生，有新的场景在被打开。像这样的事情在中国眼下还有很多很多，从京津冀到粤港澳，从长三角到中西部，你能感觉到这不是哪一家企业在跑，也不是哪一座城市在跑，这是整个国家在向前跑。为什么 AI 在中国的落地速度能这么快？或许这就是答案。
1: 卫星种地、 AI 养鸡、自动化食品产线，这些场景正集中在北京平谷一个农业区里。14号，88个国家的95名外媒记者走进这里，用一天时间实地探访农业中关村，亲眼见证一场正在发生的农业技术革命。
2: 在紫星园食品生产厂，糖火烧、甑糕、麻酱烧饼正在自动化产线上完成生产和包装。外国记者们看到的是，北京周边不仅产出农产品，更在向马来西亚及整个东盟市场稳定输出深加工食品。
3: Some of the industry that we went to, you know, to the farms and everything, they also exports the products to not only to Malaysia, but to the ASEAN countries. So with these trips, I can see that how China's, especially in Pinggu, they produce more products using the technology.
2: 在架色农场，卫星遥感和四情监测设备让记者们纷纷举起手机。在玉口琴业，智能大屏展示着蛋鸡种群的出口数据。农场不再靠天吃饭，种鸡早已跨出国门。
4: I have noticed that it's being advertised as a hub for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we have seen how they have developed as an agriculture sector.
2: 在平谷中关村农业科技园创新工厂，记者们品尝了研发转化的特色产品，随后走进兴隆庄村果园，沉浸式体验大桃采摘。技术从实验室落到田间枝头，只隔着一个运行顺畅的体系。
5: Pinggu has fused a lot of concepts inside, like seed farming, like AI, good technology, good infrastructure, and everything is working so great, and it have a very good system that this makes it easier for the people.
2: 从传统农业大区到农业科技创新高地，平谷的蝶变不止于技术本身，更在于把种子、 AI、 基建、市场拧成一股绳。活动通过农业科技加食品工业加文化体验加乡村振兴的立体化展示，让世界看到中国乡村的生动实践。
6: 近日，第73集团军某旅组织炮兵分队跨越千余公里，机动至西北某训练场，开展全要素实弹射击考核，检验部队远程投送、火力打击、特勤处置和综合保障能力。
7: 接到紧急出动指令后，部队迅速集结，在完成装备检修、物资筹措及火炮标准化装载加固等工作后，向预定地域展开5天5夜的铁路装载运输。部队抵达目的地，官兵们迅速完成车辆卸载，在规定时间内到达指定地域，接受实弹射击考核。此次考核区分目标属性，采用临机抽签的方式对千米外的可视目标开展直瞄射击，检验炮兵班组的协同作战与精确毁伤能力。
8: 到点，
9: 准
8: 备，到。
7: 随着指挥员一声令下，炮弹呼啸而出，向目标实施打击。首轮打击过后，考核组现场通报成绩。炮长借用考核间隙迅速复盘总结，及时测算修正量，并调整射击参数，再次对目标实施打击。
10: 陌生环境、陌生地域一直是我们炮兵部队训练的要求，这里的气温、湿度、风沙地貌、土质岩层都和我们平时营区周边的训练条件存在巨大差异，在这里进行实弹射击任务，对我们的装备性能、人员操作、阵地构筑全流程都是实打实的极限考验。

0: 经过连续十余个小时的连贯考核，各班组顺利完成全部实弹射击科目。此次实弹战术考核严格按照作战完整流程组织实施，全程随机导调各类突发特情，战训标准紧贴真实战场环境，检验部队持续作战与应急处突能力。
1: 千里跨区演训，就是要把训练场对接真战场，在复杂环境极限条件下摔打部队，不断促进人与装备深度结合，全面提升部队全时待战、全域能战的实战本领。
2: 14号15:48，成都航空一架国产 C-909 飞机从哈尔滨机场起飞，飞往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标志着该航线正式开通。该航线每周二、周六双向通航，飞行时间约1.5小时。新航线开通后，哈尔滨与俄罗斯远东核心城市的直飞频次进一步加密，将和此前已开通的航线形成联动，构建起东北三省与俄远东地区的2小时航空出行圈。台湾致癌油风波持续扩大，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14号赴台立法机构进行食安专案报告。面对在野党要求道歉纠责，卓荣泰强硬回应是专案报告还是专案道歉，引发朝野激烈交锋。而事发至今，赖清德更是未能持续跟进回应并切实纠责，民进党当局的傲慢态度也让舆论炮火愈发猛烈。
3: 台中联油脂问题油品事件持续延烧，14号下午，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率相关部门官员赴台立法机构，针对食安监管机制缺失提出专案报告。而报告开始前，国民党、民众党、民代先后举牌抗议，要求行政团队向民众道歉并面对政治责任。但卓荣泰仅表示对此深感遗憾。报告开始后，面对国民党民代谢龙介的追问是否道歉，双方更爆发激烈交锋。
4: 今天是专案报告还是专案道歉？
3: 在野党质疑，民进党当局目前虽然提出问题油品下架、扩大检验以及修法方向，却始终没有清楚回应监管漏洞为何发生，以及谁该承担政治责任。而事件延烧期间，赖清德的态度也成为外界关注焦点。他直到7月6号才首次针对中联油品事件公开回应，但避谈政治责任，而此后又持续神隐。随着事件影响范围扩大，外界对民进党当局的质疑声浪也越来越高。
5: 如果今天卓荣泰最后的解方只是告诉大家就来修食安法吧，轻轻的放下过去2个月所发生的事情，根本不值得我们信任。
3: 有舆论分析，从莱猪莱牛开放到日本核食解禁，再到超丝鸡蛋风波，每一次食安争议事件，除了政策本身，民进党当局面对社会疑虑时的回应方式都饱受批评。
6: 现在绿营啊，不断地去找一堆理由，理由什么理由呢？就是理直气壮为你独油，把责任全部都塞给地方。但当然，2014年的蔡英文和赖清德就不是这么说的。赖清德当年原话说：“啊，这怎么会是地方政府能解决的问题呢？”没错啊，所以当初是这个标准，现在呢，现在就完全不是这标准。
3: 舆论批评赖清德从过去要求别人负责，到如今淡然面对自身执政争议，民进党把屁股决定脑袋表现到了极致，而这甚至比一以贯之的傲慢态度更让民众痛心和愤怒。
2: 15号，第36届香港书展在香港会展中心开幕，50多家内地出版单位组成的参展团携带图书和文创产品参展。
7: 今年书展以文创传承、旅悦人生为主题，鼓励民众阅读，拓宽视野。我身旁是内地展区，云南省是本届书展的主题省，在这里通过不同地区的图书和作品展示各地的文化，讲好中国故事。
8: 我觉得这次带来的其实更多的都是反映各地烟火人间的产品，特别能够突出各地出版展团的这个特色，就是这样，是大家有一个文化的根脉嘛，都可以看到各个地方的这个生气勃勃的一些景象，通过出版来体现。
7: 每年都会来书展，每次大概能买多少钱的书？
9: 大概都是 2-3-7块的港币。这个是从到现在少的珍藏版，很好。
7: 刚刚买的。
9: 刚刚买的，对。很有意思，对中国的历史文化都很了解，很有机会，这机会来了解多一点。
10: 书展期间还将举行读书讲座，邀请多位知名作家与书迷会面，分享创作心得。本届香港书展将持续至21号，场内外将举办超过600项文化活动。
11: 提起珊瑚，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它绚丽的色彩，但对于海洋来说，珊瑚远不止于美丽，更是维系海洋生态的重要基础。西沙海域拥有中国分布最集中、类型最丰富的珊瑚礁生态系统之一，这里孕育出的珊瑚幼体随着海流飘向华南沿海，成为许多海域珊瑚礁的重要来源。因此，保护西沙珊瑚不仅关系着一片海域，而守护珊瑚并不是简单的种下几株珊瑚，而是一项集科学监测、生态修复和长期守护于一体的系统工程。
12: 如果世界上没有珊瑚会怎样？这个问题就好比问，如果世界上没有树会怎样？珊瑚被叫做海底的热带雨林，它们维持了海洋的生态，给各种鱼类提供了生活繁衍的环境，而且是海岸线的天然堤坝。
3: 不过，珊瑚对生活环境很挑剔，海水温度、盐度、营养物含量和沉积物变化都会影响它们的生长。当海水温度持续超过耐受范围，珊瑚就会发生白化，严重的时候甚至会大面积死亡。受全球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等因素的影响，中国的珊瑚礁生态系统曾经一度遭到破坏，珊瑚数量下降。之后，随着保护措施的持续推进，珊瑚礁生态逐渐进入恢复阶段。实际上，中国对珊瑚的保护已经持续了几十年。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陆续建立了多个以珊瑚礁为主要保护对象的海洋自然保护区。2004年起，南海开展系统性的珊瑚礁监测，积累了连续20多年的监测数据。这些数据帮助科研人员分析珊瑚退化和恢复的规律，也为科学保护提供了重要依据。最初，监测主要依靠科研人员潜入海底进行调查，如今越来越多的新技术加入其中。
13: 这个设备呢是一套珊瑚监测设备、
14: 啊、
13: 然后它有摄像头，有一些基本的像 pH 电导率这种基本的水质传感器，然后呢它可以，第一个是传输珊瑚礁附近实时的一个状态啊，另外一个呢有一些像温度啊、水质啊它发生变化了，它会提供一个预警，所以说这个是对珊瑚的保护得到了监控和加强。这是中国自研的设备啊，另外一个随着这几年技术设备进步呢，我们可以监测更多的水质参数。
3: 掌握珊瑚的健康状况只是第一步，真正的挑战是让受损的珊瑚礁重新恢复生机。三沙科研人员就给珊瑚建了幼儿园、人工珊瑚育苗基地。科研人员潜入海里收集自然折断但是仍然有活性的珊瑚断枝，在水流光照适宜的地方进行培育，等长到一定大小，再像种树一样把它们移植回海里，类似于在海里进行植树造林。到2025年，人工育苗基地已经培育珊瑚幼苗大约14.3万株。
15: 珊瑚怎么样？我们种的都活了吧？种的长得怎么样？
16: 非常漂亮啊！
3: 恢复珊瑚不仅要种，还要护。珊瑚在海里的天敌之一是长脊海星，长脊海星喜欢吃珊瑚，它们大量繁殖之后会啃食整片整片的珊瑚礁，而且这样的情况并不罕见。一旦发生，科研人员需要潜入海底找到长脊海星，把它们捞出来。这项工作耗时耗力，当地渔民也加入了进来，现在成了海洋生态保护的重要力量。而科技也在改变保护方式。
17: 长脊海星的防控呢，首要的是你要发现它，你才能进行后续处置。所以我们首先是在这个利用这个环境 DNA 技术啊，就是在通过海水检测来快速锁定长脊海星出现的海域。那这个的意思就是呢，你但凡一个动物或者包括长脊海星，它在这个海域生活过，它不可避免的它就会留下一些基因的残片。那么我在海水中检测到它这种基因残片，我就可以确定，那这片海域之下呢，它就可能存在长脊海星，这样我们再组织人工的潜水捕捞。 另外呢，我们当前呢还想着就正在利用这个人工智能技术。

0: 开发一些水下智能机器人，未来我们希望它来代替人工在水下进行智能化的这个灭杀，这样一个提高防控效率，第二个也能提高我们这个调查队员的这个工作安全性。
1: 海洋是流动的，海洋生态保护需要国际合作。近年来，中国持续和东盟国家开展海洋环境保护和生物资源养护合作，共享科研成果、监测技术和保护经验，共同提升区域海洋生态治理能力。一株珊瑚每年的生长速度是以厘米来计算，而恢复一片珊瑚礁往往需要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如今三沙部分修复海域，珊瑚覆盖率已经达到80%。
2: 我发现这次啊，我们种的这个珊瑚成活率很高，然后生长速度好像更快了，长到现在估计有15公分到20公分，已经有10公分了。因为我们这水质比较好嘛，刚好这边可能海流啊都比较适合它。
1: 随着珊瑚恢复，海龟、砗磲、大型鱼类等等海洋生物陆续回归，一个更加完整的海洋生态系统正在重建。西沙珊瑚仍然处于动态恢复阶段。未来，科研人员计划建设覆盖西沙大约50万平方公里海域的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并持续推进珊瑚礁修复和海洋生态保护工作。守护珊瑚，守护的不只是海底的一抹色彩，也不仅是一片海洋生物的家园，更是南海生态系统赖以延续的生命基础。今天，这场发生在海底的生命接力仍然在继续，而它的终点不是一片珊瑚礁的重生，而是人与海洋更加和谐共生的未来。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3: 近日，由北京高校协同多家文博单位推出的新时代讲解艺术创新传播人才培养项目正式结项。经过数月集中授课、专业实训和文化艺术实践采风，一批懂文物、会沟通、有国际视野的新型讲解员交出了他们的成绩单。
4: 今天上午，项目在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庆成宫举办《说文解物讲解艺术人才业务大练兵》暨结项展演，以实地讲解接受检验。培训期间，学员不仅接受系统理论授课，还走进多家场馆进行实地讲解与馆技交流。
5: 我们带领着40位来自文博事业、文博单位的讲解员们，可以说通过专家讲授，通过文化艺术实践采风，通过讲解实训案例的培训，让同学们在语言功力、文化素养、融媒创新能力上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
4: 从背讲解词到因人施讲，从立足本土到放眼国际，项目重点培养讲解员的跨文化沟通能力，构建文化思想加讲解艺术加创新传播融合培育体系，助力新时代博物馆讲解队伍向高水平发展。
6: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7: 老师，谢谢，
8: 应该的。
9: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0: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7: 应该的
9: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了？
11: 这样吧，我画给您。
9: 是用心的服务。
11: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11: 应该的。就解决了吗？
9: 是秉持的公心。
12: 争执小事麻烦你重
11: 点。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老家。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腊肉
16: 干嘛？干嘛？
17: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9: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8: 应该的
9: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3: 盛夏时节，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若尔盖县的万亩油菜花竞相绽放，迎来最佳观赏期。在平均海拔3500米的高原，连片花海铺展开来，与蓝天白云、碧绿草原相映成景，勾勒出壮阔秀美的高原夏日画卷，吸引不少游客和摄影爱好者观光打卡。

0: 近年来，若尔盖县立足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推动特色种植与生态文旅深度融合，以花兴业，以景富民。这片金色花海带火了高原乡村旅游，也打响了当地的生态文旅品牌。
1: 国际枢纽，信义精华。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3: 再会。

0: 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我们来看详细的报道。首先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美中央司令部14号称，美国东部时间22时，美军完成了当天对伊朗持续7小时的新一轮打击行动。
1: 美中央司令部14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国东部时间14号15时，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以继续削弱伊朗用于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美军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海军舰艇，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及伊朗沿海地区的数十个军事目标，包括伊朗的导弹及无人机阵地、海军作战力量以及海岸防御系统。美中央司令部14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与

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6时恢复针对往返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消息称，20多艘美国海军舰艇和数百架军用飞机

0: 伊朗布什尔核电站周边防空系统已经启动。伊朗麦赫尔通讯社15号凌晨援引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政府消息报道说，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发生交火，该省沿海各县、阿巴斯港和位于波斯湾的岛屿传出爆炸声。另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当天稍早时候报道，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县多次传出爆炸声，这或与附近水域发生交火有关。西里克位于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另据报道，14号至15号凌晨，伊朗一家矿泉水生产厂、基士岛发电设施、环境保护站等民用设施因美军袭击受损，至少3人死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4号深夜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国对伊朗人民的罪行清单每天都在变得更长，每一起新的袭击都会坚定伊朗方面的追责决心。
1: 伊朗政府发言人穆哈杰拉尼1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超过30名平民在近期美国对伊朗南部的袭击中死亡。伊朗陆军同一天发表声明说，美国当天凌晨对伊朗东南部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班普尔地区一处陆军营地发动导弹袭击，造成7名伊朗军人死亡和多人受伤。军方称共有13枚导弹击中了这座营地内的岗哨与营房。另据伊朗卫生部公共关系主管侯赛因·科尔曼普尔1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本月7号以来，美国对伊朗的空袭已造成伊朗超过260人受伤。他说222名伤者已接受治疗并出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早晨发表多份声明说，伊朗打击了美军在巴林、约旦、科威特等地的军事设施，其中包括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设施。
2: 声明表示，在新一波攻势中，伊朗打击并摧毁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的指挥控制中心、燃料储存设备和军备仓库等设施。声明还说，伊朗摧毁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中存放 F-15、F-16 和 F-35 战机的机库，以及数架美国 MQ-9 无人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声明中说，美军14号夜袭击了伊朗南部沿海多地，伊朗予以回击，摧毁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军事设施，包括卫星通信中心、防空雷达系统、爱国者防空系统、美军后勤保障基地、海马斯火箭炮发射平台。巴林内政部15号凌晨在社交媒体上说，巴林再次拉响防空警报。科威特军方当天凌晨也发表声明说，科威特防空部队对敌对无人机袭击实施拦截。路透社15号援引约旦军方人士的话称，约旦防空系统当天在该国空域击落了3枚来自伊朗的导弹。
1: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4号援引3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讨论对伊朗大规模进攻计划，称规模将比当前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打击行动更为广泛。
2: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称，此次会议讨论了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伊朗目标进行打击，核心议题是对伊朗战略目标实施毁灭性打击的新计划。特朗普似乎愿意升级战争，以造成足够的破坏，迫使伊朗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接受特朗普在核问题方面的要求。报道称，美国副总统万斯、美国务卿卢比奥、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等官员参与了当天的会议。特朗普召集会议前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专访，特朗普表示，美国对伊朗军事打击将持续到他本人说够了为止，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特朗普还表示，不排除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的可能性。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发表声明说，只要美国继续对伊朗实施袭击，该地区就不会出口一滴石油和天然气。伊朗军方发言人此前一天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绝不让步。
0: 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14号报道，伊朗第一副总统阿雷夫说，美国违背承诺在伊朗预料之中，美国司会近期签署的文件表明其言辞不可信赖。同一天，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

0: 雷扎伊也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敌人已正式进入战争状态，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所有条款，因此该备忘录已失效。雷扎伊说，谅解备忘录是最低级别的文件，违反它的成本也最低，即使是正式条约，美国也不会信守承诺。此外，伊朗军方发言人14号表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唯一途径是尊重伊朗人民的权利，以及美国遵守伊朗与美国之间的停火协议条款。他称，伊朗武装部队，特别是伊朗陆军，将立场坚定，直至最后一刻，绝不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让步。14号，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普拉辛·阿齐兹说，伊朗议会13号晚正式提出，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安全与可持续进程战略行动法案，伊朗坚定捍卫红线，尤其是涉及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问题。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就叫停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收费一事称，在他提出对霍尔木兹海峡运输货物收取20%的费用后，中东多国致电表示愿在美国大规模投资，他对此非常满意，因此就不需要征收通行费了。特朗普还点名致电的国家包括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巴林和科威特等。阿曼海事安全中心14号说，3艘游轮当天在阿曼附近海域多个地点遭袭，共造成3名船员失踪，6人受伤。阿曼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呼吁尊重国际法，确保商船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国际海事组织官网14号更新信息显示，当天2艘阿联酋游轮遇袭造成的海员伤亡人数已升至2人死亡，14人受伤。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14号确认，其旗下2艘超大型原油运输船当天凌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袭。另据路透社报道，美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14号在一份声明中称，伊朗在过去一周内袭击了7艘商船，并造成人员死伤。当地时间14号，以色列与黎巴嫩在意大利罗马开始举行新一轮谈判。本轮谈判为期2天，首日会谈已于当天结束。
2: 据以色列时报等媒体报道，这是以色列与黎巴嫩上个月在美国达成框架协议以来的首次会晤。本次谈判重点聚焦一项试点计划，即讨论以军从黎巴嫩南部2个试点区域实施首批撤军的具体落实方案。根据该计划，黎巴嫩政府军将进入以军撤出的区域，以确保该区域没有黎巴嫩真主党的武器。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14号表示，以方已准备好推进这2个试点区域的落实工作，并希望本轮在罗马的讨论能够推动这一进程。不过，报道指出，尽管以色列上个月在签署的协议中同意了这2项撤兵计划，但一直在拖延具体落实。此前，黎巴嫩总统奥恩要求黎巴嫩代表团敦促以方立即从上述区域撤军，并希望此次谈判能够在落实协议上取得切实具体的进展。
1: 近来，美国接连发生美国国土安全部下属的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人员执法过程中有人员伤亡事件。美国媒体报道称，14号，佛罗里达州一名男子在逃避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人员追捕时，被附近车辆撞击，导致身亡。
3: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佛罗里达州公路巡逻队方面消息称，当天上午，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人员执法时，一辆车上的4个人试图逃跑，其中一人横穿附近公路，结果被一辆半挂卡车撞倒，当场死亡。据美联社报道，死者为一名墨西哥男子。美国国土安全部发布声明称，国土安全调查局已与公路巡逻队就事件展开调查。事发后，佛罗里达州众议员安吉·尼克松表示，这是一个失控的机构恐吓当地社区和佛州所导致的悲剧。近期，美国连续发生执法人员开枪致人死亡的事件。 13号，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执法人员在缅因州比迪福德执行任务时开枪打死一名哥伦比亚籍男子。美国国土安全部发言人称，执法人员准备抓捕并驱逐一名非法移民。这名男子试图驾车逃离，并开车冲向执法人员，随后执法人员开枪。由于执法人员未开启随身执法记录仪，没有留下视频记录。本月7号，执法人员在德克萨斯州休斯敦市开枪打死一名墨西哥籍男子。美国总统特朗普去年1月再次执政后，加大打击非法移民力度，联邦执法人员的暴力执法行动引发广泛抗议和质疑。
1: 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14号表示，由于在打击非正规移民的行动中一再有外籍移民被打死，该局下令暂停大多数与移民执法有关的车辆拦停行动。
4: 美国政府边境事务主管汤姆·霍曼14号表示，暂停车辆拦停并非政策改变，而是临时暂停，以确保执法人员的安全和正确执法。暂停期间，执法人员可通过其他方式实施逮捕。此前一天，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执法人员在缅因州比迪福德执行任务时，开枪打死一名男子，引发民众愤怒和抗议。
5: And this is an organization that is absolutely out of control. They, just yesterday, of course, they killed one of our neighbors here, in our state, and that's completely inconsistent with our values. We want ICE out of our state. We want them defunded at the national level, and we want safety and peace for our communities.
4: 比迪福德市被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打死的男子，是美国联邦政府去年加强针对移民的执法行动力度以来，至少第9名在这类行动中丧生的人。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称，执法人员遭遇人身安全威胁而开枪自卫的这类说辞备受质疑，并引发反对暴力执法的抗议活动。
1: 好，来看一下国内方面，今年的第9号台风巴威昨天晚上在朝鲜南部地区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对其停止编号。目前巴威对中国的影响已经基本结束，辽宁、吉林持续多日的强降雨也于今日停止。预计未来3天，青海、甘肃、四川、重庆、陕西、山东、山西、河南、河北等地有分散性大到暴雨，局部地区大暴雨。山东南部、苏皖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以达到11级以上。中央气象台今晨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从前天的凌晨开始，辽宁抚顺出现了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洪水造成通往一些乡镇的道路损毁，经过紧张的抢修，今天通往部分乡镇的道路逐步恢复。总台记者得以进入这次受灾最为严重的乡镇夏家铺镇，那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当地采访的总台记者严奇峰，请他来介绍一下。奇峰你好，来给我们讲一下你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并且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6: 好的，主播，那么现在我又是在抚顺清源的夏家铺镇的这个侯石村。那么13、14号那两天呢，这个夏家铺镇呢遭受了强烈的降雨，两天的降水量达到了415毫米，这样的强降水给当地造成了一个强烈的冲击。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那么这一片呢看起来像一个临河的滩涂，但实际上这片滩涂是我们面前这个马路的一部分，也就是13号那天的这个强降水，在瞬间来到村头的时候，将这个马路瞬间的夷为了一个滩面，而后面的这些民房，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很多都已受到了损毁。剧烈的洪水呢，给这里带来了一片的狼藉。那么在这个河水的对面呢，是当地农民种植的这个玉米。我们可以看到，13号当时这个洪水已经冲刷到了整个河床的里面，大片的这个玉米直接就被冲毁了。那么现场我们依然可以感受到当时的这个洪水的冲击力。那么抚顺是在13号之前呢，就启动了这个一级的防汛的应急响应，所以在 13号的时候，所有的这里的居民都已经转移，13000名群众转移之后呢，当洪水来到这里的时候，这个村子里是没有人的，因此我们现在也没有接到人员伤亡的报告。虽然人员伤亡没有呢，但是这场大雨对我们的这个影响也是非常重要的。这场目前27个村子里面有19个村子是。

0: 断电的，而且有十个是断路的。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很多大型机械已经陆续进场进行这个连夜的这种抢通公路还有恢复电力的一个施工。那么水利部门和电力部门也是星夜加紧施工。目前我们掌握的情况是，按照这样的一个工程进度，预计在未来2到3天，我们当地可以将整个的所有的村子的路和基本的电恢复到一个正常的水平。好的，主播，那么我们在现场的情况就是这些。
1: 嗯，好的，感谢齐峰来自现场的报道。大雨过后呢，可能路也会比较滑，也请你注意安全，谢谢。我们继续来看其他方面。在今天上午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2026年上半年中国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新动能快速成长。
2: 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经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其中工业生产较快增长，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势良好。
3: 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3%。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3.3%，分别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3.9%和7.9%。
2: 相关负责人介绍，2026年上半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下降，知识产权产品投资增长加快。
3: 上半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226370亿元，同比下降5.7%，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4.6%。其中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信息服务业投资同比分别增长23.3%、8.1%和15.5%。
2: 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新质生产力不断培育壮大，高质量发展向新向优，但同时也要看到外部不稳定不确定的因素较多，国内攻强虚弱矛盾突出，经济向好的基础还需要巩固，下阶段将坚持稳中求进，提质增效，持续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加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1: 系列报道“十五五新图景，产业向未来”，今天聚焦河南郑州，当地传感器产业规模持续壮大，三年集聚相关企业2900多家，数万件智能传感产品持续供应国内外市场，小至精密元器件，大至重型装备，传感器广泛赋能民生场景与工业生产。智能化转型背后，当地如何搭建完整自主研发体系？我们一起去探访。
4: 我现在是在郑州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现在在这里呢，分布了大大小小的传感器相关企业呢，一共是2900多家。这其中高新技术企业440家，像气体传感器还有智能水表这样的产品，它的国内市场占有率位居全国第一。整个产业的总产值达到了300亿元，可以说是整个郑州增速最快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那么这么大规模的传感器产业集群，它的应用领域到底都有哪些？我们来一探究竟。
5: 传感器是数字经济和智能制造的核心基础元器件，也是万物互联的神经末梢。日常随处可见的酒精检测仪、烟雾报警器，藏在燃气表里的器皿元件，守护地下管廊的监测节点，小到烟火日常，大到国计民生，无处不在的应用需求让郑州传感产业拥有了持续扩容的核心底气。郑州这家传感器企业是目前国内最大的智能水表、气表生产企业之一，刚刚过去的一个月，就有50万块智能水表从这里出发走向全国市场。依托国家推进城市更新、老旧管网改造等政策红利，智能计量终端迎来了更大的市场。抢抓这一行业风口，今年初企业启动车间智能化改造，全力打造 5G 智能水表工厂。
6: 这里呢，就是我们园区的智慧心脏，我们的智能立体餐储系统，它每小时最大的出货量就是3万套，相当于30个工人的日常工作量。采用了这套系统之后，我们不但大幅提升了运营效率，更加确保了我们在原材料和成品管控上的精准无误。
5: 在稳固民生传感

0: 基本盘的同时，郑州船杆产业紧跟人工智能前沿趋势，抢占未来产业新赛道。这家企业研发的气体传感器产品，国内市场占有率达75%，产销量位列全球第二。现如今，新场景催生新需求，在企业的智能传感器实验室里，科研团队正在进一步调试一款智能动捕手套。
1: 我手上戴的呢，就是一个智能动捕手套，通过它呢，可以实现对机器人的一个远程的操控。你看一下，这个机器可以和我的动作实现同步，比个 OK， 再来个拳头。那它的核心电子元件就是隐藏在手套里面的电子传感器，像我指尖的触感、手掌的压力，还有整个的手部姿态，都可以通过传感器集成在我现在戴的这个智能动捕手套里。
0: 传感器在实验室完成工艺优化后，直接会被送到人形机器人训练场实测迭代。
2: 具身智能肯定都离不开传感器，比如说您看到上面的相机，其实就像这个人形机器人的眼睛，然后这个地方的激光雷达可以帮助我们的机器人实现一个定位导航，关节的力矩传感器呢可以实现一个很好的柔性控制。对，
0: 单一传感器性能达标仅是必备基础条件，想要让机器人适配复杂的现实作业场景，还需要实现视觉、惯性、力矩等多传感技术的深度融合。企业研发团队和科研实验室紧密联动，将调试优化后的传感模块搭载于人形机器人，开展实战测试。
3: 现在给你做红茶。
4: 赋予机器人五感，与嗅觉感知、触觉感知、力觉感知、平衡和视觉感知，为机器人的这个下一步进入场景提供一个感知的一个基础和互动的一个能力。
0: 经过多年发展，郑州高新区已经培育形成中部规模最大的传感器产业集群。企业技术攻关、产品迭代升级的背后，离不开政策扶持和高端科创平台的强力托举。
5: 目前辖区已经集聚了61家省级以上的研发平台，8家新型研发机构。我们将夯实智能传感器的产业链基础，重点布局新一代的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重点产业集群。
6: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7: 谢谢，
8: 应该的。
9: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0: 这个怎么弄？
11: 这样吧，我画给您。
9: 是用心的服务。
11: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11: 应该的。
12: 好了，哎，我们慢慢聊好不好？
11: 这不就解决了吗？
9: 是秉持的公心。
13: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1: 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
15: 怎么着？
16: 没什么事儿。
1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8: 这样吧，这样吧，
19: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9: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1: 应该的，
18: 应该的，
9: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6: 好，欢迎回来，新闻继续。英国政府14号宣布，将对16岁至17岁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实施宵禁。这是继上个月宣布将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一系列社交媒体应用程序之后，英国政府发布的最新社媒限制举措。
14: 根据英国政府发表的声明，在默认设置状态下，16岁至17岁青少年在0点至6点期间不能使用社交媒体。此外，意在诱导用户更长时间浏览的功能，包括视频自动连续播放、个性化内容推送机制等，也将默认关闭。目前，英国政府暂未说明这项禁令涉及哪些社交媒体。英国科学创新和技术大臣利兹·肯德尔在声明中说，尽管青少年在年满16岁后获得了更大的独立性，但仍应当受到保护，避免受到那些极易令人上瘾且可能对身心健康造成危害的网络功能的负面影响。 英国科学创新和技术部

0: 委托数据和市场研究机构进行的测试显示，限制社交媒体使用的措施有助于改善睡眠、提升专注力及身心健康。其中，夜间使用禁令是家庭最容易坚持的措施，且能带来最稳定的睡眠益处。今年6月，英国政府宣布将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一系列社交媒体应用程序，以保护青少年身心健康。法案计划于今年年底前提交议会审议，相关措施预计最早于2027年春季实施。
1: 好，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双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疾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美军连续第四晚打击伊朗，特朗普一面威胁摧毁伊朗所有发电厂和桥梁，不排除派遣地面部队，一面声称美伊仍在会谈。美伊是否边打边谈？伊朗出台霍尔木兹法案，180名议员要求复仇，终止备忘录。美军恢复对伊朗海上封锁，超20艘军舰部署中东。霍尔木兹海峡争夺是否白热化？敬请收看中文国际频道今晚21:30今日关注。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亚洲，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特朗普召集会议讨论对伊朗大规模进攻计划，伊朗直言谅解备忘录已失效，双方已进入战争状态，投资承诺变义务，海湾国家遭经济胁迫。乌克兰和欧洲九国组建反弹道导弹联盟，西方对乌援助制度化。张雪机车亮相台北机车展，人气爆棚。张雪表示想在台湾开店，国台办回应支持两岸企业双向投资，合作共赢。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之争持续激化，在提出对霍尔木兹海峡运输货物收取20%的费用一天后，特朗普改口称将以海湾国家对美贸易投资协议替代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方案。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在他提出对霍尔木兹海峡运输货物收取20%的费用后，中东多国致电表示愿意在美国大规模投资，他对此非常满意，因此就不需要征收通行费了。
2: I just told you, you have Saudi Arabia,

0: 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特朗普还表示，不排除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的可能性。
1: As far as taking it is concerned, if we degrade them far enough and deep enough back, I would do that.
0: 此前，特朗普表示已正式致信国会，他在信中表示，他已批准美军对伊朗境内的目标实施防御性打击。对此，伊朗方面表示，对方已正式进入战争状态，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所有条款，备忘录已失效。
2: 伊朗می زد مذاکره رو ترک نکرد این آمریکا بود که متلاشی کرد یا داشت تفاهم اسلام آباد رو و ما در واقع اقدامی رو در این زمینه انجام ندادیم پس ببینید این که بخوام بگن ایران برگرده این یک درخواستی است که محقق نخواهد شد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ایران اولین کشوری نخواهد بود که با این اقدامات جنایتکارانه آمریکا تقاضای مذاکره بده ما تقاضای مذاکره با آمریکا نخواهیم داد.
0: 随着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再度面临中断风险，国际油价较七月初低点已上涨逾$15每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发表声明说，只要美国继续对伊朗实施袭击，该地区就不会出口一滴石油和天然气。分析人士认为，当前美伊正在进行高风险的边缘博弈，谅解备忘录已名存实亡。不过，外交窗口仍未关闭。伊朗方面13号表示，伊方同卡塔尔、阿曼和巴基斯坦均保持联系，外交努力仍在继续。特朗普同日也表示，美伊间达成协议的可能性仍然存在。
3: We are seeing a rapid descent, I think, back to conflict. It all fits the evolution.towards an attritional warfare in which I think war itself is the only certainty. Negotiations are stalled and we see next steps that aren't necessarily taking us anywhere in particular.
4: 14号，乌克兰与欧洲9国宣布成立反弹道导弹联盟，标志着西方对乌支持已从紧急输血转向制度化防御。与此同时，美媒爆料，在乌军对俄纵深打击的过程中，美国发挥了关键作用。
0: 14号，法国在巴黎香榭丽舍大街举行一年一度的国庆阅兵式，今年仪式主题为欧洲战略觉醒，有6686名人员、315辆车辆、98架飞机、33架直升机和193匹军马参加。法新社说，今年阅兵式规模为近年最大。值得一提的是，乌克兰军人首次参加了这一阅兵式。就在此前一天举行的志愿联盟峰会上，多国表态将更快更强力援乌，以迫使俄方重回谈判桌。
5: Deuxièmement, pour ce faire, nous sommes aussi déterminés à continuer de soutenir l'Ukraine aujourd'hui encore plus vite et plus fort. Et ce sommet, cette coalition, a été un moment d'accélération et de mise en œuvre d'engagements pris durant ces derniers mois.
0: 峰会期间，乌克兰、法国、德国、英国等10个国家还宣布建立一个声称是纯防御性质的反弹道导弹联盟，为欧洲构建共享的弹道导弹防御能力。
5: L'Ukraine a des besoins immédiats, en particulier en matière anti-balistique.
0: 据路透社报道，由于基辅用于防御弹道导弹的防空弹药即将耗尽，今年夏天俄罗斯加大了对乌克兰的空袭力度。当地时间14号，乌克兰空军表示，俄军向乌境内发射了8枚弹道导弹、2枚空射巡航导弹和130多架无人机，这是本月俄军对乌克兰首都的第5次袭击。
6: Продолжается системная работа по уничтожению военной инфраструктуры противника, а также связанных с ней объектов топливно-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ого комплекса и логистики.
0: 英国金融时报指出，乌克兰虽然在防御俄罗斯无人机方面积累了不少成功经验，但弹道导弹防御仍然是乌军的一大短板。与无人机相比，弹道导弹飞行速度快，突防能力强，留给防守方的反应时间短。据彭博社报道，6月中旬以来，乌克兰拦截俄罗斯导弹的成功率大幅下降。7月初，俄军发射了20多枚伊斯坎德尔 M 等型号的弹道导弹，乌军1枚都没有拦截到。此前，俄军发射的弹道导弹，乌军大约能拦截1/3，有时拦截比例还会更高。当地时间1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乌方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已就爱国者防空系统的生产许可达成一项重要协议。目前，双方团队正致力于落实这一协议。
7: In short term, the impact will be very

0: limited. First of all, we have to be clear on what's included. So they have to agree on the details. This will have to include the American manufacturer, presumably Raytheon, potentially Lockheed Martin. And then we can start the process of moving technology and production to Ukraine. And presumably, this will take quite a while. I would be very surprised if this is faster than 12 months. I would assume significantly longer.
1: 对于乌克兰与欧洲九国组建反导联盟，俄罗斯军事专家维克托·利托夫金指出，欧洲没有自己的系统可以抵御俄方高超音速导弹和战略导弹，反导联盟也无法在未来5到10年内研发出什么，因为他们既没有技术，也缺乏人才。
2: 乌克兰与欧洲联合研发反导系统，在短期之内难以逆转乌克兰的防空劣势，但核心作用主要是释放出明确的外交和政治信号，体现了欧洲在援助和支持乌克兰上的统一立场。但是应该看到，没有美国的技术和情报的支持，单独研发拦截弹道导弹的反导系统还是有一定的困难。即便现在依托法意的紫菀系统或者德国的 IRIS 的反导防空系统，那么它仅可以实现点状和末端的防御，无法实现战区的防御，缺乏预警系统的支持。未来呢，要想快速投入实战，还是需要克服很多技术上的瓶颈。欧洲呢，现在尚未完全掌握动能拦截的一些核心技术，缺乏自研的导弹预警卫星，仅具备末端的拦截能力。因此，在应对饱和打击和高超音速武器方面，欧洲和乌克兰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从产线的建设周期也可以看出，短期之内啊，是难以发挥作用，难以弥补美国爱国者弹药短缺的这个缺口。
1: 近日，乌克兰也加大了针对俄罗斯的无人机袭击力度。14号，基辅无人机部队指挥官表示，乌克兰无人机连夜在亚速海击中了11艘俄罗斯船只，至此，俄方在该海域遭袭船只的数量达到了116艘。
3: Ukraine says it struck more oil and cargo ships in the Sea of Azov, and shipping there has now been restricted for a third day. Up to a quarter of Russia's wheat exports pass through that sea.
1: 俄罗斯是全球最大的小麦出口国。据一家咨询机构预测，俄罗斯七月份的粮食出口量将降至约230万吨，六月份这一数字为270万吨。相比之下，在运输旺季，其单月出口量通常会超过500万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签署法令，将在乌武装部队内设立专门负责对俄远程打击行动的特别指挥部。该指挥部将配备北约国家提供的庞大武器库，包括英法提供的风暴之影巡航导弹、美制 AGM-188A 巡航导弹及各式无人机。目前有12个北约成员国参与为乌生产无人机，包括德国、英国、丹麦、荷兰、挪威等。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爆料称，在乌军近期的无人机袭击行动中，一款美制侦察无人机为乌军提供了关键情报支持。
4: CBS News exclusively learned that American-made drone technology is helping guide Ukrainian strikes further into Russia.
1: 当地时间13号，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西方的仇俄势力正在与俄罗斯对抗，但俄罗斯正在不断完善自身武装力量，胜利必将属于俄罗斯。他强调，针对俄罗斯领土的打击将遭到对等且数倍猛烈的回击。
5: 张雪机车凭借硬核实力走红宝岛机车圈，近日其创始人张雪表示期待去台湾开店，受到两岸网友好评。
1: 7月13号，正在台北举行的重型机车展上，大陆品牌张雪机车亮相机车爱好者台湾博主米亚的展区。米亚介绍称，张雪机车冠军车型一经亮相，就吸引不少台湾车迷前来打卡合影。该车车主也是台湾首位张雪机车车主小飞哥发布探展视频并配文称，车还没骑到，一直在展出。台湾有很多张雪的粉丝，车展展位非常火爆。他在接受采访时还表示，张雪机车连连夺冠已然是实力证明，没有车友不想体验冠军车型，不想钻研它的厉害之处。

0: 在台湾地区其实还是蛮多那个张学的粉丝，对啊，
1: 对。
0: 首先嘛，就是为什么大家都知道这个车一定是冠军嘛？
1: 对。
0: 但是我们两个是更早之前就知道张学，
1: 对，在那个摩博会的时候就注意上了，
0: 对。
2: 2026年3月，在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葡萄牙站 World SSP 组别中，张雪机车在该站赛事双回合正赛中相继夺冠，实现中国品牌在该项顶级赛事的历史性突破。目前，张雪机车已夺得赛季第六冠。张雪机车的摩托车本身也受到越来越多海外消费者的关注。
3: Just watching the World Supersport this year.You just got blown away by seeing a bike that's come from nowhere in a short space of time and leading the rest of the world in the racing. It's just like unbelievable, brilliant.
2: 这一消息在素有机车之岛美誉的台湾迅速掀起讨论热潮。台湾平均每百人拥有62辆摩托车，专业场地赛事常年举办，机车竞速文化氛围浓厚。不少岛内车友感慨，张雪机车站上世界舞台，身为中华儿女倍感自豪，同享荣光。这份跨越海峡的热爱在一场线上直播连线里变得格外动人。受岛内政策限制，大陆整车目前仍无法引入岛内。作为铁杆车友的小飞哥出于热爱，把整车拆解成数百份细小零部件，分批跨海运输，最终在张雪机车工作人员远程指导下，耗时1个半月才重新拼装完成。即便车辆仅能在台湾街头静态展出，无法挂牌上路，每次展出仍挤满专程赶来打卡的爱好者。
4: 我们拆解的时候，以为隐形可以整车进来，结果被海关那边挡住。海关认为是我们要开发无人机，再把它拆解更仔细，经过种种专查，终于进来台湾，再把它慢慢组装。
5: 也非常感谢张雪机车的人员一直在协助我们，也成功的带到了台湾朋友的面前，然后去做展示。其实我们真的都非常非常的兴奋，因为我们从来没有想过会有这么多人来看这一台张雪机车 820R。当天呢，小飞哥有去做拉转的动作，就是给大家听那个昂昂昂的声音。
2: 六月下旬，张雪机车创始人张雪曾特意开播，和费尽周折运车入台的台湾车主团队交流。面对台湾车友由衷赞叹，你们的工业技术真先进，张雪轻声纠正，纠正一下，是我们。
0: 就是你们的加，不论是加工啊，工艺上面都是进步的超快的。
6: 纠正一下，纠正一下，是我们。
5: 我们，对了，
6: 就是我们。
2: 近日在重庆的两岸媒体见面会上，张雪表示非常想在台湾开店。他说：“我好想在台湾开个店，而且一定会开，最晚不超过2027年。”张雪的这句期待迅速刷屏两岸社交平台，受到两岸网友好评。7月15号，在国务院台办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朱凤莲就此回答问题时表示，两岸同胞是一家人，我们愿意同广大台湾同胞分享大陆的好产品。
7: 两岸同胞呢是一家人，我们愿意同广大的台湾同胞分享大陆的好产品。我们也支持两岸的企业双向投资合作共赢，希望两岸业界充分地发挥各自的优势，深入交流合作，更好地服务两岸民众，让两岸民众呢都能买上和用上质量优良、价格适中的好产品。
8: 据日媒报道， AI 投资热潮正在改写消费电子行业，智能手机一年内平均上涨94美元，全球出货量创下历史最大降幅。
2: 据日本经济新闻14号报道， AI 投资热潮所引发的存储芯片价格暴涨正在推高电子设备的价格，智能手机一年内平均上涨94美元，全球出货量创下历史最大降幅。夏普将7月上市的智能手机高端机型价格定为16万日元，约合人民币6675元区间，相较于老机型上涨50%。中国手机厂商 OPPO 和小米的主要机型，以及美国的苹果 iPhone 也已经涨价。据美国调查公司 IDC 预测，2026年全球智能手机与个人电脑的出货量为13.4亿台，比上年减少2亿台。其中，智能手机出货量降幅达10%。

0: 14%，创下历史最高纪录。出货量减少的同时，价格呈现涨势。2026年，全球智能手机平均价格将达到550美元，较上年上涨94美元。预计2027年将进一步上涨23美元。据日媒报道，这一轮智能手机的涨势源于 AI 投资热潮带来的传统存储产品的供应短缺。从用途看，存储主要可分为两类，一种叫 DRAM， 决定一次能干多少活，比如电脑的 16GB 内存，手机的 12GB 运行内存；一种叫 NAND， 决定能存多少东西，比如手机的 512GB 存储空间，电脑的 1TB 硬盘。
1: Think of memory and storage as a desk and a filing cabinet.
2: 可以把内存和闪存想象成一张书桌和一个文件柜。计算机的内存被称为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它就像是那张书桌，是你当前正在处理的应用程序容纳所有信息的工作区。关掉应用程序，桌面就会被清理干净，而文件柜则是闪存，那是你的照片和视频存放的地方，或者是你不用的应用程序被保存备用的地方，即使在你的设备关机时也是如此。因此，当你买了一部标有 256GB 存储空间的手机时，那就是文件柜的大小；当规格表上提到 8GB 的内存时，那就是书桌的大小。
0: 美国摩根士丹利证券六月发布的报告显示，用于临时存储数据的动态随机存储器 DRAM 供应紧张，价格在过去一年里暴涨至6倍以上。与此同时，随着数据中心新建热潮的兴起，用于 AI 服务器的高带宽内存 HBM 的需求急剧增长，存储产品的价格高企也使得韩国三星和 SK 海力士的利润空间达到空前水平。
3: The reality isThe demand for memory is so large and so bottlenecked that both companies are in tremendous positions, have tremendous margins, tremendous pricing power.
0: 高带宽内存 HBM 就是 DRAM 的一种特殊形态，专为 AI 服务器等高性能计算场景设计。如果说电脑里的普通内存像一排平房，数据要跑长长的一段路才能到 GPU 旁边，那么 HBM 就像一座大楼，数据可以上下贯通，传输速度会快得多。由于 HBM 的利润空间更大，各存储厂商都将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客户的优先级置于消费电子产品之上，挤压了传统存储产品的生产空间，从而导致智能手机价格高涨。盈利大幅改善会推动头部厂商加快扩产，全球存储芯片三巨头三星、SK 海力士、美光2026年合计资本支出预计达535亿美元，较2025年提升 16%。 SK 集团会长崔泰源近日进一步透露，如果所有建设计划按预期推进，海力士的产能到2034年将是当前的3倍。不过，由于晶圆厂从建设到投产动辄需要2到3年，预计内存供需紧张还将持续一段时间。香港调查公司的数据显示， DRAM 每一 GB 的价格将从2025年的 0.48 美元上涨至2027年的 1.96 美元，预计2028年价格将下滑至 1.47 美元，但依旧处于高位，智能手机涨势或将持续。
4: 养人先养心，山海关药业提示您关注心脉健康。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1: 鲁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3: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4: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不用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1: 收到。这样行吗？
0: 阿宝，就这么办。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好，更多内容您还可以通过央视网央视频点击查看。新亚洲文天下，感谢收看今天节目，各位观众，再会。

0: 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广西金嗓子。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4: 历经长征，人民军工的火种如何在延安重燃？从修械到造枪，从复装子弹到制造炸药火炮，延安军工如何屡创奇迹？从简陋作坊到多门类军工厂，一穷二白中如何建起军工体系？从窑洞出发，他们又为新中国军工带去什么？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5: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6: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7: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8: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了解。

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展柜里陈列着一门锈迹斑斑的50毫米掷弹筒。这种掷弹筒在抗日战争时期被八路军战士亲切地称为小旧炮。这种单兵武器在与日军的一次次近距离战斗中立下了汗马功劳。而这种兵器的发明和制造是当时抗日根据地的兵工厂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靠智慧和血肉创造出来的一个传奇。
1: 1940年，在百团大战的关家脑战斗中，日军的掷弹筒给八路军造成了重大伤亡。这种掷弹筒虽然其貌不扬，威力却不小，相当于一门小型迫击炮。抗日战争时期，对武器装备简陋的八路军来说，这无疑是一件利器。
2: 日本人为什么在华北大量使用这种武器装备？因为华北多山，另外山上的植被也不那么茂密，所以一般距离几百米，轻武器对这种软目标来讲的话，杀伤力还是比较大的。
1: 由于八路军缺乏相应的火力压制手段，在战场上处于被动地位。
2: 彭老总他对日军拿掷弹筒进攻我们的山地作战的步兵很头疼，也很操心这个事情。
1: 1940年9月，彭德怀副总司令亲自参加了军工部的会议，并在讲话中指出，研制掷弹筒是我军在战场上的迫切需要。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前，日军就已经能大批量生产掷弹筒。战争的破坏使得中国的兵器同世界先进国家差距进一步拉大。1938年底，国民政府第30工厂才以日式掷弹筒为蓝本，改进设计成功一种掷弹筒，被称为民27式掷弹筒。
0: 掷弹筒外观像一把倒置的打气筒，又叫超轻型迫击炮，易于单兵携带，射程远，杀伤力大，还可以在隐蔽物后面发射。
1: 当时的军工局副局长李强拿到缴获的掷弹筒时，对这门新型武器爱不释手。他说，这家伙轻巧，打起仗来顶事儿。不到一年，1941年初，八路军总部军工部第一批掷弹筒试制成功，口径50毫米。1941年5月起，八路军自己生产的掷弹筒和炮弹源源运往前线，使八路军在战场上多了一种打击日军的火力。日军将领惊呼，八路军兴建了现代化的兵工厂。
3: 我们生产的掷弹筒基本上是50到500米，最后呢我们达到了700米。我们敌后抗日根据地之间这个军工技术都是互相促进，互相交流，也互相提高。
1: 延安的温家沟兵工厂也进行了掷弹筒的研制。当时的温家沟兵工厂已经能够制造出手榴弹、复装子弹，但是怎样才能造出一门质量合格的掷弹筒呢？
0: 延安茫茫的黄土岗上，北风呼啸，寒气逼人。李强扬鞭疾驰在各条山沟和小道上，他四处奔波，正是为了协调军工局和新老工厂的各方工作。当技术人员和工人远远听到远。

0: 处疾驰的马蹄声，他们就知道是李局长来了。
1: 李强和技术人员还有工人共同研究如何根据现有条件制造掷弹筒，但是要想保证产量，在当时简陋的条件下，最关键还是要解决原料问题。当时有人怀疑制脆易断的土铁造不出质量好的掷弹筒。经验丰富的老锻工向李强保证说，您放心，只要翻来覆去的打，保险有好钢到手。
2: 铁匠有一句话，百炼成钢，真正是把这个铁水化出来叫它变成这个灰白铁的话，就是要靠时间要长，温度要高。那么现在我们的办法是什么呢？靠人工，就是抡大锤。
1: 工人们将毛铁烧红后，举起仅有的18磅大榔头就打起来。他们打了烧，烧了打，不知反复了多少次，脆而易断的毛铁在工人手下被打成了扁钢，继而扁钢又做成毛坯进一步加工。经过2个月的苦战，土铁打成的40只掷弹筒终于问世了。后来八路军又生产出新型掷弹筒，被命名为顶龙式掷弹筒。
3: 我们生产的掷弹筒啊，延安特别是啊，基本都是花膛的，一个呢携带很方便，再一个很皮实很耐用，坏了呢也容易修理，解决了八路军缺乏迫击炮这种缺点和不足，它代表了延安军工的巅峰之作。说到底就是说，从过去只是造点什么东西开始，可以造这个投射这个武器了。
1: 在1944年底，军工局举行的群英大会上，李强说，边区发展的工业的特点是举世所无的，工具自己做，原料自己找，房子自己造，技术自己设法解决，没有规定的原料，就寻找各种代用品。李强还特别强调说，很多产品是依靠工人同志和知识分子结合才制造出来的。
0: 当时陕甘宁边区极其缺乏必要的实验材料与设备，理化实验不是无酸就是缺碱，连一般的实用天平也没有。那么延安的军工人又是如何完成这些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呢？
1: 1938年春，一位青年在新华日报看到八路军为防毒募捐的启事，这位毕业于浙江大学化学系的进步青年鼓起勇气提笔给毛泽东写了一封自荐信。这位青年就是中国现代国防工业的开拓者之一，钱志道。
4: 我的父亲当时心里很惴惴不安，就是想自己是一个无名小辈，给主席写信是不是自己太冒昧了，当时寄到了陕甘宁边区，直接寄给了毛主席啊，没想到很快的就收到了回信。
1: 1938年四月底，钱志道接到了毛泽东办公室秘书长李六如代表毛泽东同志的回信，欢迎他到延安去，并附上了去延安的路线。一个月后，钱志道顺利到达延安，凭借几本参考书籍开始了他的窑洞化学生涯。
4: 真是一切都从零开始，就是尺子连个直尺都没有，就是做服装的这种皮尺，没有什么测量仪啊，什么量角器啊，他们一开始就是用那个老百姓的土灶弄的那土锅熬制。
1: 1939年，钱志道开始筹建火炸药工厂。在毫无工业基础的环境下，钱志道亲手测绘厂房蓝图，需要的设备他负责画出草图，提出要求，沈红等人负责制造。

0: 两年多的时间，钱志道带领着同志们在贫瘠的黄土高原上建起一座设备齐全、能够生产基本化工产品和火炸药的制造工厂——紫方沟化学厂。这也是陕甘宁边区的第一座化学工厂。紫方沟所在的小山沟里，溪水终年长流，是生产火炸药的理想地方。
1: 实验区比较危险的在山沟的最下边，工作区呢在上一点，生活区在最上边，这样呢就是说是安全考虑。做炸药实验的时候，它就放到最下边，然后呢离工作区要一二百米的距离。
0: 但是研究火炸药稍有不慎，仍会面临意想不到的危险。
2: 在一次实验中，硝化甘油的生产车间发生了大事故，突然发生爆炸，三间厂房荡然无存。当大家从灰土中爬出来的时候，发现竟然都没有受伤，而这一切都要归功于钱志道的厂房设计。钱总工程师设计的厂房，房顶特别轻，门窗向外开，平地无门槛，安全墙矮而厚，极易跳跃，这一切使得大家都得以顺利脱险。但是要生产出更多的炮弹，还有更多的问题在等着钱志道解决。
0: 硫酸作为制造火药、炸药的关键原料，被称为火药之母。厂房有了，如何大规模生产硫酸，解决生产原料和设备是首要任务。当时晋察冀根据地的军工部科研人员在户外用当地盛产的陶土钢制作出硫酸，被称为钢塔法。后来一些根据地又将磁钢垒叠成塔状循环式制作硫酸。钱志道在延安采用的是铅试法。在1941年3月5日的一份关于兵工厂的电报中可以看到，当时计划生产硫酸时铅的缺乏，主要缺乏纯铅，共计需用5吨，现有3吨，尚缺2吨，其他材料可就地解决，如能买到铅，预计本年秋季可开工。
3: 没有原材料，那么怎么办呢？是吧？想的第一个办法是到城市里边购买。那么去这个西安，所以的话他们化妆进去，新的产品不敢买，怎么办呢？就是买二手货，二手车床，买了好多汽车头，特别是到那些废品堆里面去挑东西，这样的话容易这个不被敌人发现。开始也买到了一些化学原料。
0: 刚开始时因为条件简陋，工作人员常常要自己搅拌硫酸，刺鼻有害的气味让人透不过气来，每过一个小时换班时，工作人员就狂奔到户外透气。
3: 工人第一件事是往外跑，专门找那个有草地的地方，趴在地上呼吸一下潮湿的这空气，再往山上跑。尤其那个冬天，这是真实的场景，这个穿的是棉袄，然后已经被腐蚀，然后再往山上跑的时候，棉花就露出来了。
0: 靠着顽强意志和必胜的信念，从1942年2月开始，紫方沟化学厂每天可生产硫酸200公斤左右，硝酸54公斤，满足了生产的需要。1942年以前，化学厂生产的手榴弹全部装的是杀伤威力很小的黑火药。生产硫酸之后，钱志道调整了硝硫混酸的配比，生产出含氯量更高的硝化棉，被称为强棉，并运用在手榴弹中，大大增加了杀伤力。
4: 黑火药跟化学炸药，也可以说叫物焰炸药的区别就在于，黑火药一爆炸或者是你一打，

0: 就是旁边有一股浓烟升起，会暴露你的位置。乌烟炸药，你光听见枪响，但你不知道枪东西咱们从哪打出来的，它隐蔽性就比较好。第二，人也干净。完了以后呢，人家爆炸力比较强，杀伤力强。再一个，射程远。那么延安时期呢，就完成了从黑火药向化学炸药的这样一个历史性的过渡和跨越。
1: 紫方沟化学厂除了生产军用产品之外，还配合周围的日用品工厂生产当时边区紧缺的日用品，比如生产氯酸钾供给火柴厂，抽空制造的钞票纸质量良好，甚至还制作烧酒、酱油，深受周围百姓的欢迎。
2: 1944年、1945年，钱志道两次被评为边区特等劳动英雄，毛泽东为他亲笔题词，热心创造。同样在陕甘宁边区多次荣获特等劳动模范殊荣，在中国军工重型武器的发展史上有着重要地位的还有一位军工专家，他就是被大家亲切地称为边区工业之父的沈鸿。
1: 在延安，沈鸿和钱志道是亲密战友。这张照片中的设备被称作酒精蒸馏塔，可以制作出纯度高达98.5%的酒精。这是沈鸿和钱志道两人密切合作共同研究，历时150多天不断改进制作完成的。多年之后，沈鸿回忆说，我在延安工作时遇到困难，最大莫过于造酒精塔，从现在条件来看似乎是小题大做，但是在那个时候的条件下，各种艰苦是许多人想象不到的，但人们没有被困难吓倒，这就是延安精神。
3: 我们呢是因地制宜的，没有艰苦奋斗也做不出来，艰苦奋斗要克过苦人，看怪不可能，你千古奋斗也不行。
1: 随着化工原料的研制成功，陕甘宁边区的兵工厂在研制生产领域又迈出了新步伐。1943年，敌后战场形势发生转机，根据地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沈鸿所在茶坊兵工厂接到中央军委下达的新任务，筹建生产迫击炮弹的分厂。迫击炮是八路军对日作战使用的主要兵器之一，特别是到了抗战后期，为了加强八路军攻坚能力，摧毁敌人据点堡垒，八路军开始加快研制，大量生产步兵炮和炮弹。沈鸿和厂里技术人员在一无材料、二无设备的情况下，本着抗日需要什么就设计制造什么的理念，凭借手头仅有的一些外国文献资料，边学边干。经过不断摸索，最终成功设计出生产效率较高的专用设备，并逐步建成迫击炮弹厂。到全民族抗日战争的中后期时，陕甘宁边区已拥有了28个轻重工业的工厂。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胜利后，延安军工局遵照中央的指示精神，在坚持生产的同时，组织力量进行生产技术总结，选派生产技术和管理干部分批北上。
2: 1946年初，一批批从陕甘宁边区撤出的大量优秀干部奔赴新解放区，大家称之为下山。到了6月，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此时军工局的技术骨干也已经分批离开延安，挺进华北、东北、 着手这些地区大规模的兵工及民用工业生产。
1: 早在1945年下半年，军工专家刘鼎就率领着一支队伍从延安来到晋察冀解放区，支援那里的军工建设。1946年十月，国民党军队进攻张家口解放区，刘鼎奉命组织撤退，他将所有技术人员、职工和机器设备等全部安全转移到山西省灵丘县，以上寨为中心建立了晋察冀根据地新的兵工生产基地。早在延安时期，刘鼎就发现了八路军炮弹生产中的引信问题。当时他听说中央军委正在接待美军观察组，就跑去向美军要有关炮弹的资料。美军观察组还真送给了刘鼎一份英文版的炮弹图纸资料，刘鼎如获至宝。
4: 我父亲对于引信呢是非常在乎的，非常重视的。如果这个引信非常好，用得非常得当，这个炮弹呢就非常的这个威力非常大。
1: 随着战争形势的变化，刘鼎提出了采用新引信，按美式炮弹标准来大批量生产炮弹的意见。这些笔记本上密密麻麻记录的，正是刘鼎研究炮弹和炮弹引信时画的研究图和数据资料。从这些精细的图示中，可以清晰看到刘鼎当时的设计过程。刘鼎在试制新型引信的同时，还试制成功了大口径的潜膛火炮。这种炸药抛射器也被赞誉为土飞机。
4: 当时我父亲怎么再样才能把这个炸药包投射出去呢，就想了半天，后来在一个角落里看见这个弹鱼上头呢有一个木棍，我父亲就看完那个东西受到了启发。
1: 很快在全国各地战场上也出现了类似的新式武器。这些新式武器在石家庄战役、解放太原、淮海战役和平津战役中都发挥了威力，为解放全中国立了大功。1948年12月17日，毛泽东在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一文中写道：我们的飞机坦克比你们多，这就是大炮和炸药，人们叫这些做土飞机、土坦克，难道不是比较你们的洋飞机、洋坦克要厉害十倍吗？
2: 1949年7月18日，伴随着胜利的欢庆锣鼓，携带着几个大箱子的李强乘车进入了北平城。在这个未来的首都，他将要建立起的是国家电台，建设的是新中国的广播电信事业。同时，李强的另外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迎接开国大典，做好广播和扩音准备。一个全新的、更为广阔的舞台正在等着这些经过战火洗礼的军工人。
1: 新中国成立后，钱志道曾任东北工业部军工局副局长、中央重工业部兵工总局副局长，为新中国武器的制式化做出了贡献。刘鼎则担任中央重工业部副部长，兼任兵工总局局长，分管机械、船舶、汽车等民用行业。沈红在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了电机制造工业部、煤炭工业部、农业机械部和第一机械工业部的副部长。1962年，沈红为新中国制造出了12000吨的水压机。回忆起那段烽火岁月，他常常会说，我的本领不是在上海学的，而是在延安窑洞里锻炼出来的。陕甘宁边区的军工事业支援了人民的正义战争，保卫了党中央， 创造了巨大的精神财富，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和全国的解放。一批批在延安的科学家和技术工人不惧艰难险阻，开展科学试验，进行技术革新，培养科技人才，生动诠释了自力更生、开拓进取的精神。而这种精神也一直砥砺着中国的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事业不断奋进。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有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国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致癌油引发蓝绿白攻防，民进党独台遭批。美军近日在靠近台海区域出动新型侦察艇进行演练，强化所谓第一岛链情报搜集能力。与此同时，还加紧在亚太部署远程导弹。美军频繁亮出新装备，是否有意针对解放军？稍后由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1: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15号，国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朱凤莲就近期两岸热点话题回答记者提问。
1: 尽管民进党当局以各种方式恐吓台湾民众不要来大陆，但今年上半年台湾民众来大陆交流的意愿持续高涨，不少两岸交流活动的人数创新高。那很多台湾青年热议来大陆值不值？请问发言人对此作何评价？
2: 暑假已经来临了，台胞朋友，特别是青年学生朋友呢，可以奔赴大陆的各地，比如说到塞外草原策马扬鞭，去江南水乡闲庭信步，体味千里莺啼绿映红的文化密码，赴西北大漠驰行千里，感受明月出天山的雄浑浩荡，到关东黑土避暑纳凉，体会云冷风清暑自收的北国风光。来大陆的一趟呢，不仅值，而且是超值。
1: 发布会上，发言人提到，台湾同胞来大陆确实越来越火爆。那根据国家出入境管理局统计，今年一月至六月，两岸人员往来同比增长超过了22%。那这充分表明，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是台湾社会的主流民意，也是两岸同胞的共同心声。比如近日，台湾民众党青年交流团就首次到上海参访交流，参观洋山港、12345市民服务热线运营中心以及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等。那发言人表示，热忱欢迎广大台湾同胞，特别是台湾青年朋友，多到大陆走走看看，亲身领略大陆壮美河山，感受文明底蕴。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针对台军本周举行首次所谓联合防御操演，模拟所谓侦获敌军发航并进入领海等威胁情境，发言人回应，民进党当局搞再多演习都是徒劳无功的。
2: 强大的人民军队面前，民进党当局搞再多的演习都是装腔作势，徒劳无功，改变不了台独注定败亡的下场，也阻挡不了祖国必然统一的历史大势。
0: 针对有民进党政客称大陆以各种不同的军事与非军事行动来改变台海现状，朱凤莲回应，民进党政客的说法完全是歪曲事实。
2: 民进党当局以新两国论来界定所谓的台海现状，完全违背了法理、历史和现实，是不折不扣的台独分裂谬论。只有坚决地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才能遏阻台独冒险，才能真正地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才能够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才能维护两岸同胞的共同利益。
0: 针对致癌油事件，14号下午，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赴立法机构做项目报告，但他并没有致歉，仅表示遗憾。国民党以及民众党民意代表不满行政团队作为，纷纷举牌抗议。
1: 综合台媒报道，14号下午，台立法机构邀请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就致癌油事件项目报告。卓荣泰称，行政机构将于一周内精进食安管理制度，但他并未就爆发致癌油事件致歉。仅表示让民众不安，他还是深感遗憾。对此，国民党民意代表纷纷举牌抗议毒油及食品安全跳票。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因不满民进党当局处理致癌油事件失当，国民党和民众党党团在卓荣泰进入议场后占领发言台。卓荣泰在蓝白民意代表高喊下台的声浪中寸步难行，蓝绿白民意代表还一度爆发口角冲突。
3: 你到今天还没被道歉就对了，
4: 我刚才说我要深刻的检讨跟反省，你想我这么怎么道歉？
1: 美军打造跳岛作战新装备，还在台海周边强化情搜演练，第一岛链加码部署，军事围堵不断升级，战略布局究竟有何用意？台海和平将面临何种风险？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陆战队抵近台湾，还想升级跳岛战。
0: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美国海军近日宣布斥资22亿美元启动新一代的中型登陆舰建造计划，首批最多8艘将于2029年起陆续交付。此外，美军还在靠近台海区域出动新型的侦察艇进行演练，强化所谓第一岛链的情报搜集能力，并加紧在亚太部署导弹。美军持续强化

0: 一岛链的作战能力究竟有何目的？又给地区和平稳定带来怎样的潜在风险？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厦门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的所长唐化女士，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据台湾媒体报道， 这款新型舰艇是美海军陆战队推动跳岛作战的重要核心装备，未来将负责在第一岛链快速运送部队反舰导弹及补给，提升印太地区分散部署与机动作战能力。此外，美海军陆战队还在冲绳那霸军港首度操作新型多任务侦察艇，演练岛屿机动、近岸侦察及长距离海上部署。
1: 这款新型的登陆舰呢，就是为美国的海军陆战队进行跳岛作战服务的。那首先，我们要来了解一下美国海军陆战队在亚太和台海周边的部署情况。为什么要为跳岛作战做准备？面向台海方向进行跳岛作战，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兵力前置工作已经完成，现在呢是要针对它的兵力投送的 这样的一些装备进行升级、进行完善。以前美国海军陆战队进行跳岛作战、进行大规模的两栖攻击，可以说呢是一种大张旗鼓的模式，要由美国海军对它进行支持和保障，主要是利用大型的船坞运输舰和两栖攻击舰搭载美国海军陆战队的直升机、鱼鹰轻转旋翼机，包括 LCAC 气垫登陆艇针对岛屿、针对沿海区域进行兵力投送，但是现在呢，五角大楼高层认为这种大张旗鼓的跳岛作战方式很容易遭到对方远程精确火力的围歼。那也就是说呢，你这个跳岛部队还没有靠近这个岛屿，或者说没有靠近想要攻击的这种沿海的位置，就已经遭到了对方的海空力量的火力拦截。那么大量的海军陆战队的作战 部队和他的这个武器装备在大型的船坞运输舰或者是在两栖攻击舰上，它是一个集中部署。一旦这种船坞运输舰或者两栖攻击舰遭到了反舰火力的命中，那不仅仅是美国海军要损失大型战舰，美国海军陆战队的所有的跳岛作战兵力，可能还没有到达目的地就被在海上给全歼了。所以现在呢，美国海军陆战队是试图进行化整为零。 当他完成兵力前置之后，而不使用这种大型的战舰去投送兵力，使用小型的、机动的、易于隐蔽的这样的一些登陆舰或者是这个登陆艇进行兵力投送。
2: 除了刚才您谈到的这个登陆艇之外，我们看到美军呢还锁定了台海周边区域进行情报的搜集和侦察，而使用的呢是侦察艇。那么这个侦察艇进行情报搜集的时候，它扮演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这艘侦察艇啊，它正式的名称叫多任务侦察艇，它的长度大概是11到12米，它的公开配置上我们没有看到它有装大型火炮或是反舰导弹，所以它主要的任务应该不是打击使用，而是用来把侦察人员、传感器跟少量的补给啊送到大型军舰不容易靠近的像潜水、岛礁或是近岸。如果用美军的说法，它的任务 主要应该是ISR 情报监视侦察。美军他们在演练的呢，第一个是运得过去。据说美军在冲绳的那霸军港呢，学习怎么用公路拖车把这种多任务侦察艇呢拖到港口，学习怎么下水、怎么回收。所以他们可能是想在岛屿上啊，用公路来转换港口，这样侦察艇就不必固定放在某个海军基地。当然，未来如果要送到更远的海域呢，也可能用到大型运输机、两栖舰跟运输舰。 第二个，美军在学习的是开得进去啊，能够开进大型潜艇靠近不了的海港、河口、小型港口或是岛礁的水域啊，所以美军就在练习怎么在这一类的地点安全操作跟进行活动，包括航行，包括人员落水怎么救援，包括伤员怎么处理。 第三，美军练习的是怎么样可以看得进去。美军打算用这种侦察艇呢，把侦察分队送到第一岛链不同的地点。侦察人员进去以后，就可以观察航道、部署传感器、使用无人机，再把对手舰艇的位置、航向、速度啊回传给指挥系统，让更远的飞机、舰艇或是岸基的反舰导弹能发动攻击。

0: 有这样的一种分析，说现在呢是锁定了台海进行情报搜集，那么接下来呢很有可能会扩大到东沙和太平岛附近继续进行情报搜集。那么在第一岛链进行链条式的情报搜集，美国想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
1: 美军现在讲究的是一种分布式作战，说白了就是化整为零，然后把兵力分散到广阔的前沿岛屿，让你不好应对。那么东沙岛扼守巴士海峡，是进出南海的咽喉，那么太平岛则处在南海的腹地，战略价值极高。美军如果想要完成他所谓整个第一岛链的侦察监听的闭环，那么东沙和太平岛就是绕不开的两个战略盲区，所以情报的触角向这两个方向延伸根本不存在会不会的问题，而是以什么方式在什么时机推进的问题。更有信息表明，美方已经萌生了借助台当局之手增强东沙岛水下征收能力的想法，目标是直指监控解放军潜艇的动向。而这次出现的小型侦察艇恰好又提供了一种新的工具，让美军在那种说打仗又不是打仗的灰色地带搞试探更加方便。那么抵近东沙、太平岛等敏感区域搞情报的风险明显在上升，可以说对这两座关键岛礁的情报活动已经从桌面计划进入到落实阶段了。美军强化第一岛链的情报网是恶华的军事工具，而民进党当局在太平岛等问题上步步退缩，就是在民族大义上自掘坟墓。任何出卖民族利益的行为都注定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0: 报道称，美军近年来推动所谓防区内部队概念，希望前沿部队在第一岛链持续强化侦察与监视能力。与此同时，台军近期进行所谓立即备战操演、联合防御操演，由岛内舆论鼓吹，台军只有做好防御作战准备，才有机会嵌入所谓美方第一岛链战略。那么这个防区内部队我们应该如何来理解？这个第一岛链在美国的防区之内吗？
2: 那么这个防区内的部队现在主要指的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的这种小规模快速反应的部队。那么他们不仅可以有效地利用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针对海上目标进行打击，也可以针对500公里范围内的岛屿和陆地目标进行精准火力打击。而且呢，这种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的使用，它不需要依托于其他的这种作战力量进行支援和保障，它自己就能完成。还有呢，就是它的反舰火力的配置，那么也是采取这种小而快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利用气垫登陆艇或者说小型的运输艇，就可以把这个反舰导弹的发射车部署到岛屿或者是沿岸的区域，那么一直是在它所谓的防区内进行火力准备，随时可以开火，随时可以进行偷袭。而且呢，在美国海军陆战队防区内部队作战力量构建的过程当中，还有一种小型的侦察艇，个头很小，上面也就是搭载8到10人。那么为什么说它要采取这样的一个侦察方式呢？因为美国海军陆战队针对目标区的侦察和美国空军以及美国海军都是不一样的。美国空军和美国海军主要是进行远程火力打击，所以它的这个侦察往往是使用无人机、使用卫星，确定了目标的位置、确定了目标的属性之后就可以了，就可以选择火力进行打击。美国海军陆战队不一样，他选择了目标区之后，他是要有大量的作战人员要进入到相关的区域，那么还要有很多的这个装备要在目标区进行长时间的存在，所以他不仅仅要看，他的侦察兵力还要直接渗透到相关区域，提前的进行这样的一个情况的了解。
0: 美国方面想要在亚太地区实现他的战略目标，其实是需要这个地方的相关的国家和地区配合的。菲律宾配合度是非常高的，而美国方面呢，在日本是有美军基地的。那么接下来呢，就看台湾方面，台湾方面会如何来配合呢？
3: 过去我们常听到是美国军方又派了多少顾问到台军来，或者是提供给台军什么样的情报未来我认为美国军方的动作会是设法想跟台军做接轨或是连线。第一就是做情报接轨，美军可能希望利用台军当眼睛跟耳朵他们可能希望台军未来一旦发现海空目标，可以按照美军的标准提供坐标、航向、速度、目标类型是不是可信这些资料，然后这些资料才有机会能进到美军的共同作战态势图里面，来交给飞机、舰艇、导弹部队来用那第二个可能是希望训练接轨，之前媒体传出来说美军可能有陆军特种部队，也就是绿色贝雷帽部队的一些人呢，用轮换的方式在台湾协助台军训练。那既然是特种部队，他们训练的科目可能就包括分散

0: 部署啦，特种作战啦，或无人机的侦察，或反制无人机等等啊，目的是想提升台军的不对称作战能力。第三就是作战程序想接轨，更大的目标啊，美军看来是希望把台军节点化，让台军的雷达、无人机、特战分队都变成美军在印太可能运用的前沿节点。而且就算通信受阻啊，他们也希望基层单位能按照既定的任务分散自主行动。所以说白了啊，这就是在武装台湾，想让台军变成美军岛链战略里面一个可用的情报跟作战的棋子。至于最后这盘棋要怎么下，再由美军来决定。
1: 那么现在美国呢，企图在第一岛链编织起一张庞大的情报网络。那么您觉得它仅仅是为了锁定第一岛链周边的国家和地区，还是为它全球的军事扩张提供强有力的情报支持？
2: 我们说现代战争，谁掌握了信息优势，谁就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必须有一张能够实时共享的杀伤网，把这些分散的节点瞬间串联起来。而冲绳就是这张网的一个核心的枢纽，它既是侦察监视的大脑，也是测试新战术新装备的前沿试验场。那么为了搭好这张网，我们说美军打的是两手牌。那么第一手是把自己的手练硬，那么持续的强化前沿的侦察。就拿冲绳那霸港的多任务侦察艇训练来说，美军就是要为第一岛链定制化的打造侦察的力量，再配合天上的卫星、空中的侦察机、海上的无人艇和水下的监听系统，目标是要构建一个无缝覆盖的立体情报网。而第二手是要拉盟友的手入网。而这里面最危险的一个动向，就是美日菲三边情报合作正在搞一种闭环式的实质升级。目前美国已经分别和日本和菲律宾签了这个情报的保护协定，而关键的一步是在今年的五月，日本和菲律宾也启动了同类协定的谈判。而这一步一旦完成，美日菲就构成了情报交换的铁三角。那么以后在联合巡逻和演习当中，日本和菲律宾就能够绕过美国，直接交换核心的军事动态了。这种脆弱的关系根本承受不住真正危机的压力测试。而第二个是技术和政治互信上存在着巨大的鸿沟，且不说不同的国家数据标准和它的保密法规是天差地别，而在技术上就很难的无缝对接。
1: 美军打造跳岛作战新装备，还在台海周边强化情搜演练，第一岛链加码部署，军事围堵不断升级，战略布局究竟有何用意？台海和平将面临何种风险？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陆战队抵近台湾，还想升级跳岛战。据台媒报道，美国国会议员正推动在2027财年国防授权法案中，为美军陆战队测试靶心巡航导弹提供资金，以因应所谓解放军在潜在冲突中可能构成的海上威胁。报道称，靶心导弹是打击范围可达300公里外陆上与海上目标的武器系统，自公开以来就被认为是专门破解反介入与区域拒止防御网的武器。
3: 我们看到美国测试的这款新型的靶心导弹呢，是锁定了南海的相关目标，这是台湾媒体分析的。您觉得这样的分析是否可靠？而如果说锁定了南海的话，美国想干什么？
4: 这个靶心导弹呢，其实是以色列研制的，那么在冲突当中已经有大批量的使用。这款导弹的个头不太大，采用隐身化的设计理念，而且呢，战斗机投掷之后呢，它会打开一个折叠的小弹翼，所以它具备滑翔的飞行能力。虽然说个头不大，但是它可以打300公里，而且它有一个绝活。所谓的绝活呢，就是在复杂的电磁环境当中，它也可以正常飞行，最终命中目标。因为它不仅仅是依托于 GPS 对它进行导航，它的导弹的内部也有惯性导航系统，而且呢，在导弹的前端有一个红外的导引头。当导弹飞向目标，在末段飞行的时候呢，这个红外的导引头就会开机，针对目标进行搜索和识别啊。因为水面战舰它是有这个热源的，那么它也是有轮廓的，那么可以啊自动的修正啊它的飞行轨迹，最终啊针对目标进行打击。当然了，也可以打击岛屿和陆地上的固定目标。由于成本不是特别高，和美军的作战平台会进行兼容，所以呢，现在美国方面认为，无论是打击这个水面战舰，还是攻击岛屿上的这样的一些防御工事，这个靶心导弹应该是一个新式的武器。不仅美国空军的战斗机可以投掷，美国海军的舰载机也可以投掷。美国海军

0: 陆战队也可以利用车辆对它进行搭载和这个发射，所以呢，它至少是美国三军通用的一款导弹，技术已经非常成熟啊。因为以色列此前已经大批量的生产，那么美国拿到授权之后，让它的军火商啊进行这个批量生产就可以了，而且呢，成本比较低。如果是大规模的这样的一个使用，其实就是想进行这种廉价隐身抗干扰能力巡航导弹的这样的一种饱和攻击。
1: 刚才你也提到，这是一款短射程的导弹，那么就需要美国方面的重度依赖它在亚太的盟友。那么除此以外，美国是否还会部署长射程的导弹？
2: 那日本这边今年六月啊，我们就看到驻冲绳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第十二滨海作战团就接收了美军称为Nemesis 这样的系统，也就是海军跟海军陆战队的远征舰艇拦截系统。他们还接收了叫MADIS， 也就是海军陆战队防空综合系统。那个 Nemesis 呢，是陆基反舰的导弹系统，那个 MADIS 是用来对付无人机、直升机、低空飞机的。这就表示啊，冲绳的角色在改变，它过去主要是航空指挥后勤的基地，现在看来它要变成是反舰跟近程防空的前沿火力支点了。然后美军在演习里面还把这些系统跟日本陆上自卫队的像124式的岸舰导弹啊、03式的中程地对空导弹进行协同。所以啊，不是各打各的，他们还练习怎么互相提供情报，甚至可能还练习怎么分配目标，怎么协调火力。那菲律宾这边2025年开始，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三滨海作战团已经好几次把那个 Nemesis 部署到菲律宾的北部跟巴丹群岛，而且不是只去了导弹车啊，是整套流程都带去，包括雷达发现目标，用数据链传送资料，再交给导弹部队来开火。这就很明显啊，这不是想建立几个孤立的导弹阵地而已，是要拉起一张跨越日本西南诸岛、冲绳、菲律宾北部还有巴丹群岛的情报跟火力网，再透过演习让这张网能顺畅的运作。所以是美国搭体系，盟友提供土地跟兵力，但盟友也得愿意变成前沿，承担第一线的风险。
1: 美国从战略上，无论是重返亚太还是亚太再平衡呢，始终在亚太地区都没有放松过。那么接下来，美国在这样的一个战略上还会有哪些动作？而对于中国方面，如何去破局？
3: 那么美军担心自己在西太平洋的传统的优势被逐步的削弱，所以想用技术的优势和盟友的网络来弥补它越来越大的战略风险。可以说它越急，那么越说明我们的威慑是有效的。而面对美方的这些挑衅，我们的反制绝不是被动的应付，而是主动的塑造。我们有坚定的政治意志，也有强大的综合国力作为支撑，我们手里有压舱石般的区域拒止的能力，那么越来越有能力让你无法自由地进入我们的周边的区域，让你进不来待不住。那么以高超音速导弹为代表的新一代打击的力量，速度极快，轨道难以预测，突防的能力和精确的打击能力都极强，这就意味着解放军已经具备在第一岛链范围内对高价值目标实施精确打击的可靠能力。任何试图在这里部署进攻性武器的行为，都会让自己直接暴露在危险的打击范围之内。而更重要的是，我们拥有成体系的反制手段。那么从侦察预警到精确的打击，是全链条覆盖的作战体系，这就足以让任何想干涉的外部势力在动手之前都必须仔细的掂量掂量他要付出的代价会有多大。而我们传递的信号非常明确，第一岛链不是谁家的后院，那么任何军事冒险的行为都会遭到有效的反制。而在具体的行动上，大家也能看到我们的常态化绕岛的巡航、远海的训练和联合的演训，这些行动在什么时机搞，在哪个区域搞，本身就是对美军前沿部署最直接的回应，展现的是我们在关键时候掌控局势的能力。而通过与伙伴的联合空中战略巡航和海上联合军演，我们也展示了协同应对地区安全挑战的能力。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 点亮世界的梦幻色。

0: 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美国加紧亚太军事部署背后反映出的是其全球战略焦虑。亚太地区需要的是合作与稳定，而非对抗与分裂。武力威胁与军事施压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绿泰，
2: 对，家常菜用绿泰，
3: 绿泰油好我最爱。
2: 长康绿泰压榨菜籽油，
1: 家常菜用绿泰，
3: 非配置好成酿。
4: 长康纯酿白醋就是惊喜的味道。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我们来看详细的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5号在上海考察时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15号下午，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和市长龚正陪同下，来到位于黄浦区的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考察调研。市民新村居民区4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听取上海市推进无卫生设施旧房提升改造、历史性解决老城区居民拎马桶问题和小区改造介绍，并向现场工作人员详细询问有关情况。习近平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工作中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举措，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仔细查看居住情况。朱国立告诉总书记，现在有了自家的厨房、卫生间，生活方便多了。习近平听了很

0: 政府才放心。希望你们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随后，习近平来到社区党群服务站，查看便民菜摊果蔬供应情况，在市民客厅同居民代表、街道干部、社区工作者等亲切交流。习近平指出，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要提高社区治理水平，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基层一线，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陪同考察，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1: 考察途中，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于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和台风形势，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我们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美中央司令部15号说，美东时间15号6点，北京时间18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波打击。此次打击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军队攻击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商船的军事能力。此前一天，美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在一份声明中称，伊朗在过去一周内袭击了7艘商船，并造成人员死伤。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5号的报道，美军当天对伊朗南部布什尔省发动新一轮袭击，袭击造成的损失和人员伤亡情况尚未公布。伊朗境内唯一运转的核电站位于布什尔城外。伊朗政府发言人穆哈杰拉尼1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超过30名平民在近期美国对伊朗南部的袭击中死亡。伊朗陆军同一天发表声明说，美国当天凌晨对伊朗东南部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班普尔地区一处陆军营地发动导弹袭击，造成7名伊朗军人死亡和多人受伤。军方称，共有13枚导弹击中了这座营地内的岗哨与营房。另据伊朗卫生部公共关系主管侯赛因·科尔曼普尔1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本月7号以来，美国对伊朗的空袭已造成伊朗超过260人受伤。他说，222名伤者已接受治疗并出院。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4号援引3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讨论对伊朗大规模进攻计划，称规模将比当前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打击行动更为广泛。
2: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称，此次会议讨论了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伊朗目标进行打击，核心议题是对伊朗战略目标实施毁灭性打击的新计划。特朗普似乎愿意升级战争，以造成足够的破坏，迫使伊朗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接受特朗普在核问题方面的要求。报道称，美国副总统万斯、美国务卿卢比奥、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等官员参与了当天的会议。特朗普召集会议前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专访，特朗普表示，美国对伊朗军事打击将持续到他本人说够了为止，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特朗普还表示，不排除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的可能性。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早晨发表多份声明说，伊朗打击了美军在巴林、约旦、科威特等地的军事设施，其中包括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设施。
2: 声明表示，在新一波攻势中，伊朗打击并摧毁了

0: 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的指挥控制中心、燃料储存设备和军备仓库等设施。声明还说，伊朗摧毁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中存放 F-15、F-16 和 F-35 战机的机库，以及数架美国 MQ-9 无人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声明中说，美军14号夜袭击了伊朗南部沿海多地，伊朗予以回击，摧毁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军事设施，包括卫星通信中心、防空雷达系统、爱国者防空系统、美军后勤保障基地、海马斯火箭炮发射平台。巴林内政部15号凌晨在社交媒体上说，巴林再次拉响防空警报。科威特军方当天凌晨也发表声明说，科威特防空部队对敌对无人机袭击实施拦截。路透社15号援引约旦军方人士的话称，约旦防空系统当天在该国空域击落了3枚来自伊朗的导弹。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发表声明说，只要美国继续对伊朗实施袭击，该地区就不会出口一滴石油和天然气。伊朗军方发言人此前一天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绝不让步。
2: 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14号报道，伊朗第一副总统阿雷夫说，美国违背承诺在伊朗预料之中，美国撕毁近期签署的文件，表明其言辞不可信赖。同一天，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也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敌人已正式进入战争状态，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所有条款，因此该备忘录已失效。雷扎伊说，谅解备忘录是最低级别的文件，违反它的成本也最低，即使是正式条约，美国也不会信守承诺。此外，伊朗军方发言人14号表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唯一途径是尊重伊朗人民的权利，以及美国遵守伊朗与美国之间的停火协议条款。他称，伊朗武装部队，特别是伊朗陆军，将立场坚定，直至最后一刻，绝不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让步。14号，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普拉辛·阿齐兹说，伊朗议会13号晚正式提出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安全与可持续进程战略行动法案，伊朗坚定捍卫红线，尤其是涉及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问题。
1: 美军近日持续对伊朗多地发起打击行动，伊朗方面14号警告，美方挑衅行为将直接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延迟，并重申任何美方侵略都无法迫使伊朗重新开放该战略水道。
3: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14号称，在战时情况下，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拥有完全的控制权。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自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至美国在该地区挑衅导致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的三周时间内，已有超200艘非伊朗船只以协调的方式通过该海峡，其中大多数船只获得了通行许可和保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发表声明称，两艘巨型游轮被美国恶意操纵关闭导航系统，他们无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控制中心的多次警告，危及该航道的航行安全，并选择穿越雷区，最终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击中并失去动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警告称，与侵略者合作并穿越雷区只会带来损失，并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延迟。此外，伊朗陆军发言人警告美国，任何侵略行为都无法迫使伊朗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发言人强调，美国必须尊重国际法和伊朗的权利，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因战争、敌对或侵略行为重新开放。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就叫停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收费一事称，在他提出对霍尔木兹海峡运输货物收取20%的费用后，中东多国致电表示愿在美国大规模投资，他对此非常满意，因此就不需要征收通行费了。特朗普还点名致电的国家包括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巴林和科威特等。 随着美伊战事重燃，美国加大了对伊朗的经济制裁力度。美国财政部14号宣布扩大针对伊朗石油行业的制裁范围，进一步打击伊朗石油航运网络。伊朗15号威胁封锁更多关键海上航道。
0: 美国财政部在当天发布的公告中表示，本轮制裁行动是美方持续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举措的一部分。新一轮制裁针对50多名个人、实体以及船舶，美方称这些主体协助伊朗官方获取石油收益。继宣布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威胁将关闭所有有利于美国及其盟友的其他出口通道。伊朗官方媒体当天援引伊斯兰革命卫队声明称，地区能源出口要么各方共享，要么谁都别想获得。分析人士指出，伊朗一直在释放信号，或利用也门胡塞武装关闭通往红海的曼德海峡，使全球两条最重要的能源动脉面临风险。13号，也门胡塞武装表示，美国正把沙特推向同胡塞武装的战争，如果紧张局势进一步恶化，中东另一条航运要道曼德海峡恐将关闭。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法拉赫当天称，一旦曼德海峡和霍尔木兹海峡均陷入事实性关闭，国际原油价格或一路飙升至每桶200美元。曼德海峡连接红海和亚丁湾，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被称为连接欧亚非三大洲的水上走廊。一旦胡塞武装封锁曼德海峡，将再次冲击全球能源供给，美国经济也将受到更大影响。随着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紧张局势不断升级，外界担忧沙特红海沿岸港口盐布港可能成为胡塞武装的袭击目标。据相关数据及业内消息人士透露，本周盐布港的原油日装船量已接近最大负荷。最新数据显示，7月13号前后，盐布港原油出货量达到每日470万桶。高于10号前后的每日336万桶。数据显示，自6月以来，该港口的原油日均装船量维持在400万桶以上，而2025年同期仅为每日97.3万桶。
1: 日前，《金融时报》等外媒援引最新研究数据称，如果美欧希望到2050年基本摆脱对中国关键产供链的依赖，未来25年需要额外投入23.6万亿美元，想短期内重建完整替代体系几乎是不可能的。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人为的搞脱钩断裂，最终只会让各方付出更大的代价。
4: 当前全球的产供链深度互嵌，优势互补，早已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共同体。人为的搞脱钩断链，构筑保护主义的壁垒，强行的重构产供链，不仅将付出高额的经济成本，也违背市场规律和企业的选择，最终只会让各方付出更大的代价，得到更少的收益。
5: 林健表示，真正的安全感来自合作而非孤立，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畅通是各国的共同责任。
4: 中国将继续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开放，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体系等优势，持续稳定向世界提供优质产品和合作机遇。
5: 林健表示，中方也愿同各国携手摒弃阵营对抗的逻辑，推动全球产供链真正成为供应链，为全球的共同发展注入稳定的动力。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1: 台媒报道，由于大陆近年不断对台文攻武吓，本周将举行首次联合防御操演，模拟所谓侦获敌军发航并进入领海等威胁情境。对此行径，国台办发言人今天批评民进党当局是台海形势紧张动荡的罪魁祸首，演习是装腔作势，徒劳无功。
6: 民进党当局妄图以武谋独，升高两岸对立对抗，是台海形势紧张动荡的罪魁祸首。在强大的人民军队面前，民进党当局搞再多的演习都是装腔作势，徒劳无功，改变不了台独注定败亡的下场。
7: 同一时间，岛内有民进党政客声称，大陆以各种不同的军事与非军事行动来改变台海现状，国际社会应密切关注大陆行动，否则目前的台海现状会逐渐消失。对此，发言人回应，
6: 民进党政客的说法呢，完全是歪曲事实，纯属恶意炒作。民进党当局以新两国论来界定所谓的台海现状，完全违背了法理、历史和现实，是不折不扣的台独分裂谬论，是台海现状的破坏者，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乱源。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顶住压力，有效应对外部冲击挑战，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
2: 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总量达到69.6万亿元，同比增长4.7%，增速符合全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
8: 和去年上半年比，GDP 的增量是3.6万亿元，是最近五年同期最大的一个增量。对于我们中国这么一个超大规模的经济体来讲，实现4.7%的这个增长还是很不错的。
2: 今年上半年，中东地缘冲突严重冲击全球能源供应，我国一手抓自主生产，一手抓多元进口。上半年，主要能源产品生产平稳，进口自主可控，很好满足了生产生活各类用能需求。夏粮增产丰收，进一步夯实了粮食安全基础，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向新向优稳步提速，新动能成长壮大，传统行业通过数字化改造实现绿色转型发展和提质升级，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数字产业等代表新技术新领域行业加速成长。上半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3%，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等行业都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集成电路产量规模达到2798亿块，相当于平均每天生产集成电路超过15亿块。
8: 就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现代服务为代表的这样一些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这种特点非常鲜明，而且总的发展的趋势是在加快。
1: 受台风巴威的影响，连日强降雨突袭辽宁沈阳，城区多条主干道积水严重，交通一度中断，部分居民小区停电。昨天下午强降水移出沈阳，本轮降雨基本结束，积水尚未退尽，一场与时间赛跑的城市恢复战已在夜色中打响，排涝、清淤、复电，各部门同步上阵，争分夺秒，只为在次日早高峰前让这座城市重新顺畅运转起来。
9: 暴雨笼罩沈阳，浑河水位上涨，下川桥涵灌满积水，主干道一片汪洋，车辆抛锚，行人受阻，小区停水停电，整个城市在风雨中被迫放慢了脚步。14号下午，连续两日的降雨终于停止，但城市满目伤痕清晰可见。全市共出现41处积水点位，积水量超过60万立方米，数十个地下车库被淹，上万户居民等待送电。记者在全运五路的地道桥看到，强排泵车正在满负荷运转，但周围仍有积水不断涌入，外溢的积水与桥下积水汇聚后，总积水量超过60万立方米。
10: 目前外洪已基本处在消退的过程中，在这个抢抓这个机会，我们把这个水去往外排。
9: 20余名排水作业工人自7月12号晚便冒雨驻场坚守，泵车轰鸣，水柱喷涌，全市排涝工作同步推进，城区各处积水点位通过强排作业，积水陆续排入蒲河、玉带河等水系，城区积水险情得到极大缓解。
1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位于沈阳市皇姑区的道义南大街，这条大街呢是连接沈阳老城和沈北新区的一条主干道，同时它的四周是分布着大学和众多的居民小区，所以每天早上这里的交通是非常的繁忙，车流量非常的大。但是这两天的降雨呢，对这里是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 它的积水深度可以达到像我旁边这样的一个边坡这样的高度。从昨天上午的10点半开始，当地是对这里的积水进行了强排，

0: 在刚刚不久是将所有的积水排除出去，下步最重要的就是要清除这里的淤泥，让这条道路完全畅通。咱们预计是几点能把这条道给抢修完？
1: 这个点位我们预计最晚是在明天早上6点钟之前，我们会恢复到以前我们接入火电的状况，保证道路的正常通行。
2: 为尽快消除道路通行隐患，14号夜间，沈阳全市10个区按照先主干后支路、先重点区域后全域覆盖的原则梯次开展作业，共出动1.7万名环卫工人、860余台各类型作业车辆，同步实施雨后清淤排涝、道路冲洗、管网疏通、垃圾清运专项行动。
0: 这个机器在运行的时候能稍微休息一下？
3: 对，
0: 喝口水，
3: 喝口水休息。
0: 这次忙了多久了？
3: 13号，就是下大雨。咱们呢，10点半咱就是开始呢，就对这个路面上，或者是这井壁了，我们都得看住了，怕积水。
2: 暴雨过境后的这一夜，是这群城市守护者的不眠之夜。待到天光破晓，沈阳重新出发。
4: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晖。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2: 好，欢迎回来，中国新闻继续。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今起正式施行。办法明确了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辅助人类服务人类的定位，要求服务提供者不得将替代社会交往、控制用户心理、诱导沉迷依赖等作为服务目标，要求确立身份提醒和风险干预机制，引导用户平衡虚拟互动与现实社交。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1至6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50,9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3%。其中，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较快，分别达到了56.9%和44.0%。
4: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5: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6: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5: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7: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8: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9: 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10: 收到。这样行吗？
9: 阿宝，就这么办。
4: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爱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2: 京东，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快点，
8: 老师，谢谢，
9: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0: 这个怎么弄？
11: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11: 这样就好了。
12: 太感谢你了。
11: 应该的。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13: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1: 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
15: 怎么着？
16: 没什么事儿。
1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算拉倒。
18: 知道吗？
19: 知道吧？
7: 应该的。
16: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1: 应该的，
3: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 好，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美军连续第四晚打击伊朗，特朗普一面威胁摧毁伊朗所有发电厂和桥梁，不排除派遣地面部队，一面声称美伊仍在会谈。美伊是否边打边谈？伊朗出台霍尔木兹法案，180名议员要求复仇，终止备忘录。美军恢复对伊朗海上封锁，超20艘军舰部署中东，霍尔木兹海峡争夺是否白热化？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0: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2: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鲁南制药。
3: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直播。当地时间7月1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对伊朗军事打击将持续，直到他说够了为止。然而同一天，特朗普又称，美国当天与伊朗举行了会谈，美伊边打边谈是否将成为常态？而在伊朗方面，180名议员发表联合声明，要求复仇并终止备忘录。伊朗还提出海峡管控新法案。美军则宣布恢复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超过20艘的军舰部署中东。霍尔木兹海峡的争夺是否已经白热化？从波斯湾到红海，从也门到以色列，中东正滑向怎样的局面？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欢迎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互动。我们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当地时间7月14号，美军连续第四天对伊朗实施打击。美中央司令部当天表示，此次打击行动持续约7小时，美军战斗机、无人机及海军舰艇向伊朗导弹与无人机基地、海军设施及海岸防御系统实施打击。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对伊朗军事打击将持续，直到他说够了为止。同时，他也不排除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的可能性。
2: And then next week it gets really bad for them because next week comes the power plants. Next week comes the bridges. We're going to knock out all their power plants. We're going to knock out all their bridges unless they get to the table and negotiate.
1: 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披露，特朗普14号在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讨论对伊朗大规模进攻计划，其范围将比当前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打击更为广泛。有以色列媒体称，美国已暂停从以色列机场撤离军机。15号凌晨，伊朗军队发表声明称，持续对地区内美军基地展开无人机打击。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的 F-18 战斗机部署地点和大型装备库遭伊朗袭击。14号深夜，伊朗还对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基地发动袭击，摧毁了数架 MQ-9 死神无人机。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4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超过180名议员发表声明，强调有必要对袭击伊朗的肇事者实施复仇和惩罚。
0: 今天我们演播室请到两位嘉宾进行分析评论，一位是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你好。
3: 你好。
0: 另一位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的副所长秦天先生，你好。
4: 你好。
0: 欢迎两位。我们看到美军呢对伊朗是发动了连续第四晚的打击，那么此前一轮的这个袭击呢已经是这个对140多个目标呢进行了这个打击，美国呢是宣称是要削弱这个伊朗对商业航运发动袭击的这个能力。那这到底要达到什么样的这个目的？如何才能削弱伊朗这方面的能力？
3: 美国对伊朗进行系列化的这个打击呢，显然他想达到的这个主要的目的就是破击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风控体系，因为这会影响到后续在谈判过程中间到底谁掌握主动权，因为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主动权掌握在谁的手中，决定了后续在谈判桌上主动权就在谁的手里。所以现在可以看到美国反复的打霍尔木兹海峡的伊朗的风控体系，显然就是想把伊朗手中掌握的这一张牌或者说这个筹码给它打掉，然后在谈判的过程中间掌握主动，影响后续谈判的走向。这是美国的这个政治和外交目的，当然军事上就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的风控体系进行打击。那么能不能达到相应的目的，从打击的这种方式方法情况来看的话呢，大致有4个方面的主要的特点。第一个，作战的这个方式从原来的这种零打碎敲的反应式的这个打击，现在已经转到了区域化系统性的整体压制。从现在来看的话，美国这个连续4天反复的对伊朗的相应的目标进行这个打击，它就是想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这样一个这个风控的伊朗风控霍尔木兹海峡这个关键的作战体系进行连续打击，就想把这个筹码给它打掉。所以它是一个系统性的进行，目前还没有这个停止。显然这一点和以前是不一样的。以前的这个打击呢，实际上就是伊朗威胁了一次，美国做一下反应，有点零打碎敲的含义。现在就是系统性的打，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个作战的这个方法实际上采用的，美国采用的就是用这个防区外的打击和无人系统进行抵近攻击相结合，这是它典型的战术战法。那么对于伊朗的这个目标，固定的目标，它又用防区外打击的方式，那么这种对于活动目标和残存的目标就用无人机实时的进行这个打击。这对于美国来讲的话呢，既可以对固定目标进行杀伤，

0: 又可以对一些活动目标进行这个打击，这是他第二一个特点，这是一个战术战法，非常典型的一个战术战法。第三个目标体系上来看的话呢，围绕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沿岸以及这个伊朗南部的这种霍尔木兹海峡卡口处进行打，打它的主要是侦察、指挥控制、火力打击和保护的保障它的这个体系，所以是这个侦控打保这个体系进行相应的打击。那么打击这样的目标以后呢，把伊朗手中所掌握的能够封控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能力就可以尽可能的削弱下来，这是它第三个特点。第四一个特点呢，美国它的兵力部署上采取的是主要依靠海上机动作战的这个兵力，再加上这个陆基的无人机，这两方面来进行这个对伊朗目标进行打击。因为伊朗在反击体系中间对于海上机动部署的这一部分力量，就是海上的舰船，实际上伊朗的反击能力是非常弱的。但是在这个中东地区这个海湾国家的这些这个陆上这个基地，伊朗是有相应的反击能力的。但事实上在前一轮的这个打击过程中间，美国已经把它的在中东地区的靠近海湾国家的这样一部分那个美军基地中间的主要力量都已经向后撤了，用它在这个约旦和以色列部署的这个无人机对这个伊朗的目标进行打击。这样的话呢，它可以削弱伊朗的反击能力。所以从现在情况来看的话，伊朗虽然对美军的目标进行了反击，但实际上反击的效果是比较有限的。这就是海上机动这种作战力量，就是航母战斗群这样的这个力量，伊朗的反击能力实际上是比较弱的。再加上部署比较远的这一部分力量，伊朗的反击效果也是比较差。所以这个四个方面的特点就是现在这一轮打击的主要的特点。
1: 我们看到，特朗普呢，一方面威胁要对这个战事升级，甚至呢，通过媒体呢还放出风来说这个在讨论这个对伊作战行动，甚至说特朗普这个身边的这些高级官员呢都表示应该呢对伊朗这个升级战事等等。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看到特朗普又说，美国和伊朗当天进行了谈判，所以您觉得美国现在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牌？
2: 现在美国方面，我觉得确实从特朗普这个人的角度来说，其实他也有不同的这种政策的倾向。实际上他本身就有打和谈这种两个倾向，其实在特朗普身上他都有体现。就是我们去回顾这两年美国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包括十二日战争，去年的时候他曾经大规模的轰炸过伊朗的核设施，包括这一次就是2026年2月底他对伊朗采取这个大规模军事行动之前，其实美国都在和伊朗谈，就是谈是美国对伊朗政策的一个方面，是特朗普期待通过谈来解决问题，他有这种成分在里面。但是他发现谈不拢之后，他又有打的这个成分，所以他又破天荒的应该在美国历史上采取了对伊朗这么大规模的军事进攻。所以打和谈本身就是特朗普对伊朗政策中一个相互矛盾的这么一种存在，而特朗普本人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他没有特别清晰的战略，就是到底是打还是谈，或者打的话，那么他又没有决心去发动一场由地面部队参与的彻底把伊朗政权推翻的战争，我觉得他没有准备好，没有做出相应的全面的规划。但是谈的话，他又是采取他一贯的立场，只希望一个单赢的单边胜利的这么一个协议。
1: 但美国内部是不是还对这个问题存在分歧，要不要升级战事？
2: 我觉得总的来说，就是作为特朗普他这么一个强势的总统，他现在对美国国内的政策还是有一定的掌控力的。那么这种分歧我觉得并不明显。如果说美国有分歧的话，那更多的是特朗普本人他的内心中在对伊朗怎么采取政策方面他本身就有分歧，他本人就有这个分歧，他实际上是在打和谈之间左冲右突，在不断的试错，是谈不成那就打，打不成又要退回到谈，所以在这种左冲右突之中，我觉得他没有获得一个明确的结果。
1: 我们看到呢，现在确实有升级的这个趋势，因为特朗普又发出了这个威胁，说下周开始呢要袭击和轰炸伊朗的发电厂、桥梁等等。那现在呢，伊朗方面呢也还继续采用固有的这个战术，就是对于这个地区的美军基地来进行打击。所以特朗普已经表示不排除派出地面部队，所以感觉又回到上一轮的这个战事对抗当中了。那您觉得美国真的会派出地面部队吗？
0: 这种情况下，特朗普的这种 表态，这种比较极端的这个表态，实际上就是他的性格使然。嗯，在梅姨战事过程中间，我们可以看到特朗普有很多这个耸人听闻的这个表态，其实都是他极限施压的一种这个手段。那么最近来看的话呢，您所谈到的特朗普发表的这样一些这个言论，大致包括这样几个。第一个呢，就是反复不断地进行打击，打到特朗普说停为止，这是要继续打下去，这是第一。第二，要发动地面进攻，而且他说这个要发动地面进攻的话呢，还有其他人来帮助他，他不一定自己干，他有其他人来帮着他干。那这种这个说法就让人留下了很多这个悬念。第三个，要大规模的对伊朗的这种能源交通设施进行打击，而且昨天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讲了一个更加耸人听闻的这个说法，就是要炸到伊朗这个一个人都不剩的这个情况。此前也有所谓把伊朗打回石器时代的这种说法，但实际上这些情况都没有付诸实施。某种情况下，他就是吓唬人，这就是他的极限施压的一种这个手段。那么对于这个派遣地面部队来采取发动行动这个情况来看的话呢，的确是从军事层面来讲的话，作为一个工具，作为军事，作为国家政策的工具，在制定方案的时候有地面进攻的手段，这一点应该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否来实施，这是由政治决策层来做这个决定的。美国可能会采取投入的这个力量，从目前情况来看，在这个阿拉伯海地区有一个两栖戒备群，中间有2000人左右的这个海军陆战队的这个分队，可能会投入地面进攻。第二，从国内的这个快速调动第82空降师的快速反应部队，也有可能迅速投入到这个中东地区，这都是可以调过来的。那么人们普遍认为，他可能要攻击的目标还是哈尔克岛和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伊朗的这样的对霍尔木兹海峡风控的这些体系。当空中打击可能打不了的时候，或者完成不了任务的时候，有可能会用地面部队快进快出的方式打一下，这是有可能的。但是进行两栖作战，它可能会面临很多的这个问题，因为两栖作战必须要考虑到地形的这个问题。那么某种情况下，伊朗是有可预测性的，那么一旦具有可预测性的时候，反击的效果可能就会比较好，这是第一。第二，地面作战进入近距离交战的时候，那不确定性因素就很大了，这跟空中打击是有很大的不同的。第三，要维持地面进攻的话，需要有相应的保障、后勤资源，甚至是医疗后送，这些都可能面临伊朗的这个打击。所以地面作战这是一个非常困难、风险很高的，很有可能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会实施，不到万不得已，可能美国不会实施这样的行动。
1: 我们看到伊朗议会大约180名议员发表了一个联合声明，就是要求终止这个双方已经达成的这个备忘录，要复仇，要给武装部队提供更多的支持等等。这是不是意味着双方达成的这个备忘录已经失效了？现在在伊朗内部对于是战是和是不是也存在比较大的分歧？
2: 您提到的这个180名议员联合签署的这个声明，我觉得涉及到伊朗国内政治，尤其是议会政治。又这届伊朗的议会，它实际上是2024年的议会选举选出来的。那么当时的结果就是保守派啊，或者说是我们说的强硬派，是取得了胜利。就是在290个议席中，大概有接近200个议席都在强硬派的手中，而且这批强硬派还是强硬派中的强硬派，就是是代表着伊朗国内最强硬的这个声音。所以这次的联名信，我觉得它也是代表了伊朗国内政治光谱中最强硬的这个群体的声音。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就是伊朗国内的政治还是比较多元的，那他还有总统，那么现在的总统佩泽西奇扬他还是一个比较温和的人物。那么现在就是这是180名议员，但是他的议长卡利巴夫现在来看，他还是一个比较务实的人物，他可能不是那种最强硬的这个阵营的代表。那么还有外长啊这些人，所以伊朗国内还是有就是说赞成谈判或者把谈判作为一个选项的声音。那么结合起来看，你可以认为就是伊朗国内有分歧，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是他国内的一种配合。就是现在伊朗摆出的一个姿态，就是如果你美国要打，我这边也有革命卫队可以跟你奉陪到底，那如果是可以去谈，那我这儿也有谈判团队随时准备好了。所以伊朗也是一个两手准备的态度。
1: 我们看到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14号的16点呢，继续开始对于伊朗的这个海上封锁，而且多架的这个战机，包括多艘的这个战舰呢，已经派往中东地区呢去执行任务。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3: 美军中央司令部14号宣布，于美东时间当天16时恢复针对往返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目前有超过20艘美海军军舰和数百架军用飞机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另外，在声称要接管霍尔木兹海峡，并将就所有货运收取20%的费用后，仅隔一天，美总统特朗普14号改口称，鉴于与中东国家领导人负有成效的会谈，他 他决定取消20%美国补偿费这一做法，改为由各海湾国家与美国签订贸易和投资协议。伊朗议会13号晚正式提出《霍尔木斯海峡和波斯湾安全与可持续进程战略行动法案》。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14号表示，这是第一步，后续措施即将出台。伊朗武装部队当天强调，绝不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斯海峡的管理，将对美军未经授权擅自闯入指定航道、干扰商船和邮轮通行的行为予以强力回击。15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只要美国继续对伊朗实施袭击，该地区就不会出口一滴石油和天然气。声明还警告，这些袭击只会进一步推迟霍尔木斯海峡重新开放。
1: 美军宣布对伊朗的这个海上封锁，现在呢是20多艘舰艇，还有几百架的这个战机。您觉得通过什么样的部署才能够完成对于霍尔木斯海峡甚至整个阿曼湾的这样的一个封锁？
0: 在上一轮4月13日到6月18日，美国对伊朗进行过一轮的海上封锁。在这个过程这个中间呢，他所使用的兵力和现在美国部署在中东地区的这个海上力量基本上没有本质上的差异，估计也就是沿用上一轮的这个兵力。在上一轮这个对伊朗进行海上封锁的时候呢，美国迫使了140艘船改变他所去的这个航向。第二，对9艘船进行了相应的攻击，让他没有办法这个进行航行。另外呢，有50艘船经过核查以后允许放行，通过了美国的封锁区，这是他上一轮进行海上封锁的这个成果。那么现在美国继续对伊朗恢复进行海上封锁的时候，他要采取的这个基本上的这个策略呢，是一个广域的海上的侦察监视与封锁，加上卡口拦截这样一种方式，形成一个由近及远三层的一个海上封锁体系。最近的这一部分就是在北阿拉伯海这个地方靠近阿曼湾，一共有18艘军舰在这一块进行部署。18艘军舰包括2个航母战斗群、1个2栖戒备群，再加上8艘水面舰艇。这8艘水面舰艇中间7艘是驱逐舰加1艘巡洋舰构成的一个抵近伊朗的一个这个封锁体系。第二个在中间，主要在印度洋这块，一共有5艘军舰。这5艘军舰中间包括有驱逐舰以及这个驱逐舰、两栖舰以及这个叫做滨海战斗舰。卡口这也是比较关键的，因为它在这个巴拿马海峡北口和南口各有一艘这个滨海战斗舰，堵住了在安达曼海、在新加坡这两个点，一下就把马六甲海峡卡住了。所以现在可以看到，美国采取的这个封锁体系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封锁体系，涵盖了北阿拉伯海、印度洋以及马六甲海峡，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对伊朗进行由近及远的广域封控。
1: 这两天我们还看到了，就是特朗普的一个态度的急转啊！这媒体报道之后呢，引发了高度的关注。13号说，对于所有这个通行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货运收20%的费用，然后一天之后呢，马上改口了，说这个不收了啊，改为呢由这个和这些海湾地区国家呢，对于美国的这个贸易投资这个协议了，感觉的好像这笔钱呢就相当于让海湾国家出了，有点像保护费。就您怎么看特朗普这一天之间态度发生这样一个转变？
2: 其实他让海湾国家通过投资与贸易协议来代替这个20%的收费，实际上是一个很虚无的说法，因为海湾国家确实长期也承诺了对美国有很多的投资啊、贸易啊，甚至1000亿美元、万亿美元，但是这是一个长期的，这个不是说马上就可以交给美国，也不是以现金的方式交给美国。所以实际上就是特朗普意识到了这个他的20%的收费方案不可行。那么第一个，在国际法上他确实没有法理依据。那么根据过去多年的实践，就是霍尔木兹海峡国际上一般是认为是要自由免费的通行的，那么任何国家都不应该例外。那么这个美国的收费方法，那不符合国际法的这个惯例。那么第二个，他对海湾盟友也说不过去，因为海湾盟友这些年通过购买美国的军火，通过对美的投资，已经给美国交了大量的保护费了，现在还要再收一个20%，那这规模很大，这也说不过去，对朋友也是说不过去的。第三个，我觉得现在这个做法也和他现在对伊朗打压的政策是矛盾的，因为伊朗的诉求是要收费，不管美国现在提出的收费理由和伊朗有什么区别，那么美国要收费，那只是给了伊朗一个理由，继续推进他这个收费的这么一种说法。所以不管怎么看，我觉得特朗普的这个做法他是说不通，连他自己也意识到这个做法不可能得到准确的这么一种实践。
1: 就他发现实现不了，就自己把自己架到台子上，所以第二天只好自己又给自己找了个台阶下来。
2: 对，
1: 所以我们看到在这种情况之下呢，美伊之间的战火再起，同时呢局势更加复杂的是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也又打起来了。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3: 也门胡塞武装13号表示，沙特空袭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

0: 胡塞武装随后向沙特境内发起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予以报复。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称其防空部队拦截了胡塞武装对沙特南部地区发射的导弹。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这是双方2022年以来最为严重的冲突，打破了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已维持四年的停火协议。报道称，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10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寻求美国支持其对胡塞武装采取军事行动，获得特朗普同意。也门胡塞武装13号表示，美国正把沙特推向同胡塞武装的战争，如果紧张局势进一步恶化，中东另一条航运要道曼德海峡恐将关闭，届时国际原油价格或一路飙升至每桶200美元。有分析指出，沙特与胡塞武装战火重燃，可能会加剧地区紧张局势，美伊战事影响也将进一步外溢。另外，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4号警告称，如果伊朗对以色列发动袭击，以色列绝不会保持平静，任何试图伤害以色列的企图都将遭到更强力量的回击。
1: 本来呢，美伊再度交火就已经让人觉得局势够乱的了，为什么沙特在这个时候突然之间又选择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袭击？
2: 也门的内部实际上是处在一个南北分治的状态，在也门的南部实际上有一个沙特主导的国际联军，那么去打击北部的也门胡塞武装的控制。那么最近这个爆发的这个冲突啊，主要的起因在于这个也门胡塞武装一个代表团到伊朗去参加了伊朗的已故的领导人这个葬礼之后，在回国的这个问题上呢，伊朗派遣了一架他的民航机，那么要把代表团送回来。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这个南部的，就是也门南部的这个国际承认的这个政府认为他违反了相应的这个他的主权管辖。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他想不让这架飞机这个进行落地，然后对这个萨那的这个准备着陆这个国际机场就展开了相应的突击，然后这架飞机被迫就到荷台达进行这个落地，随后这个也门胡塞武装就对沙特的相应的目标进行了这个攻击。那么之所以会发生这样一个这个情况，是因为沙特的这个主导的这个国际联军认为这条空中的这个通道很有可能会不仅成为一条空中的这个通道，会成为一条军事装备输送的这个通道，这才是他打的一个非常主要的。
1: 他担心这个伊朗和也门胡塞武装之间加强这种
2: 对
1: 军事装备的联系，
2: 因为海上的联系已经中断了，这个空中的这个联系会成为他关心的一个，所以这才是导致他打击的一个主要的原因。那么也决定了要削弱这个伊朗的一支代理人武装，对于沙特来讲的话，想争取这样一个行动来削弱伊朗的地区影响力。
1: 但是这个交火呢，可能让人担心，不仅仅是霍尔木兹海峡遇阻，接下来曼德海峡，也就是红海的航运，甚至可能包括苏伊士运河的这个航运，是不是也会受到影响？
3: 是的，这次也门局势的这个波动，我觉得是非常值得警惕的，因为不仅是过去四年也门国内的内战有一个暂时的平息，而且2026年的这次美伊冲突中，其实胡塞的表现还是比较低调的，就是在红海他之前并没有采取大的这种袭扰航运的动作。我认为这个实际上是伊朗、沙特包括胡塞武装三方之间有一定的默契，就是在波斯湾不管我们怎么斗，但是红海这块我们暂时不动，保持一个三方的比较平静的状态。但是现在如果是把胡塞武装逼急了，他要袭扰红海航运的话，首先是给美伊的冲突增加了第三战场，就是波斯湾的主战场、黎巴嫩的第二战场和这个现在红海也门方向可能会有第三战场出现。另外的话，就是双海峡联动的风险会再次上升，就是苏伊士运河的这种运行也会受到影响，红海的曼德海峡的航运也要受到影响。那么这和波斯湾、霍尔木兹海峡现在所受的影响联动在一起，就会给国际的经济、国际的能源运输造成更大的冲击。
1: 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今日关注，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直播，再会。

晚上好，来看天气。台风巴威对中国的影响结束，今后几天呢，在副热带高压掌控下的西南到江南一带，高温天气发展；而在副热带高压的边缘，多降雨天气。我们继续来看一下，那么今后几天呢，主要是两片强降雨带，一片呢是四川盆地到江淮一带，另外一片呢是在中国的华南地区。像是今天晚上到明天，上述地区的降雨强度都不小，后天的强降雨变化不大，有些地方下雨的同时还。

会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短时强降雨等强对流天气，要注意防范。今天正式进入三伏，一年中最热的时候到了。中央气象台呢，今天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在图上的这片深红色的区域，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都会达到35度以上，局地的最高气温甚至会超过37度或者40度。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呢，在江淮江南一带，由于相对湿度较高，那么人的体感温度可能会更高一些。而且呢，需要提醒您的是，这里不少地方的最低气温都在25度以上，可以说暑热是贯穿全天的，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来看城市预报，北京晴，24到35摄氏度；沈阳晴，21到31度；通辽晴，18到32度；达州晴转多云，28到39度；贵阳多云，23到31度。曲靖小雨，20到29度；石家庄晴转阴，25到31度；郑州中雨转小雨，27到33度；淮安小雨转中雨，27到34度；武汉多云转阴，30到37度；杭州多云，29到38度；首尔阴转小雨，23到31度；东京阴转小雨，27到36度；新德里晴转小雨，30到38度。迪拜晴，33到44度；河内阴转小雨，27到34度；曼谷阴转小雨，28到34度；悉尼小雨，12到17度；莫斯科小雨，16到22度；伦敦晴，17到30度；巴黎晴转小雨，21到33度；罗马晴，23到32度；雅典晴，27到36度；渥太华晴转小雨，17到25度。华盛顿多云转晴，28到39度；洛杉矶晴，21到28度。

0: 奋斗有一种颜色叫五菱红，过去五菱红见证了父亲田间地头的奋斗，家庭艰苦创业的奋斗，夫妻奔赴幸福的奋斗。
1: 爸，哎。
0: 后来，五菱红见证了青年时代发展的奋斗，行业高校专业的奋斗，民族出海征程的奋斗。每一次见证都为五菱沉淀了底气，五菱见证奋斗，奋斗铸就五菱，长路漫漫，唯有奋斗。五菱红是奋斗者生生不息的底色。

0: 一台车要闯过多少关隘才敢交到用户手里？
1: 说实话，我们过程当中也遇到很多坎，我心里边也很焦虑。
0: 一项技术要反复攻坚多少回合才能掌握自主核心话语权？
2: 当时心里就憋一股劲儿，就是想把这个技术拿下。
0: 一个品牌要跨越多少漫长岁月才担得起共和国汽车工业长子的厚重分量？
3: 解放卡车的制造工艺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0: 70年前，新中国第一辆汽车在这里诞生，
4: 将在祖国的大地上飞速前进。
0: 如今新智生产力落地生根，这家老牌车企早已长出全新筋骨，产线在更新，人在接力，那份踏踏实实造好车的赤诚从未改变。关于中国一汽的故事，就从这里开始。

0: 好，侧面碰撞，我们确认一下假人摆放要求位置，看一下头顶角，
1: 这是 OK。
0: OK， 高低，
1: 这是 OK。
0: 两腿摆放 OK， 全部符合要求。

0: 按时安全带正常发挥作用。
1: OK， 通过。
2: 非碰撞侧车门是否能够正常打开？
1: 可以正常打开，实验通过。
2: 好。
3: 气囊弹出，安全带锁止，车门顺利开启。普通人看到这里就觉得足够安心，但研发没有及格分。正碰、助碰、追尾，多重工况轮番试炼，传感器每一组数据都卡着严苛红线，只要一项数据失手，整车撞击全部推倒重来。只要对得起安全二字，哪怕撞废再多车也在所不惜。但想要把一辆车安全交到用户手里，考场可不止一个。碎石子、大坑、盐水、极寒、高温，这里的烂路品类齐全，新车要在这里持续颠簸打滑跑上几万公里，这相当于用户在真实路上开了几十万公里，每一公里工程师都尽心尽力。
4: 刚到达，
5: 刚才在高环坏路行驶，车辆那个有耸动，再一个就是车速195左右，底板共振，怀疑是选址有问题。
3: 作为整车可靠性试验工程师，胡家训的工作就是找茬，车哪儿响了，哪儿松了，哪儿漏了，全记下来。整车每一处缝隙部件都要仔细核验。
4: 啊，刚刚把这个车举起来，看看底盘啥样。
5: OK，
4: 啊，等吧。
6: 没有问题吧？没看出啥问题，没，反正几个管螺丝。
4: 咱再持续观察，继续实验吧。
5: 好的，胡，
4: 哎，把举升记录下来了。
5: 好。
3: 查不出问题根源，就接着测。各类试验路况应有尽有，一条不行就换一条，车没达标测试就不停，一次次实地调教，只为打磨整车综合表现。放到新能源车上，续航缩水是用户最在意的痛点，给汽车瘦身成为了最优解。当铝合金轻量化空间走到尽头，中国一汽首席技能大师杨永修把突破口瞄准了密度更低的镁合金。
7: 现在这个新能源汽车大家都比较了解，就是在技术层面来说，就不仅仅是日新月异了，可以说是日新日异啊，每天都在发生这种大的变化。轻量化的目的就是让这个新能源汽车跑得更远。那我们现在从铝合金到了镁合金，因为镁要比铝轻大概30%左右。
3: 单看减重数据，镁合金堪称完美材料，可真上手加工才知道，这家伙是个火爆性子，加工容易变形，存放还容易腐蚀，脾气极难拿捏，是业内公认的难题。那段时间试制屡屡翻车，做一件废一件，整个研发进度直接卡在原地。
7: 因为我们所在这个研发部门嘛，这个研发的这种节奏也比较快啊。一个这个我们设计的同事，有时候我们关系比较不错，过来问说那个永修咋样了，你们那一批出没出来合格产品，我们也很焦急啊，也很着急。还有就是看到新闻上很多这种企业不断的有新产品迭代出来了，所以说我们也很压力也很大。
3: 为了早日把镁合金这种又脆又娇气的材料做成车身筋骨，杨永修团队拆分全流程深挖症结，根源锁定在家具上受力不均，一松就变形，改家具就是眼下最关键的一步。
7: 我设计的是一个10点支撑，原来是我们2个点3个点用10个点把这个力 就给它分解掉了。

0: 均匀掉了。那这个过程当中，你加工当中就是加工状态和它的自然状态是一样的，就导致哎加工完之后合格了，它就卸掉这个甲醛之后，它依旧是合格的。
1: 几个大环节反复调下来，镁合金总算被驯服了。整车减重十几千克，落到用户身上就能多跑出几十公里路程，减掉的是车身多余重量，加码的是一路出行的踏实安心。新智生产力重塑整车制造逻辑，材料轻量化只是一隅，数字算力正在成为整条产线的运转中枢。
2: 这是我们生产调度中心啊，现在屏幕上跳动的就是我们总装车间生产线上实时生产的每一辆车的一个生产进度。这个红色的部分就是出现了一个异常啊，不过不用担心啊，现在生产线上的班组他已经通过这个系统知道了现在这个问题，可能五六分钟就能够解决。
1: 屏幕上一处红色告警，放在过去就是调度员一场手忙脚乱的持久战。
2: 以前的情况下就是需要打电话跑现场，可能需要半个小时的时间才能够将这个问题摸透解决。老师傅经常跟我们讲，以前做调度员总是有打不完的电话，填不完的报表，还有跑不完的现场。
1: 老一辈调度员都记得早年的窘境，线上一出故障得来回奔走各个工位，挨个打电话核对，大量时间全耗在路上。碰上多车型混线生产，杂乱报表，零散消息，很容易耽误整条流水线的生产节奏。
2: 那现在呢，我们依托这样的一个一汽云的一个系统，可以实时的掌握生产的一个状态，快速的处理异常。
1: 如今上千台车辆，五花八门的个性化选配订单，全部收拢在一套云端系统里，故障自动同步，问题定点推送，不用奔走传话，线上就能协同处置。数字系统悄悄扛起了整车制造高效运转的重担。然而产线跑得再顺，也只是造车的上半场，一台车真正交付之后，跑起来静不静，过坎儿颠不颠，坐久了累不累，这些看不见的细节之处，才是决定用户给不给好评的关键。
3: 开始实验。

0: 陈总，您看这个数据怎么样？可以，进行下一组测试吧。好的。这里没有颠簸路况的直观考验，没有醒目的车身结构，可车门闭合的一瞬，落座车内的三秒钟，整车工艺的优劣一目了然。这就是整车静谧性能。 造车行业最难拿捏的隐形软实力。我们这个实验室啊，是国内最大的整车半修容室。大家看到这些尖尖的呀，都是细绳尖皮，所有的声音99%都被它吸掉了，都不会反射回来。你们知道吗？我们现在在图书馆，背景噪声可以达到40个分贝，深夜的乡村背景噪声大概是30个分贝。 而我们这个实验室呢，背景噪声可以达到12.9分贝，非常非常的安静。我们为什么要做这种这么安静的实验室呢？因为我们要使我们这个整车测试数据非常的准确有效，为用户打造开发出优质的 NYH
1: 性能。如今依托这间行业顶尖的静音试验场地，中国一汽彻底推翻了传统造车的被动整改逻辑。 新车还在电脑模型里就把所有震动分析透了，每个零件形状、每处结构刚度全数字化推演，让驾乘座舱里只剩下音乐声响和家人闲。

0: 涵的温柔絮语。从声音到信号，从物理到数字，中国一汽的考场一直在变。当车不再只是机械，而是可编程的智能终端，安全的边界也在被重新改写。
1: 完了，这个三三的意思就是当前绘画的安全访问未通过。开它那个诊断的那个 ID， 就每个空隙对应的那个诊断 ID 是多少的那个表。
0: 张天2019年入职中国一汽，他的工作游走在代码和数据流之间，是这支研发队伍里的隐形守门人。他比谁都清楚，防线在变，守门的人得比他变得更快。
2: 我参加了中国一汽和南京大学联合的一个工程博士的培养实践项目，目前我已经是博士4年级了。我们这个实践项目呢，是一个2+3的一个项目，现在我在一汽进行一个实践的一个阶段。
0: 在中国一汽，像他这样边干边读的硕博超过120人。对他来说，读博不是为了离开一线，是为了在代码世界里走得更深。
2: 随着车辆的信息化和网联化的发展，车辆的网络安全也越发的重要。车辆的网络安全主要就是分为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车辆的信息安全，通俗点来说就是防护黑客的远程攻击，保证我们车主的驾乘安全。另一个就是车辆的数据安全，就是保护我们车主的个人隐私数据不被泄露，也不被非法利用。
0: 以前的汽车安全边界是车身钢板的厚度，现在的车满身传感器，满屏代码，是一台长了轮子的电脑。张天的工作就是在黑客入侵之前把每一道安全门都锁死。代码筑牢车辆数字防线，可造车的考题还有另一重维度。研发总院首席陆胜利想把他设计的车调出另一种性格，能文能武的那种。

0: 城市通勤时，它是质感十足的移动会客厅。奔赴山野，它又能翻越坎坷，去往任何心之所向的远方。这台兼顾格调与性能的红旗越野车，就出自陆胜利之手。
1: 年轻时候也开越野车，开的是硬汉越野，城市里开的话非常硬，非常不舒服。终于有机会了，要开发一款越野车，当时我就想，怎么能把这款越野车既能在这种烂路里开得比较舒服，又能在城市里开得大家也舒服。
0: 为了把狂野的穿越性能和红旗高端座舱质感融为一体，陆胜利的全部工作都能凝练为两个字：找虐。不满足于实验室和试验场内的标准化工况测试，他带着团队奔赴全国各类极端地貌，酷暑沙漠、高海拔荒原、北疆极寒雪原，把车辆扔进人类出行的极限场景里，一遍遍暴力淬炼整车性能。
1: 我们在高温环境下，我在沙漠里测试，我们是为了测试我们整个车的性能，就是是不是开锅。当时去的时候环境温度都45度了，地表温度60-70度。去之前大家都已经做了一定的准备，然后穿的非常非常厚的户外鞋，但是在那种情况下，那脚感觉上就火热火热。其中有两个比较白净的小伙，在这做实验待了7天，然后就晒得乌黑乌黑的。
0: 高温炙烤，荒漠历练，极地严寒，这些从极端工况里打磨成型的底盘参数与调教逻辑，从不会局限于单一台车型。所有实战淬炼出的研发准则，全部同步复用在红旗全品类车型的研发体系中。不管是高端商务旗舰、城市家用通勤车，还是全域穿越硬派越野，红旗全系车型共用同一套造车准则。精致内饰是面向用户的门面，严苛底盘标定是藏在车身之下的底气，一表一里，全域看齐。如果说红旗承载着用户的自驾与合家出行，那解放便托举着千万从业者奔波谋生的长路。两款车型赛道不同，初心却一脉相承，大家愿意把出行安全、养家生计托付于此，这份信任便是中国一汽70年造车路的起点。把时钟的指针拨回1956年，厂房轰鸣声响彻长春，新中国第一辆自主汽车缓缓驶下生产线，它被赋予一个质朴厚重的名字——解放。彼时没有成套自动化设备，无数工匠靠着铁锤扳手，一锤一焊，叩开中国汽车工业的大门。70年过去了，如今第七代解放车已然站上全新舞台。这座工厂早就不再是抡大锤的流水线，而是自动化率行业顶尖的智能车间。
2: 咱们今天整车一共多少生产任务？
3: 今天任务是90。
2: 什么车型比例啊？
3: 今天29台的勾七，其他车型都是勾六 P 车型。
2: 然后今天一定要保证那个入库质量。我们现在所在的车间呢，就是解放目前最先进的总装配车间。我们目前每4.5分钟就可以下线一台解放卡车。目前我们的轮胎装配实现了无人自动化装配，保证了扭矩的合格率。同时呢，我们的前威仪表和风窗玻璃都实现了机器人自动化装配，保证了整个产品质量的一致性。
0: 靠着这套高精度智能生产体系，解放卡车不仅国内市场热度居高不下，更远销南非、坦桑尼亚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驰骋半个多世纪， 扛风雨行远路，始终是解放不变的底色。为打通长途货运零排放路径，解放早早布局氢燃料电池重卡。但研发路上横着一道坎儿，核心部件石墨双极板的精密加工技术被海外垄断多年。
2: 我手中这个就是我们氢燃料电池核心零部件，它就是我们的石墨双极板。我们目前这个是600长，在之前我们是400毫米长，是采用外资的厂家进行提供啊。但是我们其实也与外企的厂家交流过、沟通过啊，问问他们400毫米长啊、0.6毫米他们是怎么做的，是什么工艺。可是在我们沟通交流的时候，一谈到关键技术参数，这个外资厂家根本不告诉你，也是保密。当时心里就憋一股劲儿，就是想把这个技术拿下，必须为咱们民族汽车品牌争口气。
0: 想要自主研发，第一道难关就是石墨本身。这种材质触感顺滑，却脆得惊人，先天加工难度拉满。
2: 需要将一块600毫米长、2毫米厚的石墨双极板，精确地雕刻到0.5毫米厚。那这0.5毫米厚啥概念？你看看它很薄啊，这0.5毫米实际上就是5张纸的厚度。你看我托在手里都是自然变形的，所以说呀，在我们数控加工中呢，它装夹非常难。这个石墨呀，一摸还挺黑，其实它就跟我们家用的，铅笔芯差不多，那个特别脆，它具有脆性属性，极易崩边和断裂。
0: 板材薄软，极易扭曲，全程加工不能中断，板面还要预留出供气体循环的细密沟槽结构。
2: 上边有密密麻麻这个微小的流道，我还需要使用0.3毫米的微小直径刀具，在这上面雕刻出上百条的精密流道。这个流道用于走氢气和氧气，0.3毫米，它实际是我们绣花针直径的1/3。那这么小的一个刀具呢，在加工的过程中耐磨性是个问题，所以说在我们加工的过程中呢，一旦参数不合理，就造成我们整个产品线报废。
0: 没有成熟工艺可以借鉴，真空吸附方案、切削数值、刀具行进路线，每一项都要从零试错，
4: 上千次试验，
0: 上千次重来。

0: 团队没有因此停下脚步，而是全面梳理200多项相关专利，检索全网所有公开技术资料，一点点拆解摸索工艺逻辑。
1: 我们从夹具上、刀具上、工艺上、检测上四大方面进行全方位的创新，不断的迭代优化，我们才摸索出合理的契约参数。
0: 依托这套反复打磨出的工艺方案，石墨双极板的精密加工难题最终被这支团队彻底攻克，最大尺寸、最薄壁厚两项行业记录
2: 从此打上中国一汽自主研发的烙印。
0: 这份自主突破的底气也稳稳装进每一台氢燃料解放重卡，支撑起长途货运零排放的全新征途。如今中国一汽对自主的布局已延伸至机器人领域，人形、轮臂、四足机器人相继落地，运动关节操作系统全部自研，智能制造的最后一块拼图也已补齐。仅一年时间，奇异科技便完成飞行器首飞，拿下特许飞行许可。这台被命名为天辇一号的红旗飞行器已具备载人飞行能力，低空出行的蓝图正在铺展。
2: 属于中国一汽的故事依旧在路上。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二，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在上海考察时强调，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蔡奇陪同考察。
1: 韩正会见新西兰前总理。
0: 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经济持续向新向优。
1: 上半年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
0: 强降雨影响东北多地，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河南新乡西藏纳区一体推进学察改，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0: 美国称对伊朗实施7个小时打击，并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伊朗称打击了地区内美军基地。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5号在上海考察时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15号下午，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和市长龚正陪同下，来到位于黄浦区的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考察调研。市民新村居民区4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听取上海市推进无卫生设施旧房提升改造，历史性解决老城区居民拎马桶问题和小区改造介绍，并向现场工作人员详细询问有关情况。习近平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工作中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举措，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仔细查看居住情况。朱国立告诉总书记，现在有了自家的厨房、卫生间，生活方便多了。

0: 习近平听了很高兴，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共产党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只有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舒心，党和政府才放心。希望你们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随后，习近平来到社区党群服务站，查看便民菜摊果蔬供应情况，在市民客厅同居民代表、街道干部、社区工作者等亲切交流。习近平指出，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要提高社区治理水平，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基层一线，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陪同考察，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1: 考察途中，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于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和台风形势，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7月1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新西兰前总理约翰基。韩正表示，中方赞赏约翰基先生长期为中新关系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当前，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已进入第二个十年，两国关系发展面临更加广阔的前景。中方愿同新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拓展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中国的发展为世界提供正能量和确定性，将继续致力于促进太平洋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约翰基表示，中国的持续快速发展为新西兰提供了巨大市场机遇。当前新中关系稳健发展，新方始终视中国为朋友，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贸易、投资、农业等领域合作，通过对话沟通，携手应对地区和全球性挑战。我愿继续为推动新中关系发展做出努力。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顶住压力，有效应对外部冲击挑战，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4.7%， 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
2: 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总量达到69.6万亿元，同比增长 4.7%， 增速符合全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
4: 和去年上半年比， GDP 的增量是3.6万亿元，是最近五年同期最大的一个增量。对于我们中国这么一个超大规模的经济体来讲，实现 4.7% 的这个增长还是很不错的。
2: 今年上半年，中东地缘冲突严重冲击全球能源供应，我国一手抓自主生产，一手抓多元进口。上半年，主要能源产品生产平稳，进口自主可控，很好满足了生产生活各类用能需求。夏粮增产丰收，进一步夯实了粮食安全基础，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向新向优稳步提速，新动能成长壮大。传统行业通过数字化改造，实现绿色转型发展和提质升级。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数字产业等代表新技术、新领域行业加速成长。上半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3.3%， 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等行业都保持 30% 以上的高增长。集成电路产量规模达到2798亿块，相当于平均每天生产集成电路超过15亿块。
4: 就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 现代服务为代表的这样一些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这种特点非常鲜明，而且总的发展的趋势是在加快。
2: 质量效益优化改善，经济发展成色更足。上半年制造业占比稳中有升，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为 26.2%， 服务业贡献持续提升。上半年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2%， 占 GDP 比重 59.5%，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 66.1%， 比上年同期提高近6个百分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消费提质扩容，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2.7%， 服务消费增势良好。上半年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 5.3%， 比商品零售额快 4.2 个百分点，数字消费、绿色消费等增长潜力加快释放，更多智能绿色产品进入百姓生活。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金融总量合理增长，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
2: 数据显示，上半年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六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 8.0%， 增速继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上半年人民币贷款新增 10.72 万亿元，债券融资新增 8.51 万亿元，债券融资比重提升，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支持稳固。总量增长的同时，上半年信贷资金更多流向科技创新、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六月末，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8.3%， 工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5.9%， 均高于全部贷款增速。社会综合融资成本处于历史较低水平。六月新发放企业贷款平均利率约 3.0%， 比上年同期低约20个基点。新发放个人住房贷款利率约 3.1%， 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上半年人民币汇率稳中有升。六月末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较上年末升值 4.7%， 对美元汇率较上年末升值 3%。十年期国债收益率运行在 1.73% 左右，金融市场运行平稳。
5: 总的看，反映金融运行的重要宏观金融指标，充分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状态，社会融资条件较为宽松，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效不断提升。
1: 连日来，我国东北多地出现强降雨天气，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积极应对。
2: 受近期持续强降雨天气影响，吉林东部河流水位快速上涨，防汛形势严峻。截至今天6时，吉林全省共有50条河流、67个水文站点水位超警超保。辉发河、牡丹江吉林段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河道行洪压力持续加大。当地武警、民兵、消防等救援力量进驻重点河段堤防一线，分级分段制定应对方案，及时覆盖封堵管涌点位，开展堤防加固。今天，位于黑龙江省宁安市境内的镜泊湖超出汛限水位，发生溢流。从昨天开始，宁安市已出动3000余人，加紧修筑长2.4公里、高1.3米的沿江防洪子堤，并对沿江区域进行交通管制。为保障群众安全，当地已转移29个沿江村屯的1600多名群众。今天，辽宁本轮强降雨天气已基本结束，但持续的强降水导致城市部分路段积水严重。沈阳市环卫部门投入860余辆各类型车辆，昼夜对城市道路清淤排涝、疏通排水管网。在抚顺，针对暴雨中受损的多处干线公路，交通等部门正在全力开展抢修工作。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吉林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并派工作组实地查看灾情。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吉林做好台风、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昨天，国家防办会同相关部门向辽宁增调巡堤查险灯组等中央防汛物资。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4.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

0: 资金，支持十省区市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南新乡西藏纳区一体推进学查改，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南省新乡市通过走访调研、座谈交流等方式，广泛了解群众诉求。不少市民反映，一些社区、公园等公共场所健身器材老化，缺少健身指导和科学保护常识等。针对这些问题，新乡市体育部门牵头，联合辖区街道，对全市近3000件体育器材的使用状况进行摸底检查后，及时维修更换老化损坏的设施，建立起日常维修制度。同时，发挥当地高校体育专业的优势，组建体育指导员队伍，深入农村社区，开展健身技能指导。
3: 现在有指导员辅导我们用科学的方法健身，特别好。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乡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清单1960多条，涉及医疗卫生、环境改善等方面，建立整改整治台账，逐项推进解决。
4: 我们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坚持开门教育，畅通群众参与渠道，查清找准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让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2: 在学习教育中，西藏纳区市党员干部通过走村入户、设立意见箱等方式，广泛征集群众诉求。色尼区洛麦乡祖区村地处高寒冻土地带，村民洗澡得到市区，往返需要3个小时。针对这一情况，当地投入人力物力打井储水，做好防冻保温，采用光伏、空气能等技术供应热水，在村里建起了小澡堂。
5: 现在村里建了澡堂，干净暖和，设施都比较齐，我们大家都觉得特别暖心。
2: 今年3月以来，纳区市已建成这样的村级澡堂19个，预计今年下半年，村级澡堂将覆盖所有偏远牧区乡村。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纳区市梳理排查各类问题9393条，完成整改6900多条，先后实施了村级小澡堂、小厨房等多个民生改造提升工程，以群众可感可及的暖心实事，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6: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把资源、资金、精力集中到为民办实事上来，以实打实的成效让各族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
7: 记者今天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今年以来，我国加大农村交通基础设施投入，同时推动管理养护数字化升级，促进农村公路从通达向提升转变。
0: 这几天，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一条全长超52公里的农村公路正在加紧施工。这条公路连接着青海湖景区和附近的两个乡镇，月底通车后，不仅会改善附近6000名群众的出行条件，还将缓解环湖旺季交通压力，带动沿线旅游业发展。建设提速的同时，今年以来，农村公路的管理养护也在同步升级。宁夏利用智能检测车对县乡道路进行自动化扫描，精准识别裂缝、沉降等病害，为养护管理提供数据支撑。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农村公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443亿元，新改建3.4万公里，实施养护工程6.5万公里，服务能力和安全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8: 我们着力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扎实推进农村公路养护和更新改造实施，巩固提升农村公路路况水平，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步伐提供坚强的服务保障。
1: 苏州是全国首个世界遗产典范城市，多年来当地拿出绣花功夫保护古城文脉，持续活化利用各类历史文化资源， 走出一条城市更新与文脉更续相融共生的特色之路。
2: 苏州古称平江，2500多年前伍子胥主持修筑的阖闾大城奠定了苏州古城的核心格局。我国现存最古老的石刻城市地图《南宋平江图》完整定格了当时古城街巷水系的脉络，而正在苏州博物馆展出的清代姑苏繁华图更以12米多的长卷绘出2000多处房屋建筑、4800多个人物，细致展现了当时商铺云集、商旅往来的江南盛景。
9: 在古人的画中，苏州古城的繁华盛景如今在平江历史文化街区依然是清晰可见。不仅如此，这里还陆续打造了几十个各具特色的文化空间，吸引众多中外游客前来参观体验。
2: 这里的美实在难以用言语形容，古城保护得非常好，很有韵味。平江历史文化街区现存整体布局与宋代平江图基本一致，是苏州迄今保存最典型、最完整的历史文化保护区，至今仍有8000多户居民居住生活。在这里，千年文脉与市井烟火相融共生，当地通过修旧如旧、功能再造，让散落街巷的老旧古建活起来。中张家巷的古建筑经修缮后变身成为中国昆曲博物馆，馆内藏有全国保存最完整的一座唐明旦，以近200个榫卯木构件实现舞台灵活拆装，展现江南戏曲流动传播的文化特色。古戏台凭借独特的藻井声学结构，诠释余音绕梁的昆曲之美。位于大儒巷的这个三进院落复合型公共文化空间，是元代昭庆寺旧址的改造成果，主打文化惠民。在这里，你既可以体验桃花坞木板年画，观赏评弹演绎，也可以畅享阅读时光。
10: 老话都说一条平江路半座姑苏城，我觉得这种让游客切身体验的这种方式，可以更好地发扬和传承我们的中国传统文化。
2: 一城粉黛，半城园林，在街巷民居活化之外，世界文化遗产苏州古典园林正持续通过数字科技赋能，让东方美学焕发新光彩。在苏州拙政园，拙政问雅夜游项目通过灯光艺术与投影互动，让静态的亭台楼阁活起来。在有着假山王国之称的狮子林， AI 让历史人物穿越而来，与游客隔空对话，讲述咫尺山林的造园匠心，让古典园林变成可感、可游、可对话的活态文化空间。
7: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十五五”规划日前出台，明确提出将支持200个左右城市开展无废城市建设，到2030年，重点领域固体废物专项整治取得明显成效，固体废物历史堆存量得到有效管控，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能力和水平显著提升。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1至6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509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3%。其中，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较快，分别达到56.9%和44.0%。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6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1%，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3%，均连续4个月上涨。70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城市有20个，比上月增加4个。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今起正式施行。办法明确了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辅助人类、服务人类的定位，要求服务提供者不得将替代社会交往、控制用户心理、诱导沉迷依赖等作为服务目标，要求确立身份提醒和风险干预机制，引导用户平衡虚拟互动与现实社交。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建设3年行动计划日前正式印发，围绕协同提升科技创新策源功能、联合做强新兴产业集聚功能等方面，明确了34项任务举措，赋予示范区更大改革探索空间，更好发挥对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和区域协调发展的示范带动作用。 新修订的市场监督管理严重

0: 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今天开始施行。办法从严约束企业信息公示行为，对隐瞒实情、弄虚作假、情节严重的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将为依法取得许可从事重点液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明知特种设备存在同一性缺陷，但未立即停止生产并召回的违法行为，纳入严重违法失信惩戒，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应非洲疾控中心和世界卫生组织的联合邀请，我国派出专家组今天启程赴乌干达，加入埃博拉突发事件管理支持小组，支援疫情防控。专家组将与各国专家一同参与非洲埃博拉疫情研判、防控方案制定和现场应急协调等工作。2026上合组织国家文明对话14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与会嘉宾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先后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国际社会应对世界变局、破解紧迫难题提供了重要国际公共产品。上合组织始终把人文交流作为行稳致远的重要支撑，各成员国开展了一系列务实合作，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传统已深度融入地区各国人民的文化基因，成为上合组织文明对话最深厚的历史底蕴。美国中央司令部14号称，美军当天持续七个小时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海军舰艇，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及伊朗沿海地区的数十个军事目标。美军还称，已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时恢复了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据伊朗媒体报道，14号到15号，伊朗的基什岛发电设施、环境保护站等民用设施遭到美军袭击并受损。霍尔木兹海峡发生交火，阿巴斯港和位于波斯湾的岛屿等地传出爆炸声。作为回应，伊朗武装力量向位于巴林、科威特和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目标是美军 F-18 战斗机部署点和大型装备库。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讨论对伊朗大规模进攻计划。报道称，规模将比当前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打击行动更为广泛。同一天，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如果伊朗下周仍然拒绝重返谈判桌，美军将对伊朗的桥梁和发电厂实施打击。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14号表示，敌人已正式进入战争状态，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所有条款，备忘录已失效。欧盟航空安全局14号发布中东多国空域禁飞警告，要求航空公司避开巴林、科威特、卡塔尔、阿联酋的领空，有效期至7月29号。针对伊朗、伊拉克和黎巴嫩空域的禁飞警告延长至8月底。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黎巴嫩与以色列14号在位于意大利罗马的美国驻意大利大使馆开始新一轮会谈，这是黎以双方自6月26号达成框架协议后的首次会谈，将重点围绕推动以军从黎巴嫩南部撤出等问题展开。英国媒体日前援引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的统计数据报道说，由于赶在欧盟禁令生效前提前囤货，欧盟国家今年上半年从俄罗斯亚马尔项目进口的液化天然气达到创纪录的989万吨，同比增长 18%。 法国、比利时和西班牙为主要进口国。欧盟已从4月起禁止在短期合同下进口俄罗斯液化天然气，根据长期合同的进口可继续进行至2027年1月1号。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沃什14号表示，高通胀已成为美国家庭和企业的过度负担，美联储不能容忍持续高企的通胀率。美国劳工部当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下跌影响，美国六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涨幅从五月的 4.2% 回落至 3.5%， 但仍显著高于美联储设定的 2% 的通胀目标。

0: 位于法国首都巴黎东南方向约60公里的枫丹白露森林近日燃起大火。14号，火势已得到控制，但仍未被完全扑灭。目前过火面积超过20平方公里。当地检察部门称，已有6人因丢弃烟头不慎失火等行为涉嫌引发火情被逮捕。约1000名当地居民被疏散，部分铁路和公路交通受阻。英国政府14号宣布，将对16岁至17岁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实施宵禁，即在0时到6时不能使用社交媒体。这是英国政府继上月宣布将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一系列社交媒体应用程序后，又一项新的限制举措。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1: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2: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4: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5: 要换人了，
6: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隔离全能网冷凝剂，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隔离真好。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

0: 不就是段云平追你吗？
1: 他能这么快的从失恋的阴影中走出来，还不多亏你这个知心的朋友。这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有这么一个成熟有魅力的知性女性在他身边，除非他眼睛有问题，怎么可能不迷恋上你呢？
2: 也不算追我吧，就是接触时间多了点儿。
0: 哎呀，诗宁姐，跟我就别不好意思了。不过你可别太快答应他啊，让他再着急一阵子。追得太容易了，就不知道珍惜了。
3: 我以后肯定会特别珍惜你啊。
0: 好好开你的车吧。
2: 那你感觉我们俩合适吗？毕竟我比他大好几岁呢。
0: 是不太合适。他高攀你了。
2: 真讨厌。

0: 各位领导，各位同事，大家好，
1: 我是综合科的段云平。首先感谢各位领导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其次感谢各位同事在工作中对我的支持和信任。我今天竞聘的岗位是宣传科副科长。
2: 新图纸已经发下来了，这次的布信要求非常特殊，所以只能请您出马。
3: 跟我那么客气干啥呀？厂领导让我进这项目组啊，主要是考虑有手工加工的部分，我去看看。再说呀，我这手艺不用就可惜了。

0: 现在这个点已经出现了怀中抱月的迹象，这说明什么？说明多孔两方的力量正在展开拉锯战，呈焦灼之势。从近几天的走势来看，卖方的力量正在不断上涨。
1: 白老师，老太太包了饺子，您在外吃的荠菜馅让我给您送过来了。
2: 啊，好，放着吧。
3: 现在我宣布，宣传科副科长岗位竞聘评分结果，林小涛86分，杜少伟74分，龚明阳86分，杨奇光89分，曹宪民90分，段云平97分。
4: 根据设计要求，7号元件的整个加工工艺流程一共需要开24个孔，每个孔的尺寸都不一样，精度要求在18微米，比一根头发丝的半径还要小。考虑到钛合金材质的冷却性能较差，为了保证孔的精度，必须一次成型，所以在普通机床上手动加工最为合适。

0: 段师傅，您这边还有什么要求？
1: 能不能多给我一些毛坯料？我想多试验几次。这个原件的原材料是精锻的钛合金，每块毛坯的成本大约是80万元，没办法做试验，只能一次成功。
0: 段师傅，您这边是有什么困难吗？这么复杂的结构。
1: 光加工时间至少得5-6个小时，要放在20年以前呢，我保证拍摄胸脯说，保证完成任务。现在体力跟不上了，沾上3-4个小时，腰就酸了。我只能说呀，有70%把握。
0: 那能不能给您找一个助手？
1: 这是个好主意啊！找一个技术和我接近的啊，两个人接力加工，把握兴趣大。
2: 段师傅，您可是高级技师啊，相当于从前的8级工水准。你们厂还有这样的人吗？有啊，我徒弟江忠实。是不是政审有问题的那个人？
1: 张主任，真的不能破例一次吗？
0: 这个问题。
3: 我不能作证，只能向上级请示一下。这明显是两阳夹一阴的走势，这又说明什么？说明股价即将触底，是短线介入的最佳时机。个人一点不成熟的小看法，见笑啊，见笑。
4: 这才入市多久啊？这股市分析的头头是道了。
5: 功夫不负有心人。
3: 只要肯下功夫，
6: 这算什么呀？我又不比别人笨。
3: 小杨，你这赚了不少了吧？
7: 我还行。
3: 谦虚，谦虚了不是？到底赚了多少？
7: 那个，我准备下礼拜就开户。
3: 你这还没开户呢？你说的那么热闹，你这
7: 闹着玩呢？你那怎么？
8: 啥也不是，一辈子吃了条4个菜。安排包子叔叔。啥？吃包子？是包子叔叔。哎，
9: 大兄弟，又遇见了，还记得我不？你是？1个月前机械厂门口，你还给过我包子呢。
10: 哦，我想起来了。
9: 真巧啊！你也炒股啊？
8: 嗨，我哪懂这些？我现在当保姆了，给苦主将来送饭的。哦，
9: 挺好。小丫头，怎么样啊？见着爸爸开心不？
8: 别提他那死逼了，简直是无情无义到家了。生怕我们娘俩拖累他，死活不让我们再城里待。
9: 那可不应该啊！一家人生活在一起多好。
8: 早离了。 可你就是离了，也不能跟不认识的似的呀。这不还有孩子吗？他呀，就是怕我们娘俩找他要钱。那谁稀罕他那点钱呀？等我发工资了，我非得再去找他一趟。我得指着他鼻子骂一顿。你李成飞当个小司机有啥了不起的？我赚的不比你少。
9: 对，咱不争嘛，那争。大姐，你刚才说他爸叫啥？李成飞。
1: 张主任，张主任，怎么样了？不能有江忠实，上级领导说不能破坏保密纪律，还是希望你们能想方设法克服困难，在严守纪律的前提下，保质保量的完成任务。好，交给我吧。什么时候开始啊？原料会在下周一运的。好，下周一。
0: 你放心，
1: 那你们先忙。不用，你慢忙。
0: 段师傅，这个要是做坏了，咱们真的赔不起。
1: 别担心，我呀，拼上这条老命，也必须完成任务。
0: 跟李成飞啊，是一个村前后院的光腚娃娃，上中学就在一起了。结婚之后，他就跟村里人进城干活干了两年，就再也不愿意回村了。一回家，不到三天就闹着要走，不让他走，他就摔锅砸盆的。这还不算，他这人特别能撒谎，又赌又骗的，人前净装老实疙瘩，这骗了村里人不少钱。我这人好强，实在过不下去就离了，也算过了这消停日子。没想到
2: 这两年眼看着孩子越来越大，钱不够花呀。
0: 我这一咬牙就把地给包出去了，也带着孩子进城找点活干。刚到城里的时候，我这人生地不熟的，就先找他。本来以为这看着孩子的面上，他多少也能帮点忙，是不？结果他这一看我俩呀，就嫌弃的要死，死活要我俩回去，我就不走。我就不信，我这有手有脚的，我还挣不着口饭吃了。
3: 哦，我听明白了。大姐，也就是说，李成飞他们家没什么钱。
0: 哪有钱呀？总共两间屋，连家具都没有。不是，大兄弟，你咋这么关心他呀？
3: 啊，是这样，大姐，我在我们梁川机械厂负责人事工作，啊，这个对每个职工的基本情况都得了解，而且了解的得特别清楚，啊。今天你提供的这些情况对我工作很有帮助。这样，你给我留个电话呗。
0: 行，我给你留我雇主家电话吧。
4: 太好了，我们终于可以结束地下工作了。
5: 嗯，后面还有组织程序呢，要等领导最终决定，下了任命文件才算数吧。
4: 你也太谨慎了吧，还会有什么意外吗？我爸爸是领导，他多欣赏你是知道的。
5: 是啊，刘局长对我真的是知遇之恩。
4: 那你想好怎么报答他了吗？
5: 嗯，当然是让他的掌上明珠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了。
4: 那你说是新姑爷先去见岳父，还是新媳妇儿先去见公婆呀？
5: 嗯，那我得好好想想啊。
6: 这么晚还在加班呢？
4: 爸，你怎么不敲门啊？
5: 刘叔，
6: 哼，这里是办公室，是工作的地方，不像话。谈恋爱呀，你们找了一个合适的地方吗？
4: 看来新姑爷已经见过老岳父了，那我还是见未来的公婆吧。
5: 嗯，好，我安排下时间。
4: 还要特意安排时间啊？就是个礼拜天吧，别再拖了。
5: 行，听你的，这个礼拜天。
4: 哎，你们家规矩多不多呀？说实话，我现在还真有点紧张呢。你可别指望我多么会讨人开心啊。
5: 你放心吧，我们家什么规矩都没有，我妈我爸都是通情达理的人，他们会喜欢你的。
4: 还有最重要的一件事儿，咱们决定以后不生孩子，这个你必须得提前跟他们沟通好，他们答应了我再去，免得到时候提起来尴尬。
5: 啊，嗨，这第一次见面怎么会说到孩子呢？你不用担心，我会聊到这个话题。
4: 早晚都要说的，还是先说清楚的好，免得以后闹埋怨。
5: 你放心，这事儿咱们自己决定。我爸我妈后面要是问起来，我来解释。哎呀，你就别瞎装了啊。
4: 那好吧，那就交给你了。

0: 端桥，端桥，我正找你呢，你过来，我跟你说点事儿。
1: 哎呀，你别在这拉拉扯扯的。
0: 你给我两分钟时间，我跟你说个消息，足够让你给我跪下磕仨响头，喊我一声救命恩人。
1: 有话快说，我还得给我哥送饭。
0: 送饭送饭，你给他送中得了呢。
1: 你有事没事啊？
0: 你听好了，李成飞有婚事。
1: 那你还不如说他有个孩子呢。
0: 对对对对，是有个孩子，确实有个孩子。
1: 杨春秋，麻烦你把谎编圆了一块说。
0: 这回千真万确，你要人证有人证，要物证有物证。
1: 证据拿出来，你让我看一眼。
0: 现在没有，你要是想看我联系好了，我带你去看。
1: 得了吧你，我一回当傻子，两回当傻子，我当一辈子傻子呀。杨师兄你也快三十了吧，你就不能有一点自己的正事儿吗？
0: 哎呀，他真是个骗子。
1: 杨春秋，李成飞他怎么着你了？你一而再再而三的去针对他，一会儿说他去旅馆跟人约会吧，一会儿又说他结婚有孩子吧，你非得把我们俩搅和黄了你就开心了吗？我就莫名其妙了，你是不是看上我了？
0: 我怎么可能看上你呢？一身葱花味儿，说话大嗓门，不会穿衣服，不会打扮，连个女人味儿都没有，我怎么可能看上你呢？
1: 是我用不着你看得上我，你算个什么东西？你看不上我，自然有人看不上我。

0: 小夏，我心里还是不托底。段师傅是有这个决心做好这个部件，可光有决心可不够啊。他自己也说没有事成的把握，万一失手了，我是说万一啊，那可怎么办？你是这个项目的负责人，出了问题，责任可都是你的。
1: 承担责任我倒是不怕，我就是怕这个项目失败了，砸了咱们厂的招牌。可是现在也没有别的更好的办法了，只能赌一把呀。
0: 颜面江龙石还不能来帮忙，真是家贫死孝子。
1: 你嘴真够损的，谁是孝子？
0: 用词不当，用词不当，应该是危难思情郎。
1: 这种玩笑不许开啊，下回我更急。
0: 哎，你急你急，进来啊。
2: 合适吗？现在都保密。
1: 没事儿，我们这儿可以随便进出，就是走的时候不要拿走任何东西就可以了。进来。
2: 我师父啊，找我研究了一天钻孔定位技术，我猜啊，你们有硬仗要打。这是我写的备忘录，大型作业前所有技术要点都写上了。设备呢，我推荐用那台长臂猿，上周我刚刚校准过。还有刀具配件，我都写在上面了，你们可以参考。
1: 太好了，谢谢啊。
2: 没事，你走了。
1: 嗯。
2: 啊，对了。你们不用担心，我师父技术高超。
1: 走吧。
0: 这备忘录来的真及时，咱俩好好研究研究。
1: 嗯，把这上面技术要点咱们都抄一遍。
0: 好的。
3: 不是，李正飞哪天来？
4: 礼拜天啊。
3: 能不能换一天啊？
4: 你有事儿啊？
3: 我还正想跟你们说呢，我新找了个女朋友，这我们定的呀，也是礼拜天来。
5: 这么快就有新的了？
4: 啊，你这怎么不早说呀？这谁能撞一块了？
6: 叫啥名啊？在哪儿工作呀？
3: 爸妈，你们别着急，听我慢慢说。我女朋友呢，妈，你其实上次见到过，就是来咱们家找我那个姑娘，电视台的，叫刘诗宁。
6: 啊，那女孩啊，对对对，我见过。
3: 其实我们早就认识了，自从我跟袁晓夏分手之后，她对我挺关心的。后来我们越聊越投机，觉得挺合适的，就在一块儿。
6: 哎，她家里是干什么的呀？
3: 说起来也巧了，她爸呢是我们局长，刘局长。
4: 哎，就工业局局长。传说那个新男朋友就是刘局长的儿子吧？
6: 哎，对对对，我听春柔他妈那天跟我显摆来着。
7: 刘之谦。
3: 对，刘之谦。春柔她男朋友呢叫刘天宇，诗宁啊是天宇的亲姐姐。
6: 儿子，他好像比你大吧？
3: 大几岁？
6: 大几岁啊？
3: 属马的。
6: 属马的啊？大五岁呀。
3: 妈，其实大几岁也没什么，这女大三还抱金砖呢。
6: 那可不是大三岁的事儿了，大五岁呢。
7: 我还是那态度，孩子的婚事啊，咱们当父母的别干预，只要他自己同意，你管他大三岁五岁呢，又不跟你过日子。云平啊，你只管你把你对象撵回来吧。
4: 那让李成飞改天过来？
7: 啊，不行，你是老大，要改也是你弟弟改。再说，就因为你弟弟的对象来咱们家改日子，成飞会不高兴的。
3: 不是爸，我也不能改呀，我这边已经定好了。
7: 这么的吧，谁也别改了，这个礼拜天呢，你们两对一起来。
6: 哪有这么安排？
4: 哎，我觉得这事儿行，反正将来也是一家人了，先提前认识认识呗。
3: 既然你们都已经定好了，那我觉得也没问题，就这样了。反正人多热闹。哎，但是我先跟你们说一点啊，
8: 这施宁呢？
3: 知识分子，脸皮薄，这来了之后啊，你们千万别问东问西的，怪尴尬的。
6: 那我就装哑巴呗。合着我跟你们当闺妈，这话都不能说了。
5: 哎，行了，孩子大了，家家都这事儿，散会吧。
3: 哎，爸妈，
6: 儿子，你还有事儿啊？
3: 那个。
6: 是不是人女方家提出啥要求了？
3: 没事儿，我今天精品演讲，分儿挺高的，估计没问题。
6: 哎呀妈呀，儿子太好了！
4: 弟，你真棒！你，别走了，
5: 走，
9: 来，快点，快点，放中间。
10: 吴科长，忙啥呢？
9: 哎，小江，别进了，今明两天，车间临时封闭。
10: 封闭？
9: 啊，
10: 那我活没干完呢。
9: 今明两天，6435项目征用车间，只有项目组的人能进。
10: 哦，封闭啊，可真够严的。
9: 就刚才，857厂来了一辆军车，从车上啊卸下来一块毛坯，送里边去了。据说，这么大一块毛坯，抵得上你们半个车间的价值了，我们呀可不敢马虎，就在这儿昼夜值班。
10: 嗯，
4: 吴科长，
9: 哎，
4: 辛苦了啊！这段时间必须要有专人把守。
9: 放心吧，袁组长，保证完成任务。我进去啊，再检查检查。
4: 嗯。谢谢你的备忘录，我们已经按照你说的都准备好了。
10: 我听说这个件儿加工难度比咱们想象的还大，只能走一刀，还不让做实验。这准备工作一定得做到万无一失才行啊。
4: 是，现在是万事俱备，就看段师傅的了。不过我觉得段师傅他现在也没有十足的把握。
10: 什么意思？我师傅他含糊了？

0: 只能赌一次了。
1: 这事儿他不是赌不赌的事儿啊，万一失败了，这个责任你承担不了啊。你再跟厂长说说，能不能破个例，让我和我师傅一起把这活干了？我们师徒齐上阵，这活绝对没问题。
0: 这个方案早就已经提过了，甲方他不同意。
1: 你能不能让项目先暂停一下，找到万无一失的方案，我们再动手行不行？
0: 你觉得这事可能吗？现在这是箭在弦上了。
1: 那你能不能不负责这项目？你跟厂长说说，让别人来主持。
0: 你这是怎么了，江中石？怎么变得这么婆婆妈妈的？你以前不是经常说吗？只要有1%的希望，就要付出100%的努力。
1: 你听我说，我师父，哦，我师父都喊过了。万一，我说万一这个件有什么闪失，就是重大工作失误，以你的性格，绝对会把这个事儿往自己身上揽，到时候你要背一个处分。
0: 你是想让我明哲保身，对吧？这可不像你江中石嘴里说出来的话。现在事情已经到了这个份上了，你说我应该怎么办啊？换成是你，你怎么办？
1: 如果是我，
0: 你会退出？
1: 我当然不会了。
0: 对呀，你不会退出，所以我也不会退出。
1: 不是。
0: 但是特别感谢你的备忘录，真的谢谢。
1: 如果是我自己就把这活干了。

心当成驴肝肺呀，这是，不仅多余。

0: 他爸呀，我还是觉得云巧这事儿有点草率。
1: 你行了吧？云巧同意啊，最重要。一会儿程飞来了，你可别浪脸啊。
0: 我知道，这事还用你提事儿？
2: 说，三儿，买了点东西。

0: 他这人特别能撒谎，又赌又骗的。人前净装老实疙瘩，这骗了村里人不少钱。
1: 李成飞他怎么着你了？你一而再再而三的去针对他，一会儿说他去旅馆跟人约会吧，一会儿又说他结婚有孩子，你非得把我们俩搅和黄了。

0: 张主任，你是？我是数控车间的技术员，我叫江忠实。哦，你就是江忠实啊？找我有事儿？我想给您做个表演。
1: 爸，这是施宁啊给您买的皮带，卡亚果丹的名牌。妈。您看，给您的护肤品，瞧见没有？增白去皱的。姐，
2: 哎，
1: 你也有份儿啊！女士挎包也是名牌。
2: 谢谢啊，施宁。
3: 李哥，也不知道你喜欢什么，给你买了副墨镜。
4: 还有我的呢，谢玉萍啊！啊，
3: 施宁，
4: 谢谢施宁。
5: 谢谢谢谢啊！哎呀，买这么多东西让你破费了啊！你看我这张老脸，擦点润肤霜就行了，哪用得着这么好的化妆品呢？
6: 这皮带呀，穿西服才用得上。小二，你留着。
2: 我平常买菜的时候都拿着大包，这小挎包能装什么东西啊？是吧？
3: 这施宁的一片心意给你们就收着，哪儿那么多话呀？
2: 好，谢谢啊，施宁。啊，明平，把这个打开吧。这个礼物大家肯定喜欢
7: 啊！我忘了，哎，这个是施宁啊，特意从那个工艺品商店买的。哎，给你们摆上啊！怎么样？
2: 这是送给你们全家的，祝全家圆圆满满，鸿运当头。好，就这么一个盘子，有什么圆圆满满？圆圆满满，鸿运当头。
5: 是啊，鸿运当头，又实用又喜庆。你看那大鲤鱼，活蹦乱跳的，真好看。
2: 爸妈，那你们陪施宁聊天，我去做几个菜去啊。
5: 你喝水，
2: 谢谢阿姨。
8: 你这是演的哪一出啊？

0: 手随心动，人机合一，不容易啊。
1: 张主任，6435这个项目到我们厂之后，最初就是我参与的论证，我非常清楚这道工序的重要性和它的难度。不是我说大话，我们厂只有我能够确保这道工序
2: 万无一失。听你说这话好像不大瞧得起你师傅啊。
1: 我的技术都是我师傅教的，但我师傅的肩上和腰上有老伤，如果超长时间的作业，需要一个和他水平相当的人打配合。张主任，我恳请您能不能特事特办，让我和我师傅一起完成这道工序。
0: 我问你啊，你为什么这么积极想要参与这个项目？
1: 一呢，您知道我为我师傅；二呢，像我这样把技术练到这种程度的工人，就想干最难的活，手痒。

0: 说实话，我也一直担心这个原件有闪失。这样，我今天就回一趟厂里，找上级领导当面谈。
1: 张主任，谢谢你。
0: 我只能说尽力，领导肯不肯破这个例，我也不知道。
2: 尽力就好，事在人为嘛，只要尽力了，就一定没问题。
0: 找你们厂合作算是找对了，良机厂有人才。
3: 大叔，我给您倒上。婶
4: 儿，你少倒啊，
3: 少来点，
4: 喝不了那么多。好了好了好了，好嘞。哎，
3: 玉萍，我给你满上。
5: 好了好了，够了够了够了，
3: 我再给自己倒上。
6: 姐，别忙活了，这桌都摆不上了。
7: 哎呀，硬菜必须上。玉萍啊，等一把。
6: 哎，
3: 我来我来。
7: 哎呀，松鼠桂鱼来喽，鱼头冲老爸。今儿啊都做了几个菜，盘子都不够用了。是您啊，多亏你今儿带了一个，要不啊都没有家伙事儿抓我的绝活拿手菜了。
6: 不是姐，你怎么用上这盘子了？
8: 哎呀，说明我有先见之明嘛，就知道乔姐今天要亮绝活。
7: 是你啊，你可别叫我姐，我听云萍说你好像比我还大两岁吧，叫我姐我可不敢当。
8: 那谁让段云萍出生的晚呢？
4: 行行行，以后你俩呀、啊、就叫名字，叫名字叫不乱
6: 啊。对对对，叫名字叫名字啊。那个爸，您是一家之主，您先讲两句。
9: 那我就说两句了。今天呢，咱们家是双喜临门，云巧吧和云萍把自己的叫意中人吧领到家里来了。那巧的是，这姐弟俩也没商量，约的是同一天。我们家呀最讲平等了，干脆啊就不分先后了，让程飞和石宁同一天上门了。我作为家长啊，也代表你的刘阿姨，欢迎程飞，欢迎石宁。以后啊，你们多多帮助云巧和云萍。我明天呢还有个重要的工作，今天呢我就喝一杯，这杯呀、啊、我不干了啊，来，来
7: 来
9: 来
7: 吧，
9: 哎，来，
4: 吃啊，石宁啊，你第一次到我家来吃饭，千万不要客气，别受拘束啊。你快尝尝云巧这手艺。
10: 嗯，这鱼啊得趁热吃，凉的口感就不好了。
8: 啊，
7: 哎，你干嘛呢？你醉的该踹了。
3: 哦，段叔，段婶儿，我今天非常高兴，我这高兴啊也不知道该说啥好了，我就表个态吧，我以后会一辈子对云巧好的，你们放心。
11: 为了表达我的决心呢，这一杯酒我分三口干了。
3: 这第一口啊，敬段叔和段婶永远身体健康。
8: 嗯。
3: 第二口敬云萍和诗宁永远幸福美满。没事儿，这第三口我敬云巧。
7: 哎，你怎么回事啊你？
4: 哎呀，你看你喝这么急干啥呀？慢点。
9: 没事，别高兴，多喝点，没事。
7: 哎，这让你说话又没让你喝多呢。
12: 大兄弟，你的意思我都明白。可是我跟李成飞已经离婚了，他的事儿我不想再掺和。你说他以后行善也好，作孽也罢，这都跟我没关系。
13: 大姐，你这么说就不对了，那李成飞就是个火坑啊，这你比谁都清楚。你不能眼睁睁看着人家姑娘步你的后尘往那火坑里跳啊，你这不见死不救吗？
12: 他跟我过不好，没准跟别人能过好呢，他们的事儿谁能说得准呢？
13: 他就不可能过好。大姐，两个人想过好，首先一点他就得诚实吧。那李成飞现在明显嘴里没一句实话，那姑娘让他哄得团团转。 而且他那些钱啊，很多都来路不明。你说万一他哪一天出事儿了，那姑娘后半辈子跟着他，那不就毁了吗？
12: 你跟这姑娘啥关系啊？你咋这么着急呢？
13: 大姐，我也不瞒你，那姑娘跟我是发小，从四五岁就在一起了。咱喜欢人家，可人不待见咱呢。我说这干啥？不重要，重要的是啊，只要她过得好，她找一个正经人好好过日子，咱远远的看着，咱什么也不说。你说她找这么个货，劝这死丫头，这死丫头也不听。大姐，将心比心，现在唯一能拉这姑娘一把的就你了。我求求你行吧，拽她一把。大姐，我给你跪下了。
12: 哎，不是，你这干啥呀，大兄？你醒了，醒了，醒了。哎呀，这姑娘比我有福，遇见你这么个痴情的。我不想去见李成飞。
13: 大姐，
12: 这样，你等我一会儿，我到楼上啊，把我跟李成飞的离婚证给你取过来，你给那姑娘看一眼，她就全都明白了。
13: 行行行行行，那也行，有物证就行。
12: 行啊，
13: 那大姐，我在这等你。
12: 好，
13: 谢谢啊。

0: 前妻带着孩子来厂里找他，让我给碰见了。段叔，就这种人，你能把段元巧交给他吗？
1: 这么重要的加工任务，你不做预备方案，全凭赌运气，你是不是太自信了？
2: 针对你的政审情况，专门起草的保密协议，除了常规条款，特别约定了你的脱密期，参照重要涉密人员执行，三年之内不得出境。

0: 哎，云平，你石宁喜欢吃啥，你给他加。
1: 那个，要不现在都说完了啊，我代表石宁说两句。
2: 不用你代替我，我自己来。经常听云平谈起爸爸妈妈和姐姐，其实在我心里已经跟大家都很熟悉了。我非常感激你们能把云平照顾得这么好，培养得这么出色。我们俩的关系应该也不会有太大的变化了，所以请你们以后放心把它交给我，我们会生活得很好。
0: 哎，你坐。沈宁啊，阿姨也讲几句。你放心，只要你进了这个家门，我跟你叔就会把你当作自己的孩子看。我也相信你跟云平会把日子过好。这以后的事儿吧，咱得遵循几千年的老规矩。这闺女呢，早晚得嫁出去。这儿子可得留在我身边。
1: 妈，这将来还远着呢，这未来的事儿
0: 你让我把话说完，那么没礼貌。
2: 对呀，你让阿姨把话说完嘛。阿姨您说，我听着呢。嗯，
0: 当然了，我和你叔也不是那种不开明的家长，以后我们生活在一起，你们怎么过日子，买什么东西都随你们自己的心愿，我跟你叔绝不管。最重要的是吧，阿姨说话粗你就多担待啊。你看你比云平大几岁，这女人早晚得生孩子，你要是过了三十，
1: 哎妈，
0: 可就不好生了。
1: 赶紧吃饭吧，你聊什么聊啊？你以后再慢慢商量吧。
0: 这不就是再商量吗？我征求你们的意见。石宁啊，你看你妈去世的早，你俩将来有了孩子，肯定得我来带，啊？我想咱们大家伙生活在一起都方便，我是为你们以后的事情考虑。
1: 哎呦妈！
3: 你妈在家还不能说话呢。
2: 哎呀，你着什么急呀？有什么话就不能跟阿姨好好商量吗？阿姨，其实之前我提醒过云平，有一些事情啊，必须提前跟您二老沟通。看来他还是没说清楚。不过没关系，现在说也不晚。孩子的事情，您不用操心，我们俩已经商量好了。我们决定当丁克。
0: 丁克，
4: 一辈子不生孩子啊？
3: 真的？
1: 这也是一种生活方式，这现在国外很流行的。
0: 国外怎么流行我不管，这是在咱们家。这人要是不要孩子，那以后生活还有什么意思啊？
2: 阿姨，我知道您是为我们好，我也理解您的顾虑。
5: 毕竟时代飞速发展，日新月异，
2: 有一些新鲜事物呢，确实需要有一个慢慢的理解和接受的过程。其实我之前的那段婚姻，也因为这事儿跟家里解释了好久。
4: 你之前，
0: 你还离过婚呢？
2: 云平。
1: 啊，妈，爸，
3: 云平，你别说话了。今天呢，咱们就是见面认识了，别的话都不多说了。你们的终身大事要慎重，慢慢相处，慢慢了解。有些事儿啊，不着急，今天马上定下来。吃饭，都吃饭。
4: 我去开门。
6: 谁呀？
3: 哎呀，段小，
6: 干嘛呀？我们家正聚会呢，有什么事以后再说。
7: 走。你还有心思吃饭呢？你出去，我单独跟你说。
6: 哎呦，不出去！你有没有点压力架？
7: 你就当我没压力架吧。你现在不说，一会儿晚了。哎，
8: 松手！干什么你？我们正聊家里的事呢，有什么事改天再说行吗？
7: 杨春秋，最好跟我说啊。别单独去找云巧了，
8: 烦你！继续跟我装，
9: 你是个什么人？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6: 姚春秋，你
3: 云条，让春秋进来。
7: 你爸让我进去的。
6: 你姚春秋，你是不是又犯病了？你，
9: 李成飞，告诉你，你要是还要点脸，现在赶紧自己滚，别怪我没提醒你。
3: 春秋，到底什么事儿？
9: 段桥，你自己看，我骗没骗你？
8: 江春秋，你给我，你给我，江春秋，你给我，给我江春
6: 秋，住手，住手，给我，
8: 云桥，
6: 给我，
8: 松开，云桥，你别干，都别安好心。
6: 程飞，这怎么回事？你给我解释解释，
0: 你也离过婚？
8: 这不是真的，这是假的。
3: 闭嘴！春秋，这哪来的？
9: 他媳妇儿，他前妻带着孩子来厂里找他，让我给碰见了。段叔，就这种人，你能把段元巧交给他吗？连自己亲生女儿都不管。
3: 程飞，你给我解释解释。
8: 不是，叔。这都是之前的事了，我跟那女的早就断了。
9: 真的说，我早就断了。
10: 李成飞，你都结婚了，你还瞒着我姐，瞒着我亲家，
11: 你个骗子！
8: 你给我
11: 住手！

0: 要不你先回去吧，今天说不到咱俩的事了。
1: 那行吧，我先走了，你替我跟他们打声招呼。
0: 嗯。
2: 刘姐，乔怎么样啊？没什么事儿吧？
3: 摔着了，不知道伤哪儿了，这不都在这儿等着呢吗？
4: 摔这么严重啊？
2: 没事啊，刘姐，不着急啊。
5: 哎，段师傅，
6: 夫人，我闺女怎么样啊？
5: 您放心吧，您闺女没事儿，她身体好着呢，除了脚有点扭伤之外啊，大人和孩子都没事儿。
4: 啊？什么孩子？
5: 你们还不知道吗？她都怀孕两个多月了。我建议啊，她住院观察两天，如果没有流产的风险呢，就可以出院了。
2: 哎哎哎，刘姐，哎你怎么了？哎，别着急，坐下来。哎呀，刘姐你别着急啊。
4: 我你废了你！我的，我的，
7: 哎，
2: 你下去。哎，石头。哎呀，
7: 这医院别打了，这
4: 石头，他欺负你姐。我的。走！
7: 别打了，丢人了！
2: 村长，
7: 在家打的，医院打
2: 的，
7: 你们还给我好好啊！
2: 村长，哎，村长，
7: 村长，师傅，
2: 你打我！师
7: 傅，
8: 轻微脑出血，轻微的。
6: 老姜，要紧吗？
8: 得住几天院。
9: 住院？不行，我明天还有个原件要开工。要住啊，得干完以后再住。
8: 你怎么还想着干活呢？你现在的平衡能力还没完全恢复，你下床走路都走不稳。别动电，干活了啊！
10: 完了完了，千算万算，我也没算到是这个结果呀！这比我预计最差的结果还要差，这可怎么办啊？
11: 只剩第二个方案了，我来。
10: 你怎么还不死心啊？
11: 我找八五七的张主任谈过一次，他答应帮我这个忙，去找他们厂领导啊，当面沟通。我觉得希望很大。
12: 得，这回啊，我算是彻底被你拉下水了。
13: 这就对喽，咱们俩现在啊，就是一根绳上的蚂蚱。无论明天谁反对我，你都没有选择，必须支持我接手这工作。
12: 曹老师今天下午给我打电话了，让咱们把这个项目完成之后赶紧去北京参加语言培训。
13: 这么快啊？也是哈，到国外就没时间练英语了。
12: 但是我有点担心，要是八五七厂就是不同意你接手的话，我就走不了了。我是项目的第一负责人，我必须要承担项目失败的责任。

0: 袁小夏，这么重要的加工任务，你不做预备方案，全凭赌运气，你是不是太自信了？你以为你是谁啊？无所不能啊！
1: 对不起，厂长，是我对困难估计不足，我检讨。我作为项目的负责人，我愿意承担一切责任。
2: 你承担？你承担得了吗？这不是一个工件的问题。 也不是一份订单的问题，这是有关咱们厂的荣誉。我和宋厂长去参加竞标会，拿到订单，那些军工大厂的厂长那眼睛都红了。如果我们在这个项目上栽了跟头，整个军工系统就会嘲笑我们。我们以后还有什么脸面去投标啊？这个项目未来的损失有多大？你袁小夏掂量掂量吧，
3: 老杨啊。
4: 我们俩现在骂的也没有用了，别发火了，还是想想对策吧。等张主任来了再说吧。
5: 张主任，昨天回八五七厂了，正晚会赶呢。回八五七厂了？
4: 啊。
5: 哎呀，宋厂长、杨厂长、袁组长，不好意思啊，路上耽搁了一会儿。
4: 张主任呐，这儿发生了一点紧急情况，我们正想第一时间跟您沟通一下。
5: 事情呢，我都知道了。
6: 我昨天召集回厂里啊，就是去汇报一个预备方案，看来还真是及时啊。
7: 预备方案，
6: 张主任，领导们同意那个方案了？预备方案，你知道？还没完全同意，是有个条件的。我看，还是把江中石同志找过来一起开会吧。
7: 好。
6: 各位，我当面向几位厂长和总工汇报了江中石同志的情况。 鉴于这项工作的特殊性和重要性，厂长专门向总公司请示后，特别批准了江中石同志参加6435项目。
2: 哎呀，这可太好了，有惊无险呐！
6: 但是，保密工作毕竟是我们系统的根本纪律，领导们做出这个决定。

0: 要承担很大的风险啊。所以我们厂经过慎重研究，也向江中石同志提出了特殊要求。
1: 你说只要我能做到的，绝不含糊。
0: 这个针对你的政审情况专门起草的保密协议，除了常规条款特别约定了你

0: 这个应该没什么问题吧？三年不出国，对你的工作和生活有什么影响吗？
1: 啊，张主任，有个情况你不大清楚，江忠实同志啊正在申请一个出国培训的资格，如果顺利的话，明年下半年就会出去了。
0: 小强，你还真要出国啊？这事儿你可没告诉我。

0: 张主任，这份保密协议江龙石签不了。
1: 袁小姐，你这是干什么？
0: 厂长，这份协议江龙石不能签，他的出国申请已经通过了，他那么想出国留学，这样的机会如果错过了，就不会再有了。
1: 袁小姐，你干什么呀？咱昨天不都说好了吗？
0: 江龙石，这份协议我绝对不会让你签的，之前不知道你出不了国了，这是我工作上的失误。 跟你没有任何关系，应该由我自己来承担。领导们，咱们再想想别的方案，一定还有别的解决方案的。
1: 袁组长，你到心里头重，你不轻重吗？
0: 这份协议，你不能签。
1: 我师父现在在医院躺着呢，只有我能干这事儿。
2: 时间紧迫，蛮狠活要干到这儿。
3: 好，时间已经很紧了，咱们得开始干活了。小江，我代表八五七厂感谢你，拜托了。
1: 一定尽力。
2: 好，咱们去车间吧。
4: 好。

0: 我想好了，我心里还是放不下他，就给他一次机会吧。再说，我现在肚子里有一条生命，是我跟他的孩子。
1: 哎呀，姑娘啊，路啊，都是自己选的。什么人啊，就选什么路。选好了，就别后悔。
0: 我不后悔。

0: 领导，24个孔，尺寸、形状、精度，完全合格。
1: 太好了！
2: 宋厂长、梁厂长，6435项目终于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太感谢你们了。
3: 希望我们下次能继续合作。
2: 一定，梁机场让我很佩服，车已经在外面等着了，我现在要马上带着这个原件去组装中心试车，等我回来再跟你们一起庆祝。
3: 好，
4: 好。
3: 石头，
5: 在那儿呢。小夏，
6: 我这不是正在跟你们商量吗？
7: 没商量，还住他家去，还当倒插门女婿，你怎么说得出口啊？啊，咱家缺什么少什么，还是你缺胳膊少腿儿？
6: 我要是缺胳膊少腿，人家能看得上我吗？那是因为我太优秀了，我未来的岳父要重点培养我，那是看得起我。
5: 不是，段云平，你是非留十年不可了，还是怎么的？啊，那一看就不是个过日子的人。你看他上个来咱家，那做的那样啊，这个不吃吧，那个不吃吧，一看就是瞧不起咱们家人，凭什么看得起你啊？我告诉你，段云平啊，你要真是做倒插门女婿，你去人家的有你嘴受的。你别怪我没提醒你、啊。
6: 那我也提醒你。李成飞这人不实在，他骗你一次就第二次第三次。
5: 我是你姐，你少管我。人刘十年倒不骗你呢，人不给你生孩子，人丁克，你能行吗？
6: 不生孩子怎么了？啊，牛顿、贝多芬、伏尔泰他们都没有孩子，
5: 你还跟人牛顿比？不是你以为你谁呀、啊、段云平、啊、
7: 哎呀你们俩别吵吵了。他爸，你倒是说句话呀。
8: 儿孙自有儿孙福，莫为儿孙当马牛。老伴儿啊，咱们把他们养这么大，活蹦乱跳的，耳聪目明的，可以的，已经尽到了咱们当父母的责任了。云平啊，我跟你姐说过一句话，再跟你说一遍，路都是自己选的，选好了就别后悔。就这。
9: 爸，您这是同意我去石宁家住了？
8: 我说过了，自己的路自己选。
5: 哎呀，爸，你

0: 终于忙完了。
1: 忙完了。
0: 现在什么感觉？
1: 幸福。
0: 幸福。
1: 啊。每当我完成一件原先觉得根本不可能的事后，我就觉得我特别特别的幸福。幸福在哪里？朋友告诉你，你不再留意下，也不再为失礼。
2: 他在辛勤的工作中，他在艰苦的劳动里，啊，幸福，他就在你晶莹的汗水里。
0: 大哥，你跑调都已经跑出八条街了，
3: 你更跑，你都跑到北京了。

0: 我过段时间就要去北京了。等在北京拿到了签证，就直接出发了。
1: 这么快啊？
0: 你身边的扫把星终于要走了，所以你的好运气马上就要来了。
1: 谁说你是扫把星了？
0: 事实啊，从你认识我之后，你遇到了那么多不如意的事情。我给你算算啊，咱们两个是90年的夏天，那会儿高考刚结束认识的。因为我，你没上成军校，紧接着阿姨生病了。
1: 你能不能别再说这些陈年破事了？
0: 我话还没说完呢。紧接着我大学毕业进到厂里工作，一开始呢我死活不让你进出控车间，后来你要评选青年突击手，又因为我评选资格被取消。再说最近这件事儿，如果不是因为我逞强没有做好预案，根本就不会把你卷进来，真的。
1: 袁小夏，所有这些事儿都跟你没有关系，你看着我，我自己的人生每一步都是我自己选的，我觉得我选的特别好。再说什么叫倒霉啊，我觉得挺顺利的呀。你看我当钳工没有几年，我当技术员了，我当班组长了，这一年多少事儿啊，我过得特别的充实，特别快乐。
0: 这段日子对于我来说也特别快乐，特别充实。我觉得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
1: 我就不去送你了。

0: 那我们今天就在这儿道别吧。好，你出去了一定要好好学习。
1: 我知道。别想那些乱七八糟的，好好生活。
2: 我能给你写信吗？我是说，我如果还可能的话，我能不能给你再说点工作上的事儿？
1: 当然，你当然可以给我写信。我到了那边之后，肯定有很多事情想跟你商量。那等我到了那边之后。 我就给你地址。
0: 那我们经常联系。

0: 等我回来的时候，你愿意去机场接我吗？
1: 可以吗？
2: 当然可以了。
3: 我一定去接你。

我们就在这儿告别吧。江中石，再见。

0: 夏夏，妈舍不得让你走啊。别光写信啊，也经常给我打电话，妈想听你的声音。别嫌电话费贵，老妈这有钱。
1: 您又开始唠唠叨叨了吧？我是去留学，多少人都羡慕的事儿啊。您呢，
2: 只有一个任务，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了啊。
0: 放心吧，
2: 老何。
1: 哎，
2: 老妈就交给你了，你帮忙多照应着点儿。
3: 放心吧，你妈就是我妈。
2: 等我回来。
3: 那你也不许跟老外跑了。
4: 小夏，一定要回来啊，我已经吩咐他们了，你的办公桌谁也不许坐，梁机场等着你学成归来。
1: 您放心吧，宋厂长，我一定回来，我还要回来当总工程师。
4: 好，总工程师的位置也给你留着。
1: 好，
5: 就要发车了啊，上车的旅客抓紧
0: 上车。要发车了，
5: 就要发车了啊。
1: 我真的要走了。

0: 你看，
1: 这个，看我之前画的图不就白画了吗？我知道，但是你看这个，哎，你是不是太过分了？

0: 石头，吃饭了。
1: 哎，石头，
0: 什么？没有。

0: 对了，我姐和云明他俩领证了。
1: 哦。
0: 哦什么呀？咱俩什么时候把证领了？
1: 我这多忙呀，哪有时间想这事儿？
0: 这事儿可比其他事重要啊！你就跟台里请个假呗，一个上午时间就够了。再说你再忙，你能有我忙啊？

0: 喂，什么？不是刚录完像吗？
1: 青春版。
0: 好，行行行，那我马上过去啊，通知化妆师吧。
1: 好。
0: 哎，别挂了，送我一趟，着急。
2: 啊？我一会儿还要去公司开会呢。
0: 开会重要还是我录像重要啊？
2: 你重要，你重要。
0: 就是嘛，这要是影响了全省人民看电视，负得起这责任吗？
2: 那我就替全省人民伺候好你这个小姑奶奶。
0: 这还差不多。
2: 我拿钥匙。
0: 嗯。
2: 走吧。

0: 这次来呢，是想请弟妹雨帮个忙。你想啊，这么高端的场面，总得有主持人画龙点睛吧？
1: 我代表我们的微气公司真诚的邀请您加入。
2: 您看一下这个合同，对薪水和职位有什么要求，尽管跟我说。
3: 这是找什么呢？
4: 我找一个林晓夏当初给我写的资料。
3: 哎，这怎么夹着一封信啊？
4: 哎，
3: 是不是有什么重要的事要交代？
4: 哎。

0: 受暂停国债期货交易消息的影响，今天沪深股市双双大涨，沪市 A 股跳空130点，以741.81点开盘，这是沪市历史上最大的一个跳空缺口，全日涨幅高达30.99%。深市
1: 涨了，
2: 涨
1: 涨
2: 涨，
1: 给我涨
2: 涨了。
3: 程飞，腰疼，咱俩打个车吧。
4: 别打车了，前面就是公交车站，一会儿你上了公交车肯定会有人给你让座的。
5: 冰棍啊。
3: 我买个冰棍
5: 来看看。
3: 老板，来个冰棍。
5: 哎，好好好，
3: 谢谢。
5: 不客气。哎，还没给钱。
3: 给钱啊。
4: 我哪有钱啊，咱家的钱我不都交给你了吗？
3: 这我不是给你零花钱了吗？
4: 那零花钱我还留着买酒呢。
3: 切，抠门
5: 儿。谢谢。
4: 也不知道是谁更抠门
3: 儿。嘿，你嘀咕什么呢？你这马上得养两个孩子了，不得省着点花呀？
4: 行行行，我知道了。回头我就把酒给戒了。
3: 你早就该戒了，一身酒味儿，闻着都恶心。一会儿回家你做饭啊，别老让我妈做了。
4: 放心吧，知道知道，多给我丈母娘溜须，将功补过。
3: 知道就行。哎呀，车站在哪儿啊？
4: 不就前面，马上就到了。

0: 你看我总帮你收邮包，这外国字我都认识了。
1: 是吗？你认识什么字了？
0: 你看啊，中、石、江、小、下、圆，怎么样？我都认识吧？
1: 这么难的字儿你都认识了，要不说王师傅您聪明呢。回头我们跟外商谈判，干脆您去得。
0: 你就小嘴皮子吧你，臭家伙，
1: 走了啊！
0: 哎，慢点，
1: 哎。
2: 爸，吃饭了。
3: 嗯。嗯，申宁还没起来啊？
4: 昨儿给加班了，让他睡会儿懒觉吧。
3: 嗯。
4: 爸，机构改革的事儿还没消息啊？
3: 嗯，应该快了。这一次中央的改革力度很大，煤炭部、电力部、电子工业部、
5: 中国纺织总会，
3: 几乎所有工业的专业部委或撤销或改组，整个的工业系统会有翻天覆地的变化。咱们市里应该很快就会有动作了。
4: 爸，那您觉得这市里怎么改啊？咱们局的职能会不会有什么调整？
3: 哼，这事我能说了算吗？听候组织安排吧。喂，是我。哦，孙秘书，你好。上午10点，王副市长办公室。好的，我一定准时到。嗯，市长要找我谈话，这靴子终于要落地了。
6: 哎，满满满满满，必须买啊！种草必须种草。行，等我，
7: 你去
6: 等我。
7: 今天开全场大会，缺席罚款没通知你吗？
6: 罚多少啊？行了，你不用说了，我
8: 帮我交了吧。
6: 爸，这个月生活费
9: 这么多啊？
6: 多啥呀，一家人。
7: 我说你还知不知道你自己姓什么了？撞大运赚来的钱，以为是自己真有本事呢。
6: 爸，你要是还用老眼光来看我，这个也不能完全怪你，要怪就怪咱们国家的改革步伐太快了，有些人这个思想和意识跟不上改革潮流，也是情有可原的。但是我劝你啊，爸，没事多看看报纸，看一看什么叫金融理财，什么叫证券投资，然后咱爷俩再聊。行了，妈不说了，车来接我了，我走了。
10: 哎，
6: 哎，对了，妈，那个晚上我不回家吃饭了啊，我跟我女朋友看电影去，《泰坦尼克》。
10: 你不是和小赵分手了吗？又和好了？
6: 没有，换了，换小钱了。
10: 啊！
6: 你看这个烧包的印儿。
10: 行了，他好歹是正经的营生了，挣的又不少，你就别挑刺儿。
7: 他那叫啥正经营生啊？这钱呐，来得快，去得也快，说不定哪天又赔回去。
10: 你闭嘴吧你！哎，你就不能盼着儿子好啊？烦！
11: 日元汇率继续大幅下跌，昨日收盘于133日元。换一美元，随着日元的大幅贬值，国际金融形势更加不明朗，亚洲金融危机继续。
10: 刘天宇，
11: 专家认为，
12: 知不知道我昨天晚上录了一晚上的相？电视开这么大声，让不让人睡觉了？
11: 依然困难重重，预计今年下半年到明年，我国的进出口贸易。

0: 来来来来来，都来吧。袁主任啊，又布置新作业了。哟，这作业可是一次比一次多呀。
1: 这不是快回来吗？他这是抓紧最后的时间，在知识的海洋里疯狂的搜刮呢。哟，这批又是关于汽车的？
2: 啊，都是关于汽车。

0: 咱们厂不是正在研究产品转型吗？哎，国内外的专家和机构都预测了，中国将是未来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市场。只要咱们研究成功，生产汽车零配件，肯定能闯出一条生路来。
1: 生产汽车零配件，那得上专业生产设备，投资可不小了。咱们厂现在正常开工不足一半，哪有钱升级设备啊？
0: 哎呀，不行找银行贷款呗，只要项目好。
1: 还说找不来钱吗？
2: 江主任，
1: 嗯，
2: 这是找什么呢？
0: 哦，我找一个袁小夏当初给我写的资料。
2: 哎，这怎么夹着一封信啊？
3: 哎，
2: 是不是有什么重要的事要交代？
3: 哎，
2: 我先看。
3: 哎，私拆他人信件犯法。
2: 这信封也没写名啊，怎么就知道是你的信啊？老蔡，没准是写给咱俩的。来，
1: 哎，小何，雨霞呢？一看把石头急的，快还给人家。
2: 哎，情书就情书呗，还什么资料？跟我爸装？
0: 谁装啊？
4: 都是工作。
5: 这个开会了，开会了啊！全体队员啊，到大礼堂开会了。
6: 好吧，开会。
7: 袁小姐，你是否见过最优秀的实习生？我代表马达威奇公司真诚地邀请您加入。您看一下这个合同，对薪水和职位有什么要求，尽管跟我说。
8: 谢谢黄先生您对我的肯定，但是实习结束之后我还是想回国。
7: 为什么呢？你可以给我个理由吗？对职位和薪水有什么不满意，尽管跟我说。坦白的讲，我们对你在中国的情况也做过调查，我们给你开出的月薪比你在中国两年的薪水还要多。而且马达维奇公司是世界知名的汽车配件生产商，是很多工程师梦寐以求的地方，所以我很难理解你的想法。
8: 我来留学这么久了，我的印象是这儿是一个崇尚个人奋斗的地方。
7: 嗯哼，
8: 只要你肯付出，够努力，或者足够幸运的话，都能把自己的美梦变成现实，实现自己的抱负，甚至凌驾于芸芸众生之上。我毫不客气地说，我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的能力，但是在我的心里只有一个中国梦。中国人对于成功的定义和外国人很不一样。在中国，只有为社会做出很多贡献的人，或者甘于为他人付出的人，才会真正意义上得到别人的尊重。我也想成为那样的人。不好意思呀，黄先生，我不知道我说了这么多，您能明白我的意思吗？
7: 我尊重你的选择。哦，对了，我过一段时间会回到中国去看一下，我希望能在中国见到你。
8: 您是要回中国去旅游？
7: 哦 ，no， 我们公司打算在中国投资建厂，我会带一些人回去考察。对了，其中有一站就是你的家乡中州。
8: 那可太好了，您到时候到了中州一定要联系我，我可以给您当向导。
7: OK。
8: 那我就不打扰您了，黄先生，谢谢。
7: OK。
8: 黄先生，我想问一下，您要回中国投资什么样的企业？
7: 你有什么建议吗？
8: 中国有很多很有历史的国营企业，他们的技术实力非常强，有成熟的技术工人，而且人力成本相对低廉，是非常理想的投资对象。如果您现在不赶时间的话，我可以给您详细的介绍一下我之前工作的那家工厂。
7: OK。我刚好有时间，你给我讲一讲。
9: 同志们，说心里话，今天开这个会啊，我的心情十分沉重，有些话呢

0: 不知道该怎么跟大家说出口，但还必须得说。厂里的困难，有一些是大家能够感受得到的，比如说车间大面积停产，比如说职工的福利下降，比如说长期拖欠离退休职工的医药费。有一些困难是大家知道，但并不十分清楚是怎么回事儿。我今天呢？ 就一并给大家数数家底儿吧。实不相瞒，最近这半年给大家发的工资都是从银行贷款给大家发的。大家也知道，银行贷款每个月是要还利息的。他们已经三番五次的在催我了。说实话，这个利息怎么还，到此时此刻连我都不知道。
1: 为了保证大家的生活，我们厂里已经没有多余的资金去购买生产原料，没有生产原料就意味着更长时间的停产。如此恶性循环下去，我们粮机厂很快就要破产。为了能继续生存下去，我们就要像锅炉厂、纺织厂、塑料编织厂那样。
2: 让一部分职工先下岗，去另谋一条生路，这样总比大家困死在一条船上要好。
0: 没议论，今天厂长往下。经过厂长办公会反复研究，初步拟定了一份职工分流安置方案。下面，请杨副厂长给大家具体说一说吧。
3: 你是华大毕业高材生，又是厂里的基础骨干，只要你自己不想走啊，怎么分流也分流不到你这儿。
2: 为了加快粮川机械厂转型升级，创新发展，依照国家。
3: 小夏怎么家没什么事儿了？最近
2: 有猪钢厂给退休职工发大米了。分流安置方案。嗯。
4: 那一会儿你把钥匙给我，我等老太太晚上出去锻炼呀，我悄悄送过去。
2: 要不，你和周阿姨打个照面，让她知道这几年好多活都是你帮着干的，没准对你态度就改变了呢。
4: 千万别！小夏真的对我恨得很的要死，乔木顺把活干完得了，要这样的碰见我，也得狠狠骂我一顿，把老太太气个好歹。

0: 公约局撤销了。不会吧，这好端端那怎么说撤就撤呀？
1: 一惊一乍的，
0: 那国务院。

0: 那么多的部委，那不说撤就撤了吗？
1: 要服装改革的大局。
2: 可是咱们手头上还有很多工作正在进行啊，这事情总得有人办吧？
0: 局里的职能部门分别规划给财政局、经贸委还有市纪委，人员也要做大幅度的调整，该下岗的下岗，该分流的分流。
2: 爸，那您
0: 市里给我两种选择，一个是去政协，还有一个是去经贸委当副主任。可是我一想，我还有几个月就到退休年龄了，你何必占人一个位置呢？干脆啊，直接退学了就完了。
2: 啊，那也好，挺好的。您辛苦了这么多年，总算是可以歇一歇了。
0: 你放心，你们这些中风干部呢都有安置，原则上是按照现在的职级平调到其他单位，你不用担心。
2: 啊，爸，我不担心，在哪儿还不都是为人民服务吗？组织上需要我去哪儿，我就去哪儿。
0: 我现在就是一个退下来的老头子啊，不是什么局长了，你就不要再说这些场面话了。
2: 爸，工作场合任何情况下都要谨言慎行，这是您教我的。
0: 你这孩子啊，优点呢就是聪明，缺点就是太聪明了。坐吧。现在没有别人，就是咱们文旭两个，说说心里话吧。一鸣啊，这些年你是在我的眼皮子底下一步一步成长起来的，从科员到宣传科副科长，再到如今的规划科科长，进步呢不能说不快，虽然对你的每一次提拔都是实至名归，我也问心无愧，可是背地里的议论还是少不了的啊，说我是任人唯亲，公权私授，所以啊，我才一再的告诫你要低调，要少说多做。你没有让我失望，你用你的工作表现和工作成绩堵上了那些说闲话的嘴。这往后啊，那就不是你的领导了，那么你的工作作风呢就要转过来，你要积极，要主动，要展露你的锋芒，你必须要让所有的人都看得到你。其实啊，凭你的聪明，对于今天的局面应该早有预料，也一定会有自己的打算。来，跟我说说，我还能最后给你当一次参谋。
2: 好，爸，那我也跟您说说我的心里话。经过这几年的实践检验，我自认为我适合在仕途上发展，无论是性格还是能力，我都必然会有更大的发展。当然我也知道，在这条路上光有能力是不够的，还需要人脉，需要机会，甚至是运气。没错，今天这个结果在我脑海中设想过无数次，工业局整建制撤销，对于全局干部来说，这看起来是一件倒霉的事儿，可是从另外一种角度上考虑，这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一次机会，只要是顺应了机构改革的趋势，找到了新的定位，这很有可能就会更上一层楼。最近这几天我把全市的经济部门的中层岗位都梳理了一遍，我觉得市经贸委机电工业处的那个岗位更适合我。一来呢，那是我熟悉的领域，新领导很有可能会把重要的任务交给我，我去了容易做出成绩。这二来呢，爸，我知道您跟经贸委的崔主任当年是老邻居了，你们的关系特别好，有您这一层关系，

0: 更容易打开我的工作局面。
1: 嗯，看来你背地里的确是花费了不少心思。我不是批评你啊，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你这样做是对的。机电工业处管着全市机械电子工业的项目规划和资金审批，的确和你现在负责的业务非常接近。哎呀，可是这个人事调动是最复杂的事，我现在马上就要退了，这个时候被老崔讲管不管用可是不一定。况且呢，金茂美那边呢一定会有他们的打算。一平啊，这件事要慎重啊，你让我多考虑考虑好吧，反正还有时间。
0: 爸，这件事情不能考虑得太久了，这机构改革刚刚启动，热门的岗位很多人都在惦记。
1: 平啊，我刚才已经讲过了，你这孩子就是太聪明了。太聪明的人呢，往往不甘于走已经铺好的路，总是东张西望的想要寻找其他小路，以为那是捷径。可是捷径往往也有可能是歧途。云平啊，你不要太着急啊，别太着急，懂吗？
0: 啊，爸，我听您的，听您的，指定错不了。
2: 韩国大智公司正式发函，宣布破产，尾款已经无力偿还。还有日本三桥丸株会社把合同退了回来，理由是压缩成本，暂时不开展新的业务往来。还有跟我们合作的江苏、
3: 行了，就没有一个好消息吗？
4: 刘总，那你看看这。
5: 我有一个好消息，你想不想听听？
3: 你先去忙吧。坐。哎呀，好久不见了，刮什么龙卷风把你刮我这儿来了？
5: 嘿，龙卷风，金融风暴把我刮你这儿来的。
3: 别开玩笑了，这两年金融风暴对咱们国内的股市没什么太大的影响。你看你满面红光的，我们做贸易的就不行了，太惨了。
5: 我就猜到了你可能有麻烦，这不赶着过来帮你吗？哎，不过我还真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
3: 快点跟我说说，再没有好消息我就从这跳下去了。
5: 不至于，不至于。马达威奇公司你知道吗？
3: 知道啊，著名的汽车配件公司，世界500强呢。
5: 我有一个师兄，大人物，马达威奇公司的高管，前不久呢刚上任马达威奇公司中国区的副总裁，说话就要来中国了。
6: 是啊，您老白上任是世界首富的保镖，下任是鱼肉乡里的黑老大，哪个你不认识？
5: 损我是不是？还想不想让我帮忙了？
3: 哎，你就别兜圈子，快说吧。
5: 看看这是什么？
6: 马达维奇产品推荐会，诚邀光临。
5: 全中州就请了不到100人，有你一个，怎么样？够有面子的吧？
6: 老板，这要是一张支票，哎，哪怕是一份合同，我都能笑得出来。这个产品推荐会，这跟我也没什么关系啊。
5: 对，是跟你没关系。但是有我老白在，他不就有关系了？
3: 你直说。
5: 实不相瞒啊，我这次来呢，是想请弟妹给帮个忙。你想啊，这么高端的场面，总得有主持人画龙点睛吧？在咱们这个地界，没有谁比咱们省电视台的主持人更有面子的。所以呢，我就跟我师兄应了这个差事。哎，这个忙你可得帮我啊，
6: 老白。这忙不是我不帮你，我真没有办法替春柔应了这件事儿。他们台里是有规定的，不让主持人在外面私自接种伤。

他们这种人吧，就非常注意那种公众。

0: 这就是机会。
1: 这什么机会啊？
0: 人家马达维奇公司啊，准备要重新布局中国的北方市场，要在咱们中州省找一个总代理，我师兄全权负责这事儿。
1: 中州总代理，你让我想想啊。
2: 这还想什么呀，这必须得办成啊。就现在这种市场环境，只有跟那些巨无霸企业捆在一起，你才能扛住风险，拿下这个总代理，你所有的套不就都解开了吗？你们两口子的好运来了。
1: 什么两口子啊，我们还没结婚呢，现在就是谈恋爱。
3: 行了哈，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俩都在一起多长时间了。
2: 行了，等你消息啊。
1: 不是，哎，着什么急啊，坐着我想想。行，这事我答应你，但是谈这个中州总代理的时候，你可得一定要帮我。
2: 那还用说，我不帮你帮谁啊。行了，等消息吧。哎，走了。
1: 那我不送你了
2: 啊。

0: 江中石，你好，我听说国内也可以申请免费电子邮箱了，希望你尽快开通，以后我们就可以用电子邮件随时联络。有一件重要的事情我想跟你商量，我现在正在马达维奇汽车配件公司实习，他们已经找我谈了三次，希望我能留在这里工作，也给出了不错的薪水和职位。如果我答应的话，很快就可以把妈妈接过来团聚。我想征求一下你的意见，你说我该不该留在这里呢？
1: 江中石，走啊，扛大米去。
2: 哦，

0: 我进来了。哎，灯怎么坏了？
1: 怎么了？
0: 灯不亮了，修修吧，也不是一次两次了。
1: 行。
2: 哎，老周，你闺女什么时候回来呀？
3: 快了，月底。
2: 还真要回来呀？我听说人家出去的人都不想回来。外面多好呀，赶紧攒点钱把你也接过去得了。
3: 不可能，国家花钱让他出国深造，他学成了他必须回来报效祖国。他要是不回来呀，我这儿都通不过。
0: 修好了吗？哎，亮了。行啊，江师傅，好手艺啊。
1: 毛毛雨了。
0: 走啊，那么干嘛呢？等着吃晚饭呢。
1: 小夏来信说。
0: 小夏来信说啥了？
1: 他说他在国外。
3: 张婶啊，咱们改天再约啊。那我先上去了啊。
0: 回来了。
1: 我要不你先看看。
0: 那我先看看。

0: 以啊。
1: 哎，周姨回来了。
0: 我跟你说呀，今天广场舞收的早，我就觉得能遇上你。
1: 是。
0: 走，家里喝点水去。哎，
1: 不了不了，周姨，
0: 那个大米啊，给您放厨房了。哎呦，这么沉，你怎么扛上来的呀？
1: 我哪能扛得动啊？这还是我们的同事，小史，小史帮的忙。啊，对了，还把您客厅的灯啊修好了。
0: 哎呦，你看这孩子来了好几次，我都没遇见他。哎，他人呢？我得当面谢谢他呀。
1: 嗨，您甭跟他客气，跟小夏我们都是好朋友。周姨，我真的还有事儿，我得赶紧回趟厂里。
2: 行，你去忙
1: 啊。那我过两天再来看您。哎
0: 哎哎，别忘了谢谢他啊，替我。哎，
3: 周姨再见。啊，
0: 好，再见。哎呦。
4: Thank you.

0: 小夏，是我。
1: 妈，哎，您怎么突然给我打电话了？
0: 哎，我想问问你，马达公司是怎么回事？你要是不回来，你是不是该跟你妈商量商量呀？
1: 嗯，您怎么知道这事儿啊？
0: 白纸黑字写着呢。
1: 您看到我的信了？不对呀，那信怎么会邮到您那儿去啊？
0: 不管啊，不管我怎么知道的。哎，你说这是怎么回事啊？
1: 是有这么回事儿，
2: 马达维奇想留我在这边工作，
1: 但是我没答应。
0: 你敢答应？我跟你说啊，国家送你出国留学，让你学本事，是让你回来报效祖国的。你要是不回来，别怪你妈不认你这闺女了。听明白了没？
1: 您放心吧，我肯定会回去的，到了日子我就走。
0: 没骗我？
1: 真的？这事儿我还能骗您啊？
0: 那好，妈还有一件事想问你。
1: 您说。
0: 你跟那江中石是不是还有联系啊？
1: 没有，没有联系。
0: 哎，那你给江中石写这封信是什么意思呀？
1: 我这封信他这个……
0: 行了，我等你回来咱们再算账。不说了，挂了。
1: 喂。

0: 怎么样，我配合的可以吗？
1: 太不错了，那碟中碟呀，简直就是。
2: 你要跟我说什么来着？
3: 啊，你有下来信，信上说国外有一挺好的工作机会，正犹豫要不要回来呢。
2: 不能，他一直说一定回国的。
1: 我也这么以为，那他信上，给你看看他信吧。你先回去吧，我找找信啊。
2: 你上哪儿找去？
4: 不知道。

0: 这是小夏写给你的信，掉我们家沙发上了。
1: 阿姨，对不起啊。
0: 小江啊，你可真是用心良苦啊。

但是我告诉你，我们家小夏的事儿不用你管，也不用你提什么意见。以后没事儿啊，就别来了。

0: 我明白了，准是他临出门的时候啊，慌慌张张的把心落你家了。
1: 这个大傻子，犯这么低级的错误。哎，这一大早，我妈一通跟我发脾气。
2: 小夏，
0: 你那封信到底是怎么写的？你不会是真打算不回来了吧？
1: 怎么可能呢？我是故意那么写的。
0: 嗨，原来你是在试探江老师啊，吓我一跳。
1: 这事儿你知道就行了啊，别说出去。那他看完了之后什么反应啊？
0: 霜打的茄子蔫了。
1: 真的？
2: 你就听我的，既然你都已经试探了，
0: 那你就得沉得住气，看看他怎么给你回信。没准啊，他就骑着咔嚓的就跟你表白了，
2: 到时候啊你就偷着乐吧。
1: 去你的吧。
3: 行了，不说了，国际长途太贵了。
1: 行，先挂了。

0: 张主任，开始吧。不好了，你快去看看吧，咱们车间被查封了。
1: 什么？查封？
2: 你姐夫在白家店被警察抓了，说是聚众赌博。警察刚才通知我说要拘留十天。
3: 不是，李成飞怎么又犯这毛病啊？姐，你听我说，这次你千万不能管他，你让警察给他一次教训。
4: 我也是最近才下决心，现在正式和你说一下，我想辞职。
5: 开局十五五，谱写新华章。总台记者深入全国31个省区市一线调研，探访新兴产业，聚焦前沿成果。从革命老区特色制造到滨海前沿科创高地，全景展现中国产业向新图强、共绘蓝图的时代新画卷。创新引领，科技赋能。大型系列报道《十五五新图景》，产业向未来，敬请关注。
6: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7: 乘的地铁是立了梦想。
8: 这个月宫里头啊，嫦娥就知道了。嫦娥一瞧，确实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走遍东西南北中，满堂皆是喝彩声。
2: 有钱大，
1: 不同地域别样风采，曲艺、相声、快板、说书、说学逗唱、创意改编，新老搭档碰撞不断，在这方属于他们的舞台，展现新时代曲艺的全新活力。中国文艺欢喜满堂。提起北京，少不了说到老北京的特色美食，驴打滚、艾窝窝、门钉肉饼、糖火烧，每一种都让人垂涎欲滴。王雷希携四位小演员演绎音乐快板《北京小吃》，清脆婉转的童声唱出了北京特色小吃的美妙。

烧饼。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李伟健、康丽飞风趣演绎相声儿化韵，玩转北京方言，尽显北京话的独特魅力。快来品一品这北京的韵味儿。
2: 什么叫儿化韵？儿化韵是普通话的一个特征。这个儿呢是一个特殊的韵母，把它附在其他韵母的后边，就形成了具有特殊音色的卷舌韵母，这个就叫儿化韵。
3: 就这一套我要说出来舌头都能记上。您说的就是儿化音。
2: 对对对对。
3: 那它有什么作用啊？
2: 这作用可太广泛了。
3: 您给说说。
2: 我们北京人上了岁数的长辈们说话特别好听。
3: 老年人。
2: 哎，尤其是上了岁数的老奶奶。她要在街上看见一个小朋友，满嘴的儿化韵，把这小朋友一夸呀，这小朋友显得是活泼天真可爱。
3: 您再具体说说。
2: 不是，我再说大家伙也没体会啊。这样好不好？
3: 怎么呢？
2: 咱俩给大家表演表演怎么样？
3: 这怎么表演？
2: 我就演那个上了岁数的老奶奶啊。你演一个活泼可爱的小朋友。
3: 我演小孩。
2: 哎，走到街上咱俩见面了，你看我怎么用儿化韵夸你。
3: 行啊。
2: 好不好？
3: 那我们听一听。
2: 那你从那边来，我从这边来。
3: 行，
2: 咱们试试。
3: 咱来来
2: 来来啊。哎，
4: 老奶奶您好。
2: 哎呦，这是谁家的胖小子长得这么好玩啊？啊，这头发黑油油的，小脸蛋粉扑扑的，大眼珠滴溜溜的，您再瞧他那长眼睛毛，这翘鼻子尖儿，这薄嘴唇儿，哎呦，这小耳垂长得多肉头啊。这小子要是长大了啊，
4: 怎么样，
2: 准得怕媳妇儿。哎呦，您瞧这小胳膊小腿的多有劲儿啊。这小脚丫儿，这大脚兜，这姑姑，哎呦，你有脚气吧。
3: 我这是手
2: 手
3: 手。
2: 哎呦，您瞧我这眼神，这小爪长得多肉头啊。
3: 小爪像话吗？
2: 你听怎么样，这老太太说话。
3: 您别说，还确实挺好玩。
2: 有意思吗？
3: 有点意思。那他要是不用这儿化韵，就这么直接夸行吗？
2: 老奶奶说话不用儿化韵。
3: 对呀。
2: 那夸出来你没人模样啊。
3: 那怎么能呢？咱再试试。
2: 再来来
3: 再来来
2: 来，
3: 不用儿化韵啊。
4: 老奶奶您好。
2: 这是谁家的胖小子长这么好玩呢？啊，头发黑油油的，脸蛋子粉扑扑的，大眼珠子滴溜溜的，长眼睛毛黑的乎的，您再瞧他那大嘴叉子，他还撅嘟嘟的。哎，
3: 您这是小孩？
2: 这是猪八戒呀，这个。而且我还发现啊，我们这个文

0: 艺作品里头特别爱用儿化音。
1: 文艺作品？
0: 没错。
1: 哪个呀？
0: 你比如说我们曲艺快板、啊、有一段叫立井架，这一段就运用了很多的儿化韵。
1: 这样啊，嗯，咱大伙鼓鼓掌，让李老师唱一个怎么样？
0: 嘿，端一盆儿，哎，又一盆儿，这个一盆儿一盆儿又一盆儿啊！清水满了泥浆池，调好了泥浆开了钻，哎，这突突突吧，嗡嗡嗡，这个钻头入地，吱吱吱，钻的石头呲呲呲。
1: 哎，好，确实好听。那他要不用儿化韵，他一样说呀，
0: 那说出来不好听啊。
1: 那怎么能呢？
0: 您比如说我儿子，他就用不了儿化韵。
1: 他为什么呀？
0: 有点大舌头，
1: 哦，说不出这儿、哎、
0: 他一说这段热闹了。
1: 他怎么说的？
0: 我模仿模仿、啊、
1: 您再来来。
0: 哼，
1: 这不挺洪亮的吗？
0: 端一盆，哎，又一盆，这个一盆一盆又一盆啊！清水马了泥浆城，调好了泥浆开了转，哎，这突突突啊，喔喔喔，这个转头入地，这这这转的石头是，
1: 哎
0: 呦，疼疼
1: 疼，哎呦，是没法听这个，没法听，哎。那看来都得加这儿化韵，要不然的话它不好听、啊、
0: 不也不能一概而论啊，该加的加，不该加的不能加
1: 啊。您比如说呢？
0: 有一首歌叫哎呦妈妈，
1: 哦，这印尼民歌，
0: 对、啊、一唱起来特别的好听、
1: 哎、您唱唱。
0: 河里青蛙从哪里来，是从那水田到河里游来，甜蜜爱情从哪里来，是从那眼睛里头到胸怀，哎呦。

0: 年轻人就是这样没出息。
1: 好听，好好好，太棒了。
0: 你看这首歌啊，就不能加儿化韵。
1: 怎么不能加呀？这么好听的歌加上儿化韵它肯定更好听。
0: 不是，这加起来一听听得怪怪的。
1: 那不能，您再唱一回。
0: 是是
1: 是是啊。
0: 河里青蛙从哪里儿来，是从那水天到河里儿游来，甜蜜爱情从哪里儿来，是从那眼睛里头打到胸怀。哎呦妈妈
1: 妈妈，
0: 你不要为我生气儿。哎呦妈妈，你不要为我生气儿。哎呦妈妈，你不要为我生气儿。
1: 怎么样，
0: 年轻人就是这样没出息儿。
1: 不像话
0: 的，是不是？
1: 也没法听，没法听。哎，李老师，
0: 哎，
1: 那我问一下您，您看生活当中，还有哪些东西他用了这儿化韵？
0: 那可就太多了。
1: 哎，您给具体说说。
0: 你像有绣花针儿，玉米丝儿，
1: 有
0: 萝卜丝儿。猴皮筋儿、门墩儿、烟灰儿、铅笔芯儿、糖罐、米花、豆腐干、背心儿、头簪、苍蝇拍儿、油袜段、纽派、手绢、拔胡罐、壶盖、项链、刀片、鸡毛件、鞋垫、笔垫、花瓣、入场券，有火铲、气眼、轴管、烟袋杆、烟卷、灯鸟、砝码、芦荟盏、菜钳、雷管，
1: 还有什么？
0: 老奶奶的管儿，
1: 太多了。
2: 兔儿爷是北京的地方传统手工艺品。每逢中秋节，北京城里的百姓就会供奉兔儿爷。王悦波生动演绎评书《兔儿爷传说》，讲述兔儿爷骑老虎、穿铠甲的传奇故事。
3: 传统的北京的月饼是自来红，自来白。你别瞧一兔爷，他呀，还是神仙。神仙得有法术啊，有。跟谁学的呢？跟太乙真人学的。这个乾坤山呐，金元洞，有个太乙真人。哪吒呢，就是他徒弟。这个玉兔呢，是哪吒的师弟。后来呀，他就上这个月宫了，陪着嫦娥去了。那怎么又来到人间了呢？

0: 这是个传说。有一年呐，这个闹大瘟疫，尤其北京这儿啊很多人都得了病了，大家伙着急呀，这病什么时候能好啊？当时啊也找大夫也吃药，这病还不见好，怎么办呢？就求神。有的时候晚上啊就拜月亮，说这个药神呢在月宫里头，这人呢就对着月光拜，嘿，还真灵。这个月宫里头啊，嫦娥就知道了。嫦娥一瞧，确实人间闹瘟疫了，得送药去啊，派谁去呢？得了，就派玉兔去吧。您算这月球离着北京挺远的呢，所以啊他得让他快点去呀，要不那着急等着呀。怎么办呢？给他个坐骑呀。哎，兔爷骑着老虎就去了。那平常生活当中应该老虎吃小兔子，不去，兔爷有法力。所以您看那兔爷呀，那个造像里头啊有骑着老虎的，还身穿铠甲，从月宫到了人间了。带着药没有？带着药呢，两种药丸，一个红的呀一个白的，然后呢就开始发药。很多人吃了这药啊管用，马上病患全除，好了。可这一下可传了名了，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千传万，都找兔爷这领药来，这排上大队了。兔爷一瞧，这个发药得发到什么时候去？人是多的呀。他想了主意，干脆啊，你们先别领了，我把这红药丸、白药丸啊，给碾碎了，倒到井里头，这井水啊，就成了神奇的药水了。你们打上来水呀、啊，一人喝一口比我发药快。大伙一听好，把这药丸就给碾了，倒到哪井里头啊？就是东四北大街月光胡同，原来有个娘娘庙，娘娘庙后头有这么一眼井，是甜水井。大伙就开始打这个水喝，哎，跟这个吃药的疗效啊是一样的。行了，这又排上队等着喝水，这就快多了。从这个月光胡同娘娘庙一直排队啊，排到东四牌楼去。老北京落这么个谚语儿，叫四牌楼南呐，四牌楼北，四牌楼排队喝凉水。这都是老话了。大家伙很感谢兔爷把我们都救了。那么为了祭奠一下这兔爷，大伙说咱们得选个日子呀，说他什么时候来的北京啊？有的一算呐，那天正好是8月15，打这儿起这兔爷的生日啊就定在8月15中秋节了。那么您都知道啊，咱们中国有个啊民俗，就是过什么节都得吃，到八月中秋吃什么呀？大伙一想，兔爷给咱带什么来着？带药啊，那也别吃药啊，咱们现在病都好了，干嘛还吃药啊？得了，咱们为了纪念纪念这红药丸白药丸啊，咱弄两种馅儿，然后给它包起来啊，烤成点心，这就有了、啊、咱们传统的北京的月饼，是自来红自来白。
1: 李银飞、叶鹏带来相声《手机飞走了》，演绎了手机丢失后引发的一系列趣事。李银飞手机意外丢失，用新手机号联系媳妇要饭钱，却被媳妇误以为是诈骗电话。他该如何向媳妇证明身份，将在节目中揭晓。
2: 结果那天
3: 怎么了？
2: 我一人在外边吃饭
3: 啊，
2: 吃完饭一结账，
3: 怎么样？
2: 手机丢了。
3: 哎呦，那太着急了，
2: 是不是？
3: 是啊，
2: 替我着急吗？
3: 替你着急啊。

0: 一人吃饭怎么不请我呀？
1: 这是着急的点吗？
0: 对，我就是关心这个。
1: 我着急，我手机丢了。
0: 你借老板的电话，
1: 跟老板借手机，
0: 借手机，
1: 这步完成了。哦，第二步啊，卡住了。
0: 第二步怎么卡住了？
1: 我给我媳妇一拨这号，嗯，打通了，嗯，更麻烦了。
0: 怎么了呢？
1: 防范意识太强了。
0: 这咱就不明白了，防范什么呀？
1: 反诈呀！那天，哎呦，给我着急着大。
0: 不是，那您光这么说着也不形象啊。
1: 那怎么着呢？
0: 咱这么着，咱把这远景重现一下。
1: 重现一下。
0: 当时您怎么打电话？
1: 可以，可以。
0: 好吧，好吧。
1: 那就这样吧。啊，你现在
0: 怎么样？
1: 就是我媳妇了。
0: 我就台上这一会儿啊，
1: 多新鲜呐！
0: 台下别跟着我走啊，我
1: 台下你也不要骚扰我。
0: 我一转身就是你媳妇了，啊、来开始了，
1: 打电话。不用这么扭捏的，
0: 不用这么扭捏，
1: 正常一点。主要是打电话，
0: 打电话，
1: 打电话，防范意识强，
0: 打吧，
1: 来，嗯。哎，媳妇，哎，你往这个手机号给我转个饭去。
0: 哼，
1: 哼。还老笑热哈哈的，怎么了？
0: 你们现在这些骗子的手段也太简单了吧？你好歹编个理由啊！
1: 不是，我编什么理由？我，
0: 你谁呀、啊？
1: 北京静哥哥。
0: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你是谁？
1: 郭靖，靖哥哥。
0: 郭靖。当当
1: 当当当当。
0: 你不用唱，不用唱，你是靖哥哥。
1: 我们谈恋爱那时候啊，就是那个靖哥哥呀、蓉儿啊，拿那个啥里
0: 代替是吧？
1: 对对对。
0: 喂，喂，
1: 哎，蓉儿啊，
0: 你谁呀？
1: 我是你的靖哥哥呀。
0: 你们这个骗子现在这个水平也太低劣了吧？好歹你也编个理由啊！啊，
1: 那这样这样，就是这个。我多说点，你叫叶鹏，你身高是1.83米，你体重170啊，然后你那个昵称叫小叶子，咱家住在北京宣武门，你那个银行卡号60138201。
0: 你行啊，你把嘴闭上吧，你这个倒霉的骗子。
1: 我怎么还是骗子？
0: 我问你，是不是您把李云飞绑架了？是不是他跟你们说了？他说上回他跟人打牌偷了人4张红中的事儿，他把他们团队演出费全都克扣的事儿了。是不是他告诉你了？他给我买的都是优质的化妆品，给他妈买的全是破烂货，这些事儿都不能往外说呀。
1: 您全给嚷嚷出去了。
0: 他不是不信吗？
1: 我什么人性啊？
0: 你就这样啊？那最后没给钱？
1: 给了。
0: 啊，不是问半天吗？
1: 好，费了人劲了。
0: 啊，是啊，
1: 他让我呀，嗯，把我当时怎么追他啊、哦，谈恋爱的时候，哦，多说了什么话了，哦，让我再说一遍
0: 啊，就拿这来证明，
1: 只有我们俩知道啊。哦，好，证明我是李云飞。
0: 哦，是是是，
1: 那老板就在边上站着啊。
0: 对呀、
1: 啊，我当着那老板打这电话，就说当年的那个肉麻的话啊，给我臊的呀！哎呀，
0: 你这样，你怎么了？今天你再跟我们尬一回吧。
1: 什么我干的？我当着一个老板，我还造到呢。我当这么多人，我说我谈恋爱、结婚时，我都说什么话？我的脸是挂得住吗？
0: 我们就爱听这个，爱听吗？
1: 那行吧，那你先等我。哎呦，好啊
0: 啊！我问问你，你当时你追我时，你都说什么了？你说，快点。
1: 哎呀，我这个傻媳妇儿啊！我这
0: 哎，你们说你媳妇儿、
1: 啊，你可爱一点，不至于这样啊。
0: 那这样，
2: 那你说说你
1: 先，你好好说话。
0: 你追我时，你都跟我说的什么？
1: 那个，
0: 看着我说，你要不好意思，你就看着我说，这样你就有戏。哎，说吧。
1: 我说，
0: 不至于，说话。
1: 我还是背着你说吧，
0: 说吧。
1: 人生很短哦，短到嗯，我只够喜欢你一个人，差不多了吧？
0: 够了，不成啊！我问问你，你跟我告白的时候你怎么说的呀？说，快点，等着呢。
1: 这人怎么这样？我说蓉儿，哎，你看你多好看啊！
0: 是，
1: 咱们在一起吧？啊，你看你长得，
0: 我长得像谁？
1: 你长得跟刘欢似的。嗯，不是那个，我说你个长发飘飘，跟刘欢似的，长得跟王月波似的。啊，不是，我说你个皮肤白皙，跟王月波似的，长得跟王宝强似的。
0: 什么？
1: 我说你。

0: 朴素劲儿跟王宝强似的，长跟那马三立似的，不是在我心中地位跟马三立。
1: 李云飞，你要造反吧你？
0: 是不是我说的这些没溜的告白？
2: 他确实是你说的。
0: 那是不是能证明是我了？我这个人不太会说那个特别肉麻的情话，
2: 我瞅你挺会说的。
0: 但是有多少人说着山盟海誓就半途而废了？又有多少真心话是以开玩笑的形式说出来的？哦，哎，我媳妇一听这话啊，
2: 怎么样啊？
0: 往心里去了。
2: 哦，真心心里
0: 态度马上就转变了，
2: 是吗？
0: 就跟我说了，
2: 说什么呀？
0: 李云飞，你要造反吗你？嗯，那些话你是怎么好意思当着别人的面说出口的呀？哎嚯，不是，这不你让我说的吗？
2: 对呀，
0: 你赶紧给我回来，马上给你转钱。嗯。钱转给我，回家了。
2: 哦，这回真转你钱了。
0: 回家我就问他，
2: 问什么呀？
0: 不是，你不早就听出是我了吗？
2: 对呀，
0: 你跟我费这个劲干嘛？
2: 得问问他呀。
0: 他说了，
2: 说什么呀？
0: 他说如果没有这个机会啊，我恐怕一辈子再也听不到你说这样的情话。
2: 哦，就为了听这个。
0: 后来我一琢磨，可能还真的是。
2: 是吗？
0: 我天天抱着手机。
2: 对，
0: 你看我抱手机的时间，比抱他时间长。哦，我看手机的时间，比看他时间长。
2: 就看这个。
0: 我在群里说话的时间，比跟他说话时间长。
2: 对，
0: 所以各位啊，尤其年轻的朋友，我是奉劝您各位啊，
2: 怎么呢？
0: 把手机放下啊，多看身边人，多看枕边人，甭管外边多少冷言冷语，冷眼旁观，
2: 是
0: 你回到家，总有一个亲切的声音响在。你耳边
2: 怎么说的呀？
0: 李云飞，你要造反啊你！
2: 这还是他媳妇儿。
3: 罗小静、齐夏竹、陈元儿倾情演唱古曲《前门情思大碗茶》，余音绕梁，情意盎然，带观众共同品味这碗浓郁的前门情思。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

0: 驼铃声声，响彻古老的丝绸之路。隋朝大业五年，隋炀帝带着文武百官和400,000大军从洛阳浩浩荡荡地出发了。对隋炀帝来说，这次西巡绝不是游山玩水。魏晋南北朝的社会动荡，让曾经维系东西方贸易的丝绸之路逐渐衰落。隋朝建立后，一心想重新打通这条贸易通道，但盘踞在祁连山南侧的吐谷浑时常侵扰河西一带，阻断了西域各国进入中原的道路。为了打通这条通道，隋炀帝西出洛阳，御驾亲征。在解决了吐谷浑对河西走廊的军事威胁后，这位帝王决定北上张掖。当年六月，隋炀帝一行来到汴渡口，这处高山峡谷是数千年来唯一连接祁连山南北的咽喉之地。险要的地势，捉摸不定的天气，让这条穿越祁连山的通道充满着未知的凶险。农历六月已入盛夏，却不料一场暴风雪突然来袭，气温骤降，把山谷中的隋军逼入了绝境。
1: 因为这些将士们呢，都穿的是单衣，这个史书记载说人马冻死了大半，人马冻死的16-17，损失很大。
0: 为了再次打通思路，隋炀帝不改坚定的意志，经过艰难跋涉，终于走出峡谷，来到张掖的胭脂山下。从洛阳到张掖1500多公里路程，历时半年之久。隋炀帝成为历史上唯一一个到过河西的封建帝王。公元609年，27国的君主使臣应约而来，世界历史上第一次万国博览会在张掖召开。盟会期间，隋炀帝以君临天下的气概登上象征着胜利的胭脂山顶，并在城中会见各国使臣。高昌、伊吾等国向隋炀帝献上西域数千里疆域，并表达了前往长安、洛阳进行贸易的愿望。隋炀帝在盟会上宣布，开放从张掖通往长安、洛阳以及其他内地城市的道路。久经阻隔的丝绸之路终于被再次打通了。这是一位帝王向世界发出的盛情邀约，也是一个强盛的东方王朝向世界伸出的和平之手。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辛劳，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2: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3: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4: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5: 我不同意你说的。
2: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6: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7: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2: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8: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2: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二，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在上海考察时强调，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蔡奇陪同考察。
1: 韩正会见新西兰前总理。
0: 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经济持续向新向优。
1: 上半年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
0: 强降雨影响东北多地，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河南新乡西藏纳区一体。

0: 体推进学察改，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1: 美国称对伊朗实施7个小时打击，并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伊朗称打击了地区内美军基地。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5号在上海考察时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15号下午，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和市长龚正陪同下，来到位于黄浦区的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考察调研。市民新村居民区4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听取上海市推进无卫生设施旧房提升改造、历史性解决老城区居民拎马桶问题和小区改造介绍，并向现场工作人员详细询问有关情况。习近平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工作中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举措，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仔细查看居住情况。朱国立告诉总书记，现在有了自家的厨房、卫生间，生活方便多了。习近平听了很高兴，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共产党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只有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舒心，党和政府才放心。希望你们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随后，习近平来到社区党群服务站，查看便民菜摊果蔬供应情况，在市民客厅同居民代表、街道干部、社区工作者等亲切交流。习近平指出，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要提高社区治理水平，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基层一线，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陪同考察，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1: 考察途中，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于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和台风形势，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7月1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新西兰前总理约翰基。韩正表示，中方赞赏约翰基先生长期为中新关系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当前，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已进入第2个10年，两国关系发展面临更加广阔的前景。中方愿同新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拓展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

0: 容。约翰基表示，中国的持续快速发展为新西兰提供了巨大市场机遇。当前新中关系稳健发展，西方始终视中国为朋友，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贸易、投资、农业等领域合作，通过对话沟通，携手应对地区和全球性挑战。我愿继续为推动新中关系发展做出努力。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顶住压力，有效应对外部冲击挑战，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4.7%， 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
0: 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总量达到69.6万亿元，同比增长 4.7%， 增速符合全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
2: 和去年上半年比， GDP 的增量是3.6万亿元，是最近五年同期最大的一个增量。对于我们中国这么一个超大规模的经济体来讲，实现 4.7% 的这个增长还是很不错的。
0: 今年上半年，中东地缘冲突严重冲击全球能源供应，我国一手抓自主生产，一手抓多元进口。上半年，主要能源产品生产平稳，进口自主可控，很好满足了生产生活各类用能需求。夏粮增产丰收，进一步夯实了粮食安全基础，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向新向优稳步提速，新动能成长壮大。传统行业通过数字化改造，实现绿色转型发展和提质升级。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数字产业等代表新技术、新领域行业加速成长。上半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3.3%， 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等行业都保持 30% 以上的高增长。集成电路产量规模达到2798亿块，相当于平均每天生产集成电路超过15亿块。
2: 就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现代服务为代表的这样一些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这种特点非常鲜明，而且总的发展的趋势是在加快。
0: 质量效益优化改善，经济发展成色更足。上半年制造业占比稳中有升，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为 26.2%， 服务业贡献持续提升。上半年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2%， 占 GDP 比重 59.5%，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 66.1%， 比上年同期提高近6个百分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消费提质扩容，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2.7%， 服务消费增势良好。上半年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 5.3%， 比商品零售额快 4.2 个百分点，数字消费、绿色消费等增长潜力加快释放，更多智能绿色产品进入百姓生活。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金融总量合理增长，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
0: 数据显示，上半年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六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 8.0%， 增速继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上半年，人民币贷款新增 10.72 万亿元，债券融资新增 8.51 万亿元，债券融资比重提升，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支持稳固。总量增长的同时，上半年信贷资金更多流向科技创新、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六月末，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8.3%， 工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5.9%， 均高于全部贷款增速。社会综合融资成本处于历史较低水平，六月新发放企业贷款平均利率约 3.0%， 比上年同期低约20个基点。新发放个人住房贷款利率约 3.1%， 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上半年人民币汇率稳中有升， 6月末，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较上年末升值 4.2%。

0: 7%，对美元汇率较上年末升值3%。十年期国债收益率运行在1.73%左右，金融市场运行平稳。
1: 总的看，反映金融运行的重要宏观金融指标，充分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状态，社会融资条件较为宽松，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效不断提升。
2: 连日来，我国东北多地出现强降雨天气，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积极应对。
0: 受近期持续强降雨天气影响，吉林东部河流水位快速上涨，防汛形势严峻。截至今天6时，吉林全省共有50条河流、67个水文站点水位超警超保。挥发河、牡丹江吉林段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河道行洪压力持续加大。当地武警、民兵、消防等救援力量进驻重点河段堤防一线，分级分段制定应对方案，及时覆盖封堵管涌点位，开展堤防加固。今天，位于黑龙江省宁安市境内的镜泊湖超出汛限水位，发生溢流。从昨天开始，宁安市已出动3000余人，加紧修筑长2.4公里、高1.3米的沿江防洪子堤，并对沿江区域进行交通管制。为保障群众安全，当地已转移29个沿江村屯的1600多名群众。今天，辽宁本轮强降雨天气已基本结束，但持续的强降水导致城市部分路段积水严重。沈阳市环卫部门投入860余辆各类型车辆，昼夜对城市道路清淤排涝，疏通排水管网。在抚顺，针对暴雨中受损的多处干线公路，交通等部门正在全力开展抢修工作。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吉林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并派工作组实地查看灾情。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吉林做好台风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昨天，国家防办会同相关部门向辽宁增调巡堤查险灯组等中央防汛物资。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4.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10省区市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南新乡、西藏那曲一体推进学查改，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4: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南省新乡市通过走访调研、座谈交流等方式，广泛了解群众诉求。不少市民反映，一些社区、公园等公共场所健身器材老化，缺少健身指导和科学保护常识等。针对这些问题，新乡市体育部门牵头，联合辖区街道，对全市近3000件体育器材的使用状况进行摸底检查后，及时维修更换老化损坏的设施，建立起日常维修制度。同时，发挥当地高校体育专业的优势，组建体育指导员队伍，深入农村社区，开展健身技能指导。
5: 现在有指导员辅导我们用科学的方法健身，特别好。
4: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乡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清单1960多条，涉及医疗卫生、环境改善等方面，建立整改整治台账，逐项推进解决。
6: 我们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7一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坚持开门教育，畅通群众参与渠道，查清找准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让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4: 在学习教育中，西藏那曲市党员干部通过走村入户、设立意见箱等方式，广泛征集群众诉求。色尼区洛麦乡祖区村地处高寒冻土地带，村民洗澡得到市区，往返需要3个小时。针对这一情况，当地投入人力物力打井储水，做好防冻保温，采用光伏、空气能等技术供应热水，在村里建起了小澡堂。
7: 现在村里建了澡堂，干净暖和，设施都比较齐，我们大家都觉得特别暖心。
4: 今年3月以来，那曲市已建成这样的村级澡堂19个，预计今年下半年，村级澡堂将覆盖所有偏远

0: 牧区乡村。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那区市梳理排查各类问题9393条，完成整改6900多条，先后实施了村级小澡堂、小厨房等多个民生改造提升工程，以群众可感可及的暖心实事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1: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把资源、资金、精力集中到为民办实事上来，以实打实的成效让各族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
2: 记者今天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今年以来，我国加大农村交通基础设施投入，同时推动管理养护数字化升级，促进农村公路从通达向提升转变。
3: 这几天，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一条全长超52公里的农村公路正在加紧施工。这条公路连接着青海湖景区和附近的两个乡镇，月底通车后，不仅会改善附近6000名群众的出行条件，还将缓解环湖旺季交通压力，带动沿线旅游业发展。建设提速的同时，今年以来，农村公路的管理养护也在同步升级。宁夏利用智能检测车对县乡道路进行自动化扫描，精准识别裂缝、沉降等病害，为养护管理提供数据支撑。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农村公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443亿元，新改建3.4万公里，实施养护工程6.5万公里，服务能力和安全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4: 我们着力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扎实推进农村公路养护和更新改造实施，巩固提升农村公路路况水平，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步伐提供坚强的服务保障。
5: 苏州是全国首个世界遗产典范城市，多年来当地拿出绣花功夫保护古城文脉，持续活化利用各类历史文化资源，走出一条城市更新与文脉更续相融共生的特色之路。
6: 苏州古称平江，2500多年前伍子胥主持修筑的阖闾大城奠定了苏州古城的核心格局。我国现存最古老的石刻城市地图《南宋平江图》完整定格了当时古城街巷水系的脉络，而正在苏州博物馆展出的清代姑苏繁华图，更以12米多的长卷绘出2000多处房屋建筑、4800多个人物，细致展现了当时商铺云集、商旅往来的江南盛景。
7: 在古人的画中，苏州古城的繁华盛景如今在平江历史文化街区依然是清晰可见。不仅如此，这里还陆续打造了几十个各具特色的文化空间，吸引众多中外游客前来参观体验。
6: 这里的美实在难以用言语形容，古城保护得非常好，很有韵味。平江历史文化街区现存整体布局与宋代平江图基本一致，是苏州迄今保存最典型、最完整的历史文化保护区，至今仍有8000多户居民居住生活。在这里，千年文脉与市井烟火相融共生，当地通过修旧如旧、功能再造，让散落街巷的老旧古建活起来。中张家巷的古建筑经修缮后变身成为中国昆曲博物馆，馆内藏有全国保存最完整的一座唐明旦，以近200个榫卯木构件实现舞台灵活拆装，展现江南戏曲流动传播的文化特色。古戏台凭借独特的藻井声学结构诠释余音绕梁的昆曲之美。位于大儒巷的这个三进院落复合型公共文化空间，是元代昭庆寺旧址的改造成果，主打文化惠民。在这里，你既可以体验桃花坞木板年画，观赏评弹演绎，也可以畅享阅读时光。
8: 老话都说一条平江路半座姑苏城，我觉得这种让游客切身体验的这种方式，可以更好地发扬和传承我们的中国传统文化。
6: 一城粉黛，半城园林。在街巷民居活化之外，世界文化遗产苏州古典园林正持续通过数字科技赋能，让东方美学焕发新光彩。在苏州拙政园，拙政问雅夜游项目通过灯光艺术与投影互动，让静态的亭台楼阁活起来，
3: 在有

0: 有着假山王国之称的狮子林 AI 让历史人物穿越而来，与游客隔空对话，讲述咫尺山林的造园匠心，让古典园林变成可感可游可对话的活态文化空间。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十五五”规划日前出台，明确提出将支持200个左右城市开展无废城市建设，到2030年，重点领域固体废物专项整治取得明显成效，固体废物历史堆存量得到有效管控，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能力和水平显著提升。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一至六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50,9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3%。其中，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较快，分别达到56.9%和44.0%。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六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1%，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3%，均连续4个月上涨。70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城市有20个，比上月增加4个。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今起正式施行。办法明确了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辅助人类、服务人类的定位，要求服务提供者不得将替代社会交往、控制用户心理、诱导沉迷依赖等作为服务目标，要求确立身份提醒和风险干预机制，引导用户平衡虚拟互动与现实社交。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建设3年行动计划日前正式印发，围绕协同提升科技创新策源功能、联合做强新兴产业集聚功能等方面，明确了34项任务举措，赋予示范区更大改革探索空间，更好发挥对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和区域协调发展的示范带动作用。新修订的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今天开始施行。办法从严约束企业信息公示行为，对隐瞒实情、弄虚作假、情节严重的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将为依法取得许可从事重点业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明知特种设备存在同一性缺陷，但未立即停止生产并召回的违法行为，纳入严重违法失信惩戒，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应非洲疾控中心和世界卫生组织的联合邀请，我国派出专家组今天启程赴乌干达，加入埃博拉突发事件管理支持小组，支援疫情防控。专家组将与各国专家一同参与非洲埃博拉疫情研判、防控方案制定和现场应急协调等工作。2026上合组织国家文明对话14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与会嘉宾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先后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国际社会应对世界变局、破解紧迫难题提供了重要国际公共产品。上合组织始终把人文交流作为行稳致远的重要支撑，各成员国开展了一系列务实合作，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传统已深度融入地区各国人民的文化基因，成为上合组织文明对话最深厚的历史底蕴。美国中央司令部14号称，美军当天持续7个小时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海军舰艇，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及伊朗沿海地区的数十个军事目标。美军还称，已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时恢复了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据伊朗媒体报道，14号到15号，伊朗的基什岛发电设施、环境保护站等民用设施遭到美军袭击并受损。霍尔木兹海峡发生交火，阿巴斯港和位于波斯湾的岛屿等地传出爆炸声。作为回应，伊朗武装力量向位于巴林、科威特和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

0: 目标是美军 F-18 战斗机部署点和大型装备库。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讨论对伊朗大规模进攻计划。报道称，规模将比当前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打击行动更为广泛。同一天，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如果伊朗下周仍然拒绝重返谈判桌，美军将对伊朗的桥梁和发电厂实施打击。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14号表示，敌人已正式进入战争状态，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所有条款，备忘录已失效。欧盟航空安全局14号发布中东多国空域禁飞警告，要求航空公司避开巴林、科威特、卡塔尔、阿联酋的领空，有效期至7月29号。针对伊朗、伊拉克和黎巴嫩空域的禁飞警告延长至8月底。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黎巴嫩与以色列14号在位于意大利罗马的美国驻意大利大使馆开始新一轮会谈，这是黎以双方自6月26号达成框架协议后的首次会谈，将重点围绕推动以军从黎巴嫩南部撤出等问题展开。英国媒体日前援引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的统计数据报道说，由于赶在欧盟禁令生效前提前囤货，欧盟国家今年上半年从俄罗斯亚马尔项目进口的液化天然气达到创纪录的989万吨，同比增长18%。法国、比利时和西班牙为主要进口国。欧盟已从4月起禁止在短期合同下进口俄罗斯液化天然气，根据长期合同的进口可继续进行至2027年1月1号。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沃什14号表示，高通胀已成为美国家庭和企业的过度负担，美联储不能容忍持续高企的通胀率。美国劳工部当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下跌影响，美国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涨幅从5月的4.2%回落至3.5%，但仍显著高于美联储设定的2%的通胀目标。位于法国首都巴黎东南方向约60公里的枫丹白露森林近日燃起大火，14号火势已得到控制，但仍未被完全扑灭。目前过火面积超过20平方公里。当地检察部门称，已有6人因丢弃烟头不慎失火等行为涉嫌引发火情被逮捕，约1000名当地居民被疏散，部分铁路和公路交通受阻。英国政府14号宣布，将对16岁至17岁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实施宵禁，即在0时到6时不能使用社交媒体。这是英国政府继上月宣布将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一系列社交媒体应用程序后，又一项新的限制举措。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奋斗有一种颜色叫五菱红。过去，五菱红见证了父亲田间地头的奋斗，家庭艰苦创业的奋斗，夫妻奔赴幸福的奋斗。
1: 爸，哎。
0: 后来，五菱红见证了青年时代发展的奋斗，行业高校专业的奋斗，民族出海征程的奋斗。每一次见证都为五菱沉淀了底气。五菱见证奋斗，奋斗铸就五菱。长路漫漫，唯有奋斗。五菱红是奋斗者生生不息的底色。

0: 一台车要闯过多少关隘才敢交到用户手里？
1: 说实话，我们过程当中也遇到很多坎，我心里边也很焦虑。
0: 一项技术要反复攻坚多少回合才能掌握自主核心话语权？
2: 当时心里就憋一股劲儿，就是想把这个技术拿下。
0: 一个品牌要跨越多少漫长岁月才担得起共和国汽车工业长子的厚重分量？
3: 解放卡车的制造工艺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0: 70年前，新中国第一辆汽车在这里诞生，
4: 将在祖国的大地上飞速前进。
0: 如今新智生产力落地生根，这家老牌车企早已长出全新筋骨，产线在更新，人在接力，那份踏踏实实造好车的赤诚从未改变。关于中国一汽的故事就从这里开始。

0: 好，侧面碰撞，我们确认一下假人摆放要求位置，看一下头顶角，
1: 四十 OK。
0: OK， 高低，
1: 四十 OK。
0: 两腿摆放 OK， 全部符合要求。
2: 这间实验室里，一场侧面碰撞测试即将开始。这里每年要撞毁几百台新车，每一次撞击损失的都是真金白银，但工程师们顾不上心疼车，他们更在意撞击的瞬间车辆能否守住乘员安全底线。
3: 侧面碰撞实验后，车辆安全检查，主驾驶座椅侧面气囊正常打开，
0: 打开通过，
3: 主驾驶安全带正常发挥作用
0: OK， 通过。
3: 非碰撞侧车门是否能够正常打开？
0: 可以正常打开，实验通过。
3: 好。
2: 气囊弹出，安全带锁止，车门顺利开启。普通人看到这里就觉得足够安心，但研发没有及格分。正碰、助碰、追尾，多重工况轮番试炼，传感器每一组数据都卡着严苛红线，只要一项数据失手，整车撞击全部推倒重来。只要对得起安全二字，哪怕撞废再多车也在所不惜。但想要把一辆车安全交到用户手里，考场可不止一个。碎石子、大坑、盐水、极寒、高温，这里的烂路品类齐全，新车要在这里持续颠簸打滑跑上几万公里，这相当于用户在真实路上开了几十万公里，每一公里工程师都尽心尽力。
4: 刚到达，
5: 刚才在高环坏路行驶，车辆那个有耸动，再一个就是车速195左右，底板共振，怀疑是选址有问题。
2: 作为整车可靠性试验工程师，胡家训的工作就是找茬，车哪儿响了，哪儿松了，哪儿漏了，全记下来。整车每一处缝隙部件都要仔细核验。
4: 啊，刚刚把这个车举起来，看看底盘啥样。
5: OK，
4: 啊，行吧。没有问题吧？没看出啥问题，没，反正几乎满螺丝。咱持续观察，继续实验。

0: 好的，胡
1: 哥，哎，把举证记录下来了。
0: 好，
2: 查不出问题根源，就接着测。各类试验路况应有尽有，一条不行就换一条，车没达标，测试就不停。一次次实地调教，只为打磨整车综合表现。放到新能源车上，续航缩水是用户最在意的痛点，给汽车瘦身成为了最优解。当铝合金轻量化空间走到尽头，中国一汽首席技能大师杨永修把突破口瞄准了密度更低的镁合金。
3: 现在这个新能源汽车大家都比较了解，就是在技术层面来说，就不仅仅是日新月异了，可以说是日新日异，每天都在发生这种大的变化。轻量化的目的就是让这个新能源汽车跑得更远。那我们现在从铝合金到了镁合金，因为镁要比铝轻大概30%左右。
2: 单看减重数据，镁合金堪称完美材料，可真上手加工才知道，这家伙是个火爆性子。加工容易变形，存放还容易腐蚀，脾气极难拿捏，是业内公认的难题。那段时间试制屡屡翻车，做一件废一件，整个研发进度直接卡在原地。
3: 因为我们所在这个研发部门嘛，这个研发的这种节奏也比较快啊。一个这个我们设计的同事，有时候我们关系比较不错，过来问说那个永修咋样了，你们那批出没出来合格产品，我们也很焦急啊，也很着急。还有就是看到新闻上很多这种企业不断的有新产品迭代出来了，所以我们也很压力也很大。
2: 为了早日把镁合金这种又脆又娇气的材料做成车身筋骨，杨永修团队拆分全流程深挖症结，根源锁定在家具上受力不均，一松就变形，改家具就是眼下最关键的一步。
3: 我设计的是一个10点支撑，原来是我们2个点、3个点，用10个点把这个力就给它分解掉了，均匀掉了。然后这个过程当中，你加工当中就是加工状态和它的自然状态是一样的，就导致哎加工完之后合格了，它就卸掉这个甲鱼之后，它依旧是合格的。
2: 几个大环节反复调下来，镁合金总算被驯服了。整车减重10几千克，落到用户身上就能多跑出几10公里路程，减掉的是车身多余重量，加码的是一路出行的踏实安心。

0: 新智生产力重塑整车制造逻辑，材料轻量化只是一隅，数字算力正在成为整条产线的运转中枢。
1: 这是我们生产调度中心啊，现在屏幕上跳动的就是我们总装车间生产线上实时生产的每一辆车的一个生产进度。这个红色的部分就是出现了一个异常啊，不过不用担心啊，现在生产线上的班组他已经通过这个系统知道了现在这个问题，可能五六分钟就能够解决。
0: 屏幕上一处红色告警放在过去，就是调度员一场手忙脚乱的持久战。
1: 以前的情况下就是需要打电话跑现场，可能需要半个小时的时间才能够将这个问题摸透解决。老师傅经常跟我们讲，以前做调度员总是有打不完的电话，填不完的报表，还有跑不完的现场。
0: 老一辈调度员都记得早年的窘境，线上一出故障得来回奔走各个工位，挨个打电话核对，大量时间全耗在路上。碰上多车型混线生产，杂乱报表，零散消息，很容易耽误整条流水线的生产节奏。
1: 那现在呢，我们依托这样的一个一汽云的一个系统，可以实时的掌握生产的一个状态，快速的处理异常。
0: 如今上千台车辆，五花八门的个性化选配订单，全部收拢在一套云端系统里，故障自动同步，问题定点推送，不用奔走传话，线上就能协同处置。数字系统悄悄扛起了整车制造高效运转的重担。

0: 然而产线跑得再顺，也只是造车的上半场。一台车真正交付之后，跑起来静不静，过坎儿颠不颠，坐久了累不累，这些看不见的细节之处，才是决定用户给不给好评的关键。
1: 开始实验。

0: 潘总，您看这个数据怎么样？
1: 可以，进行下一组测试吧。
0: 好的。
2: 这里没有颠簸路况的直观考验，没有醒目的车身结构，可车门闭合的一瞬，落座车内的三秒钟，整车工艺的优劣一目了然。这就是整车静谧性能，造车行业最难拿捏的隐形软实力。
1: 我们这个实验室啊，是国内最大的整车半修整室。大家看到这些尖尖的呀，都是细绳尖皮，所有的声音99%都被它吸掉了，都不会反射回来。你们知道吗？我们现在在图书馆，背景噪声可以达到40个分贝，深夜的乡村背景噪声大概是30个分贝。而我们这个实验室呢，背景噪声可以达到12.9分贝，非常非常的安静。我们为什么要做这种这么安静的实验室呢？因为我们要使我们这个整车测试数据非常的准确有效，为用户打造开发出优质的 NYH 性能。
2: 如今依托这间行业顶尖的静音试验场地，中国一汽彻底推翻了传统造车的被动整改逻辑。新车还在电脑模型里就把所有震动分析透了，每个零件形状、每处结构刚度全数字化推演，让驾乘座舱里只剩下音乐声响和家人闲谈的温柔絮语。从声音到信号，从物理到数字，中国一汽的考场一直在变。当车不再只是机械，而是可编程的智能终端，安全的边界也在被重新改写。
3: 完了，这个33的意思就是当前绘画的安全访问未通过。
4: 开它那个诊断的那个 ID， 就每个空隙对应的那个诊断 ID 是多少的那个表。
2: 张天2019年入职中国一汽，他的工作游走在代码和数据流之间，是这支研发队伍里的隐形守门人。他比谁都清楚，防线在变，守门的人得比他变得更快。
5: 我参加了中国一汽和南京大学联合的一个工程博士的培养实践项目，目前我已经是博士4年级了。我们这个实践项目呢，是一个2+3的一个项目，现在我在一汽进行一个实践的一个阶段。
2: 在中国一汽，像他这样边干边读的硕博超过120人。对他来说，读博不是为了离开一线，是为了在代码世界里走得更深。
5: 随着车辆的信息化和网联化的发展，车辆的网络安全也越发的重要。车辆的网络安全主要就是分为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车辆的信息安全，通俗点来说就是防护黑客的远程攻击，保证我们车主的驾乘安全。另一个就是车辆的数据安全，就是保护我们车主的个人隐私数据不被泄露，也不被非法利用。
2: 以前的汽车安全边界是车身钢板的厚度，现在的车满身传感器，满屏代码，是一台长了轮子的电脑。张天的工作就是在黑客入侵之前把每一道安全门都锁死。代码筑牢车辆数字防线，可造车的考题还有另一重维度。研发总院首席陆胜利想把他设计的车调出另一种性格，能文能武的那种。

0: 城市通勤时，它是质感十足的移动会客厅。奔赴山野，它又能翻越坎坷，去往任何心之所向的远方。这台兼顾格调与性能的红旗越野车，就出自陆胜利之手。
1: 年轻时候也开越野车，开的是硬派越野，城市里开的话非常硬，非常不舒服。终于有机会了，要开发一款越野车，当时我就想，怎么能把这款越野车既能在这种烂路里开得比较舒服，又能在城市里开得大家也舒服。
0: 为了把狂野的穿越性能和红旗高端座舱质感融为一体，陆胜利的全部工作都能凝练为两个字：找虐。不满足于实验室和试验场内的标准化工况测试，他带着团队奔赴全国各类极端地貌，酷暑沙漠、高海拔荒原、北疆极寒雪原，把车辆扔进人类出行的极限场景里，一遍遍暴力淬炼整车性能。
1: 我们在高温环境下，在沙漠里测试，我们是为了测试我们整个车的性能，就是是不是开锅。当时去的时候，环境温度都45度了，地表温度60-70度。去之前，大家都已经做了一定的准备，然后穿的非常非常厚的户外鞋。但是在那种情况下，那脚感觉上就火热火热。其中有两个比较白净的小伙，在这做实验待了7天，然后就晒得乌黑乌黑的。
0: 高温炙烤，荒漠历练，极地严寒。这些从极端工况里打磨成型的底盘参数与调教逻辑，从不会局限于单一台车型。所有实战淬炼出的研发准则，全部同步复用在红旗全品类车型的研发体系中。不管是高端商务旗舰、城市家用通勤车，还是全域穿越硬派越野，红旗全系车型共用同一套造车准则。精致内饰是面向用户的门面，严苛底盘标定是藏在车身之下的底气，一表一里，全域看齐。如果说红旗承载着用户的自驾与合家出行，那解放便托举着千万从业者奔波谋生的长路。两款车型赛道不同，初心却一脉相承，大家愿意把出行安全、养家生计托付于此，这份信任便是中国一汽70年造车路的起点。把时钟的指针拨回1956年，厂房轰鸣声响彻长春，新中国第一辆自主汽车缓缓驶下生产线，它被赋予一个质朴厚重的名字——解放。彼时没有成套自动化设备，无数工匠靠着铁锤扳手，一锤一撼，叩开中国汽车工业的大门。70年过去了，如今第七代解放车已然站上全新舞台。这座工厂早就不再是抡大锤的流水线，而是自动化率行业顶尖的智能车间。
2: 咱们今天整车一共多少生产任务？
3: 今天任务是90。
2: 什么车型比例啊？
3: 今天29台的勾七，其他车型都是勾六 P 车型。
2: 然后今天一定要保证那个入库质量。然后我们现在所在的车间呢，就是解放目前最先进的总装配车间。我们目前每4.5分钟就可以下线一台解放卡车。目前我们的轮胎装配实现了无人自动化装配，保证了扭矩的合格率。同时呢，我们的前威仪表和风窗玻璃都实现了机械自动化装配，保证了整个产品质量的一致性。
0: 靠着这套高精度智能生产体系，解放卡车不仅国内市场热度居高不下，

0: 南非、坦桑尼亚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驰骋半个多世纪，扛风雨行远路，始终是解放不变的底色。为打通长途货运零排放路径，解放早早布局氢燃料电池重卡，但研发路上横着一道坎儿，核心部件石墨双极板的精密加工技术被海外垄断多年。
1: 我手中这个就是我们氢燃料电池核心零部件，它就是我们的石墨双极板。我们目前这个是600长，在之前我们是400毫米长，是采用外资的厂家进行提供啊。但是我们其实也与外协的厂家交流过、沟通过啊，问问他们400毫米长啊、0.6毫米他们是怎么做的，是什么工艺。可是在我们沟通交流的时候，一谈到关键技术参数，这个外资厂家根本不告诉你，也是保密。当时心里就憋一股劲儿，就是想把这个技术拿下，必须为咱们民族汽车品牌争口气。
0: 想要自主研发，第一道难关就是石墨本身。这种材质触感顺滑，却脆得惊人，先天加工难度拉满。
1: 需要将一块600毫米长、2毫米厚的石墨双极板，精确地雕刻到0.5毫米厚。那这0.5毫米厚啥概念？你看看它很薄啊，这0.5毫米实际上就是5张纸的厚度。你看我托在手里都是自然变形的，所以说呀，在我们数控加工中呢，它装夹非常难。这个石墨呀，一摸还挺黑，其实它就跟我们家用的，铅笔芯差不多，那个特别脆，它具有脆性属性，极易崩边和断裂。
0: 板材薄软，极易扭曲，全程加工不能中断，板面还要预留出供气体循环的细密沟槽结构。
1: 上边有密密麻麻这个微小的流道，我还需要使用0.3毫米的微小直径刀具，在这上面雕刻出上100条的精密流道。这个流道用于走氢气和氧气，0.3毫米，它实际是我们绣花针直径的1/3。那这么小的一个刀具呢，在加工的过程中耐磨性是个问题，所以说在我们加工的过程中呢，一旦参数不合理，就造成我们整个产品件报废。
0: 没有成熟工艺可以借鉴，真空吸附方案、切削数值、刀具行进路线，每一项都要从零试错，
2: 上千次试验，
0: 上千次重来。

0: 团队没有因此停下脚步，而是全面梳理200多项相关专利，检索全网所有公开技术资料，一点点拆解摸索工艺逻辑。
1: 我们从夹具上、刀具上、工艺上、检测上四大方面进行全方位的创新，不断的迭代优化，我们才摸索出合理的契约参数。
0: 依托这套反复打磨出的工艺方案，石墨双极板的精密加工难题最终被这支团队彻底攻克，最大尺寸、最薄壁厚两项行业纪录
2: 从此打上中国一汽自主研发的烙印。
0: 这份自主突破的底气也稳稳装进每一台氢燃料解放重卡，支撑起长途货运零排放的全新征途。如今中国一汽对自主的布局已延伸至机器人领域，人形、轮臂、四足机器人相继落地，运动关节操作系统全部自研，智能制造的最后一块拼图也已补齐。仅一年时间，奇异科技便完成飞行器首飞，拿下特许飞行许可。这台被命名为天辇一号的红旗飞行器已具备载人飞行能力，低空出行的蓝图正在铺展。

0: 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1400年夏天，济南城景色正美，却无人有心情赏这大好景色。燕王朱棣的大军已兵临城下，到处人心惶惶。朱棣发动靖难之役以来，一路南下，势如破竹。对于眼前的济南城，朱棣胜券在握。然而在这里，朱棣遇上了人生中最难攻的城，和一个骨头最硬的人，性命也险些交代在这里。这位硬骨头将军便是铁铉。当时铁铉只是李景龙手下一个小小的运粮官，负责督运粮草。就在燕王叛军围城之时，铁铉组织起四散的士兵和济南城的百姓，锁死城门，坚守家园。
1: 他是负责运送军粮，他可以不参与这次靖难之役，他觉得他是无官，无官不惜命，这是他的座右铭。
0: 看着铁桶一般的济南城，朱棣把一封劝降书射进城内，很快城内有了回信，是一篇周公辅成王论，意思很明显，你燕王当效仿周公辅佐侄子。见劝降不行，朱棣随即改用武力，他命人掘开黄河大堤，引黄河水灌入济南城。为了保全城中百姓，铁铉派使者假意求和，提出若燕王军队能后撤10里，便打开城门迎王爷入城。朱棣欣然应允，然而入城之时，一道铁闸门轰然而下，险些削掉他的脑袋。恼羞成怒的燕王运来数门大炮攻城，眼看城池就要失陷，铁铉又出奇招，把朱元璋的画像悬挂于城门，把灵牌放置在垛口。
1: 那朱棣一看，那我要这样攻你就是大逆不道，这个朱棣的水攻火攻都没成。
0: 朱棣气急败坏，但也毫无办法，只能撤回北平，城中百姓因此过了2年消停日子。自那以后，铁铉成了济南城的城神。2年后，燕军再次南下时，特意绕过济南城。朱棣称帝后，以一种极其残忍的方式处死了铁铉，把他耳鼻割下，

煮熟后塞入他的口中，并问肉味甘否。而铁铉怒目圆睁，忠臣孝子的肉有何不甘？朱棣虽然处死铁铉，但对他心存敬佩。史料记载，朱棣日对群臣言，美称铉忠。功臣似铁，浩气长存。后人为了纪念铁铉，在大明湖畔建起一座铁公祠，把浩然正气留在了这方水土，世代传承。

0: 孙子有
1: 运气
0: 啊。
1: 对，是这意思。我们大孙子真叫优秀。
2: 窦燕山是五代后周人，原名窦宇君。因家乡冀州地处燕山一带，后人便称其为窦燕山。他家境殷实，年轻时放浪不羁，是个不折不扣的纨绔子弟。贫苦百姓到他家借粮，经常大斗进小斗出，仗势欺压百姓，做了许多昧良心的亏心事儿。到了而立之年，窦燕山仍膝下无子，这在重视子嗣和传统的古代社会是件极不光彩的事儿。乡邻也纷纷指责他，坏事做得太多，遭老天报应了。一天夜里，窦燕山梦见了已故的爷爷和父亲。
1: 他父亲和他祖父来给他托梦，说你要是总这样再下去的话，这个不务正业，不消好，是吧？将来你没有好的结果，你不但这个要短寿命，而且你连后代人都没有。
2: 窦燕山梦中惊醒，吓出一身冷汗。从那以后，这位纨绔子弟决定痛改前非，行善积德。乡邻中有过世后没钱安葬的，他便出钱帮忙料理后事；有家贫子女无法婚嫁的，他就出资主持婚嫁。好事越做越多，人们对窦燕山的态度也发生了改变。乡邻的褒奖声让这位年轻人充满了动力。当他看到很多贫寒子弟读不起书时，就决定开办义学。消息传开，十里八乡的人都把孩子送来读书。义学规模越办越大，窦家的积蓄眼看就要被消耗一空，族中亲人开始极力反对。可就在窦燕山也有所动摇的时候，他又做了一个梦。梦中祖先告诫他，一旦放弃就会前功尽弃，只有坚持做下去，才会子孙满堂，长命百岁。于是窦燕山开始遣散家中仆人，缩减各项开支，穿布衣，一日三餐粗茶淡饭，甚至卖掉部分田产，继续开办义学。
1: 而人的一生啊，也就是卧衣烫食三餐，饮衣漂水，很简单，我每天有吃有住的时候都可以了。我留下万贯家财也没用，不如使这钱呢，这个办学校，让穷孩子都有知识。
2: 俗话说，祸因恶积，福缘善庆。窦燕山一生开设大小书坊40多间，培养了众多寒门子弟，而他自己也福报深厚，有了5个儿子。窦燕山教子，重在言传身教，以自己的言行为孩子们树立榜样。5个儿子长大后，个个出类拔萃，高中进士。后来窦燕山有一方，教五子名俱扬的故事被写进《三字经》，古今传颂，流芳百世。

多数人来说，钻进钱眼里并不是一件好事，但对于来到惠泽古城的游客来说，却是顺理成章的事儿。在这枚巨大的家境通宝中走上一趟，有人祈求富足的生活，有人读懂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更多的人清醒地认识到千万不要掉进钱眼里。

0: 就是在会城的这个皱壁局就是个地方，父子两人，老人家呢当师傅，他儿子呢王守当小工。
1: 清朝年间，王氏父子都在铸币局工作，靠着两人的工钱，王氏一家曾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可不料父亲病重，失去了工作，每天治病的花销让这个家庭陷入了困境。儿子王锁为了给父亲治病，决定铤而走险，跑去山中帮人私铸钱币。可没想到，当他把钱拿回家时，被老父亲一眼识破。
0: 啊，因为他在宝应酒里面呢，已经工作了很多年了，对整个铸币的流程是一清二楚。王老师傅把这个钱呢拿了一个，在手上摸了摸，掂量了一下，突然脸色大变，说：“你给我跪下，宁可我死了，也不要你这个钱，你这个钱不干净。”
1: 看着被金钱冲昏头脑的儿子，父亲大声训诫：“为赚钱丢掉自己的良心，就是自掘坟墓。为人要走正道，得来的钱财才能用得心安理得。”听了父亲的话，王锁懊悔不已，他当下就把带回来的假铜币全部销毁。没过多久，消息传来，山里私铸铜币的地方被取缔，抓获的工匠们都被处以极刑。万幸的是，王锁因父亲的及时劝阻逃过一劫。虽然钱帛动人心，但转眼就会成为过眼云烟。漫长的岁月里，惠泽人经历过大起大落，见惯了钱聚钱散，久而久之，对于金钱也有了自己的理解和感悟。
0: 后来这个惠城人对金钱呢，就逐渐的形成了一些观念了，金子好财，取之有道。就一些商家啊，叫做小赚靠智，大赚靠德。如果说你要赚点小钱呢，哎，靠点聪明才智就行了。如果你要大赚啊，要想啊当个大汉大赚呢，是要靠高尚的品德。
1: 小赚靠智，大赚靠德，前人留下的古老智慧深深根植于一代代惠泽人心中。
2: 解读汉画像时尚的饮食文化，品味徐州烧烤的特色风味，
3: 烤的又焦又脆，然后这个料做的是又香又辣，特别好吃。
2: 煤矿塌陷地变身徐州后花园，一城青山半城湖。
4: 很多游客来了之后就说：“你在这里工作，你在这里生活，哎，真的是太好。”
2: 小香包变成大产业，徐州乡村村民用勤劳智慧打造幸福生活。
5: 我们一进到这家店里面，就闻到这里面都是有中药的香气，而且是一种淡淡的清香哈。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汉风鹏城幸福徐州正在播出。
6: 用这种方式旅行呢，我觉得可以轻轻松松的到这样的城市去看一看，感受不一样的欧洲。每天天一亮，拉开窗帘一看，哦，外面又有不同的画面出现。小红人呢，随时都会给我们提供帮助，可以了解每一个地方的人文历史。海伦呢，船上就像一个移动的艺术馆，整体是北欧风的设计，在阳台上就可以欣赏到蔚蓝的地中海风景。
7: 你好，欢迎回家。
6: 你上船以后就感觉像在一个家里面。我们的三餐基本上是中西结合的安排，兼顾不同客人的饮食习惯。我认为在我们这个年龄呢，重要的是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让自己真正的慢下来，重新看待自己。

0: 千古鹏城，两汉更迈。地处江苏省西北部的徐州，是刘邦故里、项羽故都、汉文化重要发祥地，拥有约2600年的建城史。史料记载，彭祖受封于此，建立大彭氏国，徐州的彭城这一古称便由此而来。岁月奔流不息，黄河故道旁，徐州标志性建筑黄楼静静矗立。北宋年间，黄河下游水情多变，而黄楼记录的正是900多年前的一段治水佳话。
1: 黄楼呢是苏东坡建的，苏东坡在1077年，到徐州来上任，4月份上任，结果呢7月份黄河就在河南决口了。那么苏东坡听说这个消息之后呢，就决定要和徐州人民一起来保卫徐州城，因为黄河一淹过来之后呢，当时老百姓都要跑，苏东坡说不行啊，大家都别走啊，他亲自布置，然后和这个当地驻军一起建了大堤啊，加高了城墙啊。那么据说当时他在大堤上住了几十天啊，亲自住在大堤上，弄一张床住在大堤上啊，和徐州人民呢一起保全了徐州城。
0: 虽然苏东坡在徐州任职只有1年多的时间，但是他在徐州留下的治水故事至今仍为当地人津津乐道。胡奇伟介绍，从南宋高宗建炎2年到清代咸丰年间，黄河改道曾经流经徐州，700多年间给徐州多次带来水患，同时也给这里带来了水运的便利。
2: 我们一起进入到了这个黄楼之内哈，然后这面有一面墙的大地图，非常醒目。我看上面写的是徐州古城图，但是是明代嘉靖年间绘制的。您刚刚给我讲的苏轼治水是在宋代的时候的事情，那在宋代到明代之间，像整个徐州这边城郭有没有什么变化呢？
1: 那么到了明代的时候呢，当时的黄河经过潘基逊的治理之后呢，当时的黄河呢基本上就是走汴水这条线，然后呢滚滚的黄河就沿着徐州就出城的东南，对吧，往东南方向到今天的这个淮安宿迁啊，然后再汇入淮河，最后流入大海。那么当时的运道呢，就是从北边啊，这个泗水故道过来以后，在徐州啊汇合之后，然后啊走徐州红、吕梁红，然后南下，这是在明代的时候呢，叫做借黄行运，也就是借助黄河的这个天然河道啊来走漕船。
0: 漫步在徐州市区，可以感受到这里是一座古朴又现代的城市。在徐州众多的历史古迹中，以汉代三绝、汉画像石、汉墓、汉兵马俑最为著名。其中汉画像石展示了两汉文化题材广泛。我们慕名来到云龙湖旁的汉画像石艺术馆，这里珍藏着1600多块汉画像石，其中较为著名的一块名为泗水捞鼎。
1: 当时呢，传说是当时在周朝的时候啊，天下铸了九鼎，象征呢天下有九州啊。当时呢放在这个洛阳啊，放在洛阳洛邑那个地方。那么后来呢，在战国末年的时候呢，有一次这个九鼎啊，据说就飞掉了，其中呢有一只呢就飞到了泗水里面。那么秦始皇呢，当了皇帝之后啊，他为了显示自己的权威，他想把这个九鼎啊重新再收齐。那么其中呢，他就来到了徐州，然后呢在这个泗水之上，就今天的这个秦梁红这个地方，来捞取这个鼎。
0: 这块汉画像石出土于徐州市贾汪区，刻画的秦始皇打捞周鼎的传说。历史上鼎是立国重器，古人认为有德行的君主才能拥有它。
1: 可以看到这两边呢都有很多的立饰啊，其中呢中间有一个指挥，应该可能就是秦始皇他亲自指挥。那么底下呢就是明显的有一个鼎。那么传说呢那里呢还有两个

0: 两个顶滑轮啊，两个顶滑轮，然后呢通过那个滑轮啊，把这个顶把它给调取起来。
1: 嗯，
0: 那么传说当时呢，吊着吊着，眼看这个顶要浮出水面了，啊，出来一条龙，我们肯定可以看到那条龙，
1: 啊，
0: 它就咬断了，啊，咬断了这个绳索，那么顶呢重新又沉到了水里，然后再这么捞，后来也没有捞到。
2: 泗水捞顶的典故最早见于《史记·秦始皇本纪》，《史记》里只有秦始皇派人在泗水捞顶，没有找到的记载。这块汉画像石则刻画了龙咬断顶绳的紧张场面。秦始皇泗水捞顶得而复失，有着秦王看星的寓意。在徐州，汉画像石题材有很多，徐州博物馆里还有一种反映饮食文化的汉画像石。
1: 胡老师，我们面前这个汉画像石它主要画的是什么内容呀？
0: 你可以看到它的两个主人，墓主人两位呢正在用膳，
1: 嗯，
0: 啊，然后呢下面呢应该是他们家的厨房啊，刨厨，在这里呢你可以看到啊，当时的人呢已经开始烤串的那种方式啊，给主人啊进餐。
1: 哦，我看一下，就是下面的确是拿着这个像签子一块一块的，
0: 对对，像签子
1: 哈，就像平常我们现在就是吃的这个烧烤一样，
0: 嗯，有点这个意思，有点
1: 这
0: 个意思，对对对对，在汉代可能比较流行这种饮食方式。
2: 汉画像石是汉代人用在墓室或者祠堂四壁的装饰性石刻壁画，内容包括神话传说、典章制度、风土人情等很多方面。这块汉画像石出土于贾汪区岗子社区，据考证为东汉中晚期，画面层次清晰，运用写实手法刻画，形象生动，很好地展现了汉代人的日常生活场景，尤其是下层的烧烤形象，是目前发现的较早的实景显现。
1: 那可以说徐州人也会比较喜欢吃烧烤吗？
0: 徐州人特别好这口。
1: 嗯，有什么不同或者比较特别的吗？
0: 吃的人比较多，这是一个。再一个呢，就是特别有气氛。徐州的烧烤，回头带你去转转。
1: 好。
2: 徐州地处苏、鲁、豫、皖四省交界处，自古就是水陆交通要冲。今天，京沪、陇海两大干线铁路在此交汇，在清代则有五省通衢之称。东襟淮海，西连中原，南平江淮，北扼齐鲁，这样的地理位置也让徐州的饮食文化兼具了南北风味，形成独特的饮食文化。离开博物馆已近黄昏，胡奇伟带我们来到鼓楼区的一家夜市，品尝徐州烧烤。
0: 徐州呢，我们都一般都是吃本地的小山羊。
1: 哦，
0: 啊，你像这个就是现杀现穿
1: 啊，
0: 然后现烤现卖。
1: 你看大姐在这忙活着。你好。
3: 啊，你好你好。
1: 这个是今天新鲜的这个羊肉吗？
3: 啊，是的是的。
1: 啊，这是哪儿的羊肉啊？
3: 这是就是本地的山羊。
1: 本地的山羊。
0: 对，徐州本地山羊。
1: 哇，
3: 本地山羊。
1: 就这个是多少钱一斤啊？
3: 60。
1: 60。
3: 啊，六十。
1: 就所有部位都是这个价是吗？
3: 啊，对对对对。
2: 据胡奇伟介绍，徐州烧烤讲究现杀现切，把肉质新鲜放在烧烤品质的头一位，其次让食客自己挑选羊肉的部位，满足他们对于肉质口感的追求，再有就是价格公道。
1: 那你当时这个价怎么算？你是在这称好了把价算，你再进去烤？
3: 这我们这有秤，
1: 啊，
3: 我们这有秤，就称好以后直接吃，加工这都不收费，光收这肉钱的话，生肉。
1: 大姐，我们来点点这个，啊，
3: 一斤。公斤秤，
1: 嗯，
3: 要肚包、前腿、腱子，
1: 什么好吃一点？
0: 腱子吧，腱子可能腱子是不是太
3: 瘦？
0: 比较瘦，对，再加点肥肉，对，再加点肥肉。
1: 好，要一斤。
0: 稍微加一点点。
3: 一半一半。
0: 对。哎，这样要
3: 烤是2块钱，多2块钱。
0: 好的，可以。
1: 好的，好的。
0: 可以。
1: 行。然后是您在这儿先穿着，我们再看看其他的。其他的怎么？我们是点吗？还是要自己去拿？
3: 点也行，自己拿也行。
1: 好，那我们去看一看其他的。
2: 胡奇伟说， 徐州烧烤还有一大特色就是种类丰富。

0: 例如羊肉串，羊身上任何一个部位都可以做成烧烤。
1: 我们徐州人呢，吃的东西啊，有三个呼呼来概括。外地人说徐州的菜是黑乎乎、辣乎乎、咸乎乎。而且徐州人的口味比较重，特别能吃辣。
2: 我刚刚尝这个，虽然第一块它是这个肥肉，但是烤的又焦又脆，然后这个料做的是又香又辣，特别好吃。
1: 对对对，我专门这个研究了一下徐州人的这个吃辣的口味。徐州人呢，在周边啊，可以说方圆大概100公里之内，它的口味是最重的。
0: 据胡奇伟介绍，古徐州五省通衢，南北交融，饮食口味也受南北两方的影响，口味偏重，尤其爱吃辣。
1: 啊，整个的徐州人呢，就大家都跟着都能非常的能吃辣。我们徐州人有一句话叫不吃辣，不能吃辣不能当家。啊，要能吃辣才能当家，你要以后想当家你就多吃点。
2: 讲的时候呢，我一直就在吃这个烤串儿，然后刚开始的时候没觉得说特别辣，但现在慢慢觉得，哎呀，嘴里就是
1: 还有点辣吗？
2: 麻麻辣辣的。
1: 这个徐州人当地人吃的时候，还要自己再往上撒，自己再往上加，
2: 就很奇怪，并没有在一些比较特别典型能吃辣的地区吃这种辣椒，反而是在江苏一个我们认为可能外地人一听说江苏嘛，就会觉得说口味很清淡的地方，但是没想到这边吃的口味就比较重哈。
1: 对对对对，这就是大运河的功能。他把各地的美食、各地的人的这个风俗习惯，啊，都汇聚在一条运河之上。在运河的沿线，啊，你可以说可以吃到东南西北的各地的美食。
0: 天色渐晚，夜市里的食客也逐渐增多。我们还发现了当地烧烤另一种特别的吃法——烙馍卷肉串，辣汤配油条。
1: 卷成羊肉串儿，你要喜欢吃辣呢，可以放一根辣椒。那不能吃辣的，你要觉得闲不住呢，你就直接用那个卷了以后呢，要把它卷紧。
2: 啊，
1: 要卷紧。
2: 这个一般，比如说在西北啊，或者是在山东有这种吃法。
1: 对，你尝尝。
2: 没想到是在徐州，是一种很典型的吃法。
1: 山东呢叫煎饼。我们这呢，这个呢，这叫烙馍，手工擀。而且这个饼可以存放10天半个月的都不会霉，都不会变化，
2: 容易保存。
1: 对对对对对。
2: 因为我们这么看，能看出来这个饼烙得非常的薄。
1: 对对对。
2: 好，那我
1: 最好的可以像纸一样的薄，尝尝吧。
2: 好。
1: 有点嚼劲，有点嚼劲。
2: 我看这个饼很薄，我都咬了一大口，没想到它还是很有韧劲儿的。
1: 还有韧劲，对，还有韧劲。
0: 烙馍卷肉串这种吃法，我们还是第一次体验。吃烧烤配辣汤和油条，更让我们感觉意外。这里的汤也是徐州人根据自己的口味制作的。
2: 它里面是这种黑胡椒的辣。
1: 黑胡椒。
2: 是吧？不是说这种辣椒辣，是这种黑胡椒粉的辣。
1: 我们早上习惯于喝一碗辣汤，然后能出一身的汗，尤其是冬天，喝了以后，让人热血沸腾，
2: 就很舒服。我看这边还专门放了这个，
1: 还有
2: 油条，
1: 对对对，
2: 这个就是
1: 可以泡在里面，
2: 可
1: 以蘸着吃也可以，对。也是一种风味。
0: 胡奇伟说，除了这种排档式的夜市，徐州的烧烤店还有很多。即便是炎炎夏日，烧烤依然是徐州人的最爱。
1: 我们徐州有一家。
0: 对于我们摄制组的每一个成员来说，烧烤这种美食虽然并不新鲜，但是白天在徐州看过了汉画像石上2000多年前的烧烤画面，夜晚再和当地人一起吃上几串烧烤，别有一番滋味。煤矿塌陷地变身徐州后花园。一城青山半城湖，
3: 很多游客来了之后就说，能在这里工作，能在这里生活，哎，真的是太好了。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汉风彭城幸福徐州正在播出。
4: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

0: 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将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徐州不仅有源远流长的两汉文脉和烟火鲜活的市井气息，也有山水相融、绿意盎然的生态美景。2018年10月1日，徐州获得全球人居领域最高奖项——联合国人居奖。这背后是徐州大力进行生态修复、打造宜居之城的故事。我们来到徐州贾汪区。贾汪素有苏北煤城之称，过去大运河曾源源不断地把这里出产的煤炭运往南方。今天贾汪作为江苏唯一一个资源枯竭型城市，以大运河作为主要引水源，将采煤塌陷地改造成潘安湖国家湿地公园。整个城市已经转型成为一座以高端装备和生态旅游为主要产业的花园城市。在贾汪的第一站，我们来到潘安湖国家湿地公园。
3: 站在湖边放眼望去，清晨的薄雾犹如一层轻纱一般笼罩在潘安湖的湖面上，不时传来的鸟叫声也给这里增添了几分静谧。徐州市的贾汪区呢，曾经是江苏省的重要产煤区，但是经过治理之后呢，如今这里已经是一座充满生机的湿地公园。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潘安湖深处，探访这处由采煤塌陷地改造而成的美丽湿地。
2: 贾汪被称为徐州后花园，潘安湖犹如镶嵌其中的一颗明珠。公园拥有7000亩开阔水面和4000亩湿地景观，坐拥大小19座湿地岛屿，约100万平方米花卉植物园，30余种野生动物，200多个鸟类品种，成为名副其实的生物乐园。从公园竹码头登船，与我们同行的是老矿街道的几位退休老人。游船驶离岸边，向潘安湖深处驶去。湖面渐宽，小岛错落有致，芦苇蒲草层层叠叠，垂柳依依，不时地听见鸟鸣蛙叫。湖的深处，站在桥上可以观赏荷塘，大片的荷花映入眼帘，一幅自然和谐的生态景观。同行的几位老人大多在煤矿工作过，他们是贾汪这座苏北煤城变身花园城市的亲历者和见证人。
4: 当时呢，在那个地区呢，是从原先从好庄稼地也都变成塌陷区了，到处是黑水，他们穿皮鞋，这路上是黑水黑泥黑炭抹子，穿上皮鞋回来一趟就成白色的了，皮鞋都变成白色的了。对我们老百姓那个心来一看呢，老曲都是麻曲啊，在我们都是黑的在这里。所以说呢，这个环境呢，对我们的影响呢，对我们的生活的影响是很大的。
3: 所以我们现在站在这里面，呼吸着这样新鲜的空气，看着远处一片绿色，后面是蓝天白云，然后站在这儿还能听到这样清脆的鸟叫声，这个是你们原来想不到的。
4: 想不到，没想到，这个鸟过去这条鸟来到贾汪变黑了。经过治理呢，咱那些废水黑水变成了那个绿水，变成了绿色的这个大花园一样吧。心情自己的家乡起了这么大的变化，你想想心情不高兴吗？
2: 虽然已经不是第一次游览潘安湖，但从几位老人的言谈间依然能感受到他们的喜悦与自豪。侯景华说，过去

0: 据潘安湖是刘波主人的采煤塌陷地，现在变成年接待游客数百万人次的风景区。家乡的变化也让原本外出打工的年轻人陆续返乡。这次为我们开船的船娘朱雪宁就是其中的一位。离船上岸，朱雪宁为我们讲起她的返乡故事。
1: 那在做这个驾驶员之前你是做什么的？
2: 就是在外面打工。
1: 嗯，
2: 因为我爷爷和爸爸都是矿工，从小也是在这边矿井边上长大的。对，也是最直观的见证了他们这些矿工的辛苦。到我们这一辈父母包括爷爷奶奶都希望我们能走出去，不想再让我们留在这个矿区。
0: 朱雪宁说，高中毕业以后他外出打工，沿着大运河前往无锡，在那里做了一名纺织工人。潘安湖改造工程动工，在本地招收工作人员，父母出于对女儿的牵挂，希望朱雪宁返乡工作，回到家乡。
1: 春节嘛，放假回到家里一看，还是真的变样了，就是很惊讶啊，很大大小小的工程车辆啊，大家忙着种植树造绿啊，挖湖扩井，这个一点一点把这个湖面原来的塌陷的坑塘变成了连成了一片湖面。然后像我们当地像爷爷奶奶这些老年人呢，他们基本上每天早上晚上都要来这里看一下他的工程的进度，一点一点看着他们成长，看着他们变化。
0: 朱雪宁介绍，每年三月到十月是这里的旅游旺季，坐船的游客最多的时候一天达到五六千人，游船航线从每天三五趟增加到二三十趟。
1: 因为这个环境改变了，不光我们当地人要留下来，而且每年就是很多游客都来到这里。最主要是现在不光是我们不走了，而且是他们很羡慕我们。很多游客来了之后就说，你在这里工作，你在这里生活，哎，真的是太好了。所以现在就是让我们觉得很有面子，在这，这过去吧都是提都不敢提，哎，你家住在哪儿？我说住在贾汪，然后人家都知道贾汪是个煤城，然后怎么样？现在就是这环境非常好。
0: 为了让我们深入了解贾汪的转型，朱雪宁带我们来到景区内的转型之路展馆。
3: 我看这边的这些图片，就是原来的这种环境算是你们本地人心里的一个痛吗？
2: 对，其实在过去呢，我们就和图片上是一样的，就是天空灰蒙蒙的，到处都是黑乎乎的咱们这个可以看到住的房屋，然后也都是因为采煤塌陷然后造成的开裂，经常就是外面下大雨，屋里下小雨。对，而且像咱们这个道路也都是因为运煤的车辆反复的碾压，然后出现一些坑坑洼洼的，包括这个道路上面的，因为建在这个采煤的巷道上，然后道路也开裂，房屋也开裂，就是住的环境还是比较差的。最主要就是因为塌陷嘛，它积水啊，每年一到雨季，基本上这个雨水泥水都是没过膝盖的，像我们到下雨天都不用穿鞋。对，因为一出门这个雨水和泥水就是基本上都是到膝盖这里。
0: 在贾汪采访期间，我们既感受到今天城市转型给当地人带来的喜悦，也了解了贾汪这座百年煤城的发展历史。二十多年间，贾汪从一城煤灰半城土变成了一城青山半城湖的徐州后花园，这正是徐州深耕生态治理，实现城市高质量转型发展的鲜活答卷。小乡包变成大产业，徐州乡村村民用勤劳智慧打造幸福生活。
3: 我们一进到这家店里面，就闻到这里面都是有中药的香气，而且是一种淡淡的清香哈。
0: 农民铜管乐队走上世界舞台，乡村乐声跨越山海。
3: 当时什么样的心情？
4: 都激动的流泪了。
3: 哦，都流泪了。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汉风彭城，幸福徐州，正在播出。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

0: 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优美的生态环境给徐州市的人民带来了宜居幸福的生活。我们继续在潘安湖畔的走访。潘安湖街道办事处的马庄村，人口2000多人。贾汪这座苏北煤城转型成为花园城市，心灵手巧的马庄村民也抓住机遇，将香包这项传统工艺做成了产业。他们当中有一位年过八旬的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王秀英，他的创业故事引起了我们的好奇。
1: 我们一进到这家店里面，就闻到这里面都是这个中药的香气，而且是一种淡淡的清香哈。是所有的香包里面放的都是中药吗？
2: 不是的，有中药的香包，另外呢还有花香的香包，像薰衣草、桂花、茉莉、玫瑰都有，它是用中药材来。
0: 孙健是王秀英的儿子，据他介绍，店里的香包种类多达50-60种。香包是中国传统的民间艺术品。汉乐府长诗《孔雀东南飞》中，红罗覆斗帐，四角垂香囊，说明汉代时香包工艺已经出现。而徐州是两汉文化的发祥地，经过数千年的发展演变，逐渐形成了具有徐州特色的香包工艺。
1: 那像这种香囊一般怎么佩戴呢？
2: 这款香囊呢也是作用比较的多，可以挂在腰间，可以打开，也是一个项链，这样就可以佩戴。看，这样它就是一个项链。
1: 哦，我试一下，看这样，哎，就是它的这个距离其实离我的鼻子就是个10厘米、20厘米的距离，所以闻着这个桂花香，淡淡的就很清新。
2: 是的，是的。
0: 我们来到王秀英工作室，见到了王秀英老人，他手中正在缝制的这款名为真棒的香包引起了我们的兴趣。据王秀英介绍，传统香包并没有这个款式。有关真棒的由来有一个小插曲，过去他主要制作传统款式的香包，2017年7月与家人研究开发新款香包时，几番讨论，王秀英本人有了一个想法。
3: 我一想，我那小时候成真的，我不要改个样，能缝个香，能什么项链啥的挂好看吗？缝缝试试，就咱那个就缝了，就咱我的那个真棒，成真的真棒就缝了，一缝好，你看，你看也怪好看的。有个说的，你这是什么？是什么东西？我是什么？我说是真棒。哎呦，还真棒了，还叫身体棒棒吧？哎呦，我说你给起好名了，你叫真就叫真棒了。
0: 真棒香包长7厘米，宽2厘米，外形有圆有方，寓意无规矩不成方圆。布料采用赭红色宋锦，采用海水姜芽这一曾经出现在古代龙袍和官服上的传统纹饰。海水、山峰、祥云、姜芽等元素象征着福山寿海的吉祥之意。内放薰衣草具有安神助眠的作用。王秀英说，真棒小巧精美，在制作上分下料、做包、加结三大步骤。现场记者跟随王秀英学做真棒香包。
1: 大概要放多少呢？
3: 放一小勺。有上面有小碗让。
1: 我总是担心这个撒出去，这些够吗？
3: 够了够了。
0: 将事先研磨好的薰衣草粉末倒在布料上，然后取适量的棉花蘸水，将蓬松的棉花揉搓成条状，掐头去尾，然后用硬纸片当龙骨，将薰衣草粉末压在纸板与布料之间，
1: 然后赶快把这个布包起来，是吧？哇，裹起来了。

0: 我就比较担心会把这个薰衣草沫给摊开，所以在摁的时候都不敢呼吸。
1: 可以，
0: 谢谢。就是我要贴着这个板面，
1: 哎，对对对对对，
0: 哦，这样这样，
1: 嗯，那好，那拉紧，
0: 这样就能把它们拉紧了。嗯，感觉我这个还行，我还算满意。您缝一个针棒要多长时间呀？
1: 我缝也得20分钟。
0: 也得20分钟。哦，您这个太谦虚了，我可能要很久才能缝完一个。
2: 接下来要像扎口袋一样把针棒的头尾收口，这一步需要特别精细的针线活。王秀英率先给记者做了一个示范。
0: 哇，我找到了一种小的时候和奶奶在家缝东西的感觉，就是奶奶在旁边教我给娃娃缝衣服，找到了这种感觉。
1: 就是的。
0: 你看可以了吗？
1: 好了好了，这得很好，就那么样，这么一捏起来了，你看。
0: 哦。
1: 嗯，好看吗？
0: 捏起来就鼓起来了。
1: 哎，得要它鼓起来。
0: 好的。嗯，然后还要再缝一个这个一样的是吧？
1: 啊，这不再有一个吗？哎，咱这缝的，你缝一个，我缝一个，两个再合在一起，
0: 好呀，
1: 正好了。
0: 嗯，
2: 原来我们刚刚只是完成了一半的制作，一个完整的针棒箱包是由两部分拼合缝制而成的。没想到小小的针棒缝制起来竟然如此复杂，这一针一线无不显示着王秀英老人的智慧与技艺。
0: 可能分得清楚哪个是我缝，哪个是奶奶缝的吗？
1: 看得到了，
0: 我太骄傲了。
1: 你缝得很好，你看。
0: 嗯，
1: 这样你看也合起来，好了吧？
0: 嗯，
1: 看跟这个一样吧。
0: 然后就把它们俩缝在一起，嗯，是吗？
1: 开缝吧。
0: 好的。
2: 王秀英说，嗯，完成拼合缝制以后，用一根红绳沿着缝合点缝制一圈，掩盖住缝合点，同时起到装饰美观的作用。最后添加上象绳，一个针棒就做好了。
0: 看我这个就缝好了，我觉得还挺好的，看着不错。但是我刚才也是，哎呀，把它跟这个我奶奶缝的一对比，其实差距就很明显了哈。那这边就非常的平整，我的可能就有点胖胖的，不是很平整。
1: 嗯，你缝的也很好，这是第一次，再缝就好了。我们那小组缝这些东西，缝针棒，缝这些香囊什么的，踩来踩去，踩来踩去，手脑里滴血。
0: 哦，
1: 就这样，
0: 不容易，
1: 就这样，这一点点的创作，这样那样绣花子什么的，都可难了，都是硬干，我就喜欢干，
0: 喜欢。
1: 哎，
2: 王秀英说，针棒箱包的畅销为她研发新款箱包提供了动力。现场我们还发现了一个很特别的箱包，
1: 大针棒，你看，
0: 快看，
1: 不忘初心，
0: 这有一个这么大的大针棒，
1: 啊，看看这个大的，
0: 哎，还挺沉，来把它放在这里。
1: 针棒大王，
0: 针棒大王 啊，不忘初心几个字，
1: 嗯，
0: 还绣着这个中国结在这边。
1: 中国结，
0: 嗯，当初为什么想要做一个这么大的大针棒呀？
1: 嗯，我就是想做这个箱包，做呢，能传承下去，要继续的把这些村民我都教会。
0: 嗯，
1: 哎，也都能挣着钱，也都有钱花了，这个手艺呢也能传承下去了，我就这样想的。
2: 王秀英说，她自幼就跟随母亲学习箱包制作，过去生活条件差，物资匮乏，很难把种类丰富的箱包全部制作出来。现在生活条件改善以后，她不仅制作箱包，还凭借儿时的记忆制作了很多传统刺绣工艺品。
1: 这是八吉祥篮，
0: 嗯，
1: 八方吉祥。这是16配套，子孙做朝。这是一个凤凰，这是闺女出门子就是配送的。这里边盛的手戴的花啦，手的
0: 首饰啦，
1: 这些就是留成它的。你看看，啊，漂亮吧？
0: 漂亮。
1: 这是我小的时候，我姥姥给我母亲他们做的。我这慢慢的模仿的，又想的又做成这个了。
0: 啊，
1: 嗯，
0: 你看这样一晃动的时候，
1: 嗯，这八吉祥篮，这叫
0: 小铃铛，有这个，
1: 嗯，你看看，好吧？
0: 哦，所以就是很喜庆哈，听到这个声音，
1: 看好看吧？
0: 嗯，当时为什么会这么喜欢呀，
1: 啊？我就喜欢，我直到现在还是喜欢。我这怎么那么想我做这个箱包呢？从前那时候想做箱包，没有钱买东西，没有钱买香料，这现在什么东西都有了，我想用哪个用哪个，我不问他黑天白夜，我一个劲干，一个劲干，就想着法的干。
0: 嗯嗯，不觉得辛苦吗？
1: 不辛苦。
2: 王秀英老人在展示八吉香篮时，我们能。

0: 感受到他发自内心的喜悦。在王秀英的带动下，马庄村建立了箱包文化大院，村里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参与到箱包的设计和制作，老手艺在他们手中焕发出新的活力。箱包文化大院占地2000多平方米，产品远销欧美等地。依靠勤奋与智慧，马庄村民通过小小的箱包带动起大产业，也让中国的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更好地传承下去。告别王秀英老人，我们继续在马庄村的走访。地处大运河畔的马庄村，是远近闻名的民俗文化村和国家森林乡村。村内铺设的柏油路面干净整洁，一排排两层小楼，青砖黛瓦白墙。我们听说，村里有一支农民铜管乐队，不仅丰富了村民的文化生活，还走上了世界舞台。
1: 那当初为什么说想要创建这样的一个乐团呢？
2: 因为当时根据我们马庄村当时的发展环境，就经济已经上来了，然后呢，老百姓对于这种就是有钱了以后啊，他的这个口袋里富了，然后精神文化这个层次比较缺乏。然后我们成立了这个乐团以后啊，就带动大家参与到村里的各种文化活动上来，然后这样丰富他的业余时间。然后刚开始大家也不是太能接受这个东西，但慢慢的随着我们几十年的这种坚持啊，老百姓就自然而然的就参与到各种的文体活动上来，这样他又丰富了他的这种精神文化，也同时呢也带动他的这种精神风貌有一个大的提升。
0: 孟辉是马庄农民铜管乐队的团长，听他介绍，马庄成为村落可追溯至北宋年间，曾名军马庄，后将军字省略演变为马庄。马庄人注重民俗文化，其中农民铜管乐队最具特色。我们走进文化礼堂，村民们正在排练。

向辉说，他们正在排练《我为祖国献石油》。1988年，马庄村民在老书记孟庆喜的领导下，为了丰富村民的业余生活，组建了这支农民铜管乐队，在周边村镇引起了轰动。

0: 哇，非常精彩啊！
1: 他们呀、啊，这些都是没经过太多的专业的这种训练，都是进了我们乐团以后啊，我们本村的一些村民参与到这里，然后我们慢慢的把他们就培养起来，然后也请一些专业性的老师来指导一下。嗯，
2: 孟辉告诉我们，目前乐队有30多人，他们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每周三或周四是排练时间。乐队分1、2、3声部，每个声部的队员首先接受老师指导，然后再统一合练。最初为了练好基本功，他们每天要练习10几个小时。

0: 会说，乐队日常采取轮换机制，根据队员的业余时间来分配演出任务。王娟是乐队中的80后，担任小号手，曾经跟随马庄农民乐队登上过世界舞台。
1: 那你觉得刚开始你看到乐团的时候，他们哪点打动了你呢？
2: 我也是嫁过来的嘛，嫁过来的媳妇、然后吧，一开始呢，我是看他们演出，回家之后呢，家庭人呢也指示我，你搁家没事去吧。来了之后让我。

0: 见这个时候吧，我其实根本就不认识，不知道这什么。
1: 嗯。
0: 然后就是这些老师傅们，他们教我，你先认识，然后再教指法，慢慢的认识这些哆来咪这个，从简谱开始认识的。现在这几年连着多加什么文言谱，我都能认了。
2: 王娟说，团里的女队员除了参加乐队表演，还参加团里安排的舞蹈比赛。每个月有4000多元的收入，可以补贴家用。最令他激动的是，他刚刚加入乐队就获得出国演出的机会。
1: 当时什么样的心情？
0: 都激动的流泪了。
1: 哦，都流泪了。
0: 嗯，我刚来上面就出国，然后获奖，你知道吗？都来去都流泪。
1: 嗯，
0: 当时还太小。
1: 嗯，
0: 刚出国时候呢，就算刚满1岁吧。
1: 嗯，
0: 刚断奶。
1: 可能刚开始出去不放心哈，
0: 对对，
1: 是不是也觉得这次值了？
0: 对，非常值，
1: 非常值，
0: 也值了这一生中最难忘的。
1: 嗯，
2: 孟辉是土生土长的马庄人，大学毕业后回到村里发展，2016年开始担任乐队团长。和其他队员一样，此前他从未接触过乐器，也是逐渐从幕后走向台前。他们除了提高铜管乐队的水平，也在摸索一些新的形式来丰富村民的业余生活，
3: 创作一些老百姓就喜闻乐见的这些节目形式，然后来更新它。之前可能老百姓对一些像我们的一些快板啊、三句半啊、小品啊这些比较能接受，然后我们现在随着人家的这种就是村民的这种欣赏水平的提高，你要通过不断的去创新，因为现在大家这种自媒体的发展，大家看的都比较多，然后我们也在不断的看这些东西，在学习这些东西，然后融入到我们这个演出活动来，就能把我们整体的这种水平往上提升。
2: 孟辉说，马庄乐队成立30多年，参加意大利第八届国际音乐节等多项国际性比赛，与来自世界各地的民间选手同台演出，交流文化。如今马庄农民铜管乐队已经成为村里的一张名片，有了这支农民铜管乐队，村民的业余生活更加丰富，邻里间的关系也变得更加和谐友善。文脉成千古，烟火润鹏城，从汉画像时镌刻的两汉风华，到城乡叠变的幸福新貌，古今交融，山水共生，人文永续，这就是徐州，一座扎根历史、拥抱未来的千年古城。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终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

0: 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节目。好，首先来关注美伊冲突。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5号的7时30分，也就是北京时间15号的19时30分，完成了对伊朗的一轮打击。声明说，在90分钟的打击中，美军对大通布岛上的海岸防御系统以及巡航导弹储存和发射阵地发射了精确制导弹药。此次空袭进一步削弱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商船的能力。此前，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称，美东时间14号晚10点，也就是北京时间15号的上午10点，美军完成了对伊朗持续7个小时的新一轮打击。伊朗方面则在15号的早晨表示，继续对美军位于中东的多处军事基地实施打击。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声明中表示，美军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海军舰艇，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及伊朗沿海地区的数十个军事目标，包括伊朗的导弹及无人机阵地、海军作战力量以及海岸防御系统。此外，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称，伊朗军方15号表示，美军对位于班布尔的一处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打击，造成至少7人死亡。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首府阿巴斯港、格什姆岛、亨加姆岛、哈吉阿巴德均遭到美军袭击。根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早晨的声明，为回应美国侵犯伊朗领土的行为，伊朗打击并摧毁了位于巴林的

0: 美军第五舰队的指挥控制中心、燃料储存设备和军备仓库等设施。此外，伊朗还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军事战备和支援中心、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海马斯火箭炮发射平台等设施，以及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的战机机库和多架 MQ-9 死神无人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4号接受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威胁称，将打击伊朗的能源设施和桥梁，直到他们回到谈判桌。特朗普还表示，不排除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的可能性。
1: Next week it gets really bad for them because next week comes the power plants. Next week comes the bridges. We're going to knock out all their power plants. We're going to knock out all their bridges.Unless they get to the table and negotiate.
0: 此前一天，特朗普在一档节目上表示，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纳坦兹铀浓缩设施附近的高山地下核设施。
2: We're watching it closely. We see no activity there. They're not doing well with their nuclear situation. Every time we hear about it, we blow it up. So they don't like talking about it. But we'll probably give pickaxe a shot relatively soon.
0: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4号表示，美国一直在用粗鲁的语言老调重弹，但并未实现目标。伊朗将捍卫每一寸土地。
3: 伊朗政府发言人穆哈杰拉尼1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有超过30名平民在近期美国对伊朗南部的袭击中死亡。伊朗陆军同一天发表声明说，美国当天凌晨对伊朗东南部西斯坦比卢兹斯坦省班普尔地区一处陆军营地发动导弹袭击，造成了7名伊朗军人死亡和多人受伤。军方称，共有13枚导弹击中了这座营地内的岗哨与营房。另外，根据伊朗卫生部公共关系主管侯赛因·科尔曼普尔1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本月的7号以来，美国对伊朗的空袭已经造成伊朗超过260人受伤。他说，222名伤者已经接受治疗并出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发表声明说，只要美国继续对伊朗实施袭击，该地区就不会出口一滴石油和天然气。伊朗军方发言人此前一天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绝不让步。
4: 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14号报道，伊朗第一副总统阿雷夫说，美国违背承诺在伊朗预料之中。美国撕毁近期签署的文件，表明其言辞不可信赖。同一天，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也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敌人已正式进入战争状态，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所有条款，因此该备忘录已失效。雷扎伊说，谅解备忘录是最低级别的文件，违反它的成本也最低，即使是正式条约，美国也不会信守承诺。此外，伊朗军方发言人14号表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唯一途径是尊重伊朗人民的权利，以及美国遵守伊朗与美国之间的停火协议条款。他称，伊朗武装部队，特别是伊朗陆军，将立场坚定，直至最后一刻，绝不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让步。14号，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普拉辛·阿奇兹说，伊朗议会13号晚正式提出，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安全与可持续进程战略行动法案，伊朗坚定捍卫红线，尤其是涉及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问题。
3: 美军近日持续对伊朗多地发起打击行动，伊朗方面14号警告，美方挑衅行为将直接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延迟，并重申任何美方侵略都无法迫使伊朗重新开放该水战略水道。
5: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14号称，在战时情况下，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拥有完全的控制权。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自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至美国在该地区挑衅导致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的3周时间内，已有超200艘非伊朗船只以协调的方式通过该海峡，其中大多数船只获得了通行许可和保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发表声明。

明称，两艘巨型邮轮被美国恶意操纵，关闭导航系统。他们无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控制中心的多次警告，危及该航道的航行安全，并选择穿越雷区，最终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击中并失去动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警告称，与侵略者合作并穿越雷区只会带来损失，并导致霍尔木兹

0: 任何侵略行为都无法迫使伊朗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发言人强调，美国必须尊重国际法和伊朗的权利，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因战争、敌对或侵略行为重新开放。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就叫停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收费一事称，在他提出对霍尔木兹海峡运输货物收取20%的费用之后，中东多国致电表示愿在美国大规模投资，他对此非常满意，因此就不需要征收通行费了。特朗普还点名致电的国家包括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巴林和科威特等。随着美伊战事重燃，美国加大对伊朗经济的制裁力度。美国财政部14号宣布扩大针对伊朗石油行业的制裁范围，进一步打击伊朗石油航运网络。伊朗15号威胁封锁更多关键海上航道。
2: 美国财政部在当天发布的公告中表示，本轮制裁行动是美方持续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举措的一部分。新一轮制裁针对50多名个人、实体以及船舶，美方称这些主体协助伊朗官方获取石油收益。继宣布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威胁将关闭所有有利于美国及其盟友的其他出口通道。伊朗官方媒体当天援引伊斯兰革命卫队声明称，地区能源出口要么各方共享，要么谁都别想获得。分析人士指出，伊朗一直在释放信号，或利用也门胡塞武装关闭通往红海的曼德海峡，使全球两条最重要的能源动脉面临风险。13号，也门胡塞武装表示，美国正把沙特推向同胡塞武装的战争，如果紧张局势进一步恶化，中东另一条航运要道曼德海峡恐将关闭。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法拉赫当天称，一旦曼德海峡和霍尔木兹海峡均陷入事实性关闭，国际原油价格或一路飙升至每桶200美元。曼德海峡连接红海和亚丁湾，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被称为连接欧亚非三大洲的水上走廊。一旦胡塞武装封锁曼德海峡，将再次冲击全球能源供给，美国经济也将受到更大影响。随着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紧张局势不断升级，外界担忧沙特红海沿岸港口盐布港可能成为胡塞武装的袭击目标。据相关数据及业内消息人士透露，本周盐布港的原油日装船量已接近最大负荷。最新数据显示，7月13号前后，盐布港原油出货量达到每日470万桶，高于10号前后的每日336万桶。数据显示，自6月以来，该港口的原油日均装船量维持在400万桶以上，而2025年同期仅为每日97.3万桶。
1: 法国总统马克龙本周13号宣布，法国将向乌克兰授予生产许可，允许乌克兰在本国境内制造欧洲自主研发的巡航导弹、防空拦截弹等武器。
3: Le président Trump l'a déjà annoncé sur la production d'intercepteurs pour les batteries Patriot. Nous avons, je le disais, décidé de le faire pour les missiles Aster qui arment les systèmes SAMT que nous développons avec l'Italie.Et plusieurs autres ont décidé des licensing dans ce sens.
4: 马克龙宣布相关合作协议，授权乌克兰特许生产欧洲自主研发的阿斯特30防空拦截弹、法国研制的 AASM 铁锤精确制导炸弹以及斯卡普 EG 远程巡航导弹。此外，16架法国阵风战斗机预计2028年至2029年间交付乌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乌方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已就爱国者防空系统的生产许可达成一项重要协议，目前双方团队正致力于落实这一协议。
5: 法国此次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首先呢是要提升欧洲针对乌克兰军事援助的技术水平，要向乌克兰提供现役的先进武器和主战装备，其次呢是要让乌克兰摆脱爱国者依赖症。法国向乌克兰提供的萨坡T是法国与意大利联合研制的防空反导系统，它使用这种射程比较远的反导拦截弹，可以针对弹道导弹进行拦截。法国向乌克兰提供10几架的阵风战斗机，不仅可以用于拦截巡航导弹无人机，还可以 发射法国提供的斯卡普 EG 巡航导弹，针对

0: 对方纵深区域内的高价值目标进行精确打击，后续不排除乌克兰空军会利用包括法国在内的欧洲国家提供的战斗机进行这种空中的突袭，针对俄军的一线部队，针对俄罗斯的纵深区域内的高价值目标进行更多的火力打击，甚至不排除未来乌克兰空军和俄罗斯空天军也会出现空战的情况。所以呢，随着欧洲加大针对乌克兰的军援力度，在冲突的战场上，俄乌双方的军事较量将会进一步的激化。
1: 据英国金融时报近日援引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的统计数据报道，由于赶在欧盟禁令生效之前提前囤货，今年的一至六月份，欧盟自俄罗斯亚马尔项目的液化天然气进口量达到了创纪录的989万吨，同比增长18%。其中法国、比利时和西班牙为主要进口国。欧盟已从四月份起禁止在短期合同下进口俄罗斯液化天然气，但根据长期合同的进口可继续进行，直至2027年1月1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3号在美国《华尔街日报》发文称，美国政府将开展一项外交行动，尽一切可能拆毁国际刑事法院，以消除国际刑事法院所谓对美国主权的全面威胁。媒体猜测，美方此举或为提前采取措施，为美国战争罪开脱。
2: 在文章中，卢比奥将国际刑事法院描绘成一个逐渐拥有无限权力的世界法庭，扬言美国政府将团结盟友，采用一切手段将国际刑事法院一砖一瓦地拆除。同一天，美国国务院宣布发起一项由多个政府部门参与的行动，以系统性削弱国际刑事法院运作能力，使其无法对美国军人或政府官员采取行动。美方将采取的措施包括吊销国际刑事法院人员的签证，并对其实施旅行禁令，加大对国际刑事法院及其附属机构的制裁力度，以及加强外交交涉，敦促一些国家退出国际刑事法院等。国际刑事法院成立于2002年，位于荷兰海牙，其主要功能是对犯有灭绝种族罪、危害人类罪、战争罪、侵略罪的个人进行起诉和审判。美国政府同国际刑事法院结下的梁子可追溯到2020年，当年国际刑事法院在阿富汗对美军发起的一项战争罪调查，指控美国司法部门未将调查或起诉覆盖至对相关罪行负有最大责任的人。2024年11月，国际刑事法院以犯下危害人类罪和战争罪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前国防部长加兰特发出逮捕令，此举引发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不满，并因此签署行政令，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今年6月24号，国际刑事法院三名女法官在美国纽约联邦法院起诉美国总统特朗普及其政府，指控此前对他们实施的制裁措施非法。英国《卫报》13号援引人权专家的话报道称，国际刑事法院并未主张对美国境内的行为行使管辖权，卢比奥打着国家主权的旗号，掩盖其为美国战争罪寻求免责的企图。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称，对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执法人员表示支持，并强调不会放弃交通拦截这一重要且有效的打击犯罪的方法。14号，佛罗里达州一名男子在逃避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人员追捕时，被附近的车辆撞死。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14号表示，由于在打击非正规移民的行动当中一再有外籍移民死亡，该局下令暂停大多数与移民执法有关的车辆拦停行动。日前，《金融时报》等外媒援引最新研究数据称，如果美欧希望到2050年基本摆脱对中国关键产供链的依赖，未来25年需要额外投入23.6万亿美元。想要短期内重建完整替代体系，几乎是不可能的。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15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人为的搞脱钩断裂，最终只会让各方付出更大的代价。
3: 当前全球的产供链深度互嵌、优势互补，早已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共同体。人为的搞脱钩断裂，

0: 保护主义的壁垒，强行的重构产供链，不仅将付出高额的经济成本，也违背市场规律和企业的选择，最终只会让各方付出更大的代价，得到更少的收益。
1: 林健表示，真正的安全感来自合作而非孤立，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畅通是各国的共同责任。
0: 中国将继续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开放，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体系等优势，持续稳定向世界提供优质产品和合作机遇。
1: 林健表示，中方也愿同各国携手摒弃阵营对抗的逻辑，推动全球产供链真正成为供应链，为全球的共同发展注入稳定的动力。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的上半年，中国经济顶住压力，有效应对外部冲击挑战，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了4.7%，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了强大的韧性和活力。
3: 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总量达到69.6万亿元，同比增长4.7%，增速符合全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
4: 和去年上半年比，GDP 的增量是3.6万亿元，是最近五年同期最大的一个增量。对于我们中国这么一个超大规模的经济体来讲，实现4.7%的这个增长啊，还是很不错的。
3: 今年上半年，中东地缘冲突严重冲击全球能源供应，我国一手抓自主生产，一手抓多元进口。上半年，主要能源产品生产平稳，进口自主可控，很好满足了生产生活各类用能需求。夏粮增产丰收，进一步夯实了粮食安全基础，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向新向优稳步提速，新动能成长壮大。传统行业通过数字化改造，实现绿色转型发展和提质升级。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数字产业等代表新技术、新领域行业加速成长。上半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3%，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等行业都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集成电路产量规模达到2798亿块，相当于平均每天生产集成电路超过15亿块。
4: 就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现代服务为代表的这样一些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这种特点非常鲜明，而且总的发展的趋势是在加快。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至20号在上海举行，目前布展工作已经进入到冲刺阶段。本届大会落地世博张江西岸3D4馆，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了10万平方米，1100余家企业将携3000余项展品集中亮相，其中有超过300款产品将实现全球首发。
5: 我们想用三个热来为大家盘点一下大会的最新的情况。那首先呢，第一个热呢就是观展热。根据我们从大会官方 APP 所观察到的情况，目前大会的展览票、活动票以及大部分的论坛票呢都已经全部售罄了。第二个热呢就要说到参展热了。那本届大会呢是共吸引了1100余家企业参展，那同时大会的论坛呢是汇集了1400余位的中外嘉宾。那在这其中呢就包括有诺奖和图灵奖的得主。那么第三个热呢就要说到展品热了。那本届大会呢将有超过300款的展品实现全球的首发。大会的各项筹备工作呀是已经进入到了最后的冲刺阶段，预计呢全部的布展将在16日晚完成。
3: 今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展区采用 3D4馆联动模式，其中上海世博展览馆是面积最大、产业链覆盖最全面的展区，也是全球首发新品最集中的核心阵地，目前已经进入最后的布展调试阶段。
6: 接下来呢，我就带大家来先小小揭秘一下 H3 的专属机器人展厅，300多台机器人是同步的动态演示，将会有 多款这种全新的设备啊，在这里完成全球首次亮相。比如说像新款的人形机器人呢，将会主打高精度的手部精细操作，可以完成抓取全套家政操作，还有可以切换人形四足形态的变形机器人，适配厂区巡检、户外作业、日常服务的多场景。那当然还有像情绪陪伴的机器人，还有便携的智能终端，也将会在此集中的展出。
2: 今年的三伏天从昨天开启到8月23号出伏，全程共计40天。目前全国多地已发布高温预警。
3: 13号以来，新疆多地出现新一轮高温天气。新疆气象台15号下午将高温橙色预警升级为红色，预计16号至23号，南疆、东疆到25号，南疆盆地、吐鲁番市、哈密市和天山北坡的部分区域最高气温将升至40摄氏度以上，局部区域45摄氏度以上。根据综合气象干旱指数监测，截至7月15号，新疆有30%以上县市气象干旱达到重旱以上等级，部分地区已达到特旱等级。新疆气象局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4级应急响应状态。气象监测显示，截至15号下午3点，重庆渝中、沙坪坝、潼南等17个区县连续7到9天日最高气温超过37度。16号，重庆仍将持续晴热高温天气，大部地区日最高气温37度以上，其中渝中、潼南、江津等14个区县日最高气温可达40到42度。重庆市卫生健康委员会、重庆市气象局15号15时联合发布高温中暑2级预警，提醒广大市民严格减少室外暴露，强化防暑措施。15号13时，江西高温天气发展，全省大部分地区气温在31度到34度之间。在新余市，城市管理部门派出多台洒水车、雾泡车在市区进行作业。九江市、吉安市等地则全面开放工会驿站，驿站内配备空调、饮水机、防暑药品等，方便户外劳动者避暑纳凉。15号早上8时，江苏无锡市气温已飙升至34.8度。江苏省气象台15号发布今夏首个高温橙色预警，预计16号到17号，江苏沿江和苏南地区仍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河南多地这两天也出现高温天气，气象部门预计15号至17号，河南全省将迎来降水降温，北部、西部高温有所缓和，但西南部、东南部仍将持续在37至39摄氏度。
2: 好，更多内容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3: 15号，中国人民银行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4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184天。买断式逆回购是指央行从大型商业银行等一级交易商手中购买债券，并约定未来由交易商回购相同数量同种债券的交易行为，以此实现向市场投放流动性。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6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1%，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3%，均连续4个月上涨。70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城市有20个，比上月增加4个。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15号起正式实行。办法明确了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辅助人类、服务人类的定位，要求服务提供者不得将替代社会交往、控制用户心理、诱导沉迷依赖等作为服务目标，要求确立身份提醒和风险干预机制，引导用户平衡虚拟互动与现实社交。15号，在平洛州高铁平顶山段施工现场，河南首座华夷之墩高铁桥实现空中转身，成功跨越下方正余高铁。大桥长达201米，相当于70层楼高，重达16000吨。借助北斗卫星定位和 5G 技术，整个转体的精度误差控制在0.5毫米以内。15号，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公布多项考古发掘成果，涵盖汉代、16国、北周等多个历史时期。自2021年以来， 考古工作者在陕西西安、咸阳的多个古代墓葬考古发掘中，相继发掘出土了古代棋盘、陶俑、白瓷水鱼等不同时期珍贵文物，被研究古

0: 人娱乐生活、致辞公益等方面提供了重要依据。盛夏时节，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若尔盖县的万亩油菜花迎来最佳观赏期。在平均海拔3500米的高原，连片花海铺展开来，与蓝天白云、碧绿草原相映成景，勾勒出壮阔秀美的高原夏日画卷。
1: 眼下地处天山北麓的新疆昌吉州吉木萨尔县的17.7万只羊迎来了剪毛季。在吉木萨尔县白羊河夏季牧场，剪毛工作正在有序推进当中。牧民们采用手工剪刀与电动剪毛机结合的模式开展剪毛作业，生产效率大幅提升，预计7月底可以全部完成。根据了解，剪羊毛可以降低高温天气下羊群患病的风险，同时剪下来的羊毛也成为了牧民增收的来源之一。根据英国《卫报》14号的报道，为帮助遏制英国社会肥胖问题，英国一个跨党派议员小组呼吁禁止在学校附近开设快餐连锁店，并禁止在公共广告牌和公共交通工具上投放垃圾食品广告。报道称，目前英国有66%的成年人和28%的13岁至15岁的青少年超重。英国下议院卫生和社会福利委员会发布了一份报告，敦促采取措施解决英国社会肥胖问题。报道称，肥胖不仅是诸多健康问题的根源，每年还会给英国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美军连续第四晚打击伊朗，特朗普一面威胁摧毁伊朗所有发电厂和桥梁，不排除派遣地面部队，一面声称美伊仍在会谈。美伊是否边打边谈？伊朗出台霍尔木兹法案，180名议员要求复仇，终止备忘录。美军恢复对伊朗海上封锁，超20艘军舰部署中东。霍尔木兹海峡争夺是否白热化？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0: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2: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鲁南制药。
3: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晖，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急雨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

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直播。当地时间7月1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对伊朗军事打击将持续，直到他说够了为止。然而同一天，特朗普又称，美国当天与伊朗举行了会谈，美伊边打边谈是否将成为常态？而在伊朗方面，180名议员发表联合声明，要求复仇并终止备忘录。伊朗还提出海峡管控新法案。美军则宣布恢复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超过20艘的军舰部署中东。霍尔木兹海峡的争夺是否已经白热化？从波斯湾到红海，从也门到以色列，中东正滑向怎样的局面？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欢迎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互动。我们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当地时间7月14号，美军连续第四天对伊朗实施打击。美中央司令部当天表示，此次打击行动持续约7小时。美军战斗机、无人机及海军舰艇向伊朗导弹与无人机基地、海军设施及海岸防御系统实施打击。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对伊朗军事打击将持续，直到他说够了为止。同时，他也不排除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的可能性。
2: And then next week it gets really bad for them because next week comes the power plants, next week comes the bridges. We're going to knock out all their power plants, we're going to knock out all their bridges unless they get to the table and negotiate.
1: 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披露，特朗普14号在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讨论对伊朗大规模进攻计划，其范围将比当前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打击更为广泛。有以色列媒体称，美国已暂停从以色列机场撤离军机。15号凌晨，伊朗军队发表声明称，持续对地区内美军基地展开无人机打击。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的 F-18 战斗机部署地点和大型装备库遭伊朗袭击。14号深夜，伊朗还对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基地发动袭击，摧毁了数架 MQ-9 死神无人机。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4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超过180名议员发表声明，强调有必要对袭击伊朗的肇事者实施复仇和惩罚。
0: 今天我们演播室请到两位嘉宾进行分析评论，一位是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你好。
3: 你好。
0: 另一位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的副所长秦天先生，你好。
4: 你好。
0: 欢迎两位。我们看到美军呢对伊朗是发动了连续第四晚的打击，那么此前一轮的这个袭击呢已经是这个对140多个目标呢进行了这个打击，美国呢是宣称是要削弱这个伊朗对商业航运发动袭击的这个能力。那这到底要达到什么样的这个目的？如何才能削弱伊朗这方面的能力？
3: 美国对伊朗进行系列化的这个打击呢，显然他想达到的这个主要的目的就是破击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风控体系，因为这会影响到后续在谈判过程中间到底谁掌握主动权，因为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主动权掌握在谁的手中，决定了后续在谈判桌上主动权就在谁的手里。所以现在可以看到美国反复的打霍尔木兹海峡的伊朗的风控体系，显然就是想把伊朗手中掌握的这一张牌或者说这个筹码给它打掉，然后在谈判的过程中间掌握主动，影响后续谈判的走向。这是美国的这个政治和外交目的，当然军事上就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的风控体系进行打击。那么能不能达到相应的目的，从打击的这种方式方法情况来看的话呢，大致有4个方面的主要的特点。第一个，作战的这个方式从原来的这种零打碎敲的反应式的这个打击，现在已经转到了区域化系统性的整体压制。从现在来看的话，美国这个连续4天反复的对伊朗的相应的目标进行这个打击，它就是想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这样一个这个风控的伊朗风控霍尔木兹海峡这个关键的作战体系进行连续打击，就想把这个筹码给它打掉，所以它是一个系统性的进行，目前还没有这个停止。显然这一点和以前是不一样的，以前的这个打击呢实际上就是伊朗威胁了一次，美国做一下反应，

0: 有点零打碎敲的含义，现在就是系统性的打，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个作战的这个方法实际上采用的，美国采用的就是用这个防区外的打击和无人系统进行抵近攻击相结合，这是它典型的战术战法。那么对于伊朗的这个目标，固定的目标，它又用防区外打击的方式，那么这种对于活动目标和残存的目标就用无人机实时的进行这个打击。这对于美国来讲的话呢，既可以对固定目标进行杀伤，又可以对一些活动目标进行这个打击，这是它第二一个特点，这是一个战术战法，非常典型的一个战术战法。第三个，目标体系上来看的话呢，围绕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沿岸以及这个伊朗南部的这种霍尔木兹海峡卡口处进行打，打它的主要是侦察、指挥控制、火力打击和保护的保障它的这个体系，所以是这个侦控打保这个体系进行相应的打击。那么打击这样的目标以后呢，把伊朗手中所掌握的能够封控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能力就可以尽可能的削弱下来，这是它第三个特点。第四一个特点呢，美国它的兵力部署上采取的是主要依靠海上机动作战的这个兵力，再加上这个陆基的无人机，这两方面来进行这个对伊朗目标进行打击。因为伊朗在反击体系中间对于海上机动部署的这一部分力量，就是海上的舰船，实际上伊朗的反击能力是非常弱的。但是在这个中东地区这个海湾国家的这些这个陆上这个基地，伊朗是有相应的反击能力的。但事实上在前一轮的这个打击过程中间，美国已经把它的在中东地区的靠近海湾国家的这样一部分那个美军基地中间的主要力量都已经向后撤了，用它在这个约旦和以色列部署的这个无人机对这个伊朗的目标进行打击。这样的话呢，它可以削弱伊朗的反击能力。所以从现在情况来看的话，伊朗虽然对美军的目标进行了反击，但实际上反击的效果是比较有限的。这就是海上机动这种作战力量，就是航母战斗群这样的这个力量，伊朗的反击能力实际上是比较弱的。再加上部署比较远的这一部分力量，伊朗的反击效果也是比较差。所以这个四个方面的特点就是现在这一轮打击的主要的特点。
1: 我们看到特朗普呢，一方面威胁要对这个战事升级，甚至呢通过媒体呢还放出风来说这个在讨论这个对伊作战行动，甚至说特朗普这个身边的这些高级官员呢都表示应该呢对伊朗这个升级战事等等。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看到特朗普又说美国和伊朗当天进行了谈判。所以您觉得美国现在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牌？
2: 现在美国方面，我觉得确实从特朗普这个人的角度来说，其实他也有不同的这种政策的倾向。实际上他本身就有打和谈这种两个倾向，其实在特朗普身上他都有体现。就是我们去回顾这两年美国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包括十二日战争，去年的时候他曾经大规模的轰炸过伊朗的核设施，包括这一次就是2026年2月底他对伊朗采取这个大规模军事行动之前，其实美国都在和伊朗谈，就是谈是美国对伊朗政策的一个方面，是特朗普期待通过谈来解决问题，他有这种成分在里面。但是他发现谈不拢之后，他又有打的这个成分，所以他又破天荒的应该在美国历史上采取了对伊朗这么大规模的军事进攻。所以打和谈本身就是特朗普对伊朗政策中一个相互矛盾的这么一种存在。而特朗普本人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他没有特别清晰的战略，就是到底是打还是谈，或者打的话，那么他又没有决心去发动一场由地面部队参与的彻底把伊朗政权推翻的战争，我觉得他没有准备好，没有做出相应的全面的规划。但是谈的话，他又是采取他一贯的立场，只希望一个单赢的单边胜利的这么一个协议。
1: 但美国内部是不是还对这个问题存在分歧，要不要升级战事？
2: 我觉得总的来说，就是作为特朗普他这么一个强势的总统，他现在对美国国内的政策还是有一定的掌控力的。那么这种分歧我觉得并不明显。如果说美国有分歧的话，那更多的是特朗普本人他的内心中在对伊朗怎么采取政策方面，他本身就有分歧，他本人就有这个分歧。他实际上是在打和谈之间左冲右突，在不断的试错，是谈不成那就打，打不成又要退回到谈。所以在这种左冲右突之中，我觉得他没有获得一个明确的结果。
1: 我们看到呢，现在确实有升级的这个趋势，因为特朗普又发出了这个威胁，说下周开始呢要袭击和轰炸伊朗的发电厂、桥梁等等。那现在呢，伊朗方面呢也还继续采用固有的这个战术，就是对于这个地区的美军基地来进行打击。所以特朗普已经表示不排除派出地面部队，所以感觉又回到上一轮的这个战事对。

0: 场当中了。那您觉得美国真的会派出地面部队吗？
1: 这种情况下，特朗普的这种表态，这种比较极端的这个表态，实际上就是他的性格使然。嗯，在梅姨战事过程中间，我们可以看到特朗普有很多这个耸人听闻的这个表态，其实都是他极限施压的一种这个手段。那么最近来看的话呢，您所谈到的特朗普发表的这样一些这个言论，大致包括这样几个。第一个呢，就是反复不断地进行打击，打到特朗普说停为止，这是要继续打下去，这是第一。第二，要发动地面进攻。而且他说这个要发动地面进攻的话呢，还有其他人来帮助他，他不一定自己干，他有其他人来帮着他干。那这种这个说法就让人留下了很多这个悬念。第三个，要大规模的对伊朗的这种能源交通设施进行打击。而且昨天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讲了一个更加耸人听闻的这个说法，就是要炸到伊朗这个一个人都不剩的这个情况。此前也有所谓把伊朗打回石器时代这种说法，但实际上这些情况都没有付诸实施。某种情况下，他就是吓唬人，这就是他的极限施压的一种这个手段。那么对于这个派遣地面部队来采取发动行动这个情况来看的话呢，的确从军事层面来讲的话，作为一个工具，作为军事，作为国家政策的工具，在制定方案的时候有地面进攻的手段，这一点应该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否来实施，这是由政治决策层来做这个决定的。美国可能会采取投入这个力量，从目前情况来看，在这个阿拉伯海地区有一个两栖戒备群，中间有2000人左右的这个海军陆战队的分队，可能会投入地面进攻。第二，从国内的这个快速调动第82空降师的快速反应部队，也有可能迅速投入到这个中东地区，这都是可以调过来的。那么人们普遍认为，他可能要攻击的目标还是哈尔克岛和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伊朗的这样的对霍尔木兹海峡风控的这些体系。当空中打击可能打不了的时候，或者完成不了任务的时候，有可能会用地面部队快进快出的方式打一下，这是有可能的。但是进行两栖作战，它可能会面临很多的这个问题，因为两栖作战必须要考虑到地形的这个问题。那么某种情况下，伊朗是有可预测性的，那么一旦具有可预测性的时候，反击的效果可能就会比较好，这是第一。第二，地面作战进入近距离交战的时候，那不确定性因素就很大了，这跟空中打击是有很大的不同的。第三，要维持地面进攻的话，需要有相应的保障、后勤资源，甚至是医疗后送，这些都可能面临伊朗的这个打击。所以地面作战这是一个非常困难、风险很高的，很有可能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会实施，不到万不得已，可能美国不会实施这样的行动。
0: 我们看到伊朗议会大约180名议员发表了一个联合声明，就是要求终止这个双方已经达成的这个备忘录，要复仇，要给武装部队提供更多的支持等等。这是不是意味着双方达成的这个备忘录已经失效了？现在在伊朗内部对于是战是和是不是也存在比较大的分歧？
2: 您提到的这个180名议员联合签署的这个声明，我觉得涉及到伊朗国内政治，尤其是议会政治。又这届伊朗的议会，它实际上是2024年的议会选举选出来的。那么当时的结果就是保守派，或者说是我们说的强硬派，是取得了胜利。就是在290个议席中，大概有接近200个议席都在强硬派的手中，而且这批强硬派还是强硬派中的强硬派，就是是代表着伊朗国内最强硬的这个声音。所以这次的联名信，我觉得它也是代表了伊朗国内政治光谱中最强硬的这个群体的身影。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就是伊朗国内的政治还是比较多元的，那他还有总统，那么现在的总统佩泽西奇扬他还是一个比较温和的人物。那么现在就是这是180名议员，但是他的议长卡利巴夫现在来看，他还是一个比较务实的人物，他可能不是那种最强硬的这个阵营的代表。那么还有外长啊这些人，所以伊朗国内还是有就是说赞成谈判或者把谈判作为一个选项的声音。那么结合起来看，你可以认为就是伊朗国内有分歧，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是他国内的一种配合。就是现在伊朗摆出的一个姿态，就是如果你美国要打，我这边也有革命卫队可以跟你奉陪到底，那如果是可以去谈，那我这儿也有谈判团队随时准备好了。所以伊朗也是一个两手准备的态度。
0: 我们看到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14号的16点呢，继续开始对于伊朗的这个海上封锁，而且多架的这个战机，包括多艘的这个战舰呢，已经派往中东地区呢去执行任务。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3: 美军中央司令部14号宣布，于美东时间当天16时恢复针对往返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目前有超过20艘美海军军舰和数百架军用飞机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另外，在声称要接管霍尔木兹海峡，并将就所有货运收取20%的费用后，仅隔

0: 一天，美总统特朗普14号改口称，鉴于与中东国家领导人富有成效的会谈，他决定取消20%美国补偿费这一做法，改为由各海湾国家与美国签订贸易和投资协议。伊朗议会13号晚正式提出《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安全与可持续进程战略行动法案》。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奇兹14号表示，这是第一步，后续措施即将出台。伊朗武装部队当天强调，绝不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将对美军未经授权擅自闯入指定航道、干扰商船和邮轮通行的行为予以强力回击。15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只要美国继续对伊朗实施袭击，该地区就不会出口一滴石油和天然气。声明还警告，这些袭击只会进一步推迟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
1: 美军宣布对伊朗的这个海上封锁哈，现在呢是20多艘舰艇啊，还有几百架的这个战机。您觉得通过什么样的部署才能够完成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甚至整个阿曼湾的这样的一个封锁？
2: 在上一轮4月13日到6月18日，美国对伊朗进行过一轮的海上封锁。在这个过程这个中间呢，他所使用的兵力和现在美国部署在中东地区的这个海上力量基本上没有本质上的差异，估计也就是沿用上一轮的这个兵力。在上一轮这个对伊朗进行海上封锁的时候呢，美国迫使了140艘船改变他所去的这个航向。第二，对9艘船进行了相应的攻击，让他没有办法这个进行航行。另外呢，有50艘船经过核查以后允许放行，通过了美国的封锁区，这是他上一轮进行海上封锁的这个成果。那么现在美国继续对伊朗恢复进行海上封锁的时候，他要采取的这个基本上的这个策略呢，是一个广域的海上的侦察监视与封锁，加上卡口拦截这样一种方式，形成一个由近及远3层的一个海上封锁体系。最近的这一部分就是在北阿拉伯海这个地方靠近阿曼湾，一共有18艘军舰在这一块进行部署。18艘军舰包括2个航母战斗群、1个2栖戒备群，再加上8艘水面舰艇。这8艘水面舰艇中间7艘是驱逐舰加1艘巡洋舰构成的一个抵近伊朗的一个这个封锁体系。第二个，在中间主要在印度洋这块一共有5艘军舰，这5艘军舰中间包括有驱逐舰以及这个两栖舰以及这个叫做滨海战斗舰。卡口这也是比较关键的，因为它在这个巴拿马海峡北口和南口各有1艘这个滨海战斗舰，堵住了在安达曼海、在新加坡这2个点，一下就把马六甲海峡卡住了。所以现在可以看到，美国采取的这个封锁体系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封锁体系，涵盖了北阿拉伯海、印度洋以及马六甲海峡，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对伊朗进行由近及远的广域封控。
1: 这两天我们还看到了就是特朗普的一个态度的急转啊，这媒体报道之后呢，引发了高度的关注。13号说，对于所有这个通行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货运收20%的费用啊，然后一天之后呢，马上改口了，说这个不收了啊，改为呢由这个和这些海湾地区国家呢，对于美国的这个贸易投资这个协议了，感觉呢好像这笔钱呢就相当于让海湾国家出了，有点像保护费。就您怎么看特朗普这一天之间态度发生这样一个转变？
3: 其实他让海湾国家通过投资与贸易协议来代替这个20%的收费，实际上是一个很虚无的说法，因为海湾国家确实长期也承诺了对美国有很多的投资啊、贸易啊，甚至1000亿美元、万亿美元，但是这是一个长期的，这个不是说马上就可以交给美国，也不是以现金的方式交给美国。所以实际上就是特朗普意识到了这个他的20%的收费方案不可行。那么第一个，在国际法上他确实没有法理依据。那么根据过去多年的实践，就是霍尔木兹海峡国际上一般是认为是要自由免费的通行的，那么任何国家都不应该例外。那么这个美国的收费的方法，那是不符合国际法的这个惯例。那么第二个，他对海湾盟友也说不过去，因为海湾盟友这些年通过购买美国的军火，通过对美的投资，已经给美国交了大量的保护费了，现在还要再收一个20%，那这规模很大，这也说不过去，对朋友也是说不过去的。第三个，我觉得现在这个做法也和他现在对伊朗打压的政策是矛盾的，因为伊朗的诉求是要收费，不管美国现在提出的收费理由和伊朗有什么区别，那么美国要收费，那只是给了伊朗一个理由，继续推进他这个收费的这么一种说法。所以 不管怎么看，我觉得特朗普的这个做法他是说不通，连他自己也

0: 意识到这个做法不可能得到准确的这么一种实践，
1: 就他发现实现不了，就自己把自己架到台子上，所以第二天只好自己又给自己找了个台阶下来。
0: 对，
1: 所以我们看到在这种情况之下呢，美伊之间的战火再起，同时呢局势更加复杂的是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也又打起来了。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2: 也门胡塞武装13号表示，沙特空袭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胡塞武装随后向沙特境内发起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予以报复。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称其防空部队拦截了胡塞武装对沙特南部地区发射的导弹。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这是双方2022年以来最为严重的冲突，打破了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已维持4年的停火协议。报道称，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10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寻求美国支持其对胡塞武装采取军事行动，获得特朗普同意。也门胡塞武装13号表示，美国正把沙特推向同胡塞武装的战争，如果紧张局势进一步恶化，中东另一条航运要道曼德海峡恐将关闭，届时国际原油价格或一路飙升至每桶200美元。有分析指出，沙特与胡塞武装战火重燃，可能会加剧地区紧张局势，美伊战事影响也将进一步外溢。另外，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4号警告称，如果伊朗对以色列发动袭击，以色列绝不会保持平静，任何试图伤害以色列的企图都将遭到更强力量的回击。
1: 本来呢，美伊再度交火就已经让人觉得局势够乱的了，为什么沙特在这个时候突然之间又选择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袭击？
3: 也门的内部实际上是处在一个南北分治的状态，在也门的南部实际上有一个沙特主导的国际联军，那么去打击北部的也门胡塞武装的控制。那么最近这个爆发的这个冲突啊，主要的起因在于这个也门胡塞武装一个代表团到伊朗去参加了伊朗的已故的领导人这个葬礼之后，在回国的这个问题上呢，伊朗派遣了一架他的民航机，那么要把代表团送回来。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这个南部的就是也门南部的这个国际承认的这个政府认为他违反了相应的这个他的主权管辖。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他想不让这架飞机这个进行落地，然后对这个萨那的这个准备着陆这个国际机场就展开了相应的突击，然后这架飞机被迫就到荷泰达进行这个落地，随后这个也门胡塞武装就对沙特的相应的目标进行了这个攻击。那么之所以会发生这样一个这个情况，是因为沙特的这个主导的这个国际联军认为这条空中的这个通道很有可能会不仅成为一条空中的这个通道，会成为一条军事装备输送的这个通道，这才是他打的一个非常主要的。
1: 他担心这个伊朗和也门胡塞武装之间加强这种
3: 对、
1: 军事装备的联系，
3: 因为海上的联系已经中断了，这个空中的这个联系会成为他关心的一个，所以这才是导致他打击的一个主要的原因。那么也决定了要削弱这个伊朗的一支代理人武装，对于沙特来讲的话，想争取这样一个行动来削弱伊朗的地区影响力。
1: 但是这个交火呢，可能让人担心，不仅仅是霍尔木兹海峡遇阻，接下来曼德海峡，也就是红海的航运，甚至可能包括苏伊士运河的这个航运，是不是也会受到影响？
0: 是的，这次也门局势的这个波动，我觉得是非常值得警惕的，因为不仅是过去4年也门国内的内战有一个暂时的平息，而且2026年的这次美伊冲突中，其实胡塞的表现还是比较低调的，就是在红海他之前并没有采取大的这种袭扰航运的动作。我认为这个实际上是伊朗、沙特包括胡塞武装三方之间有一定的默契，就是在波斯湾不管我们怎么斗，但是红海这块我们暂时不动，保持一个三方的比较平静的状态。但是现在如果是把胡塞武装逼急了，他要袭扰红海航运的话，首先是给美伊的冲突增加了第三战场，就是波斯湾的主战场、黎巴嫩的第二战场和这个现在红海也门方向可能会有第三战场出现。另外的话就是双海峡联动的风险会再次上升，就是苏伊士运河的这种运行也会受到影响，红海的曼德海峡的航运也要受到影响。那么这和波斯湾、霍尔木兹海峡现在所受的影响联动在一起，就会给国际的经济、国际的能源运输造成更大的冲击。
1: 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今日关注，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直播，再会。

0: 位好，来看天气。今后几天，在副热带高压掌控下的中国西南到江淮和江南一带，高温天气多发；而在副热带高压的边缘呢，则是多降雨的天气。我们继续来看一下，今后几天呢，主要是有两片强降雨带，一片呢是四川盆地到江淮一带，另一片呢是在中国的华南地区。在广西和广东一带的雨势相对更强一些，以大到暴雨为主，下雨的同时还会伴有强对流天气。即使后期降雨有所减弱，广西、广东大部的降雨天气仍然是比较频繁，需要警惕持续的降雨可能会引发的不利影响。再来关注气温方面的情况，在副热带高压的掌控之下，今后三天中国的高温范围大，那么从四川盆地到江淮、江南很多地方都会出现大范围的高温，陕西南部、四川东部、重庆最高气温可能会达到或者超过40度，像是在重庆今天的最高气温就能够达到40度。而在福州，今后三天虽然预报的气温没有达到40度，但是由于这里的相对湿度高，体感温度可能会接近45度，十分的闷热，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了。好，来看具体的城市预报。北京晴，24到35摄氏度，哈尔滨晴转多云，17到26度，呼和浩特多云转阵雨，19到30度，西安多云转中雨，25到35度，昆明阴转雷阵雨，19到28度，太原小雨，21到27度，石家庄晴转阴，25到31度，合肥晴，27到35度，长沙晴，31到38度，福州多云，28到35度，海口多云转中雨，26到32度，莫斯科小雨，16到22度，柏林晴，16到29度，伦敦晴，17到30度，巴黎晴转小雨，21到33度，日内瓦小雨，17到32度，维也纳阴转小雨，21到32度，罗马晴，23到32度，雅典晴，27到36度，开罗晴，22到35度，渥太华晴转小雨，17到25度，纽约小雨转阴，25到36度，华盛顿多云转晴，28到39度，首尔阴转小雨，23到31度，东京阴转小雨，27到36度，迪拜晴，33到44度。
1: 人民军工的火种如何在延安重燃？从修械到造枪，从复装子弹到制造炸药火炮，延安军工如何屡创奇迹？从简陋作坊到多门类军工厂，一穷二白中如何建起军工体系？从窑洞出发，他们又为新中国军工带去什么？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3: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0: 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展柜里，陈列着一门锈迹斑斑的50毫米掷弹筒。这种掷弹筒在抗日战争时期被八路军战士亲切地称为“小旧炮”。这种单兵武器在与日军的一次次近距离战斗中立下了汗马功劳。而这种兵器的发明和制造，是当时抗日根据地的兵工厂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靠智慧和血肉创造出来的一个传奇。
1: 1940年，在百团大战的关家脑战斗中，日军的掷弹筒给八路军造成了重大伤亡。这种掷弹筒虽然其貌不扬，威力却不小，相当于一门小型迫击炮。抗日战争时期，对武器装备简陋的八路军来说，这无疑是一件利器。
2: 日本人为什么在华北大量使用这种武器装备？因为华北多山，另外山上的植被也不那么茂密，所以一般距离几百米，轻武器对这种软目标来讲的话，杀伤力还是比较大的。
1: 由于八路军缺乏相应的火力压制手段，在战场上处于被动地位。
2: 彭老总他对日军拿掷弹筒进攻我们的山地作战的步兵很头疼，也很操心这个事情。
1: 1940年9月，彭德怀副总司令亲自参加了军工部的会议，并在讲话中指出，研制掷弹筒是我军在战场上的迫切需要。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前，日军就已经能大批量生产掷弹筒。战争的破坏使得中国的兵器同世界先进国家差距进一步拉大。1938年底，国民政府第30工厂才以日式掷弹筒为蓝本，改进设计成功一种掷弹筒，被称为民27式掷弹筒。
0: 掷弹筒外观像一把倒置的打气筒，又叫超轻型迫击炮，易于单兵携带，射程远，杀伤力大，还可以在隐蔽物后面发射。
1: 当时的军工局副局长李强拿到缴获的掷弹筒时，对这门新型武器爱不释手。他说，这家伙轻巧，打起仗来顶事儿。不到一年，1941年初，八路军总部军工部第一批掷弹筒试制成功，口径50毫米。1941年5月起，八路军自己生产的掷弹筒和炮弹源源运往前线，使八路军在战场上多了一种打击日军的火力。日军将领惊呼，八路军兴建了现代化的兵工厂。
3: 我们生产的掷弹筒基本上是50到500米，最后呢我们达到了700米。我们敌后抗日根据地之间这个军工技术都是互相促进，互相交流，也互相提高。
1: 延安的温家沟兵工厂也进行了掷弹筒的研制。当时的温家沟兵工厂已经能够制造出手榴弹、复装子弹，但是怎样才能造出一门质量合格的掷弹筒呢？
0: 延安茫茫的黄土岗上，北风呼啸，寒气逼人。李强扬鞭疾驰在各条山沟和小道上，他四处奔波，正是为了协调军工局和新老工厂的各方工作。当技术人员和工人远远听到远处疾驰的马蹄声，他们就知道是李局长来了。
1: 李强和技术

员还有工人共同研究如何根据现有条件制造掷弹筒。但是要想保证产量，在当时简陋的条件下，最关键还是要解决原料问题。当时有人怀疑制脆易断的土铁造不出质量好的掷弹筒。经验丰富的老

0: 叫它变成这个灰白铁的话，就是要靠时间要长，温度要高。那么现在我们的办法是什么呢？靠人工，就是抡大锤。
1: 工人们将毛铁烧红后，举起仅有的18磅大榔头就打起来。他们打了烧，烧了打，不知反复了多少次，脆而易断的毛铁在工人手下被打成了扁钢，继而扁钢又做成毛坯，进一步加工。经过2个月的苦战，土铁打成的40只掷弹筒终于问世了。后来，八路军又生产出新型掷弹筒，被命名为顶龙式掷弹筒。
2: 我们生产的掷弹筒啊，延安特别是啊，基本都是花膛的，一个呢携带很方便，再一个很皮实，很耐用，坏了呢也容易修理，解决了八路军缺乏迫击炮这种缺点和不足。它代表了延安军工的巅峰之作。说到底，就是说从过去，只是造点什么东西开始，可以造这个投射这个武器了。
1: 在1944年底，军工局举行的群英大会上，李强说，边区发展的工业的特点是举世所无的，工具自己做，原料自己找，房子自己造。技术自己设法解决，没有规定的原料，就寻找各种代用品。李强还特别强调说，很多产品是依靠工人同志和知识分子结合才制造出来的。
3: 当时，陕甘宁边区极其缺乏必要的实验材料与设备。理化实验不是无酸，就是缺碱，连一般的实用天平也没有。那么延安的军工人又是如何完成这些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呢？
1: 1938年春，一位青年在新华日报看到八路军为防毒募捐的启事，这位毕业于浙江大学化学系的进步青年鼓起勇气，提笔给毛泽东写了一封自荐信。这位青年就是中国现代国防工业的开拓者之一，钱志道。
4: 我的父亲当时心里很惴惴不安，就是想自己是一个无名小辈，给主席写信是不是自己太冒昧了。当时寄到了陕甘宁边区，直接寄给了毛主席啊，没想到很快的就收到了回信。
1: 1938年4月底，钱志道接到了毛泽东办公室秘书长李六如代表毛泽东同志的回信，欢迎他到延安去，并附上了去延安的路线。1个月后，钱志道顺利到达延安，凭借几本参考书籍开始了他的窑洞化学生涯。
4: 真是一切都从零开始，就是尺子连个直尺都没有，就是做服装的那种皮尺，没有什么测量仪啊，什么量角器啊。他们一开始就是用那个老百姓的土灶弄的那土锅熬制。
1: 1939年，钱志道开始筹建火炸药工厂。在毫无工业基础的环境下，钱志道亲手测绘厂房蓝图，需要的设备，他负责画出草图，提出要求。沈红等人负责制造。2年多的时间，钱志道带领着同志们在贫瘠的黄土高原上建起一座设备齐全、能够生产基本化工产品和火炸药的制造工厂——紫方沟化学厂。这也是陕甘宁边区的第一座化学工厂。紫方沟所在的小山沟里，溪水终年长流，是生产火炸药的理想地方。
4: 实验区比较危险的在山沟的最下边，工作区呢在上一点，生活区在最上边，这样呢就是说是安全考虑。 做炸药实验的时候，他就放到最下边，然后呢，离工作区要一二百米。

0: 的距离。
1: 但是烟酒火炸药稍有不慎，仍会面临意想不到的危险。
2: 在一次实验中，硝化甘油的生产车间发生了大事故，突然发生爆炸，三间厂房荡然无存。当大家从灰土中爬出来的时候，发现竟然都没有受伤，而这一切都要归功于钱志道的厂房设计。钱总工程师设计的厂房房顶特别轻，门窗向外开，平地无门槛，安全墙矮而厚，极易跳跃，这一切使得大家都得以顺利脱险。但是要生产出更多的炮弹，还有更多的问题在等着钱志道解决。
1: 硫酸作为制造火药、炸药的关键原料，被称为火药之母。厂房有了，如何大规模生产硫酸，解决生产原料和设备是首要任务。当时晋察冀根据地的军工部科研人员在户外用当地盛产的陶土钢制作出硫酸，被称为钢塔法。后来一些根据地又将磁钢垒叠成塔状循环式制作硫酸。钱志道在延安采用的是铅试法。在1941年3月5日的一份关于兵工厂的电报中可以看到，当时计划生产硫酸时铅的缺乏，主要缺乏纯铅，共计需用5吨，现有3吨，尚缺2吨，其他材料可就地解决，如能买到铅，预计本年秋季可开工。
3: 没有原材料，那么怎么办呢？是吧？想的第一个办法是到城市里边购买。那么去这个西安，所以的话他们化妆进去，新的产品不敢买，怎么办呢？就是买二手货，二手车床，买了好多汽车头，特别是到那些废品堆里面去挑东西，这样的话容易这个不被敌人发现。开始也买到了一些化学原料。
1: 刚开始时因为条件简陋，工作人员常常要自己搅拌硫酸，刺鼻有害的气味让人透不过气来。每过一个小时换班时，工作人员就狂奔到户外透气。
3: 工人第一件事儿是往外跑，专门找那个有草地的地方，趴在地上呼吸一下潮湿的这空气，再往山上跑。尤其那个冬天，这是真实的场景。这个穿的是棉袄，然后已经被腐蚀，然后再往山上跑的时候，棉花就露出来了。
1: 靠着顽强意志和必胜的信念，从1942年2月开始，紫方沟化学厂每天可生产硫酸200公斤左右，硝酸54公斤，满足了生产的需要。1942年以前，化学厂生产的手榴弹全部装的是杀伤威力很小的黑火药。生产硫酸之后，钱志道调整了硝硫混酸的配比，生产出含氯量更高的硝化棉，被称为强棉，并运用在手榴弹中，大大增加了杀伤力。
4: 黑火药跟化学炸药，也可以说叫无烟炸药的区别就在于，黑火药一爆炸或者是你一打，马上就是旁边有一股浓烟升起，会暴露你的位置。无烟炸药，你光听见枪响，但你不知道枪东西来没从哪打出来的，它隐蔽性就比较好。第二，人也干净。完了以后呢，人家爆炸力比较强，杀伤力强。再一个，射程远。那么延安时期呢，就完成了从黑火药向化学炸药的这样一个历史性的过渡和跨越。
1: 紫方沟化学厂除了生产军用产品之外，还配合周围的日用品工厂生产当时边区紧缺的日用品，比如生产氯酸钾供给火柴厂，抽空制造的钞票纸质量良好，甚至还制作烧酒、酱油，深受周围。

0: 为中国人民带来了更多的自由和希望。1944年、1945年，钱志道两次被评为边区特等劳动英雄，毛泽东为他亲笔题词，热心创造。同样在陕甘宁边区多次荣获特等劳动模范殊荣，在中国军工。
1: 重型武器的发展史上有着重要地位的还有一位军工专家，他就是被大家亲切地称为边区工业之父的沈红。在延安，沈红和钱志道是亲密战友。这张照片中的设备被称作酒精蒸馏塔，可以制作出纯度高达98.5%的酒精。 这是沈红和钱志道两人密切合作共同研究，历时150多天不断改进制作完成的。多年之后，沈红回忆说，我在延安工作时遇到困难，最大莫过于造酒精塔。从现在条件来看，似乎是小题大做，但是在那个时候的条件下，各种艰苦是许多人想象不到的。
2: 但人们没有被困难吓到，这就是延安精神。我们呢是因地制宜的，没有艰苦奋斗也做不出来。艰苦奋斗要克过苦人，克过不苦人，你艰苦奋斗也不行。随着化工原料的研制成功。 陕甘宁边区的兵工厂在研制生产领域又迈出了新步伐。1943年敌后战场形势发生转机，根据地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沈红所在查房兵工厂接到中央军委下达的新任务，筹建生产迫击炮弹的分厂。 迫击炮是八路军对日作战使用的主要兵器之一，特别是到了抗战后期，为了加强八路军攻坚能力，摧毁敌人据点堡垒，八路军开始加快研制大量生产步兵炮和炮弹。沈红和厂里技术人员在一无材料、二无设备的情况下。 本着抗日需要什么就设计制造什么的理念，凭借手头仅有的一些外国文献资料，边学边干。经过不断摸索，最终成功设计出生产效率较高的专用设备，并逐步建成迫击炮弹厂。到全民族抗日战争的中后期时，陕甘宁边区已拥有了28个轻重工业的工厂。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胜利后，延安军工局遵照中央的指示精神，在坚持生产的同时，组织力量进行生产技术总结，选派生产技术和管理干部分批北上。1946年初。
0: 一批从陕甘宁边区撤出的大量优秀干部，奔赴新解放区，大家称之为下山。到了6月，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此时军工局的技术骨干也已经分批离开延安，挺进华北、东北，着手这些地区大规模的兵工级民用工业生产。早在1945年下半年。 军工专家刘鼎就率领着一支队伍，从延安来到晋察冀解放区支援那里的军工建设。1946年10月，国民党军队进攻张家口解放区，刘鼎奉命组织撤退，他将所有技术人员、职工和机器设备等。 全部安全转移到山西省灵丘县，以上寨为中心，建立了晋察冀根据地新的兵工生产基地。早在延安时期，刘鼎就发现了八路军炮弹生产中的隐。

0: 信问题。当时他听说中央军委正在接待美军观察组，就跑去向美军要有关炮弹的资料。美军观察组还真送给了刘鼎一份英文版的炮弹图纸资料，刘鼎如获至宝。
1: 我父亲对于引信呢是非常在乎的，非常重视的。如果这个引信非常好，用得非常得当，这个炮弹呢就非常的这个威力非常大。
0: 随着战争形势的变化，刘鼎提出了采用新引信，按美式炮弹标准来大批量生产炮弹的意见。这些笔记本上密密麻麻记录的，正是刘鼎研究炮弹和炮弹引信时画的研究图和数据资料。从这些精细的图示中，可以清晰看到刘鼎当时的设计过程。刘鼎在试制新型引信的同时，还试制成功了大口径的潜膛火炮。这种炸药抛射器也被赞誉为土飞机。
1: 当时我父亲怎么怎样才能把这个炸药包投射出去呢，就想了半天。后来在一个角落里看见这个弹盂上头呢有一个木棍，我父亲就看完那个东西受到了启发。
0: 很快在全国各地战场上也出现了类似的新式武器。这些新式武器在石家庄战役、解放太原、淮海战役和平津战役中都发挥了威力，为解放全中国立了大功。1948年12月17日，毛泽东在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一文中写道：我们的飞机坦克比你们多，这就是大炮和炸药，人们叫这些做土飞机、土坦克，难道不是比较你们的洋飞机、洋坦克要厉害10倍吗？
2: 1949年7月18日，伴随着胜利的欢庆锣鼓，携带着几个大箱子的李强乘车进入了北平城。在这个未来的首都，他将要建立起的是国家电台，建设的是新中国的广播电信事业。同时，李强的另外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迎接开国大典，做好广播和扩音准备。一个全新的、更为广阔的舞台正在等着这些经过战火洗礼的军工人。
0: 新中国成立后，钱志道曾任东北工业部军工局副局长、中央重工业部兵工总局副局长，为新中国武器的制式化做出了贡献。刘鼎则担任中央重工业部副部长，兼任兵工总局局长，分管机械、船舶、汽车等民用行业。沈鸿在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了电机制造工业部、煤炭工业部、农业机械部和第一机械工业部的副部长。1962年，沈鸿为新中国制造出了12000吨的水压机。回忆起那段烽火岁月，他常常会说，我的本领不是在上海学的，而是在延安窑洞里锻炼出来的。陕甘宁边区的军工事业支援了人民的正义战争，保卫了党中央，创造了巨大的精神财富，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和全国的解放。一批批在延安的科学家和技术工人不惧艰难险阻，开展科学试验，进行技术革新，培养科技人才，生动诠释了自力更生、开拓进取的精神。而这种精神也一直砥砺着中国的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事业不断奋进。

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

0: 奋斗有一种颜色叫五菱红。过去，五菱红见证了父亲田间地头的奋斗，家庭艰苦创业的奋斗，夫妻奔赴幸福的奋斗。
1: 爸，哎。
0: 后来，五菱红见证了青年时代发展的奋斗，行业高校专业的奋斗，民族出海征程的奋斗。每一次见证都为五菱沉淀了底气。五菱见证奋斗，奋斗铸就五菱。长路漫漫，唯有奋斗。五菱红是奋斗者生生不息的底色。

0: 一台车要闯过多少关隘才敢交到用户手里？
1: 说实话，我们过程当中也遇了很多坎，我们心里边也很焦虑。
0: 一项技术要反复攻坚多少回合才能掌握自主核心话语权？
2: 当时心里就憋一股劲儿，就是想把这个技术拿下。
0: 一个品牌要跨越多少漫长岁月才担得起共和国汽车工业长子的厚重分量？
3: 解放卡车的制造工艺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0: 70年前，新中国第一辆汽车在这里诞生，
4: 将在祖国的大地上飞速前进。
0: 如今新智生产力落地生根，这家老牌车企早已长出全新筋骨，产线在更新，人在接力，那份踏踏实实造好车的赤诚从未改变。关于中国一汽的故事就从这里开始。

0: 好，侧面碰撞，我们确认一下假人摆放要求位置，看一下头顶角，
1: 确认 OK。
0: OK， 高低，
1: 确认 OK。
0: 两腿摆放 OK， 全部符合要求。
2: 这间实验室里，一场侧面碰撞测试即将开始。

0: 这里每年要撞毁几百台新车，每一次撞击损失的都是真金白银。但工程师们顾不上心疼车，他们更在意撞击的瞬间，车辆能否守住乘员安全底线。
1: 侧面碰撞实验后，车辆安全检查。主驾驶座椅侧面气囊正常打开。
2: 打开，通过。
1: 主驾驶安全带正常发挥作用。
2: OK， 通过。
1: 非碰撞侧车门是否能够正常打开？
2: 可以正常打开，实验通过。
1: 好。
0: 气囊弹出，安全带锁止，车门顺利开启。普通人看到这里就觉得足够安心，但研发没有及格分。正碰、助碰、追尾，多重工况轮番试炼，传感器每一组数据都卡着严苛红线，只要一项数据失手，整车撞击全部推倒重来。只要对得起安全二字，哪怕撞废再多车也在所不惜。想要把一辆车安全交到用户手里，考场可不止一个。碎石子、大坑、盐水、极寒、高温，这里的烂路品类齐全，新车要在这里持续颠簸打滑跑上几万公里，这相当于用户在真实路上开了几十万公里，每一公里，工程师都尽心尽力。
3: 刚到达，
4: 刚才在高环坏路行驶，车辆那个有耸动，再一个就是车速195左右，底板共振。怀疑是选址有问题。
0: 作为整车可靠性试验工程师，胡家训的工作就是找茬，车哪儿响了，哪儿松了，哪儿漏了，全记下来。整车每一处缝隙部件都要仔细核验。
3: 啊，刚刚把这个车举起来，看看底盘啥样。
4: OK，
3: 啊，等吧。没有问题吧？没看出啥问题，没，反正几个管螺丝。咱再持续观察，继续实验吧。
4: 好的，活。
3: 那把举升机落下来了。
4: 好。
0: 查不出问题根源，就接着测。各类试验路况应有尽有，一条不行就换一条，车没达标，测试就不停。一次次实地调教，只为打磨整车综合表现。放到新能源车上，续航缩水是用户最在意的痛点，给汽车瘦身成为了最优解。当铝合金轻量化空间走到尽头，中国一汽首席技能大师杨永修把突破口瞄准了密度更低的镁合金。
5: 现在这个新能源汽车大家都比较了解，就是在技术层面来说，就不仅仅是日新月异了，可以说是日新日异啊，每天都在发生这种大的变化。轻量化的目的就是让这个新能源汽车跑得更远。那我们现在从铝合金到了镁合金，因为镁要比铝轻大概30%左右。
0: 单看减重数据，镁合金堪称完美材料。可真上手加工才知道，这家伙是个火爆性子。加工容易变形，存放还容易腐蚀。脾气极难拿捏，是业内公认的难题。那段时间试制屡屡翻车，做一件废一件，整个研发进度直接卡在原地。
5: 因为我们所在这个研发部门嘛，这个研发的这种节奏也比较快啊。一个这个我们设计的同事，有时候我们关系比较不错，过来问说那个永修咋样了，你们那批出没出来合格产品，我们也很焦急啊，也很着急。还有就是看到新闻上，很

0: 很多这种企业不断的有新产品迭代出来了，所以说我们也很压力也很大。
1: 为了早日把镁合金这种又脆又娇气的材料做成车身筋骨，杨永修团队拆分全流程深挖症结，根源锁定在家具上受力不均，一松就变形，改家具就是眼下最关键的一步。
0: 我设计的是一个十点支撑，原来是我们两个点三个点，用十个点把这个力就给它分解掉了，均匀掉了。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加工当中就是加工状态和它的自然状态是一样的，就导致哎加工完之后合格了，它就卸掉这个甲醛之后它依旧是合格的。
1: 几个大环节反复调下来，镁合金总算被驯服了。整车减重十几千克，落到用户身上就能多跑出几十公里路程，减掉的是车身多余重量，加码的是一路出行的踏实安心。新制生产力重塑整车制造逻辑，材料轻量化只是一隅，数字算力正在成为整条产线的运转中枢。
2: 这是我们生产调度中心啊，现在屏幕上跳动的就是我们总装车间生产线上实时生产的每一辆车的一个生产进度。这个红色的部分就是出现了一个异常啊，不过不用担心啊，现在生产线上的班组他已经通过这个系统知道了现在这个问题，可能五六分钟就能够解决。
1: 屏幕上一处红色告警，放在过去就是调度员一场手忙脚乱的持久战。
2: 以前的情况下就是需要打电话跑现场，可能需要半个小时的时间才能够将这个问题摸透解决。老师傅经常跟我们讲，以前做调度员总是有打不完的电话，填不完的报表，还有跑不完的现场。
1: 老一辈调度员都记得早年的窘境，线上一出故障得来回奔走各个工位，挨个打电话核对，大量时间全耗在路上。碰上多车型混线生产，杂乱报表，零散消息，很容易耽误整条流水线的生产节奏。
2: 那现在呢，我们依托这样的一个一汽云的一个系统，可以实时的掌握生产的一个状态，快速的处理异常。
1: 如今上千台车辆，五花八门的个性化选配订单，全部收拢在一套云端系统里，故障自动同步，问题定点推送，不用奔走传话，线上就能协同处置。数字系统悄悄扛起了整车制造高效运转的重担。然而产线跑得再顺，也只是造车的上半场，一台车真正交付之后，跑起来静不静，过坎儿颠不颠，坐久了累不累，这些看不见的细节之处，才是决定用户给不给好评的关键。
3: 开始实验。

0: 潘总，您看这个数据怎么样？
1: 可以，进行下一组测试吧。
0: 好的。
2: 这里没有颠簸路况的直观考验，没有醒目的车身结构，可车门闭合的一瞬，落座车内的三秒钟，整车工艺的优劣一目了然。这就是整车静谧性能，造车行业最难拿捏的隐形软实力。
1: 我们这个实验室啊，是国内最大的整车半修整室，大家看到这些尖尖的呀，都是细绳尖皮，所有的声音99%都被它吸掉了，都不会反射回来。你们知道吗？我们现在在图书馆背景噪声可以达到40个分贝，深夜的乡村背景噪声大概是30个分贝，而我们这个实验室呢，背景噪声可以达到12.9分贝，非常非常的安静。我们为什么要做这种这么安静的实验室呢？因为我们要使我们

0: 那个整车测试数据非常的准确有效，为用户打造开发出优质的 NYH 性能。
1: 如今依托这间行业顶尖的静音试验场地，中国一汽彻底推翻了传统造车的被动整改逻辑。新车还在电脑模型里就把所有震动分析透了，每个零件形状、每处结构刚度全数字化推演，让驾乘座舱里只剩下音乐声响和家人闲谈的温柔絮语。从声音到信号，从物理到数字，中国一汽的考场一直在变。当车不再只是机械，而是可编程的智能终端，安全的边界也在被重新改写。
2: 完了，这个三三的意思就是当前绘画的安全访问未通过。开发那个诊断的那个 ID， 就每个空隙对应的那个诊断 ID 是多少的那个表。
1: 张天2019年入职中国一汽，他的工作游走在代码和数据流之间，是这支研发队伍里的隐形守门人。他比谁都清楚，防线在变，守门的人得比他变得更快。
3: 我参加了中国一汽和南京大学联合的一个工程博士的培养实践项目，目前我已经是博士4年级了。我们这个实践项目呢，是一个2+3的一个项目，现在我在一汽进行一个实践的一个阶段。
1: 在中国一汽，像他这样边干边读的硕博超过120人，对他来说，读博不是为了离开一线，是为了在代码世界里走得更深。
3: 随着车辆的信息化和网联化的发展，车辆的网络安全也越发的重要。车辆的网络安全主要就是分为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车辆的信息安全，通俗点来说就是防护黑客的远程攻击，保证我们车主的驾乘安全。另一个就是车辆的数据安全，就是保护我们车主的个人隐私数据不被泄露，也不被非法利用。
1: 以前的汽车安全边界是车身钢板的厚度，现在的车满身传感器，满屏代码，是一台长了轮子的电脑。张天的工作就是在黑客入侵之前把每一道安全门都锁死。代码筑牢车辆数字防线，可造车的考题还有另一重维度。研发总院首席陆胜利想把他设计的车调出另一种性格，能文能武的那种。

0: 城市通勤时，它是质感十足的移动会客厅。奔赴山野，它又能翻越坎坷，去往任何心之所向的远方。这台兼顾格调与性能的红旗越野车，就出自陆胜利之手。
1: 年轻时候也开越野车，开的是硬派越野，城市里开的话非常硬，非常不舒服。终于有机会了，要开发一款越野车，当时我就想，怎么能把这款越野车既能在这种烂路里开得比较舒服，又能在城市里开得大家也舒服。
0: 为了把狂野的穿越性能和红旗高端座舱质感融为一体，陆胜利的全部工作都能凝练为两个字：找虐。不满足于实验室和试验场内的标准化工况测试，他带着团队奔赴全国各类极端地貌，酷暑沙漠、高海拔荒原、北疆极寒雪原，把车辆扔进人类出行的极限场景里，一遍遍暴力淬炼整车性能。
1: 我们在高温环境下，我在沙漠里测试，我们是为了测试我们整个车的性能，就是是不是开锅。当时去的时候环境温度都45度了，地表温度60-70度，去之前大家都已经做了一定的准备，然后穿的非常非常厚的户外鞋，但是在那种情况下，那脚感觉上就火热火热。其中有两个比较白净的小伙，

0: 在这座实验待了7天，然后就晒得乌黑乌黑的。
1: 高温炙烤，荒漠历练，极地严寒，这些从极端工况里打磨成型的底盘参数与调教逻辑，从不会局限于单一台车型。所有实战淬炼出的研发准则，全部同步复用在红旗全品类车型的研发体系中。不管是高端商务旗舰、城市家用通勤车，还是全域穿越硬派越野，红旗全系车型共用同一套造车准则。精致内饰是面向用户的门面，严苛底盘标定是藏在车身之下的底气，一表一里，全域看齐。如果说红旗承载着用户的自驾与合家出行，那解放便托举着千万从业者奔波谋生的长路。两款车型赛道不同，初心却一脉相承，大家愿意把出行安全、养家生计托付于此，这份信任便是中国一汽70年造车路的起点。把时钟的指针拨回1956年，厂房轰鸣声响彻长春，新中国第一辆自主汽车缓缓驶下生产线，它被赋予一个质朴厚重的名字——解放。彼时没有成套自动化设备，无数工匠靠着铁锤扳手，一锤一焊，叩开中国汽车工业的大门。70年过去了，如今第七代解放车已然站上全新舞台。这座工厂早就不再是抡大锤的流水线，而是自动化率行业顶尖的智能车间。
2: 咱们今天整车一共多少生产任务？
3: 今天任务是90。
2: 什么车型比例啊？
3: 今天29台的Go 7，其他车型都是Go 6P 车型。
2: 然后今天一定要保证那个入库质量。然后我们现在所在的车间呢，就是解放目前最先进的总装配车间。我们目前每4.5分钟就可以下线一台解放卡车。目前我们的轮胎装配实现了无人自动化装配，保证了扭矩的合格率。同时呢，我们的前威仪表和风窗玻璃都实现了机械自动化装配，保证了整个产品质量的一致性。
1: 靠着这套高精度智能生产体系，解放卡车不仅国内市场热度居高不下，更远销南非、坦桑尼亚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驰骋半个多世纪，扛风雨行远路，始终是解放不变的底色。为打通长途货运零排放路径，解放早早布局氢燃料电池重卡，但研发路上横着一道坎儿，核心部件石墨双极板的精密加工技术被海外垄断多年。
4: 我手中这个就是我们氢燃料电池核心零部件，它就是我们的石墨双极板。我们目前这个是600长，在之前我们是400毫米长，是采用外资的厂家进行提供啊，但是我们其实也与外企的厂家交流过、沟通过啊，问问他们400毫米长啊、0.6毫米他们是怎么做的，是什么工艺。可是在我们沟通交流的时候，一谈到关键技术参数，这个外资厂家根本不告诉你，也是保密。当时心里就憋一股劲儿，就是想把这个技术拿下，必须为咱们民族汽车品牌争口气。
1: 想要自主研发，第一道难关就是石墨本身。这种材质触感顺滑，却脆得惊人，先天加工难度拉满。
4: 需要将一块600毫米长、2毫米厚的石墨双极板，精确地雕刻到0.5毫米厚。那这0.5毫米厚啥概念？你看看它很薄啊，这0.5毫米实际上就是5张纸的厚度。你看我托在手里都是自然变形的，所以说呀，在我们数控加工中呢， 它装甲非常难。

0: 个石墨呀，一摸还挺黑，其实它就跟我们家用的铅笔芯差不多，那个特别脆，它具有脆性属性，极易崩边和断裂。
1: 板材薄软，极易扭曲，全程加工不能中断，板面还要预留出供气体循环的细密沟槽结构，
0: 上边有密密麻麻这个微小的流道，我还需要使用0.3毫米的微小直径刀具，在这上面雕刻出上百条的精密流道，这个流道用于走氢气和氧气，0.3毫米，它实际是我们绣花针直径的1/3。那这么小的一个刀具呢，在加工的过程中耐磨性是个问题，所以说在我们加工的过程中呢，一旦参数不合理，就造成我们整个产品件报废。
1: 没有成熟工艺可以借鉴，真空吸附方案、切削数值、刀具行进路线，每一项都要从零试错，
2: 上千次试验，
1: 上千次出。

0: 团队没有因此停下脚步，而是全面梳理200多项相关专利，检索全网所有公开技术资料，一点点拆解摸索工艺逻辑。
1: 我们从夹具上、刀具上、工艺上、检测上四大方面进行全方位的创新，不断的迭代优化，我们才摸索出合理的契约参数。
0: 依托这套反复打磨出的工艺方案，石墨双极板的精密加工难题最终被这支团队彻底攻克，最大尺寸、最薄壁厚两项行业记录
2: 从此打上中国一汽自主研发的烙印。
0: 这份自主突破的底气也稳稳装进每一台氢燃料解放重卡，支撑起长途货运零排放的全新征途。如今中国一汽对自主的布局已延伸至机器人领域，人形、轮臂、四足机器人相继落地，运动关节操作系统全部自研，智能制造的最后一块拼图也已补齐。仅一年时间，
2: 奇异科技便完成飞行器首飞，
0: 拿下特许飞行许可。这台被命名为天辇一号的红旗飞行器已具备载人飞行能力，低空出行的蓝图正在铺展。
2: 属于中国一汽的故事
0: 依旧在路上。

0: 心。
1: 你好，梦想。
2: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国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致癌油引发蓝绿白攻防，民进党独台遭批。美军近日在靠近台海区域出动新型侦察艇进行演练，强化所谓第一岛链情报搜集能力。与此同时，还加紧在亚太部署远程导弹。美军频繁亮出新装备，是否有意针对解放军？稍后由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静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15号，国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朱凤莲就近期两岸热点话题回答记者提问。
1: 尽管民进党当局以各种方式恐吓台湾民众不要来大陆，但今年上半年台湾民众来大陆交流的意愿持续高涨，不少两岸交流活动的人数创新高。那很多台湾青年热议来大陆值不值？请问发言人对此作何评价？
2: 暑假已经来临了，台胞朋友，特别是青年学生朋友呢，可以奔赴大陆的各地，比如说到塞外草原策马扬鞭，去江南水乡闲庭信步，体味千里莺啼绿映红的文化密码，赴西北大漠驰行千里，感受明月出天山的雄浑浩荡，到关东黑。

0: 土避暑纳凉，体会云冷风轻暑自收的北国风光。来大陆一趟呢，不仅值，而且是超值。
1: 发布会上，发言人提到，台湾同胞来大陆确实越来越火爆。那根据国家出入境管理局统计，今年一月至六月，两岸人员往来同比增长超过了22%。那这充分表明，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是台湾社会的主流民意，也是两岸同胞的共同心声。比如近日，台湾民众党青年交流团就首次到上海参访交流，参观洋山港、12345市民服务热线运营中心以及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等。那发言人表示，热忱欢迎广大台湾同胞，特别是台湾青年朋友，多到大陆走走看看，亲身领略大陆壮美河山，感受文明底蕴。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2: 针对台军本周举行首次所谓联合防御操演，模拟所谓侦获敌军发航并进入领海等威胁情境，发言人回应，民进党当局搞再多演习都是徒劳无功的。
0: 强大的人民军队面前，民进党当局搞再多的演习都是装腔作势，徒劳无功，改变不了台独注定败亡的下场，也阻挡不了祖国必然统一的历史大势。
2: 针对有民进党政客称大陆以各种不同的军事与非军事行动来改变台海现状，朱凤莲回应，民进党政客的说法完全是歪曲事实。
0: 民进党当局以新两国论来界定所谓的台海现状，完全违背了法理、历史和现实，是不折不扣的台独分裂谬论。只有坚决地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才能遏阻台独冒险，才能真正地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才能够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才能维护两岸同胞的共同利益。
2: 针对致癌油事件，14号下午，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赴立法机构做项目报告，但他并没有致歉，仅表示遗憾。国民党以及民众党民意代表不满行政团队作为，纷纷举牌抗议。
3: 综合台媒报道，14号下午，台立法机构邀请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就致癌油事件项目报告。卓荣泰称，行政机构将于一周内精进食安管理制度，但他并未就爆发致癌油事件致歉。仅表示让民众不安，他还是深感遗憾。对此，国民党民意代表纷纷举牌抗议毒油及食品安全跳票。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因不满民进党当局处理致癌油事件失当，国民党和民众党党团在卓荣泰进入议场后占领发言台。卓荣泰在蓝白民意代表高喊下台的声浪中寸步难行，蓝绿白民意代表还一度爆发口角冲突。
4: 您到今天还没道歉就对了，
5: 我刚才说我要深刻的检讨跟反省，你想我这么怎么道歉？
3: 美军打造跳岛作战新装备，还在台海周边强化情搜演练，第一岛链加码部署，军事围堵不断升级，战略布局究竟有何用意？台海和平将面临何种风险？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陆战队抵近台湾，还想升级跳岛战。
2: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美国海军近日宣布斥资22亿美元启动新一代的中型登陆舰建造计划，首批最多8艘将于2029年起陆续交付。此外，美军还在靠近台海区域出动新型的侦察艇进行演练，强化所谓第一岛链的情报搜集能力，并加紧在亚太部署导弹。美军持续强化第一岛链的作战能力究竟有何目的？又给地区和平稳定带来怎样的潜在风险？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的所长唐化女士，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
3: 据台湾媒体报道，这款新型舰艇是美海军陆战队推动跳岛作战的重要核心装备，未来将负责在第一岛链快速运送部队、反舰导弹及补给，提升印太地区分散部署与机动作战能力。此外，美海军陆战队还在冲绳那霸军港首度操作新型多任务侦察艇，演练岛屿机动、近岸侦察及长距离海上部署。
2: 这款新型的登陆舰呢，就是为美国的海军陆战队进行跳岛作战服务的。那首先我们要来了解一下美国海军陆战队在亚太和台海周边的部署情况，为什么要为跳岛作战做准备？
6: 面向台海方向进行跳岛作战，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兵力前置工作已经完成，现在呢是要针对他的兵力投送的这样的一些装备进行升级进行完善。以前美国海军陆战队进行跳岛作战

0: 鱼鹰轻转旋翼机，包括 LCAC 气垫登陆艇，针对岛屿、针对沿海区域进行兵力投送。但是现在呢，五角大楼高层认为，这种大张旗鼓的跳岛作战方式很容易遭到对方远程精确火力的围歼。那也就是说呢，你这个跳岛部队还没有靠近这个岛屿，或者说没有靠近想要攻击的这种沿海的位置，就已经遭到了对方的海空力量的火力拦截。那么大量的海军陆战队的作战部队和他的这个武器装备，在大型的船坞运输舰或者是在两栖攻击舰上，它是一个集中部署。一旦这种船坞运输舰或者是两栖攻击舰遭到了反舰火力的命中，那不仅仅是美国海军要损失大型战舰，美国海军陆战队的所有的跳岛作战兵力可能还没有到达目的地就被在海上给全歼了。所以现在呢，美国海军陆战队是试图进行化整为零，当他完成兵力前置之后，而不使用这种大型的战舰去投送兵力，使用小型的机动的易于隐蔽的这样的一些登陆舰或者是这个登陆艇进行兵力投送。
1: 除了刚才您谈到的这个登陆艇之外，我们看到美军呢还锁定了台海周边区域进行情报的搜集和侦查，而使用的呢是侦察艇。那么这个侦察艇进行情报搜集的时候，它扮演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2: 这艘侦察艇啊，它正式的名称叫多任务侦察艇，它的长度大概是11到12米。它的公开配置上，我们没有看到它有装大型火炮或是反舰导弹，所以它主要的任务应该不是打击使用，而是用来把侦察人员、传感器跟少量的补给啊送到大型军舰不容易靠近的像潜水、岛礁或是近岸。如果用美军的说法，它的任务主要应该是 ISR 情报监视侦察。美军他们在演练的呢，第一个是运得过去。据说美军在冲绳的那霸军港呢，学习怎么用公路拖车把这种多任务侦察艇呢拖到港口，学习怎么下水怎么回收。所以他们可能是想在岛屿上啊用公路来转换港口，这样侦察艇就不必固定放在某个海军基地。当然未来如果要送到更远的海域呢，也可能用到大型运输机、两栖舰跟运输舰。第二个美军在学习的是开得进去啊，能够开进大型潜艇靠近不了的海港、河口、小型港口或是岛礁的水域啊。所以美军就在练习怎么在这一类的地点安全操作跟进行活动，包括航行，包括人员落水怎么救援，包括伤员怎么处理。第三，美军练习的是怎么样可以看得进去。美军打算用这种侦察艇呢把侦察分队送到第一岛链不同的地点，侦察人员进去以后就可以观察航道、部署传感器、使用无人机，再把对手舰艇的位置、航向、速度啊回传给指挥系统，让更远的飞机、舰艇或是岸基的反舰导弹能发动攻击。
1: 我们看有这样的一种分析，说现在呢是锁定了台海进行情报搜集，那么接下来呢很有可能会扩大到东沙和太平岛附近继续进行情报搜集。那么在第一岛链进行链条式的情报搜集，美国想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
3: 美军现在讲究的是一种分布式作战，说白了就是化整为零，然后把兵力分散到广阔的前沿岛屿，让你不好应对。那么东沙岛扼守巴士海峡，是进出南海的咽喉，那么太平岛则处在南海的腹地，战略价值极高。美军如果想要完成他所谓整个第一岛链的侦察监听的闭环，那么东沙和太平岛就是绕不开的两个战略盲区。所以情报的触角向这两个方向延伸根本不存在会不会的问题，而是以什么方式在什么时机推进的问题。更有信息表明，美方已经萌生了借助台当局之手增强东沙岛水下征收能力的想法，目标是直指监控解放军潜艇的动向。而这次出现的小型侦察艇恰好又提供了一种新的工具，让美军在那种说打仗又不是打仗的灰色地带搞试探更加方便。那么抵近东沙、太平岛等敏感区域搞情报的风险明显在上升。可以说对这两座关键岛礁的情报活动已经从桌面计划进入到落实阶段了。美军强化第一岛链的情报网是恶华的军事工具，而民进党当局在太平岛等问题上步步退缩，就是在民主大义上自掘坟墓。任何出卖

0: 民族利益的行为都注定会被定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1: 报道称，美军近年来推动所谓防区内部队概念，希望前沿部队在第一岛链持续强化侦察与监视能力。与此同时，台军近期进行所谓立即备战操演、联合防御操演，由岛内舆论鼓吹，台军只有做好防御作战准备，才有机会嵌入所谓美方第一岛链战略。
2: 那么这个防区内部队我们应该如何来理解？这个第一岛链在美国的防区之内吗？
3: 那么这个防区内的部队现在主要指的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的这种小规模快速反应的部队。那么他们不仅可以有效地利用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针对海上目标进行打击，也可以针对500公里范围内的岛屿和陆地目标进行精准火力打击。而且呢，这种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的使用，它不需要依托于其他的这种作战力量进行支援和保障，它自己就能完成。还有呢，就是它的反舰火力的配置，那么也是采取这种小而快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利用气垫登陆艇或者说小型的运输艇，就可以把这个反舰导弹的发射车部署到岛屿或者是沿岸的区域，那么一直是在它所谓的防区内进行火力准备，随时可以开火，随时可以进行偷袭。而且呢，在美国海军陆战队防区内部队作战力量构建的过程当中，还有一种小型的侦察艇，个头很小，上面也就是搭载8到10人。那么为什么说它要采取这样的一个侦察方式呢？因为美国海军陆战队针对目标区的侦察和美国空军以及美国海军都是不一样的。美国空军和美国海军主要是进行远程火力打击，所以它的这个侦察往往是使用无人机、使用卫星，确定了目标的位置、确定了目标的属性之后就可以了，就可以选择火力进行打击。美国海军陆战队不一样，他选择了目标区之后，他是要有大量的作战人员要进入到相关的区域，那么还要有很多的这个装备要在目标区进行长时间的存在，所以他不仅仅要看，他的侦察兵力还要直接渗透到相关区域，提前的进行这样的一个情况的了解。
2: 美国方面想要在亚太地区实现他的战略目标，其实是需要这个地方的相关的国家和地区配合的，菲律宾配合度是非常高的，而美国方面的在日本是有美军基地的。那么接下来呢，就看台湾方面会如何来配合呢？
4: 过去我们常听到是美国军方又派了多少顾问到台军来，或者是提供给台军什么样的情报啊？未来我认为美国军方的动作会是设法想跟台军做接轨或是连线。第一就是做情报接轨，美军可能希望利用台军当眼睛跟耳朵啊，他们可能希望台军未来一旦发现海空目标，可以按照美军的标准提供坐标、航向、速度、目标类型是不是可信这些资料，然后这些资料才有机会能进到美军的共同作战态势图里面，来交给飞机、舰艇、导弹部队来用啊。那第二个可能是希望训练接轨，之前媒体传出来说美军可能有陆军特种部队，也就是绿色贝雷帽部队的一些人呢，用轮换的方式在台湾协助台军训练。那既然是特种部队，他们训练的科目啊，可能就包括分散部署啦、特种作战啦、或无人机的侦察或反制无人机等等啊，目的是想提升台军的不对称作战能力。第三就是作战程序想接轨，更大的目标啊，美军看来是希望把台军节点化，让台军的雷达、无人机、特战分队都变成美军在印太可能运用的前沿节点，而且就算通信受阻啊，他们也希望基层单位能按照既定的任务分散自主行动。所以说白了啊，这就是在武装台湾，想让台军变成美军岛链战略里面一个可用的情报跟作战的棋子。至于最后这盘棋要怎么下，再由美军来决定。
2: 那么现在美国呢，企图在第一岛链编织起一张庞大的情报网络，那么您觉得它仅仅是为了锁定第一岛链周边的国家和地区，还是为它全球的军事扩张提供强有力的情报支持？
0: 我们说现代战争，谁掌握了信息优势，谁就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必须有一张能够实时共享的杀伤网，把这些分散的节点瞬间串联起来，而冲绳就是这张网的一个核心的枢纽，它既是侦察监视的大脑，也是测试新战术、新装备的前沿试验场。那么为了搭好这张网，我们说美军打的是两手牌，那么第一手是把自己的手链印那么持续的强化前

0: 严的侦察。就拿冲绳那霸港的多任务侦察艇训练来说，美军就是要为第一岛链定制化的打造侦察的力量，再配合天上的卫星、空中的侦察机、海上的无人艇和水下的监听系统，目标是要构建一个无缝覆盖的立体情报网。而第二手是要拉盟友的手入网，而这里面最危险的一个动向就是美日非三边情报合作正在搞一种闭环式的实质升级。目前美国已经分别和日本和菲律宾签了这个情报的保护协定，而关键的一步是在今年的五月，日本和菲律宾也启动了同类协定的谈判，而这一步一旦完成，美日非就构成了情报交换的铁三角。那么以后在联合巡逻和演习当中，日本和菲律宾就能够绕过美国直接交换核心的军事动态了。这种脆弱的关系根本承受不住真正危机的压力测试。而第二个是技术和政治互信上存在着巨大的鸿沟，且不说不同的国家数据标准和它的保密法规是天差地别，而在技术上就很难的无缝对接。
1: 美军打造跳岛作战新装备，还在台海周边强化情搜演练，第一岛链加码部署，军事围堵不断升级，战略布局究竟有何用意？台海和平将面临何种风险？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陆战队抵近台湾，还想升级跳岛战。据台媒报道，美国国会议员正推动在2027财年国防授权法案中，为美军陆战队测试靶心巡航导弹提供资金，以因应所谓解放军在潜在冲突中可能构成的海上威胁。报道称，靶心导弹是打击范围可达300公里外陆上与海上目标的武器系统，自公开以来就被认为是专门破解反介入与区域拒止防御网的武器。
2: 我们看到美国测试的这款新型的靶心导弹呢，是锁定了南海的相关目标，这是台湾媒体分析的。您觉得这样的分析是否可靠？而如果说锁定了南海的话，美国想干什么？
3: 这个靶心导弹呢，其实是以色列研制的，那么在冲突当中已经有大批量的使用。这款导弹的个头不太大，采用隐身化的设计理念，而且呢，战斗机投掷之后呢，它会打开一个折叠的小弹翼，所以它具备滑翔的飞行能力。虽然说个头不大，但是它可以打300公里，而且它有一个绝活。所谓的绝活呢，就是在复杂的电磁环境当中，它也可以正常飞行，最终命中目标。因为它不仅仅是依托于 GPS 对它进行导航，它的导弹的内部也有惯性导航系统，而且呢，在导弹的前端有一个红外的导引头。当导弹飞向目标，在末段飞行的时候呢，这个红外的导引头就会开机，针对目标进行搜索和识别啊。因为水面战舰它是有这个热源的，那么它也是有轮廓的，那么可以啊自动的修正啊它的飞行轨迹，最终啊针对目标进行打击。当然了，也可以打击岛屿和陆地上的固定目标。由于成本不是特别高，和美军的作战平台会进行兼容，所以呢，现在美国方面认为，无论是打击这个水面战舰，还是攻击岛屿上的这样的一些防御工事，这个靶心导弹应该是一个新式的武器。不仅美国空军的战斗机可以投掷，美国海军的舰载机也可以投掷，美国海军陆战队也可以利用车辆对它进行搭载和这个发射。所以呢，它至少是美国三军通用的一款导弹，技术已经非常成熟因为以色列此前已经大批量的生产，那么美国拿到授权之后，让它的军火商进行这个批量生产就可以了。而且呢，成本比较低，如果是大规模的这样的一个使用，其实就是想进行这种廉价隐身抗干扰能力巡航导弹的这样的一种饱和攻击。
2: 刚才你也提到，这是一款短射程的导弹，那么就需要美国方面的重度依赖它在亚太的盟友。那么除此以外，美国是否还会部署长射程的导弹？
4: 那日本这边今年六月我们就看到驻冲绳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第12滨海作战团就接收了美军称为Nemesis 这样的系统，也就是海军跟海军陆战队的远征舰艇拦截系统。他们还接收了叫MADIS，也就是海军陆战队防空综合系统。那个 Nemesis 呢，是陆基反舰的导弹系统，那个 MADIS 是用来对付无人机、直升机、低空飞机的。这就表示冲绳的角色在改变，它过去主要是航空指挥后勤的基地，现在看来它要变成是反舰跟近程防空的前沿火力支点了。然后美军在演习里面还把这些系统跟日本陆上自卫队的像124的

0: 舰导弹啊，034的中程地对空导弹进行协同，所以啊，不是各打各的，他们还练习怎么互相提供情报，甚至可能还练习怎么分配目标，怎么协调火力。那菲律宾这边2025年开始，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三滨海作战团已经好几次把那个 Nemesis 部署到菲律宾的北部跟巴丹群岛，而且不是只去了导弹车啊，是整套流程都带去，包括雷达发现目标，用数据链传送资料，再交给导弹部队来开火。这就很明显啊，这不是想建立几个孤立的导弹阵地而已，是要拉起一张跨越日本西南诸岛、冲绳、菲律宾北部还有巴丹群岛的情报跟火力网，再透过演习让这张网能顺畅的运作。所以是美国搭体系，盟友提供土地跟兵力，但盟友也得愿意变成前沿，承担第一线的风险。
1: 美国从战略上，无论是重返亚太还是亚太再平衡呢，始终在亚太地区都没有放松过。那么接下来，美国在这样的一个战略上还会有哪些动作？而对于中国方面，如何去破局？
2: 那么美军担心自己在西太平洋的传统的优势被逐步的削弱，所以想用技术的优势和盟友的网络来弥补它越来越大的战略风险。可以说他越急，那么越说明我们的威慑是有效的。而面对美方的这些挑衅，我们的反制绝不是被动的应付，而是主动的塑造。我们有坚定的政治意志，也有强大的综合国力作为支撑。我们手里有压舱石般的区域拒止的能力，那么越来越有能力让你无法自由地进入我们的周边的区域，让你进不来待不住。那么以高超音速导弹为代表的新一代打击的力量，速度极快，轨道难以预测，突防的能力和精确的打击能力都极强。这就意味着解放军已经具备在第一岛链范围内对高价值目标实施精确打击的可靠能力，任何试图在这里部署进攻性武器的行为都会让自己直接暴露在危险的打击范围之内。而更重要的是，我们拥有成体系的反制手段。那么从侦察预警到精确的打击，是全链条覆盖的作战体系，这就足以让任何想干涉的外部势力在动手之前都必须仔细的掂量掂量他要付出的代价会有多大。而我们传递的信号非常明确，第一岛链不是谁家的后院，那么任何军事冒险的行为都会遭到有效的反制。而在具体的行动上，大家也能看到我们的常态化绕岛的巡航、远海的训练和联合的演训，这些行动在什么时机搞，在哪个区域搞，本身就是对美军前沿部署最直接的回应，展现的是我们在关键时候掌控局势的能力。而通过与伙伴的联合空中战略巡航和海上联合军演，我们也展示了协同应对地区安全挑战的能力。
3: 老师，谢谢，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8: 好了，哎，我跟范丹妈妈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啊？
12: 没事，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算辣肉，
15: 知道吧？
16: 知道吧？
17: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8: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美国加紧亚太军事部署背后反映出的是其全球战略焦虑。亚太地区需要的是合作与稳定，而非对抗与分裂。武力威胁与军事施压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开局十五五，谱写新华章。总台记者深入全国31个省区市一线调研，探访新兴产业，聚焦前沿成果。从革命老区特色制造到滨海前沿科创高地，全景展现中国产业向新图强、共绘蓝图的时代新画卷。创新引领，科技赋能。大型系列报道《十五五新图景》，产业向未来，敬请关注。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亚洲》，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特朗普召集会议讨论对伊朗大规模进攻计划，伊朗直言谅解备忘录已失效，双方已进入战争状态，投资承诺变义务，海湾国家遭经济胁迫。乌克兰和欧洲九国组建反弹道导弹联盟，西方对乌援助制度化。张雪机车亮相台北机车展，人气爆棚。张雪表示想在台湾开店，国台办回应支持两岸企业双向投资，合作共赢。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之争持续激化，在提出对霍尔木兹海峡运输货物收取20%的费用一天后，特朗普改口称将以海湾国家对美贸易投资协议替代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方案。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在他提出对霍尔木兹海峡运输货物收取20%的费用后，中东多国致电表示愿意在美国大规模投资，他对此非常满意，因此就不需要征收通行费了。
2: I just told you, you have Saudi Arabia, UAE, Qatar, Bahrain, and Kuwait, you know, primarily, and then others. I spoke to all of them.And they would love to invest more money in the United States at record amounts, and that would be very acceptable. And this way, there's no fee.
1: 此前一天，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这一消息引发轩然大波。业内人士估算，如果按照当前每桶约80美元的国际原油价格，一艘单次可运载200万桶原油的超大型油轮，仅通行费一项就需要额外支付约3200万美元。
3: 我们知道，早在特朗普本届政府上台伊始呢，地区国家为了搞好和美国的关系，就曾经承诺对美国要进行大额的投资，但大部分都是投资承诺，并没有明确的兑现。现在特朗普说要用贸易和投资协议来取代所谓20%的海峡通行收费，却没有公布任何新签署的具体协议、具体金额和时间表。也就是说，海湾国家存在一定空间来用之前已经许下的投资意向进行重新包装，但对特朗普来讲呢，可以在政治上再一次的宣布所谓的胜利。对海湾国家而言，真正的负担恐怕还不是额外的新增支出，而是原本可以拖延、可以打折扣、可以随市场节奏调整的投资承诺，现在被绑定成一种替代性义务，也就是让地区国家在加大对美投资和向美国缴纳通行费之间二选其一。这已经不是一种盟友之间的合作关系，而是把海湾国家从安全伙伴降格为了付费用户，是基于政治霸权和军事威慑的一种经济胁迫。
1: 美军14号重启对伊朗海上封锁。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水域商船上，一名海员14号透露，美军通过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喊话，建议中立船舶立即离开伊朗港口或停止前往伊朗港口。海上封锁开始后，不遵守美方封锁措施的船舶将面临武力。

0: 标志着西方对乌支持已从紧急输血转向制度化防御。与此同时，美媒爆料，在乌军对俄纵深打击的过程中，美国发挥了关键作用。
1: 14号，法国在巴黎香榭丽舍大街举行一年一度的国庆阅兵式。今年仪式主题为欧洲战略觉醒，有6686名人员、315辆车辆、98架飞机、33架直升机和193匹军马参加。法新社说，今年阅兵式规模为近年最大。值得一提的是，乌克兰军人首次参加了这一阅兵式。就在此前一天举行的志愿联盟峰会上，多国表态将更快更强力援乌，以迫使俄方重回谈判桌。
2: Deuxièmement, pour ce faire, nous sommes aussi déterminés à continuer de soutenir l'Ukraine aujourd'hui encore plus vite et plus fort. Et ce sommet, cette coalition a été un moment d'accélération et de mise en œuvre d'engagements pris durant ces derniers mois.
1: 峰会期间，乌克兰、法国、德国、英国等10个国家还宣布建立一个声称是纯防御性质的反弹道导弹联盟，为欧洲构建共享的弹道导弹防御能力。
2: L'Ukraine a des besoins immédiats, en particulier en matière anti-balistique.
1: 据路透社报道，由于基辅用于防御弹道导弹的防空弹药即将耗尽，今年夏天俄罗斯加大了对乌克兰的空袭力度。当地时间14号，乌克兰空军表示，俄军向乌境内发射了8枚弹道导弹、2枚空射巡航导弹和130多架无人机，这是本月俄军对乌克兰首都的第5次袭击。
3: Продолжается системная работа по уничтожению военной инфраструктуры противника, а также связанных с ней объектов топлива.
1: 英国金融时报指出，乌克兰虽然在防御俄罗斯无人机方面积累了不少成功经验，但弹道导弹防御仍然是乌军的一大短板。与无人机相比，弹道导弹飞行速度快，突防能力强，留给防守方的反应时间短。据彭博社报道，6月中旬以来，乌克兰拦截俄罗斯导弹的成功率大幅下降。7月初，俄军发射了20多枚伊斯坎德尔 M 等型号的弹道导弹，乌军一枚都没有拦截到。此前俄军发射的弹道导弹，乌军大约能拦截1/3，有时拦截比例还会更高。当地时间1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乌方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已就爱国者防空系统的生产许可达成一项重要协议，目前双方团队正致力于落实这一协议。
4: I mean, short term the impact will be very limited. First of all, we have toBe clear on what's included. So they have to agree on the details. This will have to include the American manufacturer, presumably Raytheon, potentially Lockheed Martin. And then we can start the process of moving technology and production to Ukraine. And presumably this will take quite a while. I would be very surprised if this is faster than 12 months. I would assume significantly longer.
1: 对于乌克兰与欧洲9国组建反导联盟，俄罗斯军事专家维克托·利托夫金指出，欧洲没有自己的系统可以抵御俄方高超音速导弹和战略导弹，反导联盟也无法在未来5到10年内研发出什么，因为他们既没有技术，也缺乏人才。
5: 乌克兰与欧洲联合研发反导系统，在短期之内难以逆转乌克兰的防空劣势，但核心作用主要是释放出明确的外交和政治信号，体现了欧洲在援助和支持乌克兰上的统一立场。但是应该看到，没有美国的技术和情报的支持，单独研发拦截弹道导弹的反导系统还是有一定的困难。即便现在依托法意的紫菀系统或者德国的 IRIS 的反导防空系统，那么它仅可以实现点状和末端的防御，无法实现战区的防御，缺乏预警系统的支持。未来呢，要想快速投入实战，还是需要克服很多技术上的瓶颈。欧洲呢，现在尚未完全掌握动能拦截的一些核心技术，缺乏自研的导弹预警卫星，仅具备末端的拦截能力。因此，在应对饱和打击和高超音速武器方面，欧洲和乌克兰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从产线的建设周期也可以看出，短期之内啊，是难以发挥作用，难以弥补美国爱国者弹药短期的这个缺口。
1: 近日，乌克兰也加大了针对俄罗斯的无人机袭击力度。14号，基辅无人机部队指挥官表示，乌克兰无人机连夜在

0: 在亚速海击中了11艘俄罗斯船只，至此俄方在该海域遭袭船只的数量达到了116艘。
1: Ukraine says it struck more oil and cargo ships in the Sea of Azov, and shipping there has now been restricted for a third day. Up to a quarter of Russia's wheat exports pass through that sea.
0: 俄罗斯是全球最大的小麦出口国。据一家咨询机构预测，俄罗斯七月份的粮食出口量将降至约230万吨，六月份这一数字为270万吨。相比之下，在运输旺季，其单月出口量通常会超过500万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签署法令，将在乌武装部队内设立专门负责对俄远程打击行动的特别指挥部。该指挥部将配备北约国家提供的庞大武器库，包括英法提供的风暴之影巡航导弹、美制 AGM-188A 巡航导弹及各式无人机。目前有12个北约成员国参与为乌生产无人机，包括德国、英国、丹麦、荷兰、挪威等。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爆料称，在乌军近期的无人机袭击行动中，一款美制侦察无人机为乌军提供了关键情报支持。
2: CBS News exclusively learned that American-made drone technology is helping guide Ukrainian strikes further into Russia.
0: 当地时间13号，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西方的仇俄势力正在与俄罗斯对抗，但俄罗斯正在不断完善自身武装力量，胜利必将属于俄罗斯。他强调，针对俄罗斯领土的打击将遭到对等且数倍猛烈的回击。
3: 张雪机车凭借硬核实力走红宝岛机车圈，近日其创始人张雪表示期待去台湾开店，受到两岸网友好评。
0: 7月13号，正在台北举行的重型机车展上，大陆品牌张雪机车亮相机车爱好者台湾博主米亚的展区。米亚介绍称，张雪机车冠军车型一经亮相，就吸引不少台湾车迷前来打卡合影。该车车主也是台湾首位张雪机车车主小飞哥发布探展视频，并配文称：“车还没骑到，一直在展出。台湾有很多张雪的粉丝，车展展位非常火爆。”他在接受采访时还表示，张雪机车连连夺冠已然是实力证明，没有车友不想体验冠军车型，不想钻研它的厉害之处。
4: 其实在台湾地区其实还是蛮多那个张雪的粉丝。对啊，
5: 对，
4: 首先嘛，就是为什么大家都知道这个车一定是冠军嘛？
5: 对。
4: 但是我们两个是更早之前就知道张雪。
5: 对，在那个摩博会的时候就注意上了。
4: 对。
0: 2026年3月，在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葡萄牙站 World SSP 组别中，张雪机车在该站赛事双回合正赛中相继夺冠，实现中国品牌在该项顶级赛事的历史性突破。目前，张雪机车已夺得赛季第6冠。张雪机车的摩托车本身也受到越来越多海外消费者的关注。
6: Just watching the World Supersport this year.You just got blown away by seeing a bike that's come from nowhere in a short space of time and leading the rest of the world in the racing is just like unbelievable, brilliant.
0: 这一消息在素有机车之岛美誉的台湾迅速掀起讨论热潮。台湾平均每100人拥有62辆摩托车，专业场地赛事常年举办，机车竞速文化氛围浓厚。不少岛内车友感慨，张雪机车站上世界舞台，身为中华儿女倍感自豪，同享荣光。这份跨越海峡的热爱在一场线上直播连线里变得格外动人。受岛内政策限制，大陆整车目前仍无法引入岛内。作为铁杆车友的小飞哥出于热爱，把整车拆解成数百份细小零部件，分批跨海运输，最终在张雪机车工作人员远程指导下，耗时1个半月才重新拼装完成。即便车辆仅能在台湾街头静态展出，无法挂牌上路，每次展出仍挤满专程赶来打卡的爱好者。
7: 我们拆解的时候，以为隐形可以整车进来，结果被海端那边挡住。海端认为是我们要开发无人机，再把它拆解更仔细，经过种种装潢，终于进来台湾，再把它慢慢组装。
8: 也非常感谢张雪机车的人员一直在协助我们，也成功的带到了台湾朋友的面前，然后去做展示。

0: 其实我们真的都非常非常的兴奋，因为我们从来没有想过会有这么多人来看这一台张学机车820RR。当天呢，小飞哥有去做拉转的动作，就是给大家听那个昂昂昂的声音。
1: 六月下旬，张雪机车创始人张雪曾特意开播和费尽周折运车入台的台湾车主团队交流。面对台湾车友由衷赞叹你们的工业技术真先进，张雪轻声纠正，纠正一下，是我们，
2: 就是你们的加，不论是加工啊工艺上面都是进步的超快的。
3: 纠正一下，是我们。
0: 我们，对了，
3: 就是我们。
1: 近日在重庆的两岸媒体见面会上，张雪表示非常想在台湾开店。他说，我好想在台湾开个店，而且一定会开，最晚不超过2027年。张雪的这句期待迅速刷屏两岸社交平台，受到两岸网友好评。7月15号，在国务院台办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朱凤莲就此回答问题时表示，两岸同胞是一家人，我们愿意同广大台湾同胞分享大陆的好产品。
4: 两岸同胞呢是一家人，我们愿意同广大的台湾同胞分享大陆的好产品，我们也支持两岸的企业双向投资合作共赢，希望两岸业界充分地发挥各自的优势，深入交流合作，更好地服务两岸民众，让两岸民众呢都能买上和用上质量优良、价格适中的好产品。
5: 据日媒报道， AI 投资热潮正在改写消费电子行业，智能手机一年内平均上涨94美元，全球出货量创下历史最大降幅。
1: 据日本经济新闻14号报道， AI 投资热潮所引发的存储芯片价格暴涨正在推高电子设备的价格，智能手机一年内平均上涨94美元，全球出货量创下历史最大降幅。夏普将7月上市的智能手机高端机型价格定为16万日元，约合人民币6675元区间，相较于老机型上涨50%。中国手机厂商 OPPO 和小米的主要机型，以及美国的苹果 iPhone 也已经涨价。据美国调查公司 IDC 预测，2026年全球智能手机与个人电脑的出货量为13.4亿台，比上年减少2亿台。其中，智能手机出货量降幅达14%，创下历史最高纪录。出货量减少的同时，价格呈现涨势。2026年全球智能手机平均价格将达到550美元，较上年上涨94美元。预计2027年将进一步上涨23美元。据日媒报道，这一轮智能手机的涨势源于 AI 投资热潮带来的传统存储产品的供应短缺。从用途看，存储主要可分为两类，一种叫 DRAM， 决定一次能干多少活，比如电脑的 16GB 内存，手机的 12GB 运行内存；一种叫 NAND， 决定能存多少东西，比如手机的 512GB 存储空间，电脑的 1TB 硬盘。
6: Think of memory and storage as a desk and a filing cabinet.
7: 可以把内存和闪存想象成一张书桌和一个文件柜。计算机的内存被称为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它就像是那张书桌，是你当前正在处理的应用程序容纳所有信息的工作区。关掉应用程序，桌面就会被清理干净，而文件柜则是闪存，那是你的照片和视频存放的地方，或者是你不用的应用程序被保存备用的地方，即使在你的设备关机时也是如此。因此，当你买了一部标有 256GB 存储空间的手机时，那就是文件柜的大小；当规格表上提到 8GB 的内存时，那就是书桌的大小。
1: 美国摩根士丹利证券6月发布的报告显示，用于临时存储数据的动态随机存储器 DRAM 供应紧张，价格在过去一年里暴涨至6倍以上。与此同时，随着数据中心新建热潮的兴起，用于 AI 服务器的高带宽内存 HBM 的需求急剧增长，存储产品的价格高企也使得韩国三星和 SK 海力士的利润空间达到空前水平。
8: The reality isThe demand for memory is so large and so bottlenecked that both companies are in tremendous positions, have tremendous margins, tremendous pricing power.
1: 高带宽内存 HBM 就是 DRAM 的一种特殊形态，专为 AI 服务器等高性能计算场景设计。

0: 设计。如果说电脑里的普通内存像一排平房，数据要跑长长的一段路才能到 GPU 旁边，那么 HBM 就像一座大楼，数据可以上下贯通，传输速度会快得多。由于 HBM 的利润空间更大，各存储厂商都将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客户的优先级置于消费电子产品之上，挤压了传统存储产品的生产空间，从而导致智能手机价格高涨。盈利大幅改善会推动头部厂商加快扩产，全球存储芯片三巨头三星、SK 海力士、美光2026年合计资本支出预计达535亿美元，较2025年提升16%。 SK 集团会长崔泰源近日进一步透露，如果所有建设计划按预期推进，海力士的产能到2034年将是当前的3倍。不过由于晶圆厂从建设到投产动辄需要2到3年，预计内存供需紧张还将持续一段时间。香港调查公司的数据显示， DRAM 每一 GB 的价格将从2025年的 0.48 美元上涨至2027年的 1.96 美元，预计2028年价格将下滑至 1.47 美元，但依旧处于高位，智能手机涨势或将持续。
1: 养人心养心，山海关药业提示您关注心脉健康。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1: 收到。这样行吗？

0: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2: 要换人了，
3: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4: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5: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6: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7: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8: 谢谢，
9: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0: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1: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2: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13: 这个怎么弄？
14: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15: 这样就好了。
16: 太感谢你了。
14: 应该的。
17: 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4: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18: 正直小事麻烦你重点，
14: 不麻烦，应该的。
19: 刘医生，那不去哪儿啊？老家。
20: 没什么事儿。
2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都一点
22: 干嘛？干嘛？
2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
24: 一年之计在于
1: 春，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4: 应该的，
25: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广西金嗓子。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节目。15号，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对伊朗发动了两波打击行动。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5号15时对伊朗发起当天的第二波打击行动。此次打击的目标是伊朗用于威胁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行的军事能力。当天早些时候，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5号7时30分完成了对伊朗的一轮晨间打击。此次打击于美国东部时间15号6时开始，在长达90分钟的打击中，美军使用精确制导弹药对伊朗的海岸防御系统、巡航导弹储存和发射设施进行了打击。据伊朗媒体15号报道，伊朗胡奇斯坦省首府阿瓦市传出爆炸声。胡奇斯坦省副省长称，阿瓦市周边多个地点遭美军袭击。伊朗国家电视台当晚报道称，美军对阿瓦市发动袭击，多枚炮弹击中当地一家医院附近区域，该医院已进行临时疏散。此外，伊朗媒体称，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阿巴斯港附近地区也遭到了美军袭击。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伊朗想要达成协议。对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目前伊朗没有谈判计划，而是专注于防御。
1: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5号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经表明，任何对伊朗领土的侵犯都将遭到相应的反击。目前伊朗没有谈判计划，而是专注于防御。伊美谅解备忘录是一系列相互承诺，如果对方违反，伊朗也将停止履行其承诺。同一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谅解备忘录只有在所有条款有效且得到执行的情况下才有意义。如果伊朗无法从谅解备忘录中获益，没有理由继续遵守这样的谅解备忘录。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就伊朗问题对媒体表示，他通过一通电话得知伊朗想要会面，并希望与美方达成协议，他将拭目以待。在被记者问及是否在美国开始打击伊朗桥梁之前给伊朗设最后期限，特朗普称他不想设定最后期限，但伊朗很清楚后果。此前一天，特朗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威胁称将打击伊朗的能源设施和桥梁，直到他们回到谈判桌。特朗普还表示不排除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的可能性。
0: 伊朗前总统马哈茂德·艾哈迈迪·内贾德的办公室14号发表声明，否认美国《纽约时报》关于其被软禁以及与以色列情报机构存在联系的报道，称相关内容失实，属于虚构情节，相关企图利用当前伊朗的敏感局势来混淆公众舆论，对整个伊朗民族进行心理战。《纽约时报》13号报道称，以色列情报机构曾与内贾德取得联系，并在美以针对德黑兰的首轮袭击发生后将其转移至一处安全地点。报道还称，内贾德随后离开该地点，并被伊朗方面软禁。截至目前，美方、伊方以及伊朗官方均未公开证实《纽约时报》有关报道内容。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决定以海湾各国与美国达成贸易和投资协议的形式取代前一天宣布的收取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据美国媒体披露，众多驻守和中东盟友进行24

0: 小时冲刺，劝说特朗普放弃收通行费的想法。国际舆论指出，这一转变再次显示特朗普在伊朗战事上并没有明确的退出策略。
1: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数月来，特朗普身边顾问一直警告，别在霍尔木兹海峡收通行费，否则不仅会损害美国的开战目标，还有违美国政府一再表示伊朗收费计划非法的立场，将给伊朗试图对霍尔木兹海峡收费管理提供理由。然而，特朗普本月13号突然宣布，美国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 20% 的费用。报道说，特朗普这一表态震惊了海湾盟国和众多助手，在美国政府内部和整个中东地区引发一场24小时冲刺。当天，白宫幕僚匆忙安排这一前所未有的收费系统的细节，包括确定谁将支付和如何收取费用。多名官员和分析人士起初以为发货人将承担费用，但当天晚些时候，特朗普又说，美国在海湾的盟友将为此支付费用。与此同时，沙特、阿联酋、巴林、卡塔尔等海湾国家领导人疯狂致电特朗普，劝说他彻底放弃这个离谱想法。
2: And they would love to invest more money in the United States at record amounts, and that would be very acceptable. And this way.There's no fee. I don't like the concept of a fee.
1: 目前尚不清楚海湾国家具体承诺的投资金额和期限。英国广播公司一篇报道认为，特朗普这次关于伊朗战事的最新要求只持续了24小时，表明他正寻找非正统方式来摆脱困境。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指出，特朗普第二天就改变主意，这凸显其对外政策的随意性和交易性质。
0: 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自恢复针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迫使两艘试图冲破封锁的商船改变航向。此前一天，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6时，恢复针对往返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5号报道，黎巴嫩和以色列当天在意大利首都罗马结束了为期两天的谈判，双方在以军从黎南部首批两个试点区撤军以及后续黎巴嫩军队进驻部署机制问题上取得进展。据以色列媒体援引以色列官员的话称，以色列从试点区域撤军仍无具体时间表。
3: 美国驻黎巴嫩大使馆15号宣布，黎巴嫩和以色列经过两天富有成效的积极讨论后结束会谈，双方就试点区域的结构和运作准则达成一致，并将在未来几天内最终确定并实施。大使馆补充称，下一阶段将扩大技术会谈的范围，重点是落实黎伊美三方框架协议的所有条款，以达成黎巴嫩和以色列之间的全面协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当天报道称，以军从首批两个试点区域撤军的安排已包含在双方6月26号在美国华盛顿达成的框架协议中。此次在罗马举行的谈判主要围绕各阶段的先后顺序和实施条件展开，其中包括以军撤离、黎军进驻、解除真主党武装，以及核查黎国家机构是否已实际控制相关地区。黎巴嫩和以色列官员定于本月24号举行视频会议，最终确定两个试点区域的边界和开始实施的日期。另据以色列时报15号援引一名以色列官员的话报道称，报道同时指出，以色列何时从黎南部两个试点区域撤军，目前仍无具体时间表。
0: 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俄联邦武装力量当天继续对乌克兰港口实施打击，这些港口被用于为乌克兰武装部队运送物资。同一天，乌武装部队通报称，乌无人系统部队当天在俄罗斯比尔格罗德州击中一架俄罗斯米28直升机。
4: 俄国防部通报称，通过对敖德萨州敖德萨港和切尔诺莫斯克港进行空击、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集群打击，用于卸载燃料和润滑油的港口基础设施、无人机制造与组装车间等多个目标被击中。此外，在切尔诺莫斯克港和第聂伯布格港内，四艘为乌军运送物资的海运船只被击中。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5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53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对俄

俄军14处人员集结区发动打击，摧毁俄军3套火炮系统、5个无人机控制点和4个雷达站。 乌武装部队无人系统部队司令15号通报称，乌无人系统部队当天在俄罗斯比尔格罗德州击中一架俄罗斯米28直升机。乌克兰敖德萨州军政管理局15号通报称，俄军当天对敖德萨市发动导弹袭击，截至目前已造成3人死亡、3人受伤，多栋住宅楼受损。

0: 100余家企业将携3000余项展品集中亮相，其中超过300款产品将实现全球首发。我们想用三个热来为大家盘点一下大会的最新的情况。那首先呢，第一个热呢就是观展热。根据我们从大会官方 APP 所观察到的情况，目前大会的展览票、活动票以及大部分的论坛票呢都已经全部售罄了。第二个热呢就要说到参展热了。那本届大会呢是共吸引了1100余家企业参展，那同时大会的论坛呢是汇集了1400余位的中外嘉宾。那在这其中呢就包括有诺奖和图灵奖的得主。那么第三个热呢就要说到展品热了。那本届大会呢将有超过300款的展品实现全球的首发。大会的各项筹备工作呀是已经进入到了最后的冲刺阶段，预计呢全部的布展将在16日晚完成。
1: 今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展区采用3D4管联动模式，其中上海世博展览馆是面积最大、产业链覆盖最全面的展区，也是全球首发新品最集中的核心阵地。目前已经进入最后的布展调试阶段。接下来呢，我就带大家来先小小揭秘一下
2: H3的专属机器人展厅，300多台机器人是同步的动态演示，将会有 多款这种全新的设备啊，在这里完成全球首次亮相。比如说，像新款的人形机器人呢，将会主打高精度的手部精细操作，可以完成抓取全套家政操作，还有可以切换人形四足形态的变形机器人，适配厂区巡检、户外作业、日常服务的多场景。那当然还有像情绪陪伴的机器人，还有便携的智能终端，也将会在此集中的展出。
3: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开幕在即，近日多国媒体热评中国积极为全球南方国家可持续发展注入智慧动能。欧洲现代外交网站7月14号刊发评论文章指出，在今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期间，作为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国家的一员，中国将助力广大发展中国家平等融入智能时代。 文章说，大会期间，中国预计将推动人工智能发展收益公平分配，强调人工智能是全人类的公共产品，凸显人工智能造福人类的核心原则。中国还将继续支持联合国在人工智能治理中发挥主渠道作用。肯尼亚媒体 Streamline 近日发文认为，中国人工智能加行动计划值得肯尼亚等全球南方国家学习。 文章评论说，中国始终倡导面向广大发展中国家践行以发展为先、审慎监管的人工智能发展范式，鼓励非洲等全球南方在充分获取数字红利的同时，结合本地实际做好风险防控，走出一条适配自身发展阶段的智能升级路径。当前，中国人工智能正从技术普惠、产业赋能、能力建设等多个核心维度持续发力，
4: 为全球南方的包容性增长提供实实在在的支撑。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九胜地板，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 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九胜地板，家需要自然的守护。
5: 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连日来，中国东北多地出现强降雨天气，各地全力开展防汛抢险排涝工作。15号下午，吉林辽源市解除防汛3级4级响应。在本轮强降雨中，辽源市东丰县城区发生内涝，目前当地正在展开清淤工作。 辽源市东丰县南部的横道河镇是当地受灾最严重的地区，下辖16个村庄不同程度受灾，部分乡镇供电及网络信号中断，连接村庄的小型桥梁被冲断。当地正在积极组织各方力量进行灾后恢复。目前，整个横道河镇有近1000公顷农田过水，当地组织专业排水设备。

0: 设备帮助农民进行农田排涝，不少村民在雨水退去后也下到田中挖渠排水。受巴威外围强降雨持续影响，牡丹江敦化城区段发生超标准洪水。截至15号早6点，洪水超保证水位1.21米，城区的小区、道路、地下空间多处出现积水。 从11号开始，当地提前对牡丹江沿线各村屯以及城区3楼及以下低层住户开展人员转移工作。此外，相关部门也在协调加大商超、农贸市场物资储备、货源调配，并加强价格监管，保障物资供应充足、价格平稳。城区内涝，消除一处，消杀一处，做好卫生防疫保障。 针对台风巴威及强降雨对吉林省造成的严重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15号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吉林省做好台风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受台风巴威外围云系影响，辽宁中东部地区出现大暴雨，强降雨过后，汛情影响持续显现。沈阳消防迅速行动，排水、清淤、送水，解百姓燃眉之急。目前本轮持续性强降雨趋于平稳，但土壤水分高度饱和，河道水位回落缓慢，滑坡坍塌、堤防出险等次生灾害风险较高。
1: 风雨停歇后，辽宁抚顺救灾复产工作迅速展开，南口前镇大量道路断裂损坏，甚至被水淹没。施工人员利用挖掘机通过抛填砂石的方式归顺河道。清原县国省干线、县级公路和乡村级公路共52处冲毁断阻。
2: 现在我们还有2条干线公路正在抢修，没有通。县级公路还有3处啊，没有完成抢通。乡村级公路呢？
0: 我们已经抢通了15条，后续呢，我们立省3天内全部打通。今年的三伏天从昨天开启到8月23号出伏，全程共计40天，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13号以来，新疆多地出现新一轮高温天气，新疆气象台15号下午将高温橙色预警升级为红色，预计16号至23号，南疆、东疆到25号，南疆盆地、吐鲁番市、哈密市和天山北坡的部分区域最高气温将升至40摄氏度以上，局部区域45摄氏度以上。 根据综合气象干旱指数监测，截至7月15号，新疆有3成以上县市气象干旱达到重旱以上等级，部分地区已达到特旱等级。新疆气象局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4级应急响应状态。 气象监测显示，截至15号下午3点，重庆渝中、沙坪坝、潼南等17个区县连续7到9天日最高气温超过37度。16号，重庆仍将持续晴热高温天气，大部地区日最高气温37度以上，其中渝中、潼南、江津等14个区县日最高气温可达40到42度。重庆市卫生健康委员会、重庆市气象局15号15时联合发布。 高温中暑2级预警，提醒广大市民严格减少室外暴露，强化防暑措施。 15号13时，江西高温天气发展，全省大部分地区气温在31度到34度之间。在新余市，城市管理部门派出多台洒水车、雾炮车在市区进行作业；九江市、吉安市等地则全面开放工会驿站，驿站内配备空调、饮水机、防暑药品等，方便户外劳动者避暑纳凉。 15号早上8时，江苏无锡市气温已飙升至34.8度。江苏省气象台15号发布今夏首个高温橙色预警，预计16号到17号，江苏沿江和苏南地区仍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河南多地这两天也出现高温天气，气象部门预计15号至17号，河南全省将迎来降水降温，北部、西部高温有所缓和，但西南部、东南部仍将持续在
3: 37至39摄氏度。好，更多内容再来看组短消息。
0: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总量达到69.6万亿元，同比增长4.7%，为近5年同期最大增量，增速符合全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 15号，中国人民银行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4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184天。买断式逆回购是指央行从大型商业银行等一级交易商手中购买债券，并约定未来由交易商回购相同数量同种债券的交易行为，以此实现向市场投放流动性。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6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1%，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3%，均连续4个月上涨。70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城市有20个，比上月增加4个。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15号起正式施行。办法明确了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辅助人类、服务人类的定位，要求服务提供者不得将替代社会交往、控制用户心理、诱导沉迷依赖等作为服务目标，要求确立身份提醒和风险干预机制，引导用户平衡虚拟互动与现实社交。15号，在平洛州高铁平顶山段施工现场，河南首座华夷之墩高铁桥实现空中转身，成功跨越下方正渝高铁。大桥长达201米，相当于70层楼高，重达16000吨。借助北斗卫星定位和 5G 技术，整个转体的精度误差控制在0.5毫米以内。13届海峡两岸青少年新媒体论坛15号在福建厦门举行。论坛围绕融创两岸共赴未来的主题，设置两岸互鉴、爱在归途、两岸聚力、相融共兴、两岸同创、智慧未来三大篇章。来自海峡两岸的新媒体创作者、青年代表和文化交流人士齐聚一堂，通过新媒体、新技术、新表达，分享两岸同根同源、同心同行、融合发展的交流故事。盛夏时节，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若尔盖县的万亩油菜花迎来最佳观赏期。在平均海拔3500米的高原，连片花海铺展开来，与蓝天白云、碧绿草原相映成景，勾勒出壮阔秀美的高原夏日画卷。
3: 据英国《卫报》报道，为帮助遏制英国社会肥胖问题，英国一个跨党派议员小组呼吁禁止在学校附近开设快餐连锁店，并禁止在广告牌和公共交通工具上投放垃圾食品广告。报道称，目前英国有66%的成年人和28%的13到15岁青少年超重。英国下议院卫生和社会福利委员会发布一份报告，敦促采取措施解决英国社会肥胖问题。
1: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2: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鲁南制药。
4: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5: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6: 安排一下。
5: 还要出片，
7: 收到。这样行吗？
6: 阿宝，就这么办。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2: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 还看京房大侠启达力。

0: 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经防颗粒，鲁南制药。
1: 好，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美军连续第四晚打击伊朗，特朗普一面威胁摧毁伊朗所有发电厂和桥梁，不排除派遣地面部队，一面声称美伊仍在会谈。美伊是否边打边谈？伊朗出台霍尔木兹法案，180名议员要求复仇，终止备忘录。美军恢复对伊朗海上封锁，超20艘军舰部署中东。霍尔木兹海峡争夺是否白热化？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0: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房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2: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3: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直播。当地时间7月1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对伊朗军事打击将持续，直到他说够了为止。然而同一天，特朗普又称，美国当天与伊朗举行了会谈，美伊边打边谈是否将成为常态？而在伊朗方面，180名议员发表联合声明，要求复仇并终止备忘录。伊朗还提出海峡管控新法案。美军则宣布恢复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超过20艘的军舰部署中东。霍尔木兹海峡的争夺是否已经白热化？从波斯湾到红海，从也门到以色列，中东正滑向怎样的局面？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欢迎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互动。我们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当地时间7月14号，美军连续第四天对伊朗实施打击。美中央司令部当天表示，此次打击行动持续约7小时。美军战斗机、无人机及海军舰艇向伊朗导弹与无人机基地、海军设施及海岸防御系统实施打击。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对伊朗军事打击将持续，直到他说够了为止。同时，他也不排除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的可能性。
2: And then next week it gets really bad for them because next week comes the power plants.

0: Next week comes the bridges. We're going to knock out all their power plants. We're going to knock out all their bridges unless they get to the table and negotiate.
1: 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披露，特朗普14号在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讨论对伊朗大规模进攻计划，其范围将比当前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打击更为广泛。有以色列媒体称，美国已暂停从以色列机场撤离军机。15号凌晨，伊朗军队发表声明称，持续对地区内美军基地展开无人机打击。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的 F-18 战斗机部署地点和大型装备库遭伊朗袭击。14号深夜，伊朗还对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基地发动袭击，摧毁了数架 MQ-9 死神无人机。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4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超过180名议员发表声明，强调有必要对袭击伊朗的肇事者实施复仇和惩罚。
2: 今天我们演播室请到两位嘉宾进行分析评论，一位是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你好。
3: 你好。
2: 另一位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的副所长秦天先生，你好。
3: 你好。
2: 欢迎两位。我们看到美军呢对伊朗是发动了连续第四晚的打击，那么此前一轮的这个袭击呢已经是这个对140多个目标呢进行了这个打击，美国呢是宣称是要削弱这个伊朗对商业航运发动袭击的这个能力，那这到底要达到什么样的这个目的？如何才能削弱伊朗这方面的能力？
3: 美国对伊朗进行系列化的这个打击呢，显然他想达到的这个主要的目的就是破击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风控体系，因为这会影响到后续在谈判过程中间到底谁掌握主动权，因为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主动权掌握在谁的手中，决定了后续在谈判桌上主动权就在谁的手里。所以现在可以看到美国反复的打霍尔木兹海峡的伊朗的风控体系，显然就是想把伊朗手中掌握的这一张牌或者说这个筹码给它打掉，然后在谈判的过程中间掌握主动，影响后续谈判的走向。这是美国的这个政治和外交目的，当然军事上就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的风控体系进行打击。那么能不能达到相应的目的，从打击的这种方式方法情况来看的话呢，大致有4个方面的主要的特点。第一个，作战的这个方式从原来的这种零打碎敲的反应式的这个打击，现在已经转到了区域化系统性的整体压制。从现在来看的话，美国这个连续4天反复的对伊朗的相应的目标进行这个打击，它就是想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这样一个这个风控的伊朗风控霍尔木兹海峡这个关键的作战体系进行连续打击，就想把这个筹码给它打掉，所以它是一个系统性的进行，目前还没有这个停止。显然这一点和以前是不一样的，以前的这个打击呢实际上就是伊朗威胁了一次，美国做一下反应，有点零打碎敲的含义，现在就是系统性的打，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个作战的这个方法实际上采用的，美国采用的就是用这个防区外的打击和无人系统进行抵近攻击相结合，这是它典型的战术战法。那么对于伊朗的这个目标，固定的目标，它又用防区外打击的方式，那么这种对于活动目标和残存的目标就用无人机实时的进行这个打击。这对于美国来讲的话呢，既可以对固定目标进行杀伤，又可以对一些活动目标进行这个打击，这是它第二一个特点，这是一个战术战法，非常典型的一个战术战法。第三个，目标体系上来看的话呢，围绕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沿岸以及这个伊朗南部的这种霍尔木兹海峡卡口处进行打它的主要是侦察、指挥控制、火力打击和保护的保障它的这个体系，所以是这个侦控打保这个体系进行相应的打击。那么打击这样的目标以后呢，把伊朗手中所掌握的能够风控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能力就可以尽可能的削弱下来，这是它第三个特点。第四一个特点呢，美国它的兵力部署上采取的是主要依靠海上机动作战的这个兵力，再加上这个陆基的无人机，这两方面来进行这个对伊朗目标进行打击。因为伊朗在反击体系中间对于海上机动部署的这一部分力量，就是海上的舰船，实际上伊朗的反击能力是非常弱的。但是在这个中东地区这个海湾国家的这些这个陆上这个基地，伊朗是有相应的反击能力的。但事实上在前一轮的这个打击过程中间，美国已经把它的在中东地区的靠近海湾国家的这样一部分那个美军基地中间的主要力量都已经向后撤了，用它在这个约旦和以色列部署的这个无人机对这个伊朗目标进行打击。这样的话呢，它可以削弱伊朗的反击能力。所以从现在情况来看的话，伊朗虽然对美军的目标进行了反击，但实际上反击的效果是比较有限的。这就是海上机动这种作战力量，就是航母战斗群这样的这个力量，伊朗的反击的能力实际上是比较弱的，再加上

0: 部署比较远的这一部分力量，伊朗的反击效果也是比较差，所以这个四个方面的特点就是现在这一轮打击的主要的特点。
1: 嗯，我们看到特朗普呢一方面威胁要对这个战事升级，甚至呢通过媒体呢还放出风来说这个在讨论这个对伊作战行动，甚至说特朗普这个身边的这些高级官员呢都表示应该呢对伊朗这个升级战事等等。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看到特朗普又说美国和伊朗当天进行了谈判，所以您觉得美国现在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牌？
2: 现在美国方面，我觉得确实从特朗普这个人的角度来说，其实他也有不同的这种政策的倾向。实际上他本身就有打和谈这种两个倾向，其实在特朗普身上他都有体现。就是我们去回顾这两年美国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包括十二日战争，去年的时候他曾经大规模的轰炸过伊朗的核设施，包括这一次就是2026年2月底他对伊朗采取这个大规模军事行动之前，其实美国都在和伊朗谈，就是谈是美国对伊朗政策的一个方面，是特朗普期待通过谈来解决问题，他有这种成分在里面。但是他发现谈不拢之后，他又有打的这个成分，所以他又破天荒的应该在美国历史上采取了对伊朗这么大规模的军事进攻。所以打和谈本身就是特朗普对伊朗政策中一个相互矛盾的这么一种存在，而特朗普本人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他没有特别清晰的战略，就是到底是打还是谈，或者打的话，那么他又没有决心去发动一场由地面部队参与的彻底把伊朗政权推翻的战争，我觉得他没有准备好，没有做出相应的全面的规划。但是谈的话，他又是采取他一贯的立场，只希望一个单赢的单边胜利的这么一个协议。
1: 但美国内部是不是还对这个问题存在分歧，要不要升级战事？
2: 我觉得总的来说，就是作为特朗普他这么一个强势的总统，他现在对美国国内的政策还是有一定的掌控力的，那么这种分歧我觉得并不明显。如果说美国有分歧的话，那更多的是特朗普本人他的内心中在对伊朗怎么采取政策方面他本身就有分歧，他本人就有这个分歧，他实际上是在打和谈之间左冲右突，在不断的试错，是谈不成那就打，打不成又要退回到谈，所以在这种左冲右突之中，我觉得他没有获得一个明确的结果。
1: 我们看到呢现在确实有升级的这个趋势，因为特朗普又发出了这个威胁，说下周开始呢要袭击和轰炸伊朗的发电厂、桥梁等等。那现在呢伊朗方面呢也还继续采用固有的这个战术，就是对于这个地区的美军基地来进行打击，所以特朗普已经表示不排除派出地面部队，所以感觉又回到上一轮的这个战事对抗当中了。那您觉得美国真的会派出地面部队吗？
0: 这种情况下特朗普的这种表态，这种比较极端的这个表态，实际上就是他的性格使然。在梅伊战事过程中间，我们可以看到特朗普有很多这个耸人听闻的这个表态，其实都是他极限施压的一种这个手段。那么最近来看的话呢，您所谈到的特朗普发表的这样一些这个言论，大致包括这样几个。第一个呢，就是反复不断地进行打击，打到特朗普说停为止，这是要继续打下去，这是第一。第二，要发动地面进攻。而且他说这个要发动地面进攻的话呢，还有其他人来帮助他，他不一定自己干，他有其他人来帮着他干。那这种这个说法就让人留下了很多这个悬念。第三个，要大规模的对伊朗的这种能源交通设施进行打击。而且昨天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讲了一个更加耸人听闻的这个说法，就是要炸到伊朗这个一个人都不剩的这个情况。此前也有所谓把伊朗打回石器时代这种说法，但实际上这些情况都没有付诸实施。某种情况下，他就是吓唬人，这就是他的极限施压的一种这个手段。那么，对于这个派遣地面部队来采取发动行动这个情况来看的话呢，的确是从军事层面来讲的话，作为一个工具，作为军事，作为国家政策的工具，在制定方案的时候有地面进攻的手段，这一点应该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否来实施，这是由政治决策层来做这个决定的。美国可能会采取投入这个力量，从目前情况来看，在这个阿拉伯海地区有一个两栖戒备群，中间有2000人左右的这个海军陆战队的分队，可能会投入地面进攻。第二，从国内的这个快速调动第82空降师的快速反应部队，也有可能迅速投入到这个中东地区，这都是可以调过来的。那么人们普遍认为，他可能要攻击的目标还是哈尔克岛和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伊朗的这样的对霍尔木兹海峡风控的这些体系。当空中打击可能打不了的时候，或者完成不了任务的时候，有可能会用地面部队快进快出的方式打一下，这是有可能的。但是 进行两栖作战，他可能会面。

0: 性的冲突，打破了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已维持四年的停火协议。报道称，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十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寻求美国支持其对胡塞武装采取军事行动，获得特朗普同意。也门胡塞武装十三号表示，美国正把沙特推向同胡塞武装的战争，如果紧张局势进一步恶化，中东另一条航运要道曼德海峡恐将关闭，届时国际原油价格或一路飙升至每桶200美元。有分析指出，沙特与胡塞武装战火重燃，可能会加剧地区紧张局势，美伊战事影响也将进一步外溢。另外，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十四号警告称，如果伊朗对以色列发动袭击，以色列绝不会保持平静，任何试图伤害以色列的企图都将遭到更强力量的回击。
1: 本来呢，美伊再度交火就已经让人觉得局势够乱的了，为什么沙特在这个时候突然之间又选择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袭击？
2: 也门的内部实际上是处在一个南北分治的状态，在也门的南部实际上有一个沙特主导的国际联军，那么去打击北部的也门胡塞武装的控制。那么最近这个爆发的这个冲突啊，主要的起因在于这个也门胡塞武装一个代表团到伊朗去参加了伊朗的已故的领导人这个葬礼之后，在回国的这个问题上呢，伊朗派遣了一架他的民航机，那么要把代表团送回来。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这个南部的，就是也门南部的这个国际承认的这个政府认为他违反了相应的这个他的主权管辖。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他想不让这架飞机这个进行落地，然后对这个萨那的这个准备着陆这个国际机场就展开了相应的突击，然后这架飞机被迫就到荷泰达进行这个落地，随后这个也门胡塞武装就对沙特的相应的目标进行了这个攻击。那么之所以会发生这样一个这个情况，是因为沙特的这个主导的这个国际联军认为这条空中的这个通道很有可能会不仅成为一条空中的这个通道，会成为一条军事装备输送的这个通道，这才是他打的一个非常主要的。
1: 他担心这个伊朗和也门胡塞武装之间加强这种
2: 对、
1: 军事装备的联系，
2: 因为海上的联系已经中断了，这个空中的这个联系会成为他关心的一个，所以这才是导致他打击的一个主要的原因。那么也决定了要削弱这个伊朗的一支代理人武装，对于沙特来讲的话，想争取这样一个行动来削弱伊朗的地区影响力。
1: 但是这个交火呢，可能让人担心，不仅仅是霍尔木兹海峡遇阻，接下来曼德海峡，也就是红海的航运，甚至可能包括苏伊士运河的这个航运，是不是也会受到影响？
3: 是的，这次也门局势的这个波动，我觉得是非常值得警惕的，因为不仅是过去四年也门国内的内战有一个暂时的平息，而且2026年的这次美伊冲突中，其实胡塞的表现还是比较低调的，就是在红海他之前并没有采取大的这种西绕航运的动作。我认为这个实际上是伊朗、沙特包括胡塞武装三方之间有一定的默契，就是在波斯湾不管我们怎么斗，但是红海这块我们暂时不动，保持一个三方的比较平静的状态。但是现在如果是把胡塞武装逼急了，他要袭扰红海航运的话，首先是给美伊的冲突增加了第三战场，就是波斯湾的主战场、黎巴嫩的第二战场和这个现在红海也门方向可能会有第三战场出现。另外的话，就是双海峡联动的风险会再次上升，就是苏伊士运河的这种运行也会受到影响，红海的曼德海峡的航运也要受到影响。那么这和波斯湾、霍尔木兹海峡现在所受的影响联动在一起，就会给国际的经济、国际的能源运输造成更大的冲击。
1: 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今日关注，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直播，再会。

各位好，来看天气。今后几天，在副热带高压掌控下的中国西南到江淮和江南一带，高温天气多发；而在副热带高压的边缘呢，则是多降雨的天气。我们继续来看一下，今后几天呢，主要是有两片强降雨带，一片呢是四川盆地到江淮一带，另一片呢是在中国的华南地区。在广西和广东一带的雨势相对更强一些，以大到暴雨为主，下雨的同时还会伴有强对流天气。即使后期降雨有所减弱，广西、广东大部的降雨天气仍然是比较频繁，需要警惕持续的降雨可能会引发的不利影响。再来关注气温方面的情况，在副热带高压的掌控之下，今后三天中国的高温范围大，那么从四川盆地到江淮、江南很多地方都会出现大范围的高温。

陕西南部、四川东部、重庆最高气温可能会达到或者超过40度。像是在重庆，今天的最高气温就能够达到40度。而在福州，今后三天虽然预报的气温没有达到40度，但是由于这里的相对湿度高，体感温度可能会接近45度，十分的闷热，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了。好，来看具体的城市预报。北京晴，24到35摄氏度。哈尔滨晴转多云，17到26度。呼和浩特多云转阵雨，19到30度。西安多云转中雨，25到35度。昆明阴转雷阵雨，19到28度。太原小雨，21到27度。石家庄晴转阴，25到31度。合肥晴，27到35度。长沙晴，31到38度。福州多云，28到35度。海口多云转中雨，26到32度。莫斯科小雨，16到22度。柏林晴，16到29度。伦敦晴，17到30度。巴黎晴转小雨，21到33度。日内瓦小雨，17到32度。维也纳阴转小雨，21到32度。罗马晴，23到32度。雅典晴，27到36度。开罗晴，22到35度。渥太华晴转小雨，17到25度。纽约小雨转阴，25到36度。华盛顿多云转晴，28到39度。首尔阴转小雨，23到31度。东京阴转小雨，27到36度。迪拜晴，33到44度。

0: 美军一天内对伊朗发动两波打击行动，重点袭击伊朗海岸防御系统、巡航导弹储存和发射设施等目标。伊朗外交部称，伊方目前专注于防御，没有谈判计划。
1: 俄国防部称，俄军继续对乌克兰港口实施打击，乌称在比尔格罗德州击中一架米28直升机。特朗普称，俄罗斯已准备好达成协议，以结束俄乌冲突。どれだけ過去の戦争で取り返しがつかない被害を出したか？
0: 日本民众在东京举行集会，要求政府妥善处理慰安妇问题，正视侵略历史，并对政府持续推进扩军修宪表示担忧。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明天将在上海开幕，大会落地世博、张江、西岸3D4馆，超300款产品将实现全球首发。
2: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各观众大家好，
3: 大家好，
2: 欢迎您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环球。首先关注到的是15号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对伊朗发动两波打击行动。
3: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5号15时对伊朗发起当天的第二波打击行动。此次打击的目标是伊朗用于威胁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行的军事能力。 当天早些时候，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5号7时30分完成了对伊朗的一轮晨间打击。此次打击于美国东部时间15号6时开始，在长达90分钟的打击中，美军使用精确制导弹药对伊朗的海岸防御系统、巡航导弹储存和发射设施进行了打击。据伊朗媒体15号报道，伊朗胡奇斯坦省首府阿瓦市传出爆炸声。
2: 胡奇斯坦省副省长称，阿瓦市周边多个地点遭美军袭击。伊朗国家电视台当晚报道称，美军第8次行动时向伊朗驶入出口枢纽哈尔克岛，违反美国封锁令，并无视多次警告。一架美军飞机向该船发射地狱火导弹，使其丧失航行能力。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时恢复对往返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